0: 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924路方。
4: 早晨，时间嚟到8点钟啊，各位翻工翻。不用上学了，暑期进行时上班的时间留意实时的路面情况，现时桂丹路罗村隧道往返桂城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龙舟路的江村路口上方向，105国道轮交跨线桥往大良，现时都开始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了，各大的主干道车流量都开始明显增大的了。另外提醒大家，为了要配合人行天桥施工，禅城桂华三路的青稞路口上方向，每日的凌晨到6点钟都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施工的。那过往车辆呢，按照现场的施工指示标志呢，就减速慢行，避让驾驶。工期呢会去到今个星期六，大家互相支照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想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哦。各位一路平安啦。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8: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7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7: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9: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6: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9: 城市俏佳人，
6: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4: 早晨啦，时间嚟到8点05分啦，各位又系全新工作天嘅开始啊！今日嚟到星期二，早起翻工路上，天色唔错，天气状态唔错，就系热咗啲嘅啫。系咯，阳光已经在线啦，大家预计好快就会被晒到红波波，同埋晒到肉痛嘅感觉又要上线啦吓。咁文说话咧，阵雨听日就会到啊，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好好享受阳光吧。唔想咁热嘅，

热啦，记得又饮多两杯水。禅城嘅 Kimmy 亦都话：此时此刻我已经喺度翻紧工。用新歌开启星期二嘅城市俏佳人，最近啲新歌真系多到播都播唔晒啊！谂都谂唔到佢哋会合体。有冇刷到呢一首新歌推荐？听下系嚟自边个嘅新作品？

0: 有朋友话系农夫嘅歌，估啱一半。呢首歌系即将要开演唱会，好多戏迷啦、歌迷啦，希望佢快啲写嗰张歌单出嚟。但系佢又好有性格咁话，有啲歌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唱噶咋咁样。有佢哋两个最近合作嘅新作啊，古天乐再加上农夫，会有刚才嗰首《天下一家》。咁佢确实咧，即系唱歌，你话佢真系好劲咩？就都即系讲唔上噶吓。有时候佢唱歌，你就硬系觉得佢个 beat 位咧就有少少唔系咁啱，但系唔紧要噶，系啊。刚才嗰首歌听起身有少少似呢首嘅。
1: 我要你。
0: 原来呢首歌都已经系2008年嘅事啦。
1: 我要你。
0: 农夫嘅作品举高隻手啊。留意今日天气情况，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1度。

0: 农夫嘅旧作名字叫做举高只手，举高只手做乜嘢啊？表示支持嘅态势，无论你做乜嘢都好。最紧要是坚持下去。好，留意天气情况啊！现时路德的室外气温已经超过31摄氏度噶啦，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啊！各位，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嘅，吹紧嘅系西北风啊！云姐就话有啲咳咳地喉啊，大家嘅嘴巴还好吗？系都保持系滋润嘅状态，定系都有啲干咧吓？即系要饮多两杯。咁午后嘅最高气温都系会超过37摄氏度噶，相对湿度介乎45%-80%，持续嘅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作业又或者系活动。广东人中意用绿豆嚟消暑，问下大家最近屋企有冇煲绿豆沙啊？绿豆沙好食，但系如果真系用嚟清热消暑嘅话，可能绿豆汤会更加比绿豆沙适合一啲。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
4: 好。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好，有朋友嚟推荐歌曲啦，文文就话可晴啊，希望你下次可以播《问爱》啦，想支持一下广东本土嘅歌啊。好多谢，有好嘅作品大家都嚟支持一下啊！如果有机会嘅话，我将呢一首歌入库播俾大家听。亦都有朋友话，不如播农夫同张继聪嘅新作咯，唔系好敢播呢首歌，唱得有啲过于真实咗啲。好，嚟翻嚟到讲刚才讲嘅，喂，点解话消暑咧？绿豆汤好过绿豆沙咧？咁样所谓嘅绿豆汤，其实就系指佢煮嘅时间真系冇咁长啊！啱啱煮到啲豆一开花，甚至个壳一爆开，其实就已经 OK 啦。嗰啲汤色咧系好青绿青绿嘅，咁就富含多酚类嘅物质啦，例如话绿豆皮当中嘅黄酮类嘅化合物，呢个时候就啱啱好可以发挥佢嘅作用啦，因为可以清热啦、解毒啦，亦都有利于我哋发汗同埋散热嘅。咁而绿豆沙嘅世界就唔一样啦，你煲得耐，豆先至会成沙，系咪？当嗰啲豆成沙之后，你就可能连嗰啲绿豆皮你都想捞走佢嘅，因为佢喺度嘅话咧会破坏嗰个食嘅口感，就唔够沙啦，系咪？咁绿豆皮当中嘅多酚类嘅物质。

0: 度其实都氧化得差唔多㗎喇，就唔好话佢会不走。所以你会发现绿豆沙煮得耐，其实佢都会变成红褐色，就係呢一个道理啦。咁佢嘅清热效果就会有所下降。豆沙当中嘅淀粉啊，又或者蛋白质嘅比例就会升高，反而会侧重补充能量同埋健脾胃嘅能力会多一啲嘅。咁所以当刻你真係想搵杯嘢嚟消下暑，绿豆汤比绿豆沙更加食口。
1: 属于城市嘅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Jason 小姐就话食早餐嘅时间呢，我今日嘅早餐就系绿豆瘦肉粥。手机尾数2683呢位朋友就话，我鍾意农夫好多年㗎啦，难得有一个早晨可以听到你分享佢哋嘅作品，我表示很开心。记住小抽抽。记住小超呢位朋友喺方程视频直播间留言，就话我想听我的宣言啦，咁样。好，欢迎大家通过两大嘅平台打卡分享早生活点滴。讲到话绿豆汤又好，绿豆沙都好呢，食多咗都系唔系咁得㗎吓。咁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做一个小提醒，应该都好适合呢屋企嘅老人家要知道㗎。如果你知道之后，都希望你将呢个讯息话返俾佢哋听。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4: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早起是一种能量。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1: 城市超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8:19啦，各位，这个时间嘅你去到边度呢？今日嘅交通状况比寻日咧要好得好多啊，包括系要经历呢一个东平桥落桥位置，喺世纪莲其中一个出口对出嘅嗰个位置，哇，铺晒沥青，划晒线，靓仔晒啊，即刻。系啦，个红绿灯口都畅顺晒，天气热啊，有时候大家踩落去嗰啲新沥青路嘅时候，会唔会都担心我再企多少少？系啦，嗰啲沥青啊，同埋我哋拖鞋会唔会融埋一齐咧？咁样讲笑讲笑啊！天气好热啊，大家要注意咧，就防暑降温，同埋注意多啲饮水。刚才讲到话绿豆汤又好，绿豆沙又好，无论你煲乜嘢都好，都希望你选个砂锅，又或者不锈钢锅去煮佢哋，尽量避免使用铁锅啊，因为咧而家嗰啲铁锅都入翻我哋嘅厨房噶吓，点解话唔好用铁锅咧？咁因为铁离子同氯黄酮会反应，令到煲出嚟啲沙又好，汤又好唔靓仔，发黑噶。系啊，营养嘢都会流失嘅。咁所以如果你煲绿豆沙或者系绿豆汤嘅话咧，用砂煲嘅感觉会好啲。

0: 好啦，终于都用上咗呢一首嘅 BGM 啦。最近有好多朋友出外啊，放假啊，见到啲好风景啊，遇上啲好有趣嘅事情嘅时候咧，都会配上呢一个 BGM， 系一首非常非常之出名嘅演奏曲，名字叫做《小镇狂欢曲》啊。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鉴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2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好多谢 Ken 哥嘅分享，最近想买呢个牌子嘅车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嗨，早上好。
4: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4: 大家早上好。
6: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讲到话绿豆沙、绿豆汤，阿辉就话啦，我夫人咧食亲绿豆沙都会头晕嘅，唔知系咩原因咧？嗬，好嗱，讲一讲咧，绿豆汤虽好啊，但系亦都有禁忌人群。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顺便提醒一下屋企嘅老人家，可能都要注意食量啊！真系，一位嚟自福州嘅有多年高血压史嘅姨姨啊，平时都好规律咁样服药嘅，血压都控制得几好啊。不过去到夏天之后咧，佢就觉得哇，系到时。后要去解毒一下啦，消暑一下啦，咁成日都会煲一大餐一大餐嘅绿豆汤作为当水饮嘅，咁佢每日饮绿豆汤可以饮到1500毫升嘅，真系当水啊！连续饮咗3日之后，佢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头痛、想呕，甚至陷入昏迷，继而被家人送院之后确诊为脑出血。接诊嘅专家就话啦，绿豆当中所含有嘅特殊蛋白质会好容易同部分嘅降血压药嘅成分结合，防止药物喺吸收嘅过程当中咧就对人体起效，咁话即系降低咗血液嘅浓度啦，同埋嗰个药效嘅浓度啊。咁同时咧，绿豆又利尿，会加速咧药物同埋其他嘢喺我哋身体当中嘅代谢，继而从肾脏咧就快啲排出，继而亦都会降低咗你食入去药效起作用嘅时间嘅。咁患者喺短时间内大量咁食用咗绿豆汤之后，相当于反复稀释药效，导致血压飙升，继而最终诱发咗血管破裂嘅状况。所以特别提醒大家，用绿豆汤去火虽然好，咁但系对于已经有持续服用降血压药啊、降糖药啊、抗凝药等等慢性药物嘅患者嚟讲，就真系要特别小心啦。绿豆汤同服药嘅时间至少要相隔2小时以上，每日嘅摄入量都唔适宜超过200毫升。即最多食一碗好啦，更加唔好连续多日大量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头痛，又或者其他提示血压异常波动嘅迹象，都应该要即刻就医，切勿轻心啊！巴拉巴巴巴就话可成啊，可唔可以播首《爱心灌溉》？上个星期五《爱回家》终于收官，我都特登翻屋企睇大结局噶。

迎上到花生 FM， 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显示佢应该喺海边度噶，正在食紧早餐。佢话今日嘅天色真系冇寻日咁好啊，可惜。多谢你放紧假，仲上嚟同我哋打招呼啊！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噶，方程视频号直播。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8月11号，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8这个数字代表了轮椅的两个辘，11则是象征两条手杖，体现了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咁通过确立全国统一的活动日，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展示肢残人自强不息的风采，动员社会各界更多咁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在2025年有 795.9 万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其中肢体残疾人有 364.6 万，占比接近五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自2023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咁有了法律的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提质升级，从道路波道、无障碍电梯等硬件基础设施改造，到公共服务流程不断优化，越来越多公共场所实现了无障碍化。咁但对于肢体残障群体来讲，老旧小区台阶、行动自理困难、出行受限等难题依然是生活当中的现实阻碍。咁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亦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15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令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残联主席程海：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2: 乘着国家顶层规划的东风，伴随着大湾区科创力量不断崛起，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开始走入助残领域，科技逐渐成为补齐无障碍建设短板的全新力量，为残障人士带来全新的生活可能性。近日惠州民政开展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公益适配项目，某脑机科技企业提供的机电仿生手依靠残肢肌肉信号实现灵活操控，帮助截肢人士重新实现揸握等动作，令到不少适配者重拾自理能力，重返工作岗位。完成适配的江晨飞能够依靠智能左手二肢握持矿泉水樽，配合右手顺利地拧开樽盖，他很欣喜地说：
4: 我现在戴的话是第三天了，通过我不断的学习跟练习哦，对生活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像之前啊，炒菜啊，或者是我开水啊，一些东西的话都做不了。那最起码现在这个手张开的时候呢，能帮忙把握一些东西，像清洗一些东西也行，像做一个锅啊，炒菜也行。
2: 江晨飞是因为工伤缺失了左手手掌十几年，之前佩戴过装饰性的假肢同埋传统机械二肢。讲到今次的全新智能义肢，他表示说跟过去的假肢是完全不同，他相信再坚持过几月时间的系统训练，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仲能够大幅提升。另外一位适配者今年12岁的黄景林，先天是左手手掌缺损，之前佩戴的假肢仅是具备外观修饰作用。 今次完成智能义肢识判之后，佢好兴奋咁话：，而家左手可以攞到水樽、攞到水管，日常生活就更加方便啦。出门就再都唔使刻意去遮掩，靠意念嚟操控手部动作，佢感觉特别神奇。据智能义肢嘅技术支持方浙江某脑机科技企业嘅项目负责人张之国介绍，传统义肢仅系依靠简易嘅机械结构实现基础辅助功能。而呢一次适配嘅智能义肢，深度融合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精准捕捉使用者嘅肢体运动嘅意图，实时动态调整运作模式。张之讲：
5: 拿智能仿生手为例，就是在患者的接收腔里面，其实我们是有装配了一个八通道的传。

0: 感器，那传感器的话会实时采集使用者的生物电和神经电信号，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它会实时的去识别使用的意图，相当于重新构建了一个神经通路来去控制这个手本身的运动。
1: 除了智能仿生手，还有智能仿生腿，后者搭配多类传感器，实时捕捉行走、上落楼梯等运动数据，通过算法调控腿部液压系统，按需调整助力力度和关节角度。企业项目负责人就说，借助这些设备，通过长期的训练，肢体残障人士可以好像使用原生肢体一样完成日常起居、劳动操作，顺利重返校园、职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咁据了解，呢个项目由惠州市民政局筹集慈善资金，免费为残疾人适配仿生智能义肢。惠州市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同机器人产业发展，已经将智能义肢列为人工智能加民政重点场景，积极推动 AI 技术惠及百姓。咁呢次系首批活动，52位适配者包括有工人、学生、农民等，年龄覆盖12岁到60岁。惠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黄首相。
2: 我们以本次智能义肢项目为试点，率先在科技助残领域迈出人工智能加民政的第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一项目做扎实，做出成效，在实施过程中积累经验，完善流程，为后续在人工智能加养老、人工智能加困境儿童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打牢基础。
1: 在东莞，当地今年亦都启动了截肢残疾人智能义肢适配项目，通过精准评估、个性化适配智能辅助器具，帮助15位残疾人改善行动能力，提升生活品质，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叶宝维表示，现在的科技助残做得非常好，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到残疾人，他们都希望社会各界都来为残疾人做些慈善的贡献。随着人工智能加持续推进，类似这样的科技赋能无障碍的案例在我们身边是越发常见。现在很多行动不便人士还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楼，日常出行过日行天桥、上落公共交通工具等也都存在困难。广东某科技医疗公司研发了一款全地形无障碍轮椅，能够智能感应斜坡和楼梯，体验者坐在上面只需要按一个按键，即可以缓缓地驶向台阶，一步一级稳步向上攀爬，下行过程亦都是顺利流畅，不需要额外的辅助。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3: 它叫全地形的无障碍轮椅，它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们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高度，还有它的坡度。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1: 在广州琶洲，这里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又称为琶洲实验室，他们所研发的一款脑机 AI 轮椅可以实现肢残人士戴上头环，只需要通过意念就可以精准地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那意念是怎样控制轮椅的呢？琶洲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远清就说，头环里头有内置电极，当电极紧贴住额头的时候，系统就会实时采集脑电、眼电、头动等多模态的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控制终端，再基于人工智能的解码算法，对多模态信号进行实时分析、识别，并形成用户的控制指令。体验者带好设备，只需要集中注意力，轮椅就能够听话地前进转弯。体验者，
4: 脑机 AI 轮椅呢，主要是通过脑机 AI 鼠标控制我们的平板端发出控制指令，轮椅就会执行前进、后退、旋转等指令。对于上肢不方便活动的人群，采用的是眨眼加注意力控制的方式。
1: 据介绍，这款由琶洲实验室所研发的脑机轮椅在去年的15运会和残特奥会现场成为焦点。赛场上，选手通过意念精准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在障碍赛、篮球赛当中突破身体局限，高质量地完成比赛。 同样在2025年残特奥会上引起关注的，还有广汽。

0: 为运动员出行研发的一款无障碍汽车。这款车型拥有可分离的电动轮椅座椅，可以平稳落地自由移动，能够整体移出车身，实现上车座椅，落车就轮椅，大幅地简化肢体残障人士的乘车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亦都为残疾人利用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进行文化创作、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依据。在降低创作门槛方面， AI 技术例如语音转文字、图像生成、自动配乐等，能够有效地弥补残疾人在肢体操作、视力或者听力上的局限，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歌曲和视频的创作。在融入社会生活方面，通过创作，残疾人能够更加好地表达自我，参与文化交流。这个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核心目标。近日，深港同心数力共享科技助残体验暨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在深圳宝安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残联指导、宝安区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活动以科技赋能为主线，串联专业交流、互动体验和作品展播等多个环节，搭建深港助残领域资源互通、经验互鉴的合作平台。深港两地助残领域的专家、科技企业代表、残疾人代表等共约100人到场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深港两地代表围绕科技助残、康复服务、残健共融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从政策、产业、实践多个维度为大湾区助残事业协同发展建言献策。宝安区科技企业代表分享智能辅具研发、无障碍场景落地的实践成果。香港物理治疗师程君贤教授结合香港残疾人数规模和老龄化趋势，介绍了香港以创科政策调动康复科技落地的实践经验，并就深港康复服务与科技助残发展合作路径提出建议。咁活动同期进行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获奖作品的展播。本次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均由残疾人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完成。创作者们突破身体条件限制，自主完成脚本、画面、剪辑全流程创作，既是残疾人自强奋斗精神的生动展现，亦都是数字技术赋能残疾人文化表达的鲜活实践。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泽表示，大赛的举办使到他有机会通过 AI 技术的助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张泽：
1: 要感谢残联是我们本案组织搭建这个平台，然后能够接触 AI 的助力，然后要打出一个影片。
0: 在活动上，香港轮椅冰壶协会会长仇建明作励志交流分享，他结合自身意外致残之后走出低谷，投身公益，再到创办协会带领队伍登上世界级赛事的经历表示，残疾人突破身体局限，融入社会生活，既离不开个人意志和社会帮扶，更得益于科技进步的切实赋能。他期待深港两地深化残疾人体育文化交流和科技辅具研发联动，令到更多的残疾人可以共享发展红利。仇建明：
2: 又有些新的科技可以配合到，可以跟我们的同路人去分享，就是说不要给一个框框框住自己，原来世界是很美好的，很多样东西都可以能够帮到我们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自己肯踏出第一步去接受、改变到感恩，去突破了自己。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科技赋予肢体残障人士自主生活的底气，广东丝木的实践正是国家“十五五”助残规划在地方的扎实根基。创新产品和数字化服务正在与传统无障碍建设相互补充，但是科技赋具普及，服务长效落地依然是需要政策、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发力的。带着这些观察与思考，今日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肢体残障人士，和我们共同探讨广东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现状、需求和未来方向。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听听他对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切身体会。 苏先生您好，您虽有身体不便，但始终热爱艺术，既是歌手也

0: 也是音乐制作人。那么这些年您带领残疾人艺术团开展文艺创作和公益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程度如何？
1: 今天也很高兴的接受这个采访。我个人呢在艺术方面上有一些经历和感受。我想说的呢就是老天他是公平的，虽然他让我们的身体有些不方便，但是他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各自的价值啊都是平等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说尽量的去发现和挖掘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价值。比如说我个人吧，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也不懂这些哈，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就有一个这个爱好，对艺术是很痴迷的，听到音乐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嘛，有一种感受，并且根据这个音乐的不同啊，风格不同，我这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画面，这可能就是说那种艺术细胞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也没想到意外的就是从事了这个录音制作还有作词作曲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音乐制作人吧。当时呢90年代我们的国内的原创作品就是井喷式的啊，那个真是个最佳时期，港台那个流行歌曲过后就是我们的春天呢，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残疾人这个文艺这个层面呢，刚开始我们是在20年前了。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自发的，一些音乐爱好者都是肢体残疾的，不方便的，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有追求，大家就一起组建了一个艺术团。当时我们自发的去排练一些节目，当时是很困难的。没有场地，当时就是在公园呢、还有那个路边呢、就有一些草地空地我们就排练。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些部门的关注，后来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部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我们经过考核，就是第一次有了落脚点，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这种待遇。这些年呢过去以后呢，我们随着我们的提高哈，我们的艺术水平的提高，表演能力的提高，社会上就会有很多单位吧，他是主动的来找我们的，要配合他们去搞活动，搞那个公益活动或者演出，并且对我们呢也是真的很关注，很关照。比如说吧，我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搞活动，这些单位他们会用那个大巴车接送，搞完活动然后再把我们送回来。那个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有一点那个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是草根呢，还没有这些经历，然后让我们上大舞台呢，这些单位也都是安排的非常周到，我们这些残疾人一半吧都是坐轮椅的，但是演出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闪失我们就是有出现一些障碍呀、这一点还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那个年代我们就像类似这样的活动是搞了很多，我当时最感觉到最自豪的一次吧，就是得到了那个亚残运会的认同因为我们当时那些小有名气就是传出去以后呢，亚残运会的组委会就知道我们这个团队以后呢，就特意给我们一个小项目，就是说让我们创作一首歌去为亚残运会的火炬仪式来表演。当时我是感觉到了，应该是就是我们说做人，我们残疾人很低调，但是做事呢我们还是可以的，而且还算挺高调了。当时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以后，组委会就很顺利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就抓紧排练。通过这个亚运会的创作歌曲和演出，我们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的影响力哈，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中心思想出发点就是让社会多了解残疾人，多关注残疾人。我们这个窗口能够去做这些事儿，大多数残疾人他是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的，也没有机会去面对社会和这个媒体，所以我们有这些机会，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我们残疾人的那种阳光向上啊这种素质表现出来，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0: 那么在当今的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背景下，您认为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在哪些方面助力残疾人的艺术创作和演出？
1: 首先呢，我们很幸运的这些残疾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数码时代给我们这些残疾人创造了很多机会。首先，我本人是一个录音师出身，也是中国第一批啊玩数字化录音系统的那个制作人。我们残疾人他没有那些圈子，接触不到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搞一首音乐吧，人家的那些圈内的人呢，是有一帮人来帮你把这首乐曲把它实现演奏出来。我们的圈子太小了，没有人去帮我们，我无条件的去演奏。但是有了这个数字录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电脑的里边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具，就能把我们创意把它变成音乐。比如说，我想弹奏钢琴吧，好，我就可以用电脑里边那个MIDI 钢琴软音源，就可以弹出我想要的作品。根据我的需要，我输入音符就可以，就像呢我们 Word 文本打字一样，你打进去字，它的文字就出来了，文章出来了。那个数字化音乐制作系统呢，它就是你想把音符输入进去，就是你想要的音符就会变成声音，并且是可编辑的。通过我的这个影响力呢，目前我身边已经也陆续出现了几个音乐制作人，包括我们团队一些小年轻的，并且他们也为社会做出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作品。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喜欢画画的，用那个平板电脑画画，也得到了全国比赛的那个金奖。数字对我们残疾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吧。我们要是说，靠传统的方法去，工作啊、学习，或者特别是我们的文艺演出，用传统方法，我们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现在我们就不出门，就可以把整个大乐队的内容全部都做出来，并且我自己也有很多，出版发行的艺术作品，十几年的作品我还在有那个播放量吧，并且我现在每个月它还有版权的收入，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真的是，如鱼得水。
0: 好，那么您对于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智能义肢和脑机轮椅等最前沿的科技助残技术有怎样的感受呢？
1: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技术的东西，因为我们每年广州在琶洲有一个展会，专门就是展出这些关于残疾人的辅助用品。2025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下，看到一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说这种脑机接口，它就是那种外骨骼的助行器，就辅助行走的那个机器，它装的就像假肢一样装上以后，它会根据你大脑的一些神经反应，它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并且安全系数已经很高了，技术层面现在是已经可以了，就是期待它的这个能够把这个价格成本的，通过量产以后再往下压，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啊。
0: 那么近年来，艺术团在开展基层文艺演出、残疾人公益培训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1: 我们基层文艺演出这个很多，我们每年大概都有个十次八次的吧，比如说走进社区啊，走进校园，社区呢就是慰问那些清洁工啊，还有那些老年人，就是退休的那些人员，并且在我自己的社区，也有一个老年人的艺术团，我也在做这个社区的文艺的那种教学。通过这些年呢，我们社区的文艺水平吧，也在广州市也算是中上层那一种。每当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走街串巷。我们也有带领这些那个老年人演一个大舞台，比如说前2个月我们在那个，东方宾馆，它在广州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气派的那个舞台，影响力也很大的。这些老年人呢，他也感觉很幸福，他觉得我们本来从社区开始培训，能够走上正式舞台，这人生呢，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好的艺术价值，都是他们没想到的。然后我们那个残疾人那边呢，小的那是肯定是多了，但我也说一下这些大型的嘛，比如说我们也曾经登上过这个星海音乐学院的舞台，还有这个中山纪念堂。我们呢，其实广州的本土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直接参加了广州亚残运会的表演，这是我们取得可能最难忘的这个小成就吧。
0: 嗯，好的。那么对于广东如何更好地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你有哪些建议和期待？
1: 咱们广东吧，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在全国来讲

0: 咱真的是说心里话，做得很不错。通过亚残运会啊，还有这残奥会，全运会在慢慢的来提高的。目前来讲，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我们残疾人的无障碍呢，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当时给我们那个广州市的残疾人，我做了一个辅导，就是推广我们政府的那个，就是无障碍法嘛。我从头宣读到尾，跟大家逐条的解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国家规定，就是如果是大型的住宅区或者是公共场所、医院、公园，必须设定无障碍停车位。这无障碍停车位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去医院了，大多数的医院呢，它还设定了残疾人的无障碍停车位，但是都被社会车辆占用。占用的话，安保人员呢，他也说没有办法去协调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呢，只还是说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去找车位，还是非常不方便。但是我跟有关部门其实反映过这个情况，有关部门呢，很积极配合处理，态度也很好，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从个人的角度和从小团体的角度去提出这些要求啊，要求这些公共场所提供无障碍停车位，但是呢，大多数残疾人呢，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去提出，也不想提出，因为咱们广州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由于就是岭南那种风格，就是很腼腆。好多人呢，他都是在外面遇见困难，他都不说。但是，这些年呢，我是在社会上提了很多，比如说，人行道，有的人行道呢，它有石柱挡起来的，很多的残疾人是轮椅出行，或者是电动轮椅出行，它是比较宽，超过60公分可能，好多地方是过不去的。但是，一给市长打电话以后呢，基本上短时间内都能解决。但是那个汽车呢，就比较麻烦。汽车的话，好多地方它残疾人停车位，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位置是被占用了以后，有的时候安保他也说，他说我们这个停车位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残疾人来，他们就是说接触残疾人这个太少了，残疾人驾车太少了，所以他们也都不懂得怎么去安排这个无障碍停车位。我想说的也就是唯一这一点吧，需要我们各级部门呢去优化一下停车的问题。国家无障碍法里边也是说，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它是属于违法行为。
1: 好嘅，多谢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嘅分享啊！咁随住法律法规落地见效，科技持续赋能，社会更加包容，期待更加友好通畅嘅城市环境，能够不断咁助力残健共融，令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发展嘅舞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7: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6: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7: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6: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9: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9月4号放

0: 好啦，时间嚟到9点钟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缓慢嘅路段咧，就轻轻比起8点零钟嘅时候都要多个噃。大家呢个时间出门咧，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翻罗村方向，雅后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桂和路联和路段往翻桂城。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至江湾立交一段往大力方向，龙洲路嘅江村路口嘅双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高速方面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车多啊，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几大下噶。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南二环伦教收费站往翻去广州方向喺入口嘅超宽车道咧，8月15号0点开始会有全封闭施工嘅安排。限超嘅车辆咧，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又或者系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去到9月中啊，大家互相支照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

0: 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咯，咁今期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食豆啊，因为近呢两年嘅全民营养周咧，其实有几样嘢我哋都系建议大家加嘅，加奶、加豆、
1: 大豆，
0: 讲清楚系加大豆，因为豆实在太多啦，分分钟有好多朋友话喂，我哋广东人最中意食绿豆沙、红豆沙啦，咁我哋都有豆，唔系系特指大豆。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嘅国人大豆嘅摄入量系唔达标嘅。所谓犀利啦，作为一个将照顾自己嘅任务浅行得好深入嘅呢一位健康生活浅行者，佢系可以排出咗星期一到星期日有关大豆嘅食谱。你系一个好中意食豆嘅人吗？吓，所谓
1: 其实唔系嘅。
0: 哦，唔系啊，咁你又咁认真研究佢，我以为你好中意啊。
1: 因为国家叫我哋即系日日都要食豆咯。
0: 系
1: 啊，大豆嘅食用量系以干豆计。15-25克，
0: 嗯，
1: 啊，咁我攞折中嘅，我攞20克，因为我食整粒大豆系唔 OK，
0: 你都系唔得噶，系嘛？我都系真系唔得噶。
1: 其实正常人嚟讲都唔得噶，你食完嗰啲豆咧又会气啦，
0: 上颚下排嗰下，仲要胃胀，哎，顶佢唔顺
1: 啊！系啦，咁所以点解话成日叫人食多啲大豆？但系咧呢个问题，大家都唔会主动去食噶。即系你嗰个死入个肚里边，我自己就唔舒服嘅，我硬系觉得寡。
0: 我确定我同你系同一批人，
1: 因为自从2024年开始咧，就已经有嗰个加豆嘅通知啦嘛。每日
0: 讲紧每日，
1: 唔系每周，咁所以你计下，日日都要食嘅话，咁你日日饮豆浆啊，煲黄豆汤啊，整豆腐啊，其实都即系好单一嘅。
0: 系，因为本嚟个豆其实就冇乜味噶嘛，都系、你都系要搭住啊咁样。所以如果真系每一日都要食到豆，餐单就好重要，即系你点样去做嗰啲豆啊？咁啊，楚慧就谂咗好多方法，所以佢今次咧系专门排咗一个7天不重样嘅食豆标准食谱俾大家。呢个系楚慧独创。展开之前，我哋仲想强调一样嘢，就系点解要食豆？因为乜嘢咧？
1: 蛋白质。
0: 切，食肉同埋鸡蛋牛奶咪得咯。
1: 嗯，呢啲都冇问题，都系好嘅。但系个人。食肉咧，知唔知咩偏多啊？
0: 咩偏多？
1: 红肉偏多，系、高得好离谱。所以
0: 国家叫你加豆就系唔好食咁多红肉啦，加啲豆落去冲淡下啦，咁样啊？
1: 啱。原话咧就系、
0: 我的天，
1: 摄入粗肉过多嘅人群
0: 系、
1: 可以用大豆及其制品去替换部分肉类，既保证咗优质蛋白嘅摄入，又可以减少因摄入过多粗肉而引起嘅健康风险。
0: 哦，
1: 啲风险系而家大家都知啦，
0: 系
1: 呢样高嗰样高啦，已经系唔高啊，一半。
0: 关于豆咧，即系除咗话佢系优质蛋白之外咧，其实对于我哋女性群体嚟讲，你喺围绝经期就已经开始咧、要足量咁摄入豆啦。过渡呢一个绝经期，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咪又系真嘅咧？
1: 嗯，冇错啦，呢、這个讲法咧，国家已经肯定咗落嚟，而且咧推荐吓绝经期后嘅女性啦，因为骨质疏松嘅呢个风险啊好高吓，大豆里边。嘅二黄酮啦、甾醇啦，同埋卵磷脂咧，有效咁样缓解啊更年期后嘅一啲不适嘅症状嘅。
0: 嗯，喺指引当中咧，指导文件里边其实有非常之精准咁样去描述，而且排第二位，就经常食大豆及其制品。对于小朋友嘅生长发育系有益嘅，可以降低成年人嘅咩心脑血管疾病啊，女性比较担心嘅嗰啲咩乳腺癌啊，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等嘅风险，仲有后边仲有一句有助于延缓老年人嘅肌肉衰减嗱。个指向性其实都几明显，所以咁多位嘅女性朋友们，如果你哋同我哋一样就系唔中意食豆啊，同埋好难烹饪豆嘅话咧，知道佢嘅重要性之后，你就真系慢慢应该要去足量地添加，更好咁样去食用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食豆，食豆讲紧系大豆，点解我哋唔讲黄豆而讲大豆呢？大豆里边佢系包括咗黄豆及。黑豆同青豆，即系仲系有得拣嘅，就唔系话俾你听，净系食黄豆，唔系系黑豆同埋青豆都得。上次我哋喺节目当中系讲过三豆饮，里边就系有黑豆同埋黄豆。有啲朋友话我唔中意食黑豆啊，咁样有好少人食黑豆嘅啫。原来应用面都唔系咁广，佢同黄豆嘅地位。是相当
1: 是
0: 多啲用添。
1: 如果是话着重抗氧化
0: 黑豆
1: 嘅花青素高好多，咁啊再有青大豆咧，
0: 系
1: beta 胡萝卜素高好多。
0: 哦，
1: 啊、所以个三种嘅大豆，其实我哋可以每日都可以轮换住咁用嘅。
0: 系，唔系净系黄豆佢先叫大豆嘅。咁但系好似有好多朋友话斋就系、是、我唔系。

0: 好中意食豆，系因为我觉得胀气啦，食咗唔系咁舒服啦咁样。嗱，豆里边有一个叫抗营养因子，唔预处理佢咧，你斋食咧，佢系冇办法去帮助有效嘅物质留喺身体。咁所以我哋今期系话俾大家知，我哋所有嘅七天嘅食谱里边，其实啲做法都系尽量可以帮大家去咗一啲抗营养因子嘅。咁解释一下呢个抗营养因子先啊，楚维，喺边度来头讲起嘅咧呢样嘢？
1: 如果真真正正去溯源嘅话咧，抗营养因子系来自于畜牧业嗰啲饲料嘅研究，
0: 都唔系人类营养学嘅研究，系畜牧业。
1: 但系而家已经扩展到营养学啦，同埋相关嘅人类健康种种领域，都已经系完全将抗营养因子
0: 直接攞嚟用啦。
1: 喺饲料界系点解咁注重呢种抗营养因子嘅规避呢？帮啲动物去喂养嘅呢个过程当中，唔将植物里面嘅呢啲抗营养因子有效咁样去除咧，阻住啲动物长肉啊！抗营养因子实质上大多数系乜嘢咧？
0: 系咩咧？
1: 就植酸、单宁。
0: 单宁
1: 饮红酒嘅朋友
0: 系
1: 会跳起身啊！
0: 系
1: 草酸啦，如果食得多菠菜，啲人就识啦吓，就
0: 是、
1: 一定要
0: 焯水，
1: 因为里边草酸多嘛，咁所以草酸都系抗营养因子嘅一种。再有咧就系、是、皂苷啦，如果喺大豆里边嘅就系大豆皂苷啦。
0: 系
1: 啊，咁啊讲到植酸喺大豆里边嘅含量颇高噶。
0: 系
1: 点解整粒大豆蛋白质嘅吸收率唔及豆浆或者更加唔及豆腐咧？就是、因为嗰个植酸啊，如果你仅仅将大豆打成豆浆嘅话，植酸先至会去走一部分。但系你饮豆浆嘅过程当中，你都会饮咗好多植酸落去。
0: 系
1: 咁而豆腐咧，因为系豆浆再压榨，连植酸都压走咗，点成豆腐之后咧，吸收率就嘭一声就提高啦。呢个系有好权威嘅数据话俾我哋听。你想吸收多啲蛋白质，你就食豆腐好过食黄豆。
0: 系
1: 就系、是、因为嗰植酸未排走。
0: 咁
1: 而植酸查实佢有乜嘢作用呢？即系如果入咗我哋嘅身体，佢可以同钙啦、铁啦、锌啦、镁啦等等蛋白质去咬合啊，学名叫咬合，令到呢啲有益嘅矿物质不被我哋身体吸收。再有，佢可以抑制我哋身体吸收蛋白质程度，
0: 亦
1: 即系话，如果我哋唔将提前解离，连一粒大豆咁样食落去咧，其实大豆里边嘅好多蛋白质同植酸结合咗嘅，消化唔到，所以点解话个蛋白质利用率低就系咁样啦？咁除咗蛋白质之外咧，仲有碳水同埋脂肪都可以被植酸结合嘅。咁所以
0: 佢真係好贪心啊，乜嘢都攞晒。
1: 所以大豆呢，你如果係普通咁样储存粒大豆呢，佢好难变质㗎。因为大豆嘅脂肪含量都高㗎。
0: 嗯。
1: 咁点解大豆唔会好似咩薏米呀咁样挤挤下嘅变异呢？
0: 係啦，
1: 点解呢？就是、因为植酸结合住呢啲脂肪。咁所以植酸喺即係保存呢一粒大豆，佢係好处嚟嘅。
0: 係。
1: 因而无论是饲养界又好，而家营养学界又好，大家普遍认同的这个抗营养因子的概念，就是抑制吸收营养的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叫做抗营养因子。所以之前咩生食鸡蛋，因为里面有个抗生物素啦，都抑制吸收蛋白，咁所以话生鸡蛋亦都有抗营养因子，就系咁嚟噶啦。
0: 哦，咁所以大家就真系对于就咁食，即系最原始嗰个状态，喺唔煮、唔烹饪、前置，就纯粹系食咗佢啖味嘅啫，就咩营养你都摄足唔到。咁点样可以去除呢个抗营养因子呢？呢、这个就同佢嘅烹饪方法
1: 处理啦、
0: 预处理有关。即系食豆最划算嘅，要食豆制品，多啲制法，咁佢就少好多嗰啲抗营养因子啦。
1: 系呢、这个啱噶，
0: 咩豆豉啊、纳豆啊、
1: 腐乳啊、
0: 豆腐啊，好过你食炸豆、
1: 啊。系啊，如果你从营养角度咁样去睇咧。是真是食豆制品，甚至乎你食嚿腐乳
0: 都好过你食炸豆，
1: 都好过食粒黄豆。
0: 腐乳即刻好卖晒，就同我妈讲，因为佢发酵咗。
1: 系啦，尤其对于一啲素食嘅人士吓，因为 B12 啊系素食人士普遍都缺嘅。即使系话我加大豆嘅食用量啊，从20克食到60克都好咧。若果嗰粒豆唔经过发酵咧，佢里边系冇 B12 嘅。但系如果你食嗰嚿腐乳嘅话咧，反而系有 B12 喺里边。
0: 大开眼界，真系唔讲唔知啊！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 充电。

0: 装工程尹伟普新能源。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翻屋企，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新起点。
5: 时令健康周记，专属于。

0: 好啦，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讲点样可以七天都换住花款食豆，食够量，可以食得开心，身体又受纳咧。咁刚才我哋讲咗啦，原来有三分之二嘅国人咧，大豆量嘅摄入咧系唔达标嘅。第一个，第二咧，原来大豆里边咧有抗营养因子，你斋食咧，其实都好难营养元素咧被留得住。咁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会讲讲点样做豆可以又食咗又有营养啦。咁其实大豆里边最核心嘅嗰样嘢系乜嘢呢？
1: 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唔系，所以氨基酸系好齐全嘅嗰种添。
1: 冇错啦，系喺植物界里边咧最接近人体嘅氨基酸构成嘅就系大豆啦。咁、所以对于一啲素食人士，你一粒动物
0: 蛋都唔食嗰啲咧，
1: 你冇得拣啊，只有系豆咯。
0: 系啊，各种唔同嘅豆啊，好。咁啊，楚伟咧今次系专门排咗七日不重样。每日都有一餐可以食到豆嘅食谱俾大家嘅，咁啊，彩慧讲讲呢七日里边有啲咩食先？
1: 星期一呢营养主角就是大豆做金。咁呢个菜式呢就是黄豆茯苓五子毛桃煲鸡。
0: 喂，咪莫氏鸡煲。
1: 有啲类似。咁但係呢嗰个扁豆系转返黄豆㗎啦。咁、再有呢就土茯苓，我哋唔用，因为唔系人人都适用。
0: 太劲啦，系咪唔想去咁多次厕所，你就唔好立乱加个土茯苓落去。莫氏鸡煲食完去厕所是有原因嘅。好，星期二食乜嘢？
1: 星期二呢就是营养主角是卵磷脂。咁啊，食嘅咧就系全渣嘅10%嘅豆浆啊，再要配埋鸡蛋、奶酪同埋坚果。咁啊，目的系咩咧？就系我哋每一餐唔单止要食够大豆嘅量，而且咧仲要冲住肌肉量啊，维持嘅呢个蛋白质嘅量去设计。亦即系话，我除咗要食够20克大豆之外，我仲可以食够埋20到25克嘅优质蛋白。单饮一杯豆浆，你系到唔到呢个20到25克嘅，所以必须加鸡蛋、奶酪同埋坚果。咁星期三咧，专门就对付优质蛋白啦。咁啊，呢道菜好简单，就系小葱肉碎蒸蓝豆腐。
0: 咁、
1: 就系蓝豆腐，就系我哋好中意食嗰啲即系
0: 滑溜嗰啲
1: 嘅豆腐，但系又唔系内脂豆腐啊，即系传统嗰只豆腐吓。
0: 系，
1: 咁星期四咧就系以补钙为主啦，就系北豆腐。猪排骨、红萝卜煮娃娃菜，咁但系就必须要配埋奇异果啦，或者草莓啊，要加啲维。

0: 维 C 丰富嘅水果落，
1: 系因为你补钙啊嘛，
0: 系啦。咁啊，星期五咧就系、是、要补大豆异黄酮啦。咁呢个菜式咧就系、是、油醋汁啊，半水煮嘅新鲜毛豆啦，咁啊再加弃咗渣嘅豆渣滤走佢嘅一杯黄豆浆。
1: 哦，因为星期二你系全渣。嘅豆浆
0: 饮晒，
1: 系星期五就会有一个过滤渣嘅豆浆，阵间再问下点解要咁样配先吓、好，星期六，
0: 星期六咧，我哋就系主力要补维 B 啦，尤其系 B 十二，咁所以呢个菜式咧，可能好多人都中意嘅，就系、是、豆豉炒油麦菜加瘦羊肉腐乳拌面，再加一道黄豆芽。咁而星期日咧，主力咧就系、是、大豆再纯啦，腐竹海带炆排骨。
1: 这个配食方案是可能有很多朋友想都没想过、哦、原来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喝豆浆，有时候有全渣，有时候有格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吃埋豆会更加好吗？
0: 其实格渣也好，全渣也好，是真的很不同的。就是回到抗营养因子的问题。
1: 是
0: 就是如果我们喝豆浆不格渣的话呢，破壁连皮带豆打溶晒，咁饮落个口度非常之面滑嘅，呢啲最新式嘅破壁豆浆机呢正在被某啲营养界嘅人士去吐槽緊。点解呢？就係、是、因为佢融合晒成粒大豆嘅，对我哋身体营养吸收有阻碍嘅抗营养因子喺里面。啱啱提到嘅植酸啦，一起食入肚里面嘅其他嘅膳食有益食材，好譬如讲我哋饮豆浆嘅同时，我哋食一粒钙片啦，都会被呢个大豆嘅植酸所结合嘅。佢食咗嘅话咧，等于讲系白食嘅。
1: 白食
0: 系啦，咁所以饮全渣豆浆咧，貌似我可以食晒，但实际上我哋吸收唔到。咁因此饮豆浆选择方面咧，就建议大家间中就饮下全渣嘅。间中你亦都要过下渣，如果唔系咧，增加咗我肠胃负担咯吓。咁如果我哋唔想吸收太多植酸嘅话咧，仲有一个步骤就系、是、你喺打豆浆之前煮滚个豆，煮一分钟，溶出嘅系乜嘢咧？大豆藻苷泡起好多白色嘅泡泡仔，
1: 系
0: 吓。咁嗰种咧就系藻苷啦，
1: 所以就要撇咗佢。
0: 你可撇可唔撇？适量嘅藻苷咧系可以帮我哋抗氧化嘅噃。星期一我可以唔撇。星期二你就撇咗佢咯，即系等于嗰成盘嗰个煮豆水我唔要，跟住再重新落嗰啲新水落去，我先至挤落个豆浆机里边打。今日我嘅肠胃负担，我想去轻强一啲，即系唔好话成日都咁饱滞咧。打完之后将个渣滤咗佢，嗰啖豆浆咧就好清爽噶啦。因此即系唔好日日令到自己重负担咯。
1: 系，所以听到嚟呢一度，可能你会觉得有少少晕就啊，咁到底系滤定系唔滤咧？咁样，等我综合一下楚慧嘅意思啦。既然我哋日日都要食豆，做呢一件事咧，就唔可以一如既往咁只使用一种方法。
0: 系啦，所以我点解一个星期里边有一日系滤嘅，有一日就系唔滤嘅。
1: 即系你唔滤其实都冇乜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日日都唔滤，又日日都食全渣嘅话，你身体负担又大咗啲嘅。同埋你想要嘅嘢咧，又唔够全面嘅，佢唔够完美啊！你明唔明啊？系佢自己生得唔够完美，所以我哋走就佢，
0: 系咯，
1: 多啲唔同嘅方式去烹饪佢，就令到我哋喺吸收嘅时候就更加好啲。个意思系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唔想记咁多啊，咁样，咁你就按照阿楚慧呢一个，佢喺每一个做同埋指引嘅时候，就可以帮你避开咗一啲你唔想记住。但系亦都系唔想要嘅嘢噶啦，我就照抄功课咁就得啦。咁啊，讲到话豆咧，最后我都要帮一批朋友问一个问题噶啦。我唔系唔想食豆啊，啲豆嘌呤好高，我好惊啊。咁有冇解法嘅呢条题又？
0: 有啊，呢、這个食谱里边咧。嘌呤最高嗰两日啦，就系、是、星期一同星期二咯，即系
1: 食晒噶嘛，
0: 食晒豆嗰啲就嘌呤就食晒落肚噶啦，亦即系话干黄豆属于高嘌呤食物嘅呢啲嘌呤都食晒落肚，但系因为我哋每日嘅嗰个食豆量都仅仅系每人二十克啫，即系讲你食极都有限啫。再有另一个问题啦，嘌呤唔系对人人都唔好噶，嘌呤亦都唔抗营养噶。嘌呤其实系风味上面都系俾到我哋好好嘅营养价值嘅，
1: 吓系咩？
0: 系啦，好譬如讲有两种嘌呤，一种叫做次黄嘌呤，另一种叫做鸟嘌呤。佢其实系呈微核苷酸嘅组成部分。你翻屋企睇下嗰包鸡精。
1: 即系佢系鲜味嘅来源，
0: 鲜味嘅来源。
1: 哦、uh-huh.。
0: 对于一啲唔高尿酸嘅人士，即系大多数人士嚟讲咧，其实真系冇必要
1: 嘌呤，
0: 系冇必要去刻意咁样避开嘌呤，因为如果系咁嘅话咧。

0: 分分钟会营养不良。
1: 系，
0: 因为富含嘌呤嘅食物，蛋白质、血红素、铁，富含矿物质，富含脂溶性维生素。如果我哋下下都话唔食即系嗰啲嘌呤高嘅食物嘅话，就真系冇乜嘢好食。所以我哋喺下期嘅食物表里面，我哋会睇到啦，低嘌呤食物好寡嘅啫。
1: 即系话我哋唔可以用话怕嘌呤嘅呢一个理由拒绝唔食黄豆，呢个唔系理由。而且我哋要正確認識嘌呤。哎，好啦，呢个又系一个新嘅主题啊！下期我哋再展开同大家讲啦。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哋时令健康周记嘅主题内容更新啦。关注今期嘅城市小家人微信公众号推文内容，可以获取今日所有嘅食谱同埋资讯内容嘅汇总。希望我哋嘅食谱都可以帮到大家啦。

0: 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海博路嘅雅好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和顺，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重往大力方向，龙洲路嘅江村路口相方向，105国道三雄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容桂啊，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咧，都系保持车多噶。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咧，车流量亦都持续大。提醒大家留意啦，南海西桥潮华路嘅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以及大新路龙乐二桥往翻去。向陶瓷的一段有违弊施工，途经的车辆请按照现场的指示标志减速慢行，工期要去到9月初。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时间嚟到9:30啦，同步留意天气情况啊。今日依然都系阳光灿烂啦，炎热嘅天气。紫外线强度亦都比较高嘅天气咧，系正在持续紧噶。希望大家咧就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室外气温咧，气象台俾出嚟32度啊。但系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系有少少下降噶。佛山各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方有啲雷阵雨噶。全天吹紧嘅系西北风1到2级啊。午后最高气温都超过37度嘅，相对湿度介乎45%到80%。应唔应该提醒大家要珍惜阳光呢？因为听日开始咧阵雨就会回归啦。唔想咁热嘅朋友，等待下一波雨水嘅到嚟啦。注意保水，注意防晒，注意防暑啊！各位，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欢迎大家听完我哋嘅节目之后，如果真系记唔住嘅，我哋嘅推文内容咧已经发布咗啦，欢迎大家嚟睇一睇，到底点样食豆会好啲咧？咁样一讲到食豆咧，大家应该有啲零头，因为煮又麻烦啦，跟住又唔知点样配搭啦，因为其实佢都冇乜味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其实我都好肯食豆嘅，我每一日咧都会煮啲毛豆啊，或者系黄豆啊，去完成每一日嘅食用量。咁但係咁样都未必係最好㗎喎，因为佢本嚟有抗营养因子，有时候你唔预处理佢呀，又或者你唔进行下一步嘅制作或者係发酵，其实对佢嘅营养吸收呢亦都相对有限。咁所以难得我哋今日有嘉宾同大家分享咗可以七天不重样地好好食豆嘅食谱，咁就帮到大家抄功课啦。天气热啊，我身边嘅姊妹喺饮食上咧走向两个极端，一个叫健康派，饮水多咗嘛，饱腹感就强咗，食其他嘢嘅机会就会少咗；第二个系直接转入茶饮派，点单嘅机会都多咗。就算你拣嘅嗰杯茶饮减到三分糖都好，其实都无啦啦就保持每日有一杯糖水，少糖水。话说从上个星期四炎热天气抬头开始，到星期五嘅立秋，到今时今日可能都冇停过，系咪？

唱歌嘅系林忆文，会有呢一首 Wanna Be。卡卡中意听九二四就话可晴啊，我晚晚都有食纳豆噶，恭喜你，可以接受食纳豆嘅朋友。非常人啊，同埋呢一个食法其实系非常之好噶，因为豆咧其实发酵咗之后系更加有营养，同埋冇咗嗰啲抗营养因子啦，你嘅营养成分啊吸收会更加全面嘅。匿名用户就话啦，请问有肾结石嘅人其实点样食豆同埋食豆仔品会更加好咧？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嘅一个问题啊！咁啊，因为基于每一个人嘅身体状况有少少唔一样啦，大家也系健康饮食上，又或者食嗰个量上。一定要听翻医生嘅意见，巴拉巴巴巴，啲渣系咪非食不可啊？我就好唔中意有渣嘅，刚才彩慧都提咗一个意见啦，有渣嘅又食一次，冇渣嘅又食一次。关于食豆方法最好唔好，只得一个。均衡吸收最重要。刚才讲到啦，因为天气热嘅关系啦，咁啊饮食上呢就有两个派别嘅人出现咗。一个呢就係好健康，因为饮水多咗好多。第二个就係唔得啊，真係好热呢，所以日日都要点杯茶饮奖励一下自己啊咁样。其实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因为立秋嘛，我自己做节目啊，跟住嘉宾上线带咗一杯白兰花嘅茶饮俾我，跟住到下午，我朋友又投喂咗一杯俾我，我当日真系饮咗两杯。跟住我最近咧又爱上咗东方乜乜呢个茶饮嘅品牌，呢个品牌嘅某一个商场里边嘅某一间店，哇，那个出品真系做得非常之好，所以我自己最近又喺度无限复购，所以其实我自己最近都加入咗第二嘅嗰个派别，就系茶饮派别，即系无啦啦每日都。要饮一杯小甜水，个心先至会觉得啊、哦，我今日觉得开心咁样，即系弊家伙。之前认识一个老学科嘅专家，就已经提醒我哋，打工人系唔可以用呢一个点去奖赏自己，如果唔系就好危险啦咁样。但系原来都好多朋友坚持咗好多好多咁样嘅操作嘅步骤啦。咁所以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下，即系如果你都系茶饮派，因为天气好热，成日都觉得饮一杯小甜水先至会觉得开心嘅朋友仔，咁我哋试下可唔可以重新翻到嗰个健康派，知道你要饮嘢，但系可唔可以唔好每日都有一杯咁样嘅糖水呢？寻日因为我有工作嘅安排啦，即系工作。嘅意思就係好密啊，即係密到你係冇時間話，點杯外賣去攞杯外賣，即係好忙。咁所以我就一直喺度飲水飲水。咁所以我又覺得，飲水都可以喎。即係你俾咗個 stop 點同埋俾咗個 stop 嘅理由俾自己嘅時候，其實又會翻跨翻去到嗰個健康派裏邊。只要你有機會停，咁你就唔會持續喺度做呢一件事。咁所以你就会发觉事实上喺飲水嘅呢一件事上边，只要我哋喺节奏里边稍微调控一下，我哋都仲系有机会以飲水为主，而唔系飲茶飲为主嘅咁样。飲完一日落嚟，你会觉得好舒服，飲够水啦，就个人就真系会好舒服嘅。咁同时亦都因为飲够水嘅关系呢，你就会发现可以适当咁保持饥饿感。在水量充足的状况之下，你可以适当保持饥饿感。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昨天在微博的热搜当中，有一个关于饥饿感的热搜是上了榜的。今期都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夏天适当保持较长时间的饥饿感很重要的。昨天的上热搜的主题是这样写的，知道为什么说保持饥饿感非常重要了，是一个叹号，即是终于知道答案。为什么保持饥饿感之所以重要，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只要你长时间 hold 住，当然在适当的状况之下， hold 住这一种的状况，是可以激活一项诺贝尔奖获奖机制。这个机制叫做细胞自噬，令到我哋嘅身体开启自我清素同埋修复嘅过程，继而延缓衰老并降低患病风险。但系佢有触发条件嘅。Vivi 就话：而家三伏天啦，我都忍唔住。最近有冇咩茶饮系获得你嘅欢心？
有朋友话可晴啊，睇你做直播，知道你换咗个发型，我觉得好好啊！多谢你关注可晴嘅小动态。其实我冇抹发型，我只系重新用染发膏染翻纯正嘅黑色，个感觉系咪唔同咗？

容祖儿嘅新作名字叫做等等等等。有朋友话可晴啊，你嘅发色系黑色吗？睇上去唔似。哦，呢个就系重新覆盖之后嘅惊喜感啦。因为基底是黄色的，重新将自然黑覆盖上去的时候，其实略略都仲会有啲底色浮现出来。

0: 表妹留言话：我觉得你之前嗰个发色都几好睇啊！多谢大家的关注。有时候呢，即是一个颜色的选择呢，可以好过人，但是又可以好有要求的。因为现在都拍摄视频的机会多了啦，咁就编导老师都提醒我，可成啊，其实你啲发色黑色呢，你的五官睇上去会更加靓啲，同埋个肤色睇上去会更加白啲嘅。如果你可以考虑嘅话，就重新考虑一下黑色啦，咁样。咁我都觉得有时候都系，即系睇翻自己啲视频就发觉，好似又系嘅咁样。咁又重新嚟翻一个相对深色啲嘅状态啦，等大家又有啲新鲜感啦。系 ，OK， 好。有朋友留言话，我经常饮嘅嗰个茶饮叫做乌梅山楂荷叶茶。是不是在办公室就可以自己搞掂嘅茶饮啊？咁就好啦，吓，唔建议大家日日都饮杯少糖水落个肚度。咁你饮水多咗之后，我哋嘅空腹状态其实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嘅保持，而且要足量饮水。即系唔系话我净系饮水唔食嘢，唔系，只要你每日饮到1500到1750毫升嘅水，你就会减少好多无谓食嘢嘅机会。因为水都系会占位嘅，其实占得差唔多，你就会唔想成日都食嘢噶啦。刚才讲到啦，只要喺指定时间比较长少少合理嘅状态，即系保持饥饿感，咁你就会触发一个机制叫细胞自噬。细胞自噬就系佢系一个清理机制嚟嘅，甚至会延缓衰老。咁佢会有触发条件嘅，大家留意一下，佢嘅触发条件系空腹大概10小时后。咁我哋肝脏嘅糖原呢就会被耗尽，身体就开始燃烧你嘅脂肪。咁而空腹状态达到16小时左右，细胞自噬嘅功能就会被大规模咁样激活。咁即係我哋平时探讨所谓嘅16+8飲食法，16小时空腹状态，原来可能真係要激活呢个细胞自噬嘅模式啊。喺2025年科学免疫学嘅杂志研究当中，就刊登咗一个研究指出，仅係饥饿感本身就有机会直接会影响外周免疫细胞嘅动态调节，抑制过度炎症嘅发生。如果你都有试过呢一个过程，咁可能喺保持适当饥饿感嘅过程当中呢，仲会有三个好特别嘅额外收益嘅。第一，告别咗饭困，唔系瞌眼瞓嗰种饭困，系食饭之后嘅困倦，我哋叫做温碳。碳水过度系嘛？喺饱餐之后，我哋嘅血液会集中流向我哋嘅胃肠消化道啦。咁大脑供血量较少嘅情况之下咧，你就会发觉自己会有啲晕陀陀嘅状况啦。轻度嘅饥饿啊，会令到我哋大脑嘅供氧保持均衡，专注力同埋思考嘅敏捷度都会显著提升。呢个系第一个收益。第二个收益就系饥饿素嘅促使啦。适度嘅饥饿会刺激饥饿素嘅分泌，呢一种嘅激素分泌咧，系会有助于我哋嘅大脑海马体促进神经元嘅生长，继而增加学习能力同埋记忆能力。呢个第二个额外嘅收益。第三个收益就系意志力嘅锻炼。长时间保持对于饮食嘅适当控制，我哋嘅自律能力同埋意志力都会渗透去到我哋嘅工作同埋生活及其他方面。適当保持饥饿感是很重要的，不需要餐餐都吃到十分饱。我们现在现代人追求的健康饮食状态是七分饱。什么是七分饱呢？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标尺和理解力都有点不一样，判断这件事的标准都很难拿捏。那到底我们怎么去掌握所谓的七分饱？俾个感觉俾大家去 feel 一下，你哋食饭嘅时候攞起筷子，因为正常嘅食饭系会有交谈嘅，会有交流嘅，同家人又好，同同事又好，同朋友又好，喺食饭嘅过程当中，每一次攞起筷子嘅时候，你嘅大脑都会向你嘅身体释放一个信号，系可以继续食啊，定系可以停止啊，定系食又得唔食又得咧，咁样就会有三个咁样嘅选择。当如果你好细致咁留意大脑释放俾你嘅信号嘅时候，你就会发觉有一点好明显嘅，你试多几次就有一点，一攞起筷子嘅时候，你就觉得好似都差唔多啦。其实即系唔系界定饱定系唔饱，一攞起筷子 一 get 到个位，好似都差唔多噶啦。其实，只要你收到呢个信号，其实你就放低筷子。呢、这、一个点就系你七分饱嘅点啦。呢个点其实系要你好安静、好专注当下嘅情况，先至会 get 到嘅。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可以感知一下，慢慢揾到所谓七分饱嘅节律。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寻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甲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撒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甲邦菜单栏报。名啦！
4: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6: 新起点。
0: 好，关于食乜嘢同埋食几多，有朋友就话啦，其实饭仲系要食嘅，只不过系唔好食咁多啫，系咪？系嘅，保持适当嘅饥饿感，唔好下下都食到话，唉，唔得，好饱，跟住开始松裤头带吓，跟住唔得，我要去瞓个觉先咁样，嗰啲就真系实在太多啦。好，翻嚟回答刚才有朋友嘅提问，如果有肾结石，点样食豆先至会更加好呢？咁样嗱，有肾结石情况嘅朋友仔，医生都会建议你嘅尽量减少食豆制品，减少佢嘅摄入。但系其实最惊嘅系乜嘢呢？最惊其实就系豆里边嘅嗰啲草酸同埋嘌呤嘅成分。如果长时间大量摄入嘅话咧，其实系会增加呢啲患者继续患有结石嘅概率嘅。咁所以如果你都需要食一啲豆制品，因为唔系戒晒就一定好嘅。如果你都需要食一啲豆制品嘅话，去食一啲发酵型豆制品，咁就会更加理想一啲。系啊，关于豆里边嘅嘌呤呢件事咧，大家都好关心嘅。咁我哋下个星期专门会开一期关于嘌呤嘅主题。原来唔讲唔知道，我哋身边系有好多食物都系属于高嘌呤及较高嘌呤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尿酸负重过高嘅朋友仔，其实对于嘌呤嘅呢一样嘢咧，系唔需要咁生畏嘅。下个星期我哋会重点展开，希望都可以帮到想健康饮食同埋均衡饮食嘅朋友仔。最近佢嘅巡回演唱会换咗张海报啊，都受到好多朋友嘅关注。都系嗰个咧，见唔清佢嘅海报嚟嘅。回响演唱会依然在持续，佢系 Sandy 林忆莲。

谢不卷不乏 Sunny F。一般情况下，如果佢做嘢嘅话咧，九点半钟佢就嚟晒早餐噶啦。今日佢晒嘅系佢放假状态。早餐加分享一下阳光与海滩。好靓啊！睇下你去咗边先，图片显示佢系东兴啊。

第九图同埋留言置顶喺我哋嘅城市精选留言版。多谢大家嘅晒图同埋留言分享，令到我哋每一日都可以见证都市精彩。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7: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6: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8: 9246放。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留意到海白龙坳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缓慢，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咪摩，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嘅方向有逼迫嘅，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都系摆紧阵，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左边车道因为事故嘅关系都系扰攘紧。高速方面啦，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依家系车多啰嗦嘅，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系车流量大。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呢个污水网嘅施工咧，顺德乐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

0: 公路都系会封闭部分嘅车道嘅，过往嘅车辆咧留意翻现场嘅指引提前绕行呢一个河滨路、乐华路、怡乐路啦。工期去到九月中，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里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啊。咁讲到呢，居家过日子呢就是健康同埋实惠呢都唔可以少㗎。咁针对大家平时呢安装呢个净水器嘅一啲顾虑啦，咁1509阴凡心嘅净水器嘅厂家呢亦都系推出咗一个暑期嘅厂家直销活动啊。咁今日节目一开头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亦都冇一啲浮夸嘅宣传啊，全部都系实打实嘅福利。好多人都有纠结啦，装唔装净水器啊，其实都系惊俾人搵笨啦，惊乱使钱啦，惊麻烦啦。咁今日呢啲嘅问题呢全部都可以解决得到啦。1509牌阴凡心嘅净水器厂家呢系提供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服务。俾到我哋嘅听众呢有15日嘅试用时间嘅。咁大家可以亲身去体验同埋感受水质嘅变化。试用觉得满意之后呢，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咁连续俾12个月呢就可以付清㗎啦。咁亦都冇额外嘅手续费啦。唔满意嘅话呢，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都系零费用嘅。先体验后埋单，特别适合呢我哋普通嘅家庭啊。咁而家厂家呢做緊呢个暑期嘅活动。今日拨打电话订购呢可以享受呢一个重磅嘅福利啦。咁首先呢就係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熱管线机免费送啦。4档水温可以满足全家唔同嘅需求啊。咁亦都系一键出热水啦，非常之方便嘅。咁仲送你价值299元嘅静音空气循环扇啦。咁夏日降温啦都起到呢个促进空气流通嘅作用啦。另外呢送多你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吹发嘅护发嘅吹风机。咁负离子嘅滋养呢亦都唔会伤到头皮同埋发质嘅。仲有一床嘅品牌亲肤嘅空调被啊，仲有一口嘅钛金发廊窝。咁仲有呢个增压过滤花洒一套，加埋呢有3套嘅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呢都送俾大家。全部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嚟嘅。咁另外呢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呢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嘅一个重磅福利。同时仲可以享受呢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同埋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嘅呢个服务嘅。咁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咁满意嘅话呢每个月俾198元，12个月付清，唔满意嘅话呢就系无条件退机，实实在在嘅一个免费嘅试用啊，亦都唔玩任何嘅套路啦。名额所剩无几，快啲拨打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想为屋企人嘅饮水健康提供保障啦，想悭低后续换耗材嘅钱嘅话呢，咪即刻拨打400-828-6721。快啲拨打400-828-6721，抢占名额先啦。

啦，翻嚟今日嘅节目啊，咁啊，欢迎大家咧上到嚟《萧华坚传承喜悦》，有我哋视频号，有抖音，有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嘅互动评论区啊，咁有啲 friend 就话喂，琴日咧我哋咪后嘅嗰个爱情故事啊，有更新啊，咁样期待我嘅加入咁样，咁但系喺我嘅讨论区里边又冇啊嘛，系咪先啊？头先我哋细一咧喺嚟紧9月19号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里边咧，都会系小弟嘅歌单之一啦，咁样咁啊 ，Bucky Yellow 咧就话啦，细一 Carrot 部分叫渣渣唱啦，肯定好正，你哋说服得到佢，我冇问题啊。咁睇下佢愿唔愿意咯，佢制嘅话我 OK 噶。唉，到时又话撒狗粮又剩啊，咁样样系嘛 ？OK， 要睇家家有礼嘅评论区系嘛？啊 ，OK 啊，咁啊，大致就系讲一个即系喺情感上边啦，受到咗一个好大嘅诱惑嘅咁样一个古仔啦吓，究竟系应该点样抉择咧？咁样吓，究竟系接唔接受呢一个诱惑咧？咁样好纠结啊！咁样吓，都系嗰句啦吓，你觉得咧？你认为咧？你想点做咧？系咪？都系咁啦啊！好多时候咧，好多朋友会问一啲问题吓，其实咧佢都系带住答案嚟问吓，佢想揾嘅唔系你嘅指点迷津吓，除非你一针见血咁真系俾到一啲可以逆转到佢嘅定势思维嘅嘢啦，嘅一个一啲嘅元素或者一啲嘅劝诫啦，否则嘅话咧，其实佢已经系做咗决定先嚟问你嘅啫，系嘛？月儿就啦，琴日冇听到添，咁样我都系中途加入嘅咋，我都知啲唔知啲咁样噶吓，系咪？阿 Ben Chang 啦，坚哥早晨，早晨啊，咁多位啊，早晨啊吓。琴日咧就睇到话有某一啲嘅著名嘅大学。

咧开始取消呢、這、一个主持人定唔知播音主持嘅专业啦，咁样样。跟住我哋一班同事喺度讨论咧，就话啊，我哋其实会唔会咧，本身呢一个主持人嘅行当啊，或者主播呢个行当，首先就好多自己自媒体嘅都自称系主播啦，咁确实佢哋系主播啦，系咪？网络主播咁样，咁我哋呢啲叫做咩咧？就叫做传统媒体嘅主持人或者系主播咁样啦，我哋会唔会已经成为慢慢成为非遗咧？咁样确实吓，大家见到近呢五六年啦，或者即系再拉长少少啦，系十年八年嘅时间咧，似乎都冇咩新人嘅主持人咧再加入到我哋呢一啲嘅阵营里边啦吓。虽然咧我睇到一啲友台啦，包括寻日有啲当年广州台啦老东家嘅一啲旧同事啦分享出嚟，哇！我哋最近咧又嚟咗两个靓女嘅女嘅实习生啦，咁样咁我就话咁系啊，广州台嗰边咧，即系我喺嗰边服务嘅嗰四年里边咧，系真系未曾试过断过有可能系广州大学嘅播音主持专业啊，或者系其他嘅学校嘅一啲真系年轻得嚟，好有热诚，有热诚得嚟，有颜值，有颜值得嚟，甚至有身高身材嘅一啲男仔女仔嘅实习生咧，都会系过嚟实习嘅。咁但系当然可能佢哋系想个毕业嘅报告靓仔啲啊，咁呢啲都唔出奇啦吓。咁、但系喺做嘢过程当中咧，当时都接触到一啲真系好有心吓、想成为呢个粤语主播啦吓、或者系真系做嘢咧系。好俾心机同埋好认真嘅啲年青人吓、其实都令到我自己觉得当时都几振奋啊，系啦，我哋呢一行都叫后继有人啊咁样。咁但系慢慢依家大家又会发现系嗰啲本身有呢个能力嘅人可能都去咗自媒体啦，系嘛，都去咗做网台啦咁样，就冇真正加盟到喺传统媒体咁样啊。慢慢去发现咧，大家好似都冇接触到啲咩新人啦，啊，会唔会真係再过多十年，如果我哋仲喺度继续开咪，或者仲有咪开嘅话，其实都系我哋呢一班人咧，咁样，咁啊，到时真系我哋都变咗非遗噶啦噃，啊，而且粤语嘅主持人仲系非遗当中嘅非遗，系嘛？到时咧就我哋应该喺个直播室里边咧，应该系要设翻一个门票嘅摊位，系嘛？过嚟参观嗱，你睇下嗰个玻璃屋入边嗰一只咧，就系、是、一只非遗嘅粤语主持人啊！吓，大家咧就如果喜欢佢嘅话咧，吓、可以影相吓，但唔好敲玻璃啊，你会吓亲佢噶咁样。唉，咁而家萧生乜又系你啊？做咩？你讲我依家系的士司机咩？OK， 翻工上斜话，有幸入过985实习啊！你好啦，我都未喺985实习过，我一嚟就正职啦。讲笑啫，讲笑啫吓。系啦，嗱，咁啊，系啦，即系未来真系唔知会点啊！喂，但系你话如果我哋真系俾翻自己一个咁样嘅名头嘅话，又都 OK， 我觉得系嘛？反正自封一下非遗嘅粤语主播咁样，咪突然间高大上咗啊 ！level 唔同啊嘛，系咪先？啊，我只系一个普通嘅广播节目主持人，唔系，我系非遗粤语主播，系嘛？哇，真系劲啊！系啦，如果再冇一啲新血加入嘅话咧，咁大家就真系陪到我哋到退休啊！到时就系我哋呢一行啊，就止于我哋呢一代。然后呢喺我哋呢一代之后亦都冇新一代嘅听众啦、因为都冇人做主持，咁又何来有听众呢咁样吓、当然你都会可能听歌啊咩咁，只不过冇节目听咋嘛，係咪冇粤语嘅主持人做节目咁解咋嘛， ok 呀其实啦。諗返係如果真係宏观啲咁去睇呢，係有少少唏嘘嘅其实都吓。咁、但係有啲嘢就係咁样啦、即係你对呢一个行业或者呢一份工或者呢一个自己嘅事业啦，我哋真係再上升高大上啲啦，系咪你曾经付出过你嘅青春、你嘅汗水、你嘅泪水、你嘅努力，系咪最后你发现呢佢日渐式微慢慢呢日薄西山系咪不复当年之勇夕阳无限好咁样。
咁你可以点啫？咁你都唔可以点噶嘛？系嘛？人总系要马死落地行噶嘛？我觉得呢句说话真系好正啊！即系对于我哋嘅粤语文化里边，马死落地行啦，系嘛？都要做啊，系嘛？个行业冇咗啫，咁你自己唔可以冇噶嘛，系嘛？

0: 你要醒啲啊，你要醒啲系嘛？系啊，啊即系只要有你仲有能力系嘛，仲有你嘅属于你自己嘅独特嘅特色咁样，你无论喺咩平台，你都可以尝试释放你嘅能量吓、发出你嘅光芒噶嘛，系咪先 OK 啦？系嘛？系啦，所以我哋系一半唏嘘，一半咧又要谂下未来究竟喺边度，系咪？系啊，未来其实好多人都迷茫啊，依家系咪啊？你哋会唔会迷茫噶？我见到有个新闻啊，关于 AI 嘅一啲剧集嘅角色啊，据说依家都开始有佢嘅商业变现嘅价值啦。啊，究竟点变现法呢？听完广告翻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最近睇到嘅新闻啊，好嘛？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咁啊，睇到我哋嘅评论区啊，咁啊，望一望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大家讲啲咩先吓？佢话北加 yellow 啦，叫阿子涵子承父业啦。其实仔仔对你电台主播有冇兴趣啊？会唔会觉得爸爸妈咪电台主播好型啊？咁样有分图过下嘅吓、啊，包括大家喺。之前6月27号嘅嗰个俾面 Beyond 派对里面啦、啊、其实都会有听到佢嘅声音啦，喺呢隻 Armani 嘅 ending 位嘅位置啊，会听到佢 Armani 啦 ,Coopena, 咁都系真系带佢录音室嗰度录㗎喎，咁嗰一下其实对于佢，我觉得对于一个六七岁嘅小朋友嚟讲，其实嗰一种嘅潜移默化嘅启蒙呢，系有啲系会有啲得意嘅，我自己觉得。啊，咁所以呢唔知佢未来会点揀啦，但係我觉得可以俾多一啲有趣嘅嘢俾佢去尝试囉，係咪？咁最后话唔定佢好多嘢融会贯通咗，然之后爆咗一啲我自己都想象唔到嘅新嘅赛道或者新嘅技能出嚟呢，係咪？未来嘅嘢我哋预测唔到㗎，呢、这个时代太快啦，係咪？你依家话喺44年前，係咪啊，差唔多生日啦我都吓。跟住你喺嗰日喺广州省人民医院，係咪有一个小生命诞生咗，跟住你走埋同嗰位肖氏夫妇同佢讲，嗱，你个仔呢将来呢会开演唱会㗎，会开栋笃笑㗎，佢仲会呢做电台主持人㗎咁样。我要知道吓，佢哋一个系做外贸嘅，一个系做司机嘅。咁佢会觉得吓，你都傻啊，边有可能？唉，同游情装同游啊嘛，我哋都唔系做呢行嘅，有咩可能个仔做嗰行咧？傻，冇可能嘅，冇可能嘅咁样吓。所以咧，边系估得到嘅啫，估唔到噶吓，所有嘢估唔到吓。小福饼话，其实佛山佛山嘅广播系有几多个系科班，即系播音主持专业出身嘅呢？阿尖系图书管理，范总系药学，萧总问总系法律、啊、印象中好似一个都冇。所以科班出身，其实我觉得主持同埋播音其实两样嘢嚟嘅吓。主持就系、是真系你会要输出一啲自己嘅观点啊，同大家可以进行到一啲嘅互动啊，系嘛？系有交流嘅嘢啦。咁你话播音，可能就系我真系新闻播报啊，保持好我嘅仪态啊，系咪？保持好我咬字嘅清晰啊，同埋咧，即系点样去呈现嗰一段新闻稿嘅嗰个情绪啊，系嘛？起伏啊，嗰样嘢啊，吓要好得体啊，要好到位，但系唔好偏颇咁样吓、啊。我觉得系两样嘢嚟嘅，其实啊，咁所以咧，你话嗌我哋去做播音啦，或者叫做系啦，即系新闻主播嗰啲咧，我谂系冇。

0: 冇乜公信力噶，你嗌我去播新闻，其实好多年前亚视嘅试过，啊揾阿何 B 去报新闻咧，好似系好得意一个创意咁样，但系咧好多人睇完之后见到何 B， 喂何 B 系主持综艺节目噶嘛，系嘛？同埋你一望到佢，你就谂起何 B 仔啊咁样，咁你边会觉得新闻诶唔啱 feel 噶嘛，系咪先？系啦，真系唔得。咁但系做主持人咧就啊，我有应变啊，系嘛？我有自己一啲日常嘅分享啊，听到你哋分享过嚟嘅故仔，我可以俾到我嘅角度俾你哋啊，咁样。呢位畅游世界问我有冇微博，有嘅吓、啊，你上去搜我的名字啊，有啦吓。草花头嘅萧木字边嘅华坚强嘅坚吓，可以入手到吓。睇下先。阿社会别人专称慧姐，佢话你老婆唱歌的概率比坚翁登月还低。嗱，你呢个挑人真系好有效啦。吓、啊，睇下喺直播间外边嘅嗰位，会唔会受到啊你嘅呢个咁大嘅一个挑机之后咧，佢果断同我一齐合唱一只歌啦，系咪？就势一啦，唉 ，OK。好嘛 ？Everyone 啊，白净唔系科班出身咩？白净应该有可能系吓，咁但系白净系更加多系真系主播嗰种感觉啦吓，应该做节目会少啲系嘛？除咗个宠物节目啦，系咯，白净可能系其实我都冇了解，应该系白净嗰种格系似系科班出身吓。行人路就我就系中意听广播，有人声冇咁闷，听歌有时出其不意听到自己中意，呢个系听歌软件俾唔到嘅感觉。希望一路都有粤语广播嘅存在啦。我都系咁谂啦吓，希望啦咁样。天伟大帝，你同阿詹成日都话冇新人接我哋班，我觉得佢哋只系冇机会啫。你试下肯开多几个节目，会冇人嚟？咁你嚟唔嚟啊？咁你唔系你要为爱发电嘅话，肯定好多人愿意嚟尝试嘅，系嘛？咁但系年轻人都需要有自己嘅即系佢嘅职业理想噶嘛，系咪？咁而且依家啲年轻人嘅职业理想系好直白噶嘛，几多钱一个月先咁样系嘛？咁样噶嘛系嘛？咁呢啲嘢讲到明就沉啦，系嘛？去有风的地方可能变电台 NPC 啦，头先真系讲啦。话依家啲 AI 嘅嗰啲女演员咧，吓、啊，即系大家而家刷到好多 AI 短剧啦，系咪？啲 AI 嘅女演员咧，原来都开始系有呢一个出场费噶啦，吓、啊，跟住咧嗰啲出场费咧，好似话最高去到咩啊，20几万都有啊，吓、啊，我唔记得我有冇睇错啦，真系20几万嘅出场费，一个女嘅 AM， 即系嗰种出场费，当然唔系话现场有个人偶做翻佢嗰个样行喺你面前啦，虽然以后唔排除有，系嘛，咁但系应该就系咩咧？应该就是佢哋会出现喺某啲嘅视频里面、啊、某啲你嘅宣传嘅广告视频啊或者各样嘢啦，咁係可以叫价叫到真係有6位数喇喎，咁样。哇，我觉得呢个真係唔怪得依家好多真人嘅短劇女演员呢都话喂我哋呢一行都唔係话起咗头好耐咗吓，啱啱先至叫做话火咗嗰2年，咁样你突然之间话，哎呀，依家就开始咧就要替代我哋啦，咁样咁系咪真系可以彻底替代得到咧？咁唔知啊，真系唔知，因为 AI 嘅发展都真系好快吓，但系当然嚟到我哋自己嘅呢一代嘅视觉里边咧，我自己觉得都仲系有缓冲嘅空间嘅嗱，毕竟其实喺好多年前都出现咗一啲嘅虚拟歌姬啦，系咪？我觉得有啲朋友有去听呢、這、一个即系叫做我哋二次元嘅一啲主题曲啦，咁样啊，咁啊包括系呢一个初音未来啦，系咪？同埋咧就系乐天依啦，呢啲虚拟歌姬。当然佢哋后来都发展到有真人嘅人偶会喺呢啲漫展里面会出现啊，或者有好多人去 cosplay 啊咁样。咁但係实际佢最早係存在于互联网当中嘅一个虚拟嘅卡通人物嘅一把专属于佢嘅声音。嗰啲咧系嗰种嘅吓，咁、啊、都系真系拥有好庞大嘅呢、這个粉丝嘅基数。咁但系又冇影响话继续有啲真人嘅歌手会受到大家嘅欢迎咁、哦、样。所以咧能够选择嘅情况下，大家作为一个正常嘅人类吓、啊， 除了你会喜欢一些动漫的角色之外，无论它是给到你声音或者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冲击都好，有时候我们都是更加倾向于喜欢一些活人感的东西，是吧？你现在成日都说活人感，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都是都仲系未能够话完全取代嘅，系咪？嗱，虽然阿斌雷手文太耐咧就话，佢话以后可能用 AI 嘅电台 DJ 啦，咁样唔出奇噶，唔出奇噶，系嘛？但系我觉得我哋依家唯一嘅仲比较难以取代嘅价值就系同你哋嘅互动咯，系咪？你即时有句嘢飞埋嚟，我即时要用翻我自己毕生嘅所学去俾翻一个我属于我自己特色嘅回应俾你。咁呢样嘢，我觉得。AI 暂时啊未做到，我只能够讲暂时啫，好唔好啊？小智啊，唔好黑玻璃，佢会揈衫噶，系咩意思啊？啊九五二七话非为讲准啲，今次唔好口快快又讲咗另外一个词啦，咁样咁呢个系争好远。嗰次系个个回字讲错咗个位置啫，系嘛？唔系个冇理由你飞都加个梦咁，你冇可能讲错噶嘛？我揈完衫攞背脊对住你系嘛 ？OK， 哆啦 B 梦佢话十几年前好中意我同阿 Lock 主持嘅前面有落啊，阿 Lock 依家喺边度发达啊？咁样佢依家都系一个剧场嘅主理人啊，呢、这个策划人咁样样啊，都好高端噶、啊、好啦，咁、差唔多去我哋嘅广告时间啦，报时啦，准备半点报时啦。翻嚟之后，我哋再继续倾偈啊！萧华坚全城喜悦嘅两个视频平台直播当中，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城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十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炸笑爆报名啦！
2: 924路况。十点半钟啦，睇睇路况。缓慢路段，桂丹西路汇金路口往白泥方向啰嗦，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逼北嘅，咁啊车程路段往大沥同样系唔多好行。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嘅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导致呢度咧都系挫气啲。德胜中路嘅京师丽云学校对开往容桂嘅方向咧，依家都系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有慢镜。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同样系逼北嘅。另外提醒大家啦，顺德乐松新马路乐平路口有违规施工啊，咁期间咧沿线嘅路口都系禁止车辆往乐平嘅方向行驶嘅，咁啊车辆咧可以通过呢一个乐天威斯内部嘅道路啦，同埋呢个丽南路口咧掉头绕行啊，请咁多位市民咧提前规划呢个出行路线，工期去到8月21号嘅，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
4: 心，
6: 保安康，
7: 保安康。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9: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9: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大家好，我爸爸是罗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罗。明明做一只乌龙嘞，明明做一个鸡嘞，明明做一个卡做你真能不催眠？明明了，少许个不见色嘞，我一人一生没有无奈。下个星期就六岁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今日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见到天伟大帝咧，就话讲真啦，我相信咧好多在职嘅人咧都候住你哋个位噶啦吓。不过你可能唔系好方便讲啦，咁样咁唔系话嗱，首先我觉得就唔系有好多人会话候唔候住个位噶啦，系咪先？第一个你呢个位嘅价值喺边度先系嘛？咁同埋佢嘅专业性咁样唔系候就得噶嘛？咁我俾你啊，你嚟做啊，咁样。相当于有一啲其他嘅工作嘅职位系嘛，哇，我都觉得好喎、啊，嗰、那个职位咁样，咁但系我做唔嚟，咁我都冇话后唔后嘅系嘛，即系你话依家唔系，系一个超级黄金嘅时代系嘛，人才储备梯队直头系即系已经系日满晒噶啦吓，即系人才多到写噶啦系嘛，你如果唔真系真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好快俾啲后浪咧冚走你噶啦咁样。依家冇啊，你望下身后冇浪啊，大佬，啲浪都唔冚呢边系嘛，冚去嗰边咁样系咪先？所以咧，真系谂多咗啊，天伟大帝啊，冇人后噶啦，我哋依家系咪冇咁乐观啊 ？OK， 即系最开心就系依然仲有你哋咯，系咪？啊，好感恩呢样嘢，我反复感恩啊！我哋搞 show 你哋又嚟，系嘛？我哋做节目你哋又听，我哋做新媒体你哋又支持，系嘛？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同大家之间嘅好不世嘅情缘，系嘛？好缩细嘅姻缘咁样噶吓，我觉得系啊，最好就啲姻缘唔好缩细啦吓，可以扩大咁啊最好啦，系咪？即系唔系嗰个缩细啦咁样。小自由话不知不觉之间完成练歌，冇错，咁啊播几首都系9月19号会唱嘅歌啦，咁样啊，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啊，粉，要咁样啊，系嗱，咁啊九月19号啊，每日都要提一提啦啊，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可以睇到呢一场 show 正在卖飞当中啊，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有萧坚做主音歌手啊，咁有马俊杰咧作为我哋音乐总监啊，咁同埋咧有25首啊，今次加咗马 Beyond 嗰场都系唱20首啫，今次有25首嘅横跨咗50年嘅各个唔同年代嘅港乐男歌手啊，男神级别嘅男歌手嘅作品啊，咁啊从许冠杰一路唱到书包佬噶啦，系嘛，咁啊即系各个年代都种种地咁啦啊，当然你如果系咁多个年代啲歌你都有所涉猎嘅，咁啊更加幸福啦，所以咧都几老少咸宜嘅吓。虽然听到最尾可能你阿爸你阿妈就开始唔识唱啦，咁但係唔紧要啊，我哋 Encore 又会俾返几隻识唱嘅俾佢哋呢，最后又会再攞返个尾彩咁样㗎，咁所以呢大家係完全可以带埋你嘅爸爸妈妈啦，你嘅小朋友啦，係咪过嚟感受下呢一场音乐会里面嘅啲经典嘅声音啊，同埋呢随住呢啲经典嘅歌曲又可以同大家呢有好多嘅古仔分享啦，好多嘅现场嘅互动啦，係咪最紧要係平㗎嘛，120蚊150蚊係咪，梗系要嚟啦，支持下我哋本土嘅演出啦。嗱，有啲嘢我唔系话卖花赞花香吓，即系咁嘅制作成本底下，能够交出咁样样嘅品质嘅演出咧，真系唔系话即系纯粹靠打感情牌嚟到叫嗌你哋嚟睇嘅，系咪先？啊，萧坚做 show 嘅嗰种诚意啊，我相信十几年系大家都系有目共睹噶啦，系嘛？即系永远唔会话哎呀嗌大家入嚟啦吓，一味就话因为本土啊唔容易啊，本土嘅艺人又点啊，呢、这个固自然系一方面啦啊，但系另一方面就系你入到嚟唔会话净系主打话要支持自己人，要支持粤语，唔系净系呢啲嘅吓，我哋尽可能喺自己嘅预算范围内将最好嘅嘢攞俾你哋，系嘛？咁你哋平平地又可以入嚟。开心下吓，关键系咩咧？头先我都讲啦，系嘛，好难得喺呢个年代，大家仲会啊一班嘅主持人系咪，同一班嘅听众或者系观众，大家关系仲系咁融洽啦，系嘛，咁熟悉姻缘啦，系咪？珍惜佢好嘛，大家都珍惜佢吓。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做演出，唔够胆欺场，唔够胆好多肥流嘅嘢，系就系、是、因为。 仲珍惜你哋啊嘛，系咪？咁啊，如果你都珍惜我吓，你哋都珍惜我，珍惜我哋系咪？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吓，过嚟支持一下吓，救救孩子系嘛，当做慈善吓。去资助一下呢个贫困嘅主播吓、啊、，OK， 嚟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家9月19日晚，我哋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继续千人大合唱经典港乐，好嘛 ？OK， 呢场如果又够又继续爆嘅话咧，我哋又继续做多场啊，港乐女神系嘛，都 OK 嘅吓、啊，港乐神仙组合咁样都冇问题嘅，好多玩法嘅吓。啊翻工上上，先生买支旗啊！我哋呢度好似又唔兴买支旗啊，但系有嗰啲小贴纸咁样啦，系咪？阿小自由最近从近到远嘅期待系有脑母啦，签名明信片同埋919嘅音乐会。一排会唔会要抬起头先睇到？要抬抬地啦，咁样样。但系咧，我都锡住你哋嘅吓，都成日望你哋啦吓，向你哋洗个眼色啦，系嘛？向你哋摆出啊张杰嘅一啲笑容啦，咁样嘅，好嘛 ？OK， 好抵玩噶，系嘛？一夜烧肩120元，点都睇下啦，梗系啦，系咪？闪卡有冇进展？谂紧吓，谂紧。呢位旧意思法起步系嘛？尖经常都讲90电台主播得翻三几个，00就基本冇，00唔系基本冇，应该系直头冇啦。广播边有边个00一冇？吓、啊、冇一个冇吓，啊、唉！翻工想蛇王话惊咩啊？抬头吧，黑暗光会是神器。哇！我都好中意呢只歌喎、啊，可惜头先播 Eason 费事播啦、啊、好啦，咁啊，叫呼宇荣咧话以后你哋嘅 DJ 就俾 AI 代替，你冇得捞啦，惊唔惊啊？咁样。都系嗰句啦，马死落地行啦，捞唔到呢饭咪捞第饭咯，系嘛？尽捞啦，系嘛？尽捞啦，啊，一定会被替代噶啦。咁啊，未来会唔会有另外一种嘅形态，我哋可以抢先去抢占咧？咁样，我成日都预测噶吓，就系、是、未来大家一定系开车嘅话，一定系双手双脚都解放晒噶啦。未来一定系自动驾驶嘅天下嚟噶啦，你屋企嗰部车咧，就你中意就自己开下，好似变形金刚咁嘅啫吓。其实佢自己识喐噶啦，不过你中意咪你俾你甩下咯，佢当头下咯，咁样系嘛？你觉得我唔想喐嘅时候，嗰部车就系一个移动嘅交通工具啊，基本上同你去搭巴士啊、搭地铁咧系冇分别，唔使你自己亲自去驾驶噶啦吓。咁同埋咧，因为成个叫做讲紧呢个自动驾驶嘅体系。建设形成咗啊，所以个交通嘅挤塞啊，或者事故啊，呢个几率咧，我觉得都可以好快会即系大大咁缓解啦。我唔够胆话系完全冇啦，即系譬如你话整路咁样，条路突然间窄咗，或者你硬 AI 都好啦吓，唔系即系硬自动驾驶、硬智能都好啦，你都系会有机会会挤牙膏嘅咁样。咁但系你话即系正常嘅红绿灯啊，一个样嘢。大家唔存在话我快你慢吓，所以即系叫做嗰个步调不一致导致嘅塞车啊，各样嘢或者系啲切线啊，或者系各样嘢冇呢啲啊吓，因为所有嘅自动驾驶嘅车辆都系喺整套嘅一个体系嘅叫点讲调度底下去行嘅咁样，所以就唔会有塞车，又唔会有一啲人为发生嘅嗨碰咁样，都唔会吓，未来真系会系咁。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你就好安乐㗎啦，你一安乐你係咩，你搵啲嘢睇下听下囉咁样。咁所以呢以后车载嘅呢啲影音娱乐或者係实时嘅互动就会係一个我自己觉得未来一个大势所趋嚟㗎啦。咁所以我哋呢一班人有冇可能即係转型去做呢一个车载娱乐嘅可视化嘅呢一种主播呢个赛道呢咁样。我成日都会觉得应该係好大机会吓，当然有冇人睇咧，咁就睇我哋自己做法啦，系咪？就好似话啊，当年我哋个个人都未开始有自己嘅私家车咁，一有私家车之后，其实都真系大大咁助力咗广播嘅一个发展，系咪？大家不能够解放双手双脚嘅时候，就只能够通过耳仔接收信息，系咪？咁啊，听广播吓系一个。

0: 个好好嘅一个陪伴啊，对于你嘅驾驶嘅过程。咁未来你双手双脚都解放晒啦，陪伴你嘅就唔需要净系听觉啦，系咪？视觉吓，甚至你喐手喐脚都得噶啦吓。咁所以未来有冇办法喺呢一个赛道里边都分到一杯羹咧？咁啊，会系一个思考嚟嘅。好啦，这个时间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回来继续倾偈。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薄，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3: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2: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里面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什么啊？什么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0: 小自由啊？咩话？又提佢？你系咪想逼我唔去啊？现场版我承受唔到噶噃吓！如果要真系学到足咧，系要做埋呢一个投屏啊，系咪？即系话实时 live 见到大屏幕里边见到我样。笑住望一望住大家吓，然后再舐一舐个手指公，系咪？哎，唔好啦，唔好讲啦，费事少自由退票啊！呢位 ice cream 佢话到时会有烧肩版 AI 咁样啊？唔知啊，即系你有冇被 AI 嘅价值咧？呢、这个可能都真系要打个问号啊，知唔知啊？系啊，咦？突然间冇网络，我睇睇先啊，我哋嘅视频直播突然间冇网络吓，望一望喺我哋嘅哦，又恢复翻啦吓 ，OK， 嗯，啊等运到啊，以后唔准人开车，全部系 AI 开，会唔会交通事故为零咧？我觉得系有可能嘅吓、啊，因为好多时候点解路面上会咁多问题咧？都其实都系人嘅问题咯，系咪？每个人嘅车品都唔一样，系嘛？每个人嘅人品都唔同，好似昨晚我哋去睇一部电影咁样吓、啊，即系呢部我都安利得好紧要啦吓、啊。但系咧具体叫包括我呢几日咧睇咗有蜘蛛侠啦，系嘛，同埋呢一部欢迎嚟到龙餐馆啦吓、啊，都系我自己都几满意嘅吓、啊。尤其系龙餐馆咧，我觉得有可能个票房咧系有机会喺今年会超过阿嫲的情书嘅一部嘅电影啊。值得大家去睇嘅，值得大家去睇嘅吓。沈腾果然系一个比较有野心嘅演员啦吓、啊，但系佢依然都系做翻佢自己吓，佢、啊、只系不断地用自己嘅风格融入去一啲你意想唔到嘅越嚟越宏大嘅一啲题材里边吓。咁、啊、所以呢一部咧又俾到大家估唔到嘅一种感觉啦啊，即系个题材系估唔到，但系沈腾依然都系嗰个沈腾吓，含腾量百分百啊，值得大家去睇啊，亦都会有好多思考，好多嘅感动，好多嘅震动。震撼吓，咁啊详情系点咧？听日先讲好嘛？咁但系大家可以一齐去睇睇。如果睇咗嘅话咧，又听日可以上嚟同我一齐去倾下呢部电影嘅吓。系啦，咁啊，月儿咧就话 AI 主持人感觉冇咩温度，唔系好多人中意吧？好难讲嘅，未来可能好有温度嘅做到吓，系啊。好似豆包咁，你问乜佢答乜咯咁样。 K 话同人倾偈，我会用敬语；同 AI 倾偈，好似吩咐下人咁，反正佢都冇咩情绪噶啦。

咁样。我觉得有情绪嘅 AI 喺不久嘅将来一定会出现嘅，啊，一定会出现的。即系所以我哋嘅赛道系咩咧？我哋最后我真系叫做大胆或者叫做一个天马行空无厘头嘅一个预测啦。未来我哋呢一班嘅主持人仲想有人听，会唔会真系要去做一啲叫做俚语嘅节目咧？咁样吓，自己开个网台吓，你听正经嘅人工智能嘅节目咧，你系听唔到啊嗰啲内容系嘛？啲好劲爆嗰啲嘢啊，系嘛？啲嗰啲隐喻嘅嘢啊，系嘛？嗰啲粤韵风华嘅嘢啊，开个即系所谓嘅一个吓呢啲粤韵风华嘅台咁样吓嘅网台，咁一嚟啊就听到我同阿郑聪喺度先互相喺度问候对方啦，咁样吓问候完之后又问候埋你哋啦，又问候埋你哋，就邀请你哋问候我哋啦，咁问候完一轮咧先开始讲嘢吓，每一句嘅。即系嗰个字数系多咗好多啊！同样系叫可能一句十个字可以讲完嘅说话咧，最后系一定要加咗好多嘅语气助词先至讲得完啊！咁样啦，系咪？呢个 AI 暂时取代唔到，但系都好难讲啊，都好难讲。到最后你可能讲粗口咧，唔够 AI 叻嘅，有可能系咁啊吓。OK。呢位 friend 就话唔好话汽车啦，酒楼送餐机器人啦，够话如何好啦，特登试下突然间冲喺佢面前，能唔能够立即停，照撞埋你？咁呢啲我觉得都系阶段性嘅啫，技术嘅攻克一定系唔难嘅啊。越战用我依家开车都中意用自驾，真系好用又悭电咁样啊。OK， 有啲 friend 年会不能停意，有 no 汗，系啊，我都睇咗吓。基本上呢排，我觉得啲电影嘅整体嘅品质咧，系真系慢慢慢慢会出现翻一啲可喜嘅一啲作品吓。就唔会好似之前阿嫲情书大爆嘅时候咧，好似真系冇晒对手啦吓。依家能打都没有咁样。大家会睇到，当大家真系用脚投票嘅时候吓，有好多就话又话阿黄渤又出嚟求大家支持一下系嘛，阿韩红又话做 good mirror 啊呢啲，即系大家突然间觉得好寒冬啊呢样嘢系嘛？点解咁多啲传统嘅中国电影人啊呢啲京圈嘅嗰啲明星开始唔得咧咁样？其实就唔系话佢哋已经完全冇料到嘅吓，我觉得能力都仲系喺度吓，新一代嘅导演只要攞出一啲诚意嘅作品，跟住揾到好嘅演员吓。同埋喺呢啲演员身上边，抹走佢当年嘅一啲好固有嘅嗰阵除，其实可以出到一啲好嘅嘢吓。包括今次欢迎嚟到龙餐馆，个个人都以为好喜剧，沈腾嘢咁样，最后发现唔系嘅。咁所以有啲咧，有啲妈妈啦吓，带咗小朋友去睇咧，有啲位啊会相对有啲血腥嘅镜头啦，咁佢哋又会有一啲颇有微词啊咁样。所以建议咧，第日大家睇戏都系咁样样啊，喺睇之前早做呢个攻略先，先决定带唔带小朋友去。如果唔系，真系好似活着大雾先觅你的去路。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下福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西路汇金路口往返去白泥嘅方向有慢，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嘅方向要收收油，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都系比较扭搞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西桥潮华路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以及系大新路文岳二桥至到方向陶瓷呢一段啦，有违闭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减速通过。呢度工期会去到9月4日嘅，大家互相知照。发现路面嘅新鲜情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喂，真系播无人之境啊！啊，跟住煮饭实痴底咧就话八卦嘅心就好似今日嘅气温一样咁热切，好想知道琴日嗰位男士晚饭食得点，即系点啊？你已经预判咗佢嘅预判啦，系嘛？即系你知，诶，佢琴晚实去食饭啦，只不过好奇佢后续食完饭有乜嘢啫，咁样。啊，跟住小福饼话已经有下文啦，翻一下下面嗰啲贴，凌晨两点几发，睇嚟谂到瞓唔着咁样，即系你哋吓，真系好 get 得到啲细节。跟住有位 friend 就话开幕暴击、啊，跟住容桂煲仔饭话即系点啫，今日冇瓜食啊咁样，唔系啊，你听到呢首歌你就知道。有后续啦，系咪先？幸运猪话好啦，无人之境都出埋啦，睇嚟咧，琴日嗰位仁兄赴约啦，咁样，好多朋友都喺度谂紧琴日嘅瓜点样啊？跟住阿慧姐就话，琴日嘅兄弟你还好嘛？在线马上 call 个二，顺便报下战况，全专人等紧你报平安啊 ，over over 咁样，即系咁凶险啊呢件事啊，嗱，有后续嘅，咁然之后咧个后续咧都好长篇嘅，咁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就系琴日有位朋友咧就话见到因为周末嘅时候啊去咗一个 friend 嘅生日局啦，咁然之后咧就同一位喺高中即将毕业嘅时候啦，惺惺相识的朋友的女仔就一起参加咗呢一个局。咁然之后呢，咁其实当时大家好似都互相有啲感觉嘅，即係讲緊学生时期啊，咁但係当时呢男生呢考虑到可能即将毕业啦，大家又唔知之后会唔会喺同一个城市啦，或者同一间大学啦，又或者以学业为重啦，所以当时就冇进一步嘅发展嘅。咁然之后呢几年呢大家都有各自嘅呢一个伴侣啦，未结婚嘅吓，拍紧拖，唉，年轻人啊吓。咁然之后咧就喺呢个局上边咧，女仔咧就主动亲吻了呢一位男生。咁然之后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就约星期一晚食饭啦咁。咁琴日咧一个男仔咧，即系呢个当事人啦吓，就好纠结嗰一餐饭我应唔应该去食咧咁样。咁琴日大家都已经系各抒己见啦。咁而喺琴日应该系今日啊，凌晨嘅2:52。当事人呢就上嚟更新返嗰一个后续啊吓。咁係点呢，佢係话我哋都未结婚。嗰晚我哋都冇越轨，而且唔系久别重逢。呢几年虽然大家嘅轨迹唔同，但係都会一起出嚟玩，甚至都会出席大家嘅毕业礼。自从佢毕业返嚟佛山之后，我哋都有保持住正常朋友见面嘅频率，甚至乎佢而家份工都系我搵朋友帮佢内推嘅。佢嘅性格呢系好男仔嗰一种，咁但系呢又唔系嗰种好鍾意去蒲嘅人。咁而我呢相对内向啲，系啦，个男仔话佢相对内向啲呀。我哋对对方嘅了解程度就系嗰一种呢，高中到大学再到出社会嘅 friend。即是读书时期已经非常之了解啦，咁一路 keep 住有联系嘅。佢喺学校有烦心事会同我倾诉，面对学业规划呢都会同我讨论，而我啱毕业实习嘅时候喺新环境有啲彷徨，佢都会陪我返佛山呢，第一时间都会约我嘅。咁琴晚我都系去咗同佢食饭，但唔系大家諗嘅咁样。佢首先同我道歉，话嗰晚系佢冲动咗，将我摆咗入去一个尴尬嘅境地。咁而面对佢男朋友，佢打算提出分手。佢话做咗呢件事本身就系错嘅，对佢男朋友本身就系伤害，不如喺大家都系喺感情啱开始冇几耐嘅时候结束啦咁样。咁而佢呢想正视我哋呢段感情，佢知道其实我都鍾意咗佢好耐，佢想我不如都考虑下佢。佢话唔需要咁快俾答复佢嘅，佢都想我考虑清楚，佢想喺仲可以嘅情况下争取下，无论

0: 咩结果，无论我后面点样处理呢段关系，就算后面我会断联，佢都可以接受。跟住当事人就话，我真係好乱，我而家嘅对象系屋企介绍嘅一个好文静嘅女仔，同佢系两个完全唔同嘅性格。可能讲了解同投契，佢都未有我同我朋友咁好。係啦，即係冇咁了解，冇咁投契。我唔知点好啊，我想逃避下。而家面对住女朋友充斥住负罪感，面对我朋友嘅感觉又说不清道不明，我完全瞓唔着啊。好啦，件事讲完啦，咁就大家係啦，俾啲意见啦。原来係一直 keep 住有联系，处于拍拖阶段都未结婚嘅。咁嗯哼，而家嘅女朋友喺屋企介绍嘅，咁跟住呢对方话会同男朋友讲分手，你哋俾出嘅意见系点呢？欢迎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分享，我哋喺11:30之后呢，大家一齐倾一倾呀。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啊，幸运珠话嗱，边有咁纯洁过纯净水嘅友情啊？而且系男女之间咁、啊、样。嗱呢啲咧，你哋就思考一阵先啦、啊、吓、啊。即系而家咧，又真系要同大家咧讲一讲一啲即系非常之纯净嘅水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带嚟一场超大力度啦嘅一个惠民嘅净水专场活动。咁啊八月嘅重磅福利咧震撼来袭，冇套路，冇门槛，真正咧等大家啦使最少嘅钱啦用上高品质嘅干净好水。咁啊好多家庭饮水用水啦，一直都有顾虑啊。自来水有杂质，如六重金属，煲开嘅水咧，仲有水垢，唔单止口感差，长期饮用或者系使用咧，都会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嘅。咁啊，今日咧唔需要纠结，唔需要高价，直接将高端净水设备咧免费送到家嘅。咁啊，听一听嚟自1509音范心嘅我哋嘅嘉宾玲玲点样讲啦。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系玲玲。系啦，今日呢场八月专属嘅火爆特惠活动咧，系我哋厂家咧年度最大力度嘅一个回馈嚟嘅，亦都系我哋所有听众朋友嘅专属。嘅一个专属福利啊，咁亦都好多朋友啦，想买净水器或者想换净水器嘅啊，但系又担心呢个过滤效果唔好啦，或者又担心呢个洗钱怕踩坑啦，或者又担心呢个售后冇保障啦，咁今日所有嘅担心，厂家直接同你兜底，同大家推出呢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嘅超级政策，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啊！咁好唔好用，水质干唔干净？你要亲自试过先知。
0: 嗯，呢、这个咧亦都系市面上啦，好少有嘅。咁俾你咧免费试用半个月嘅净水活动啊吓。咁啊，先同大家啦画一画重点啦，讲清楚我哋嘅一个核心惠民政策，福利咧真系非。

0: 非常之好啊，错过要再等一年噶啦。咁啊，首先咧，福利方面就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整机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唔需要大家俾一分钱嘅安装费啦，亦都唔需要出任何嘅人工费嘅。15日试用期间啦，全家人嘅直饮水、生活用水全部升级，日日都可以饮到咧超市瓶装水级别嘅直饮水，口感清甜、干净无菌啊！
1: 系嘅，嗱呢一款净水设备咧，可以等大家告别呢个水喉水嘅混浊啦，同埋有异味。啦，同埋呢个水垢嘅一个杂质啦，真系可以全方位守护屋企嘅老人家啊、细路啊，同埋任妈咪嘅一啲用水健康嘅。
0: 最关键咧就系全程零风险吓，15日试用结束之后咧，满意再俾钱，每个月咧都只系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冇首付压力，冇高额存款，大家咧都可以轻松负担嘅。咁如果试用完15日之后，大家觉得唔满意，水质达唔到预期，或者系觉得屋企都唔系好需要嘅话，是无条件免费退机，不收取任何的拆机费、折旧费、服务费的，真正做到等大家放心体验、安心选择的。
1: 冇错啦，咁大家一定要放心我哋嘅一个产品品质啦。咁呢个咧唔系口头上讲嘅，因为要同大家保证一下啦，我哋绝对唔系一啲一杂牌嘅一啲劣质嘅净水设备啦。我哋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正规嘅涉水认证啦，同埋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加埋呢个水龙头咧系全程无伤风 A 认证嘅三大硬盒资质啊。咁亦都好多低价净水器啦，材质比较劣质啦，或者系呢个过滤系唔达标啦，可能都仲会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嘅危害家人嘅健康，但系我哋105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呢款咧，系通过全球严格嘅一个 MFS 嘅国际检测啦，同埋呢个过滤精度啦，加净水效果啦，同埋呢个材质安全性都系达到呢个国际嘅高标准嘅。咁国家嘅一个涉水认证加持啦，加埋嗰个净水嘅一个资质合法合规啦，同埋全系水龙头啦，涉水零部件系零伤风 A 零有害物质嘅，母婴级别嘅安全材质啊，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都直饮啊，完全系可以安心。
0: 冇错啦，资质齐全，品质过硬，政策兜底。咁今日嘅福利咧，更加系直接拉满。今次8月份的火爆专属活动重磅推出买一送十的超级豪礼，落单订购直接10大豪礼免费带回家，件件都是很实用和都高端的，跟大家就逐一盘点所有赠品，福利真实，全部都是免费送的。首先第一件就是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台，适配净水主机，即热即饮，多档控温，饮水不需要煲，也都不需要等。而第二件就是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居家避暑必备嘅。而第三件就是免费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恒温护发，大风速干，屋企嘅一个刚需好物。而第四件就是免费赠送品牌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四季可用。第五件就是免费赠送一个高端定制的晴雨两用啫。这个也是非常之实用。第六件就是免费赠送过滤花洒整套一套嘅。咁啊，过滤翻嗰个冲凉嘅水质啦，亦都可以呵护翻你嘅皮肤同埋你嘅头发丝啊。咁另外仲有重点加码吓，花洒咧额外再加赠3套专用嘅过滤滤芯，长期免费更换使用啊吓。
1: 系嘅，冇错啦。今日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一啲活动专属嘅限时加码福利啊，就系前20名打下电话抢占名额嘅听众朋友咧，系会直接加送多3年来免费换滤芯嘅一个服务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滤芯啦先系核心嘅耗材嚟嘅。咁单独更换嘅话咧，成本费比较高啦，即系例如又有上门费啊、咩调度费啊，再加埋一啲售后费用啦。咁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咧，系直接帮大家悭去呢个3年来嘅滤芯开销啊，全程系有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嘅，真系可以悭翻唔少，性价比直接同大家拉满啦。
0: 福利咧真系诚意满满啊！如果想要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10大豪礼福利的朋友，现在即刻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专属的订购热线再跟大家讲一次，记得 mark 实 400-828-6721， 名额非常之有限，只有前20名是有这个专属的福利，抢完就即刻截止了，没抢到的朋友就没有这个3年免费换滤芯的福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是 嘅，我都再次完整咁清晰咁同大家再讲多一次，今次八月份嘅火爆活动啦，全部嘅政策同埋福利嘅，保证大家可以听得明白，亦都唔会错。

0: 嘅任何优惠。首先咧就系合身试用政策啦，就系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免费试用15日啦，全程系零费用、零套路。15日一个体验期内咧，全家饮用啊，无论你系洗嘢啊、用水啊，都可以全面净化嘅。直饮水啊，真系可以同你喺超市买个瓶装水咧系一样嘅，因为过滤技术系一样噶嘛。咁全方位去升级居家用水品质。
1: 系啦，咁啊试用结束咧，双向选择嘅，满意啦就可以分期付款啦，每个月咧只系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冇压力、冇利息、冇隐形消费，试用唔满意、效果唔认可啦，系无条件全额退机，唔收取任何费用，真正嘅零风险购机。咁同时咧，产品品质系全程保障啊，整机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国际 NSF 权威净水认证，过滤效果咧系经过全球严苛嘅第三方嘅检测。可以有效过滤水当中嘅重金属啦、鱼氯啦、细菌杂质，净水标准咧系接轨国际啊！咁啊，全系水龙头以及系涉水嘅部件啦，都系通过无双分 A 认证，冇英级嘅安全材质，就从源头嗰度咧杜绝二次污染，全家人嘅用水咧会更加安心一啲。
0: 系啦，今次活动嘅专属买一送十嘅10大嘅豪华礼包咧，下单之后咧直接系同机器一齐免费赠送嘅，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品牌空气循环线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品牌空调被啦，同埋定制雨遮啦，仲有呢个过滤花洒套装，并且咧我哋嘅花洒咧系额外赠送多3套专用嘅一个过滤滤芯啊。除此之外咧，前2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就独家再赠多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所有嘅礼品全部都系现货直发，无需等待，但名额咧就真系先到先得啦，只有前20名嘅咋，抢完就即刻冇噶啦。
1: 冇错，咁啊再次睇一睇。大家所有福利、所有政策仅限呢一次8月专场活动享有嘅啫，活动结束立即就恢复原价啦，赠品亦都系全部取消，免费试用嘅政策同步终止嘅。想帮屋企人啦升级呢个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啦，揸紧时间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
0: 系嘅，等每一位听众啦都可以清晰咁知道今次嘅一个惠民福利究竟。有几着数啦！我最后再完整咁同大家复盘一次啦，全部个活动政策同埋呢个品质保障，加埋呢个专属赠品，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8月份嘅呢个震撼嘅火爆专场活动系高端净水设备重磅惠民啦，核心优势咧就系零风险试用、低门槛拥有、豪华礼品直接送高品质净水先。第一啦就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15日免费居家试用，真正咁去体验呢个净水效果啦，饮干净嘅一个直饮水，用过滤嘅生活水，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升级啊！第二个就系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超低月供啦，系适合普通家庭，完全系冇压力嘅，而且我哋分期付款系唔收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咁第三个啦就系售后无忧啦，只要你试用满意15日内咧系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全程系冇任何扣费啦，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个咧就系品质无忧啦，因为我哋系有三证齐全嘅硬核保障啦，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嘅保障合规安全啦，同埋国际嘅 MSF 个权威认证保障呢个过滤精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全系水龙头涉水配件咧都系零双酚 A 无毒无害嘅，冇英式用每一滴水都会更加安全同埋健康。
1: 系啦，咁啊，福利方面依然都系超值嘅，买一送十嘅重磅礼遇，落单咧就会送智能管线机、品牌空气循环线、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仲有呢一个咧系晴雨遮啦，全套嘅过滤花洒啦，额外系附赠3套嘅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压轴嘅重磅福利咧就系今次活动前20名打得入电话抢占名额嘅朋友啦，直接赠送3年免费换滤芯嘅服务。咁啊，3年嘅核心耗材免费换。免费嘅售后维护，真系同大家咧悭到一大笔嘅养护成本。这个福利嘅力度咧，真系非常之大啊！
0: 吓，系嘅，嗱，我都想再同样调一下啦，呢场活动嘅一个重要性啊，因为今次咧8月份嘅呢个活动咧系限时开启嘅啫，名额又比较稀缺啦，礼品库存咧亦都系有限嘅，前20名嘅滤芯咧真系剩翻最后个位数啦，仲要系秒抢嘅状态。咁活动一旦结束嘅话，免费试用分期政策10大豪礼加埋呢、这个。 个三年内换滤芯嘅福利咧，全部都会同步取消噶，再都冇咁抵嘅一个惠民嘅净水活动啦。
1: 系啦，健康用水唔可以等啊，屋企人嘅饮水健康啦，日常洗手嘅一个用水安全啦，关乎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嘅。咁啊，与其话咧常年去洗钱买瓶装水啊，饮受劣质嘅自来水啊，不如咧就趁住呢一次超级惠民活动，零风险试用，低价入手高端嘅净水设备，全家人咧都可以畅享成年嘅健康好水。咁啊，想要锁定最后嘅名额，抢占全部豪华赠品，攞低呢一个三年免费换滤芯专属福利嘅朋友啦，即刻马上立刻去拨打呢一个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咁啊热线咧持续开通当中嘅，工作人员咧亦都系全程一对一登记名额，预约免费上门啦，安装试用啊吓。
0: 系嘅，冇任何套路，只为咗等千家万户都可以用上呢个好水啊，等家家户都用上呢个品质嘅啊国际品质嘅干净好水，饮呢个瓶装级别嘅直饮水同埋呢个过滤生活水啊，可以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全家人嘅一个用水健康。咁最后再次播报呢个专属嘅订购福利啦，400-8286721，抢到名额就曾系赚到啦，福利唔等人，好礼唔等人，健康更加唔等人，捉紧最后嘅机会，抢占最后嘅福利啦。
1: 系啦，咁啊，亦都今日唔该晒玲玲啊，我哋下次再见，
0: 拜拜。
2: 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比较扭教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开平嘅方向车流量大。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污水网施工，顺德乐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咁过往嘅车辆啦，留意翻现场指引，提前兜一兜河滨路、乐华路、怡乐路。呢度工期会去到9月中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4.2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1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吹西北风2-3级，气温介乎于30-37度，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80%。预计今明两日佛山高温晴热嘅天气持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提醒翻你啦，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埋咧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天气。

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2: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4: 是了，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饮完呢一个纯净水之后啊，要睇啲好复杂嘅嘢。见到好多朋友已经有留言啦，就係、是、哦琴晚餐饭係有食嘅。咁而呢一个白月光啦，亦都好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就话会同男朋友分手。咁叫呢一个好朋友呢都考虑一下，欸，我哋之间系咪有可能呢咁样。跟住有朋友就喺度问緊，喂咁有冇即係食完晚饭顺手食埋早餐啫咁样。咁就应该冇嘅，有就唔会凌晨两三点喺度纠结啦，係咪先。佢而家未有答案㗎。咁但係呢即係你睇佢嘅文字描述呢，我又觉得佢係有啲答案㗎啦。有啲两难，但係又唔算话十分难咁样。睇下先啊，见到食人尘呢就话纠结即係有諗法啦，有諗法即係对唔住女朋友啦，家家分手快乐播起身啦咁样。唔知㗎，佢可能喺度权衡緊利弊啩。即係点讲呢，有啲人话呢，如果你係屋企人介绍嘅嘅另一半呢，有可能喔屋企人真係好了解你，佢知道呢个女仔啱你。是啦，咁但係唔知㗎吓，每个屋企呢都唔一样嘅。有一啲可能就纯粹，哎，我见我个仔呢咁大个未拍拖，哎呀介绍啲女仔佢识下啦咁样。即係要睇返係边种情况，你嘅屋企人系咪非常之了解你，所以佢同你介绍嘅呢一个另一半亦都係好啱你嘅。係啦，处处都就得你啊，你哋两个亦都会相处得非常之融洽啊，或者好纯粹地就係、是、屋企人觉得门当户对嘅咁样。呢个要睇返每个屋企唔同嘅情况啊，因为我都见过嘅。身边有啲 friend 呢就係屋企人介绍，跟住呢就亦都係一拍即合嗰啲都有嘅。因为我见到呢喺直播间呢有朋友讲啦，就话当然係要揀返自己内心自己选择嘅嗰一个啦，屋企人未必了解你㗎咁样。所以真係要吓呢一位当事人啊吓睇返你嘅状况啊。跟住睇下先。黄路飞咧就话小朋友先做选择嘅啫，成年人咩都要嘅，只系分个前后，过嚟人讲下啦。先同安静嘅女仔分手，跟住同活泼嘅女仔一齐。白月光咧就98%噶啦，滤镜问题，跟住咧再追翻呢一个安静女仔。哇，你呢个好复杂啊！ 喂，我觉得唔一定啊，因为即系你话斋睇琴日嘅嗰个状况啦，你就会觉得哦，白月光系突然之间空降嘅，即系隔咗好多年突然之间出现翻咁样，而且啲举动咁激进，咁大家自然对佢嘅分咧系会打低咗嘅。咁但系你今日睇翻唔系，佢哋系一路 keep 住有联系，从读书时期再到出嚟做嘢，一路都即系一啲人生好重要嘅选择嘅时刻，大家都系有参与到俾意见嘅咁样，即系又唔系突然空降嘅，知根知底嘅，只不过咧就系喺呢种情况之下系有少少咧，真系唔系好恰当咯，我觉得，即系毕竟吓，即系有个先嚟后到啊嘛，系嘛。人哋毕竟有另一半噶嘛，系嘛？即系呢一样嘢就真系唔系咁好啦。对于现任嚟讲，真系会有啲

你就会将佢当成系第三个人啦，系咪？跟住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咧，就话分手啦，放过女朋友啦，女朋友值得更好嘅，会纠结到瞓唔着，讲明你已经想同佢一齐啦。点一首分手快乐送俾女朋友咁样。跟住有一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咧，就话呢个瓜，我觉得男主对女朋友嘅感情唔深，如果系深爱就唔会有犹豫啦。建议男主同女朋友坦白，就话对另一个女仔有意思，两个人坦白咁样倾下啦。因为佢觉得男主同女朋友又系介绍相睇认识嘅，又话互相了解唔深，可能女朋友其实都冇咁爱男朋友呢，可以接受分手呢咁样。这个睇返啦，我真係觉得佢係有揀咗嘅，内心深处有揀咗㗎啦。但係佢唔愿意去面对自己要做一个不仁不义嘅人嘅呢种选择㗎啫。咁但係即係无论边种选择都好啦，你唔好即係同时 hurt 两个人啦，我都系嗰句。即系你可以去追求更喜欢嘅，即系因为你而家都仲系一个拍拖嘅状况，咁但系你一定要同现阶段嘅呢段关系撇清咗先，系啦，理顺咗先。咁当然即系第一步就系问清楚你自己嘅内心，你会更加中意边一边啦，系咪先？咁同埋我觉得我即係见到佢嘅呢一个故事呢，我諗起有一出呢，我真係睇咗好多次嘅一出偶像劇啦，就係劇里面嘅男女主角一直都係以朋友嘅身份相处，咁但係其实佢哋两个嘅好多行为呢都已经係超越咗普通嘅朋友㗎啦。即係就算拍緊拖嘅时候对就算拍緊拖嘅时候啦，好朋友一有任何嘅状况就话我有嘢諗唔明啊，我们可以出来聊一聊嘛。即係永远都係将呢一个好朋友摆喺第一位。咁但係佢哋亦都即係互相握住自己啦。十几年嘅时间啦，就话冇可能嘅，我同佢冇可能嘅，只系朋友嚟嘅啫咁样。咁但系到最后嘅结局咧，佢哋两个都系喺埋一齐嘅。咁当然呢个就拍剧啦。咁但系你都要问翻你自己，即系有一个好老土嘅问题：假如一个师妹同一个现任同事跌咗落水，佢哋两个都唔识游水嘅情况之下。你会救边个先？呢、这个我谂你就拣得明白啦，系咪？你就会系咯，你就会应该更加清晰啲。即系呢个虽然系一个好旧嘅、好旧嘅一个 get 啊吓，咁但系我觉得喺呢种情况之下，即系佢唔会呃人咯。转身射个毛骨咧，就话博手处处吻啦，一吻便偷一个心。通常石完咧就会有 B B 噶啦，电视剧都系咁教噶嘛。跟住三个人一齐出嚟食饭，再破手三个人的晚餐，谂唔掂咧就坐到人哋收工啦咁样。咁现实当中唔会咁噶嘛，系咪先？跟住芝士年糕咧就话希望当事人可以好好咁面对现任，同佢讲清楚件事。如果唔系咧，就会被现任以为是小三的啦，咁样。是啊，即是这样东西我觉得真的要即是认真一点咯，讲清楚咯。咁当然是你想清楚咯。跟住频谱人生呢就话男女朋友可以更进一步变成正牌的男女朋友。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友谊比起父母介绍的女仔呢可能会更加即是更加了解一点啦。咁我认为男仔是喜欢多年的白月光的。如果不是为什么会心烦意乱啫，咁样支持男仔呢是按自己的内心想法去找。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呢就话大家都未结婚，为咗减少对现任嘅伤害，如果冇其他嘅纠葛，长痛不如短痛，旧爱仍是最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喂，你真係所有嘢俾你讲晒啦，係咪先？跟住就话但係刑事侦缉档案入边陶大宇揀咗现任郭可盈，冇揀前任郑秀文喎，咁你呢个答案真係好冇冷凉渠啊。
跟住翻工想蛇王话偷东西的女孩咁样。是有少少啦，但是佢又好坦荡荡地表达自己嘅内心諗法啦。而且其实我觉得嗰个女仔都好清醒嘅，佢话佢会去分手，佢亦都承认自己嗰一晚係借住酒意有啲失态，亦都觉得令到男仔好尴尬咁样。跟住佢亦都即佢自己係諗清咗晒成件事嘅。即是他觉得诶、我哋而家其实都未到未有弯转嘅时候。咁然之后我又表露我嘅心迹。我亦都唔会话诈傻扮懵话我唔知道你而家点諗喎，唔会系嗰啲。都几直爽嘅。係啦。咁然之后就亦都好勇于地去迈出嗰一步啦，跟住就话无论结果点样佢都接受嘅。而且佢都即係拎得好清囉，就话如果你系觉得keep 住而家嘅嗰个关系，即係同现任女朋友继续行落去，咁我哋之后唔再联系我都能够接受嘅。咁其实点讲呢，都正確嘅佢嘅嗰个三观系咪。咁但係就真係男仔諗清楚啊，而家嗰个决定权喺你嗰度啊。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8: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小自由咧就话，佢而家都仲有呢种纠结，暂时都仲系一个好人嚟嘅，咁样即系未完全道德沦丧啊嘛。跟住痴人蠢咧就话，兄弟呢餐饭真系背脊骨落，闺蜜以退为进添，究竟系道德嘅沦丧，定系要试下身边人呢？咁样冇，都已经系好坦白地表露了心迹，亦都冇拐弯抹角地话诈家衣点点点，而系都指出其实我都 feel 到你有 feel 噶，咁样你要唔要考虑下啊？咁样咁，但系亦都有朋友提出咧，就话。点解大家即係从相识相处嘅时候已经係有 feel 啦，隔咗咁多年而家先至突然之间嚟挑明呢件事呢？咁呢个又係一个好问题呀、即係点解呢？係咪因为同另一个试过觉得真係唔啱傾呀，我觉得同你啱傾啲呀，咁样。所以就令到呢件事突然之间有催化剂嘅出现呢。咁 V 咗阿 R 呢就话，讲咗咁多开玩笑嘅说话，讲返句正经㗎啦，尊重男方嘅任何选择，但亦都希望你做出尽量体面嘅结局，而唔係伤害到任何人。冇错啦。即係係囉，呢啲嘢係咪大家三口六面讲清楚啦，咁但亦都有好多朋友呢就话，其实佢真係揀咗㗎啦。只不过就係、但係我又觉得佢有啲啲犹豫嘅，佢应该係有啲嘢顾虑緊嘅。因为有朋友分析緊呢，就係话喂，佢都讲到同现任係即係唔係咁夹啦。跟住呢又讲到现任唔係自己揀嘅，係屋企人揀嘅，咁样。即系其实佢已经尽量喺度帮自己揾一啲令到呢件事睇起身好合理嘅理由啦。 我唔知佢而家系说服紧自己乜嘢啊吓，即系佢一定系有一样嘢暂时未过到自己嗰关嘅。莫非只是单纯咁样就是、哦、我唔想俾人讲我即系即系另结新欢啊，移情别恋啊咁样。有啲朋友啲留言啊，其实佛山街上面嘅留言都几精彩嘅，但系唔系全部都出得街，所以大家想睇可以上去自己去睇一睇啊。Angel 话喂，建议去睇下你哋啲八字先，成世流流长咁样。嗱，其实呢句咧，我又觉得点讲咧？的确，大家到咗呢个年纪咧，都唔系话喂，我哋试下拍拖玩玩下啦咁样。你需要考虑嘅就系、是，有可能呢一次拍拖，可能你哋就会系结婚噶咯。咁究竟系咯，结婚系真系成世人流流长嘅事情。佢系咪真系好适合去过生活呢？即系或者系佢系咪可以兼顾到你要嘅嗰一种怦然心动，跟住你哋又倾得埋，各样嘢又好夹，然之后大家又可以一齐互补啦，一齐去过好日子呢咁样。亦都有朋友分析呢，就话喂，真係相比之下呢，个女仔真係好直爽嘅，而个男仔呢好优柔寡断。咁係咪即係佢哋两个其实性格上边都互补呢咁样。唔知㗎，即係係囉，呢一次拍拖有可能啊，我唔知你哋系咩年龄段啦，咁但係即係都毕业好几年啦。中间又即入职啊，又换工啊，咁样，咁应该都系适婚年纪噶啦，所以都要将呢样考虑埋入去啊吓。跟住三水小镇咧就话男未婚女未嫁，大家都中意大家嘅，直接喺埋一齐咪系咯咁样，咁都系要处理好现阶段嘅嗰个关系先得㗎嘛，系咪先。好啦，咁啊呢个问题啊，我諗佢识揀㗎啦。係啦，即係而且大家呢都话无论佢点揀都好啦，即係同现任讲清楚啦咁。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924路况。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睇下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化。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啊，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啦，时间嚟到咗8月11号星期二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今天来到星期二了，不知道大家昨天的这个周一综合症好翻啲未呢？今天呢依然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有趣摩小程序，同埋就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之余，还可以留言点歌。在我们佛山家的个位置还有节目重温的板块，大家可以在上面听回过往的节目的。除此之外，落播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备注个入群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粉丝群的了。咁啊，大家可以落播之后继续倾偈啦。今日啦，星期二当中咧，继续会播出大家一啲唱歌片段啦。欢迎通过有趣摩小程序啊，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摩小程序入到嚟开放咪话题专区去投稿，亦都会有罗老师现场点评。因为今日咧，继续会有呢个铁打嘅罗老师喺度嘅上传嘅视频啦，大家露唔露面都 OK 噶，你可以拍花拍景都得嘅。跟住呢就是录低你唱歌的视频片段啊，跟住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某某 K 歌啦、某吧等等的这个软件里面的伴奏拿来唱。唱完之后呢，下载的视频都可以上传到去开放咪话题专区。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互动一下，讲讲呢就是你听过的一首最有难度又好听的歌是哪一首呢？大家跟我一起倾倾。今天呢，我们老师现在在调整这个视频直播，今天大家可以通过老师的直播间入到来。老师的直播间是叫做子杰老师，是不是视频号？视频号Nero 子杰老师。咁啊，大家可以搜索翻啊木新子杰啦，就杰出嚟杰，跟住咧 Nero 就系 N E R O 啊，搜索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因为今日咧啊，我设备咧堪忧，设备咧唔小心咧就系、是、暂时啊出唔到场啦，所以咧只能够系通过另外嘅途径，等大家可以见到我哋直播间先啊。好啦，咁啊，欢迎铁打嘅罗老师上嚟先啦。去咗边度玩啫？究竟好多人问你一啲去向，
1: 去向咁夸张，我都出去带团啦。
0: 你又去带团啊？
1: 讲笑讲笑讲笑啊！讲笑，
0: 唔系你系去出去？你之前唔系话有？你之前唔系话去咗咩十日旅行嘅？
1: 好耐之前嘅事情啦，已经係囉。咁最近呢係因为忙咩呢，就的的确确唉好多嘢要忙。咁大家亦都见到呢忙咩呢，就係、是、打开你哋嘅微信搜索有趣摩。就会见到新上架嘅几个非常之好玩嘅活动啦，而家正在 online 报名当中㗎喎。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
0: 有啲咩活动啊？
1: 系啦，先讲翻下先啦。

0: 地嘅嗰个叫咩？游泳池当中游水啦，
1: 嗯、
0: 玩游戏啦。咁当然我
1: 哋宠物同埋即系宠物主人一齐
0: 系啦，系啦，系啦、哦，我哋叫百宠活动。咁咧，欢迎大家可以喺有趣会当中去搜索我哋嘅组局啊。
1: 系啊，
0: 系啦，总局页面当中就可以睇到报名噶啦。
1: 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多多留意啦。有冇有啲兴趣嘅一啲活动咧，都可以上到去有趣魔上面去报一报名嘅。
0: 系啦，
1: 因为好多时候咧都系一种比较得意得嚟啦。其实都系有好多免费嘅活动嘅，所以大家唔使担心。我哋主要都系为咗等大家可以交交朋友啊。
0: 对，咁、然之后咧，我哋8月22号仲有一场音乐嘅单身 basking 嘅。
1: 哦，
0: 咁呢个单身 basking 系点玩呢？系我。
1: 嗯，
0: 特登邀请咗一个做星盘嘅老师，
1: 哦，即系有啲涉及到一啲即系可以大家去睇睇啦，
0: 系啦，即系类似大家知道，你即系好似话天蝎座同埋某某星座系比较，同埋咧亦都方便话大家知道，我中意玩啲咩啦，即系好似我中意体育类嘅运动啦，系、咪？或者系有阵时候你可能会中意文静啲啊，去书局啊，或者系去其他比较悠闲啲嘅地方 hea 玩啦，其实都 OK 嘅。
1: 所以咧有趣魔上面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去留意翻。咁啊，除此之外啦，就都有我哋嘅开放麦嘅，星期二咧都会为大家去播出，因为最近咧罗老师就好少出现啦，都要嗱一声
0: 缺勤三周，
1: 系啦，趁住佢喺度咧，要揸紧佢。跟住呢就是、播一啲可以听评嘅一啲唱歌投稿俾你。
0: 係啦，咁喺讲之前呢，其实我都好惊讶，居然有你嘅粉丝，即係我哋节目嘅粉丝啦，咁嚟到咗我哋汇泰嘅美术馆听我嘅 basking 喎。
1: 哦，
0: 係啦。
1: 证明即係平时係有听开节目。
0: 係啦係啦，真係勇膽嚟嘅，讲真。咁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过嚟玩唔同嘅一啲唱歌嘅现场啦。咁包括因为我自己喺汇泰嗰边呢，亦都喺美术馆当中做咗个短期嘅 basking 活动。咁、非常之欢迎大家嚟到玩啦，同埋打卡我哋嘅美术展嘅。咁接下落嚟呢就到我哋嘅听评环节啦，係咪？
1: 係呀、嗱，咁之前呢见到莫师傅佢投稿咗一个比赛嘅视频，但呢因为嗰个杂音比较多，所以呢我就期待下一次啦。唔係，我期待下一次咧，莫師傅可以再投稿翻一個相對清晰少少嘅。
0: OK，
1: 係啦，大家啦，如果係投稿上嚟嘅朋友啦，希望就盡量揾一個相對嚟講安靜少少嘅位置去錄啦。如果係比賽嗰啲咧，就可能靠近一啲，即係偏少少位置去錄。
0: 現場啊，係
1: 啦，咁啊、會偏好少少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嗰啲現場啲雜音啊，即係隔離嘅位喺度講嘢嗰啲，全部都錄入去嘅話，就聽唔係好清楚。
0: 睇下今期嘅投稿咧，有冇啲非常之 OK 嘅先，等我哋下次請佢上嚟做嘉賓。
1: 係啦，咁啊呢一位咧就係、小樂言嘅投稿啊，小樂言之前嘅投稿，我唔知道大家啦，仲有冇
0: 唱咗邊首歌啊？
1: 啊，佢冇講啊。佢冇讲到，佢话我都嚟唱两句，麻烦老师嚟点评一下，听听。

0: 哇，我觉得呢即係时间关系呢听住一段先啦。
1: 嗯。
0: 唔係好清楚嘅，但係呢听得出呢佢唱得好有松弛感啊，真
1: 係。非常之有松弛感啦。
0: 我感觉呢係喺个车度啊，然之后呢播住首歌得得得得得得得是谁家的姑娘。即係嗰种感觉。啊，我真係好放松。
1: 你知道我第一感觉听出嚟系咩吗？
0: 系咩呀？
1: 即係我觉得系会似一个中灯
0: 哇你咁坏人呢
1: 中灯唔係我讲係音色啦唔係讲年纪啦中灯的一个

0: 音色啦，咁然之后喺度，应该系喺度怀回忆紧，或者系牵挂紧吧。
1: 嗯，
0: 系啦，牵挂佢嘅另外一半嘅状态咁样样。
1: 嗯，
0: 即系我觉得佢嗰个很中灯的那个声音咧，佢又唔似好苦情啊，你明唔明啊？
1: 啊，
0: 即系佢又有少少好 hea 住、好开心嘅嗰个状态喺度咁样样。
1: 啊，
0: 系啦，即系佢唔似话有啲好苦情嘅嗰种状态，佢 hea 得嚟唔苦情。
1: 佢唔系喺度怀念啊，佢可能就系纯粹抒发下。
0: 有可能啦、
1: 啊。系啊，是谁家的姑娘，吓就嚟揾你嗰种感觉。呢一个咧，亦都系嚟自小乐言嘅、嗯、啊，佢想点评一下，点评一下咯。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点系佢自己先比较超啦，
1: 嗯，
0: 同埋佢基本上虽然唔系话好清晰，但系听到佢有用气息去连贯做嘅，
1: 嗯，
0: 即系唱出嚟嘅，呢个我觉得非常之 OK 嘅，同埋咧佢都亦都好擅长。我哋叫做即系嗰个中灯嘅音色啊，其实咧我哋就系有少少，
1: 其实有故事感嘅，我觉得。
0: 佢用咗我哋所讲嘅低喉位，
1: 嗯，
0: 低喉位啊，你唔理解咩意思？
1: 即系呢个位置啊，
0: 系啦，
1: 呢个喉咙偏落，
0: 讲紧嘢嘅状态，无论佢有几高，但我都系喺度讲紧嘢嘅状态，佢、唔会因为个音高上咗去而飘。
1: 哇！但系咧，我低喉位咧好容易咳啊。
0: 是因为不习惯嘛，因为不习惯嘛，因为佢够松弛，所以佢先会 做到低喉位。
1: 嗯，
0: 即系好似有阵时候咧，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吓，点解咁多中意唱歌的爱好者，一旦攞咪啦，或者系一旦上台，佢会紧张，紧张会导致咩？
1: 嗯，
0: 喉咙就会
1: 提咯，好似俾嘢
0: 黏住咗咁，
1: 黏住嗰种感觉，
0: 俾人黏住咗。
1: 嗯，
0: 跟住我有阵时同啲学生讲，我随时要攞扎糯米、放喺裤袋度，你系咪俾人黏住咗？
1: 我撒过去，
0: 俾把糯米撒过去。系啦，咁即系其实有阵时候咧，佢都做到非常之松弛嘅低喉位去唱，我觉得呢个要表扬。
1: 嗯，
0: 因为而家好大部分人唱歌咧，佢好中意咁样样，咁样样，即系有少少似汤灵珊咁嘅感觉。
1: 但系
0: 咁样，你又模仿得
1: 系咪啊？
0: 你又模仿得好似喎，系啦，即系有阵时候咁样咧，就变咗捻住个颈，因为方式唔啱。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咧唔建议大家咧去做一啲我哋叫做音色模仿嘅事情啦。如果咪会捻颈嘅，真系吓。
1: 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音色嘅，同埋嗰个区域啊，音域啊，
0: 系啦。咁所以建议佢下次咧可以挑战一下啲有难度嘅歌曲，
1: 嗯，
0: 翻个作业嚟听下先。我因为呢首歌咧对佢嚟讲应该唱咗几百次噶。
1: 啊，不浪漫地靓仔喺佛山家上面讲话呢一首《桥边姑娘》，我都系录过噶。喂，咁、你掉上嚟听听咯，喂。系啦，咁啊，即系讲到话有难度嘅歌咧，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吓、嗯，今日咧都可以继续互动一下，讲讲你听过嘅一首最有难度的一首宝藏歌曲啊，即系你听完之后咧，你可能会入坑嘅啊，好有难度嘅一首歌，大家都可以去喺我哋嘅佛山家啦啊，或者系喺阿罗老师嘅视频号嗰度咧，同我哋倾倾啊。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9月心动旅程。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好，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吓。除咗可以过嚟开放麦话题专区度投稿之外啦，仲可以听评我哋嘅呢个音频啦。
1: 啊，
0: 仲有咧就系、可以继续参与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今日互动话题系问问你啦，有冇话即系听过某一首咧，就系好高难度嘅？
1: 系啦，
0: 但系咧又好好听嘅歌，咁你由此入坑嘅。
1: 咁睇下我哋评选前三首系边三首先，然之后叫圆圆唱埋佢。
0: 冇啊，喺呢度冇办法啊，高难度啊，嗱，
1: 系咪
0: 马上整首爱错俾你唱下？阿黄，
1: 我可以噶，咁你接下落嚟就唱另外嗰首。
0: 唔系张话野子、啊，有朋友话黄路飞话野子啊，呢首歌难唱到啊，吹啊吹啊！哇！即系我觉得呢一首歌就好容易就
1: 狂风暴雨嘅时候，
0: 你头先讲嘅嗰种捻颈嘅状态，好容易啊！好多人
1: 非常之
0: 啊，佢哋去唱现场，即系呢一首歌咧，见到苏运莹咧，佢唱现场，其实佢唱得听起身好轻松嘅。
1: 系
0: 跟住咧，但系你当你自己作为一个选手或者系歌手上到去舞台上面嘅时候，哇！你唱嗰下真系觉得啦，好似又唔够气，又俾人捻住嗰种感觉。啊！呢一种歌真系好难唱，
1: 嗯
0: 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倾倾咧，有冇啲咩系高难度得嚟咧，有宝藏嘅歌咧？心跳咧就话啦，新歌推荐有首严明熙嘅歌啊，拜拜拜，好，到时候我听听啊。你自己会唔会首先谂到一啲系符合我哋主题嘅歌？
1: 嗱，首先咧就真系好多人话佢好高难度一首歌啦，即系。普遍普罗大众认为的不是我认为的，普罗大众认为是什么呢？哎呀，啱啱突然断路添。
0: 唔系，我觉得咧，大多数人
1: 二柱香嗰个叫咩？嗰首歌叫咩啊？
0: 左手指月
1: 系啦，系啦，系啦，大家所认为啊，呢首歌非常之有难度嘅。
0: 一下子我谂翻起青藏高原啊，呢一首歌都系相对即系前边还好嘅，到咗最后嗰句咧，你就咁叫上去咧，系唔好听嘅。
1: 系啦，叫唔到。
0: 系啦，真系要需要人哋嗰啲
1: 技巧、
0: 基础啊、基础，同埋咧就系嗰啲基本功好扎实，再加埋咧或者系你系。本身就自带一个优势嘅就，好似我哋草原嘅子女啦，跟住咧佢哋嗰种哇，本身就系日日就唱歌跳舞，
1: 有原生态嘅嗰种声线系咪？
0: 嗰种一听就好空旷啊，
1: 嗯，
0: 所以佢哋唱民谣啊，或者唱佢哋嘅一啲本地嘅歌曲啦，佢哋会好。哇，好有嗰种感觉，
1: 先奶
0: 真系一听就好似去到旷野、草原啊、天空啊嗰种。是谁带来？即系如果我哋唱嘅话，就其实
1: 偏薄啦，系嘛？
0: 系啦，薄咗少少啦，会比较细薄少少。
1: 如果我自己拣嘅话咧，其实我最近有去睇到同埋听到啦，即系关心妍嘅一首歌。
0: 哦，我估下系咪嗰首叫做咩？哒哒哒哒哒哒哒，战受伤的一切。
1: 哒哒哒哒哒哒，记唔记得叫咩名？哒哒哒，
0: 以身试爱。
1: 系啦，啱啦，非常
0: 真系非常难唱。
1: 系啦，
0: 特别系现场，真系我听佢关心妍自己唱，即系你自己啊听住原唱去唱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紧张。
1: 系，
0: 惊佢去到最高嗰几个音嗰阵时咧会。爆啊！嗰种啊，或者系翻车啊，咁样真系好惊，即系每一次刹到咧，都会刹车停一停，
1: 系
0: 听一听佢唱现场嘅版本系点样
1: 嘅。系啦，所以我觉得咧系真系一个宝藏歌手嚟嘅，同埋呢首歌系非常之有难度，即系企喺声乐老师嘅角度嚟讲吓。佢啲歌咧係難過鄧紫棋啲歌嘅。
0: 哦，唔係啊，真係佢可以兼顧得到唱功，仲有音色。
1: 佢嘅跨度太大啦，實在係你知道嘛？即係其實我哋作為聲樂老師嚟講，我哋都唔敢好容易唱關心妍啲歌噶。即係呢個唔係開玩笑，老一輩嘅歌手嘅實力。
0: 其實關心妍同埋彭羚啊，佢哋兩個都係屬於嗰種，係啦，都係嗰種。唱嗰啲歌咧都系哇好有难度，
1: 系
0: 彭羚嗰下子谂唔到，但系咧、我记得佢系
1: 优
0: 好高噶，佢嗰个系好高亢嘅，好似唔单止啊，仲有啲咩歌？彭羚好似有啲咩歌系特别有难度啊？我记得
1: 特别有难度啊！我谂谂先，
0: 大家都一齐谂谂啦。
1: 系咯，
0: 啊粤语咧就话啦，佢话觉得 MC 嘅反对无下同细一都好有难度。 反对无效应该还好，细一可能有啲有部分有啦。
1: 但系
0: 咧，我记得
1: 话其实
0: 佢应该系最难嘅系
1: 小心地滑吧。
0: 系啊，小心地滑啦，仲有佢之前嗰个咩者目击者系嘛，
1: 系咯，
0: 都系佢自己话好难嘅。目击者系佢自己话好难嘅。跟住佢话听起身咧，其实觉得好好唱，唱起身先发现咧嗰啲真假音转换真系好难嘅，特别系佢应该系去试过去唱 K 啊，佢话唱 K 嘅时候咧撕扯喉咙啊。更加难啊！跟住阿 Nick 咧就觉得系邓紫棋嘅泡沫，泡沫。
1: 哎、
0: 如果系从我作为女仔歌手嘅角度吓，女仔嘅角度咧，其实音域其实还好嘅。
1: 嗯
0: 啊，虽然佢前面啊
1: 有
0: 更加的泡沫，可能系因为我自己本身讲嘢又比较低音少少、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觉得呢一首歌嘅音域嚟讲系冇乜难度，即系不论好唔好听吓，
1: 系啦，
0: 不论唱好唔好听。
1: 因为我觉得呢个 point 系咩咧？系因为就似我啱啱同你 Q 到个问题咁样啦，好、多人一开始咧，佢把声就阳光下的泡沫，因为其实咧，你系人哋系用紧个低音喺度唱紧噶嘛，但你一紧张，你嘅喉咙挂咗上去，就已经用紧你嘅中音区喺度唱紧人哋嘅低音位置啊，所以你觉得会啊，点解人哋会低得落去？点解你低唔落去咧？
0: 特别系咧，就是、你唱 K 唱咗几个钟头之后出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低唔到落去噶啦，你反而唱高音你会好容易，你唱低音系好难嘅。
1: 嗯
0: 啊，仲有咧就系阿巴巴巴话咩啊？
1: 李克勤。
0: 这个是什么
1: 彭门是吗
0: 彭门彭门
1: 彭门啊。李克勤的歌都其实非常之难唱的、包括之前有个什么演奏大会堂演奏啊、那首歌啊也都非常之难的。
0: 我觉得呢李克勤最难的不是他歌的音调或者是怎样。
1: 是个气色、
0: 啊。是啦没错啦大家为什么说成日都说他唱歌听不到换气声。所以呢有时候很多人唱歌他都会用大众都会用一种换气声来评价、对方唱得好唔好、就是因为有李克勤这个例子在这里。
1: 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会听不到换气声呢还有我们最近都在这里面试一部分的歌手。我们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当吸完一啖气之后呢你一唱你就已经即时没晒气了。
0: 是啊、
1: 但是克勤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我唱之前我有100%的气、我唱这句我只会用20%它还有80%的气是储留的。然后储留了之后呢我再中间补气嘛其实补就补回个20%你是听不到任何吸气的位置的。是啦这个就是技巧所在啦。包括有些人为什么会唱歌唱得很拖沓呢就是变了当我一吸完气之后举个例子下有好多人唱歌呢佢就变成话是你故意欺骗好跟住怪在我太过心软、即係佢会出现咁样嘅一个状态。
0: 嚟唔似吸气囉就係、会听起
1: 身好。一个系气息嘅问题啦一个系佢唔知道欸其实我哋吸完气之后佢嘅有一个动能嘅、我哋叫做变成唱歌嘅力。即是好似你汽车加油咁样啊咁佢一定会有个发动机去将啲油运转佢起身㗎嘛咁就相当于好似个我哋吸完嘅气咁样气就相当于车嘅油咁样咁、你加咗入去嘅情况下点样运用佢呢呢部分呢就非常之巧妙㗎啦、所以当我哋每一次唱歌嘅情况下呢先保证你嘅气息可以变做你唱歌嘅力先呢、个非常之关键嘅一个点嚟㗎啦如果唔係嘅话呢就变咗好似啱啱咁样一唱冇力啊我哋叫做冇力啊係啦咁当然呢有啲好大部分嘅爱好者呢佢鍾意模仿啊、即係好似听 Sammy 咁唱啦佢好鍾意话是你故意欺骗即係前面好 soft, 好轻松嗰啲气声啦。咁但係其实真实嘅声线人哋係正常係会有个力喺度但係个力係好少㗎。举个例子啦佢会变成话是你故意欺骗怪在我太过心软。
0: 就会实正
1: 啲。係啦、即係我实正得嚟我又唔会话实正到是你故意欺骗即係唔会係咁样、即係唔会咁样啦。係啦咁呢啲就係所谓我哋叫唱歌控制力嘅问题啦。咁好多时候呢係而家大部分人模仿呢就会变做出气。 一出戏咧，佢把声就变虚咗，
0: 嗯，
1: 系啦，咁啊，所以变咗大家点解最尾都系捻颈咧？
0: 嗯，系啊，咁啊要需要收敛啦。好，咁啊，大家可以继续讲讲啦。你有冇听过一首咧？就嚟，你觉得哇最有难度，但系又宝藏嘅歌咧？
1: 嗯。
2: 中午十二点半。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小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0到37度，吹2到3级嘅西北风，相对湿度最细45%到80%。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天气了。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0: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4: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5: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了。
6: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7: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4: 你还记不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4: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4: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8: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公子。

0: 咧，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继续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吓，包括咧就系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咧就系我哋嘅佛山鸡 P P 花生板块上面去收听节目啊，同时亦都可以喺花生板块嗰度咧去回听节目嘅。好，咁啊见到大家咧都留言咗好多啲关于高难度得嚟又宝藏嘅歌曲啊，比如话阿哆啦 A 梦。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你有听过？
6: 听过啊，你突然之间唔记得词先。
5: 你佢咁样讲咧，即系佢以前嗰啲歌咧，讲个歌名，下次会谂到嗰个系点唱嘅。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哎，记得啦，记得啦。唔系，我净系谂起
6: 包括夜夜夜，
5: 系啊，想问天你在哪里啊？呢啲都系好难唱嘅。阿铁杆球迷就话啦，好中意听老师点评，系啊，老师得闲咧都会去即系评价大家啲唱歌投稿，所以大家咧可以投稿过嚟，开放咪嗰度，开放咪话题专区，等到老师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就揸住佢啦，吓，等佢
6: 揸住佢
5: 点评一下，
6: 系嘛，
5: 系啊，唔好走。或者点评埋先咁。Yellow 咧就话啦，觉得Gordon 嘅《冬天一个游》难唱但系好听。
6: 冬天一个游，
5: 其实我好中意嘅系陈晓东翻唱嗰个版本啊。
6: 我真系只系识中间噶咋，其他嗰啲完全
5: 我唔知，
6: 冇点样听过。
5: 唔知啊，而家啲平台上面咧会唔会有陈晓东翻唱版本嘅一个完整版？
6: 哇，你都唔知啊！琴晚居然有人叫我唱十次《美丽之曲》，十次啊！点
5: 解嘅？突然间。状况点解会即系提到呢一首歌嘅？
6: 因为佢哋觉得好难，跟住要我唱十次。
5: 唔系关键系咧，呢首歌确实即系要唱得好系唔容易，特别系佢有好多嗰啲编改编咗个版本。即系如果佢系原唱版本，其实还好，因
6: 为
5: 佢嗰
6: 个适
5: 合 CD 嘅。
6: 因为我基本上唱都系唱梁玉莹嘅版本。
5: 梁玉莹嗰个版本系现场比赛版。
6: 系啦系啦
5: 系啦，可以听一下嗱，陈晓东佢唱。其中一段我拿个视频 播一播给大家听听。这个就是其中一段的刚才讲到冬天一个游陈晓东版。哇，真的我将它收藏了之后我反复地听。
6: 我听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先。

0: 嗱，佢就咁样嘅一个片段啦，
1: 吓、嗯
0: 啊，因为咧冇呢个完整版啊，所以只能够系播片段啊。陈晓东嘅《冬天一个人》，我都系即系好少听佢唱，好少听佢嗰个自己嘅完整版嘅歌曲，可能《划火柴》呢啲啊多啲啊，但系其他就少啲。同埋咧，我反而听佢有一首普通话歌，一下子谂唔到系咩歌，但系咧反而普通话歌听得多啲嘅，佢、嗯、粤语好 少，真系好少听。
1: 通常都系唱普通话歌，国语歌会比较多
0: 啲。嗯咁、嗯、跟住咧，我听到呢一版嘅时候，我系相当惊喜，系、嗯、啦。跟住咧，呢位叫做阿穗嘅朋友仔，佢话系咪阿方力申喺隔篱跳舞嘅嗰个视频？冇错啦，就系、是、嗰、那个，就系喺一个即系室内嘅，然之后咧有一个 band 队，跟住咧隔篱系方力申，佢喺度帮佢伴舞啊。冬天一个人，跟住佢喺度，我吓唔知喺度跳乜嘢嘅嗰种嗰、那个视频。跟住哇，我听到真系我收藏咗之后，我相当惊艳，每一次都会反复咁去听，嗯、即系好超啊！
1: 系，佢、
0: 啊、
1: 本来个律动就已经好
0: 松弛，系啦、嗯，即系佢同原唱嗰个感觉又唔一样。我听佢唱嘅时候，我系会觉得哇，即系感觉系好似真系吹住风啊，
1: 嗯、
0: 啊，跟住咧就系、是、喺一个街景上边嘅，跟住咧吹住风啦，睇住嗰啲河景啦，然之后啲船过嚟过去，跟住隔篱咧有一个路演嘅朋友仔，
1: 好似威尼斯人咁系嘛？
0: 啊，跟住嗰种好超嘅感觉啊，就系好松弛。跟住咧好多朋友仔佢听到呢首歌，佢评论就话法拉利老咗仲系法拉利，就系嗰种感觉。我觉得佢 keep 得到，起码佢嗰个喉咙嘅状态佢 keep 得到。
1: 咁我覺得關心妍都係啊，
0: 係、嗯、啊，
1: 其實攞貝歌手都非常之珍惜，即係 keep 得非常之好
0: 啊。係啊，呢位蒲咧就話百分百感覺哦，兩係咪兩男一女啊？你講嘅係係咪兩男一女呢首歌啊？哦，戀愛學命運。越爱变越难学，但求命负所托，交换快乐。未听过啊？
1: 冇听
0: 过。方力申同埋陈晓东，仲有李彩华嘅一首。
1: 冇听过。
0: 啊，几好听啊！大概一个令我，令我能迷恋。
1: 哦，知道啦。
0: 谁没有？
1: 呢、這个就知道啦。
0: 系啊系啊，就系嗰、那个，佢哋讲嘅个百分百感觉，应该系呢个版本。
1: 嗯、
0: 啊，呢、這、一个好听，真系好听。好，咪仲有咧，就系初龙咬啲人啊，中午好。脚夹泥咧就话啦，周杰伦嘅风，王力宏嘅唯一，仲有张靓颖嘅画心。
1: 嗯，
0: 哇，你讲嘅呢几首咧，唔系，我觉得啊，王力宏比较难唱嗰首，唔系应该系爱错咩？即系特别系佢要唱得好，特别系佢中间啊到咗桥段嗰位置咧，佢有一个特别高嘅音，系、嗯、啦，特别高嘅音，我唔知道你唱唔唱到吓，咁跟住王力宏佢有一个演唱会嘅版本系超正嘅，
1: 唐詹依纯唱嘅嗰版本，
0: 唔系，佢系自己开演唱会嘅时候，好耐之前噶啦，好耐之前啦，唔、
1: okay、
0: 记得系2008年定2018年吓，咁跟住咧佢有一个版本嘅爱错系好多人记得好多，即系名场面嚟嘅，
1: 我冇留意。冇關注呢件事情。
0: 咁、跟住佢講到畫心、我覺得張靚穎畫心，
1: 畫心其實係後面嘅嗰、那個。
0: 其實呢首歌聽起身咧唔算難唱，但係你、當你真係去唱嘅時候，你發現係冇乜氣頭，
1: 係
0: 啊個氣唔夠，同埋咧佢有海豚音啦，呢啲肯定係唱唔到，即係大家都好難唱到嚇。咁跟住呢個佢自己嘅特色。
1: 嗯，
0: 但係咧畫心呢首歌真係。感情反而是比较重要，即是感情啊，佢难唱都是其次，反而感情是比较难唱到出来，嗰种。
1: 居然冇人提单依纯喎。
0: 单依纯嘅歌都难唱，即是唱到佢嗰种感觉好难。心跳话呢，佢话梁静茹嘅属于啊。啊，属于我的这天之前的结局，我决定我的决定。
1: 冇听过，
0: 冇听过。呢首歌转音位多，层层推。
1: 反而梁静茹系嗰首叫咩？你是风，你是花。
0: 哦，燕尾蝶系嘛？
1: 对，系嗰首。
0: 难度，但系佢讲咧就话系属于难唱啲，越到后边越高音。
1: OK。
0: 我记得佢好似去到后面个音应该系冇变嘅，可能系即系你听到佢嗰个层层推进嗰种感觉，令到佢觉得咧就最后嗰个系变咗调。但其实我记得好，如果喺我印象当中冇记错，应该冇变调。
1: 哇！今日居然冇人提嗰啲好经典嘅歌。
0: 有啊，巴巴巴话咩数字人生十分十二转，跟住仲有头先阿哈登啊，佢话浮夸。
1: 唔系应该有人点死啦，都要哀嘅咩？唔系应该人点咩？嗰首叫咩啊？嗰首叫咩话？
0: 唔系，应该
1: 系嗰首叫咩啊？
0: 边首
1: 啊？我谂下先，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系咯。
0: 美分我而家仲系叫低咗，人哋现场唱得好高。
1: 跟住仲有。仲有嗰首咩啊？似起空心也想被释放，
0: 空心
1: 啊，系咯。
0: 黄霄云同埋一位刘端端啊，系咪叫呢个名嘅？跟住佢哋两个合唱咗个版本，最近系比较火嘅。啊，黄霄云其实都好劲，
1: 系
0: 佢又
1: 扬音第一，哇！
0: 系啦，佢系美声专业噶嘛。跟住咧，佢有一次展示佢自己嘅花腔女高音嘅时候，哇！嗰个清唱真系好正，我刷到，但我冇收藏到。但系咧，你可以听得出黄霄云嘅基础系好扎实。
1: 系
0: 好咁啊！仲有守门员就话啦，陈晓东有首歌叫《百分百感觉》啊，唔系话嗰个剧个电影哦咁样嘅，
1: 真系冇听过啦，咁就
0: 哦系啦。阿岁月话普通话歌系咪想讲嗰首《心有独钟》咧？冇错。我系听呢一首歌系多过其他嘅粤语歌，
1: 情有独钟啊，
0: 心有独钟，你应该听过嘅，但。

0: 跟住咧，
1: 情有独钟，
2: 我觉得还好诶。
1: 因为有唔系佢可能系讲话头先我哋记唔起嗰首歌，
0: 哦，
1: 普通话歌边一首听得比粤语多？我就系听呢首《心有独钟》系比粤语歌系比佢嘅粤语歌要多。
0: 因为《心有独钟》我唱嘅通常系嗰个另外一个女歌手个版本，
1: 嗯，
0: 叫咩玲啊？
1: 你讲话边个啊？《心有独钟》。
0: 是有另外一个歌手唱过的 女仔版本的，
1: 我记得曾经的那个大型音乐综艺，
0: 嗯，
1: 然后它里面是有选手是唱了这一首歌的，
0: 心有独钟，
1: 一下子我都想不起了，啊，跟着还有啊蒲华农夫和张继聪那首新歌，
0: 李佩玲啊，
1: 哦是啦，他就是在那个刚才我讲的大型综艺里面唱过，
0: 啊，跟住我通常唱佢嘅版本比较
1: 多。头先佢话讲个新歌，你有冇听过？
0: 边个啊？
1: 我连分都够胆结，佢话嗰首歌。
0: 呢个唔系应该？
1: 嗰首歌系
0: 应该送，应该送俾张智霖同埋。
1: 唉，笑死我，笑死我！唔系真系，即系呢几首歌。唔系你讲起张智霖，我谂起嘅一个音乐名场面系阿张远。佢唱嘉宾嘅时候，佢，邀请咗张，系啊，张远咪原唱嚟嘅。佢，唱嘉宾嘅时候，粤语版啊，我唔记得粤语版啊，粤语版，跟住叫咗张智霖嚟做嘉宾，跟住大家都话你啊呢云你啊真系嘉宾啊咧，你就真系嗰，那个即系叫做原来小丑就是我自己嗰个人啊，张智霖唱得即系一代男神啦，啊，叫做。
0: 嗯
1: 咁啊，仲有咧，就系见到黄路飞话，胡彦斌啊，都讲过自己嘅月光系好难唱，
0: 冇唱过。
1: 月光色，
0: 冇唱过，听过，冇唱过。
1: 即系佢话嗰啲转调啊，太多太难啦。跟住而家自己佢都唱唔翻，有好多啲歌手佢咧年轻嘅时候喺度胡作非为，作啲歌，即系叫做自己拣嗰啲歌咧。到咗到一定年纪啦，再开演唱会系啦，
0: 冇啲轻重，
1: 不分轻重咁啊！年轻嘅时候
0: 夹住屁股都要上啊！
1: 系啊，即系信自己都喺度讲嘅，苏建信自己都有讲过，跟住仲有。不过我自己去听翻咧，佢嗰场喺佛山嘅
0: 演唱会，
1: 可以，仲系唱得到上去，已经即系我觉得系。其实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0: 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习惯了，肌肉习惯了，叫做是啦，即如果真正按照歌手来讲还好啦，
1: 好啦，美丽人生说罗老师点评有水准，既然是这样，等我们广告过后呢，等他再点评多首，开放咪先捉住他，趁住他还在这里。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的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OK，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质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质就喺最里面包。

0: 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奖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啦，咁嚟到呢一 part 咧，头先话广告之后咧，就系等阿罗老师咧点评一下，
1: 系啦，听评下先。
0: 咁啊，跟住嚟呢一位咧就系等你心思思嘅呢位朋友仔，佢唱咗一首，佢话系阿 sa 嘅儿歌啊，叫做 Make a Wish。啊，我哋听听，
1: okay, 听听。

0: 好啦，时间关系，听住一段先吓。Make a wish， 点评一下啦，
1: 表扬下先。其实气息用得唔错嘅，
0: 而且佢其实。我觉得感觉上面音色都不错，即是他唱起身是有少少那种接近歌手那种 feel 的。
1: 是点评一下先，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点是大家普罗大众都会出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咬字无力。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听出来？
0: 咬字无力的意思是说是怎样
1: 呢？举个例子啦，即是好像刚刚因为他唱了 Twins 的歌，是不是是吧，咁我就攞下一站天后嚟举个例子啦。因为好大部分嘅唱歌爱好者点解会出现有少少咬字无力嘅状态呢，即係佢个嘴皮系唔喐㗎。即係我哋叫做好似我通常同学生讲呢有一个好搞笑嘅状态系咩呢，冇牙。
0: 冇
1: 牙嘅阿婆喺度唱歌。
0: 哦。
1: 冇，即
0: 系可唔可以举个例子？
1: 即系似咁样，似咁样喺度，即系例如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即系有少少嘴皮唔喐嘅嗰个状态啊！
0: 阿婆话唱得好 free 啊，嗰种感觉啊，放飞
1: 系啦。咁咧，其实有阵时候咧，我哋真正叫做唱的时候咧，个嘴皮咧系要去喐噶，即系个上下嘅。
0: 需要勤力少少咯，
1: 呀呀呀呀，佢需要去

0: 咬嗰隻字啊，我哋叫做，因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刷啲咩某音啊或者某紅書啲教唱歌嘅老師啦，成日話啃片果，有冇留意呢個詞啊？係啦，啃片果，佢哋嘅佢哋講嘅話咧就係叫啃片果，但係我咧講嘅係類似於你嘴皮唔喐啊。
1: 啃苹果
0: 啊，系啦，即系佢需要有那个字嘅造型啊，咬字嘅造型出嚟，但系唔需要你好大力去咬嗰只字吓，呢个系两回事情嚟嘅。
1: 嗯
0: ，OK， 即系我哋叫做做作啲，将嗰个字咬开少少，系、
1: 啊、
0: 啦，
1: 你个嘴要喐先得。
0: 系个嘴要喐，所以咧啱啱因为嗰首歌我唔识唱啦，咁所以咧就变咗系用下一站天后代一下，即系当你个嘴皮喐嘅时候咧，你会听到音色系有变化嘅。
1: 嗯，
0: 即系再唱多次之前嗰、那个吓、嗯，如果佢个嘴皮唔喐咧，佢变成话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1: 嗯，
0: 即系佢系好好远好远。咁你话咁咬字啱唔啱咧？其实佢冇话啱与错，但系听上去咧。我哋唱一首歌嘅情况下，佢一定係有个字係有轻同重嘅，因为你要俾人听到你想 Q 啲咩嘛，即係特别執重于啲边个词语嘛，
1: 即係可能呢，如果係更好理解就话呢，你將个嘴型每一个字读出嚟嘅时候，你做夸张少少个嘴型，
0: 係、
1: 啊、站在大院前，
0: 佢有三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呢就似佢而家咁样，佢咬字唔会好实，好，当第二部分我将音准唱准咗之后呢，我就变成话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你就会听到好实正 ，right？ 跟住我哋需要嘅呢就係将强弱嘅呢个位置去做变化啦，咁、例如话站在大院前，我可以将站字唱实佢做一个强调、大院前可以收翻细，系啦，咁咧就例如话细心，我可以 Q 重佢，跟住看看我的路可以做铺垫，慢慢收细系 OK 嘅。咁、所以有时候我哋要做咧，就系、变成话哦，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咁、有强弱嘅一个字眼喺度，我先即系作为听嘅人嚟讲先知道。哦，你喺度
1: 白啊，
0: 你喺度强调紧某件事情或者某一只字，
1: 系
0: 啦。咁你要睇翻你想 Q 边个字，作为你想表达嘅嗰个意思而去做啦。咁所以其实唔好话错定啱嘅，只不过系两种方式都要学。
1: 你想表达乜嘢？
0: 都要识。咁当你唱起身嘅时候，你先唔会觉得话啊，点解好似一只冇咩力咁样样嘅？
1: 不浪漫地靓仔话，我都系咬字冇力啊，高音上唔到去。我觉得高音真系你要咬字，呢、这个唔讲咬字，应该系你嘅嘴型你要放大少少。即系有时候咧、我哋嘅嘴系好懒嘅，就算我哋可能唔喐，我哋都可以讲到嗰一个字。
0: 系，
1: 但系咧你放大啲个嘴，然之后咧再去讲个字嘅时候，你发现出嚟嗰个气息、气息啊，同埋音色啊，会有啲唔一样。
0: 嗯，同埋咧讲点高音上唔去，我比较建议你啦，即系比较建议大家，其实高音唔系靠嗌嘅。咁当即系我好习惯同学生讲件事情就系、是。你去冲凉房唱歌嘅时候，点解咁好听啊？
1: 嗯，
0: 因为有乜嘢？
1: 混响。
0: 唔系，呢个混响由咩而造成噶？
1: 空间啦、啊。
0: Yeah, good， 非常之好，系啦，空间，因为有空间，佢所以有混响。咁但系我哋嘴巴有冇空间？
1: 嗯，
0: 你打开咗佢，系咪有空间？
1: 系咯，所以咪话嗰个嘴要勤力啲咯，勤力啲咯。
0: 当你个嘴巴空间打开咗情况下，你嘅共鸣出咗嚟，自然你嘅高音就可以上去啦。如果你嘅嘴巴一直都唔敢打开里面嘅空间去俾佢做混响嘅话咧，咁你就非常之难顶噶啦。
1: 系啊，你见到人哋啲歌手喺台上唱歌嘅时候，做嗰啲表情，佢唔系话自己夹硬逼出嚟嘅，佢系佢要放大佢自己嘅表情之后咧，等嗰个气道通畅，放大自己嘅嘴啊，
0: 有个气道、去推个共鸣往个高音上面走。
1: 系啊，你冇见到一啲歌手佢喺上面咧，个嘴型好细，但系咧佢唱到啲好高音嘅歌，咁啊好少嘅，好少，可能除非佢天赋异品啊。咁啊，读多几条留言先，咁啊，见到咧就系心跳话，其实老师自己有冇话想写歌嘅冲动？我记得罗斯话之前要出专辑，
0: 系我要出专辑噶，所以我自己写歌噶，
1: 要再等等先啦。
0: 系啦，
1: 啊，爸爸就话啦，老黎啊，呢个电音都好难嘅，内心就话啦，回应翻今日嘅互动话题下，好高难度。

0: 有听嘅歌啊，佢话系王力宏嘅《爱错》啊，内心话系爱错。嗱，《爱错》我一开始都 Q 到啊，呢首歌我一直想播，但系咧，我哋讲一讲下咧，个时间又已经过咗去啦。啊，只能够读多几条大家嘅留言先啦，补偿翻。咁啊，壮士咧就话啦，佢除咗容祖儿嘅独照啦，仲有就系有一首主题曲啊，《可念不可说》都系好难唱嘅。啊，呢首我真系冇听过。
1: 我知、啊、我佢自己有亲口承认有一首歌比较难嘅，叫做《守神记》。
0: 哦，系啊，冇错，确实系。仲有咩烟霞嗰啲都系相对嚟讲都难唱嘅。其实心淡你去现场唱都难唱嘅。
1: 心淡还好啦，其实烟霞真系、哇！对于我哋呢啲男仔唱女仔歌，
0: 我反而系 hold 得住烟霞，但系心淡就好讲状态。
1: 系
0: 系啊。
1: 我反而觉得《守神记》好容易唱嘅，
0: 《守神记》我冇点唱过，但我觉得佢系每一个字好紧凑，所以咧啲气息
1: 之紧凑
0: 系好需要气息。嗯、好咁啊，仲有电池管理员就话，头先讲唔知系画心定画心啦吓，咁啊翻唱自外国嘅歌手嘅《梦》呢首歌。佢哋都可以飙到海豚音啊，可以飙到海豚音嘅歌手唔多、喂，确实系好难噶呢样嘢。
1: 等阵大家，等阵大家睇紧直播间嘅咧，可以 Q 我嘅视频号入去睇我唱海豚音嘅，
0: 系嘛？有教程啊？
1: 唔系新发咗一段知唔知山依纯唱咗首《橄榄树》后尾嘅一个叫做系啦往上走嘅，大家可以听一下。
0: 嗯，好啦，咁啊，今期节目先到呢。喺度啦，多谢晒大家陪伴吓。咁我哋听日咧就会有另外一位主持人上嚟啦，就系同大家去做节目嘅。啊，传销到时候会同大家去继续去分享音乐。咁我哋因为我听日咧就会出一个活动吓、所以咧就由阿传销去顶班啦。咁我如果系我嘅话咧，就系、是、后日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再见啦噃，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好熱啦，好熱啦，35度樓上啦，呢個鐘數啊，晏晝1:04。聽緊會有今日南海，今日南海會有最熱嘅時候會幾多度啦，睇啲氣象台預測先，哇，37度，唔單止南海，佛山五個區今日最高溫度都會去到呢一個數字喎，所以大家呢，就尤其係呢個時段啦，到晏晝呢個

0: 时间段咧就尽量唔好咧长时间留喺室外啊。37度高温晒住，咁啊要饮够水啦，做好防暑防晒啦。辛苦晒喺一线工作嘅各位旅游记。咁啊，晏昼呢段时间嘅天气总体嚟讲晴天间多云，中午过后局部地方会有几阵雷雨嘅，稍微凉少少嘅。风力方面2至3级西北风，相对湿度咧有时候真系都几高嘅，45%至80%。高温高湿就特别容易中暑，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各区嘅高温橙色预警继续生效，听日继续会有36度嘅温度出现，咁去到星期四啦，雷雨就会频繁啲啦，但系最高依然有35度。到星期五，哇！突然之间变成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啲变化都大吓。星期四至星期六呢段时间，大家要留意啦，有明显嘅降雨啊，不过咧就会凉翻啲，最高温度咧翻翻到32度左紧啊。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南方电网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桂明斌咁带住调研组到访佛山，深化同佛山对接合作。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陪同调研，并且主持座谈会，市长牟志平参加座谈。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咗位于南海桂城嘅桂华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嘅建设、运营、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以及同南方电网嘅合作项目嘅进展。咁座谈会上，唐日峰同牟志平表示，15时期系佛山加快高质量发展嘅关键阶段，期待双方共同抢揸六张网嘅规划建设等机遇，持续拓展喺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新型电网建设、新型储能等领域嘅合作。而钱朝阳同桂明斌表示，南方电网将会发挥电力央企战略支撑同能源安全保障嘅基础作用，以电力技术换新、产业向新、融合育新、服务更新，支撑同服务佛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区委书记黄勇主持会议，强调要提振精气神，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向好，坚持传统新兴未来三战齐发，加快构建1215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做实企业服务，深化5个百行动，一企一策帮企业解决难题，仲要做强招商引资，推动10大产业招商兵团精准发力。咁喺科技创新方面咧，要充分发挥33个科创平台嘅优势，构建银保担租信股债全要素科技金融产品矩阵。咁而喺基础教育方面咧，要落实立德树人嘅根本任务，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缩细城乡区域校制嘅差距，培养造就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嘅教师队伍。佛山市乡村振兴招商大会听日就在南海潮汕文化中心举行，预计超过100家行业头部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大会仲会集中启动5大国家级农业平台，落地超过60亿的标杆性乡村振兴重点项目，仲会发布农业农村的招商载体清单。活动现场将会设有新质农业体验区，并且同期举办本年度的佛山萌宠嘉年华和功夫农品南海优品会的虚市活动，展示佛山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西潮大桥旧桥已经进入到拆除阶段，桥面的立青全部是闪刨了，架桥机正在安装。旧桥全封闭之后，周边路网是提前增设了分流的标志标牌，引导车辆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重要路口亦都是增设了掉头车道，红绿灯配时方案同步优化，车辆的通行总体来讲是顺畅。针对之前有市民反映话，新起的那条钢便桥，即是临时行的那条钢桥太跣，针对这个问题，施工方已经加铺了防滑漆，完成整改的

0: 石器咧已经喺佛山五区开展常态化运作。比如在南海投放了将近30部服务覆盖桂城、平洲、三山、罗村、官窑、九江等核心区，为多家快递企业提供物流支撑。桂城出台了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系列申请，在去年试行版基础上作出优化，更加注重引导企业用好算力，首次将依托 AI 工具实现高效能的一人公司纳入到重点扶持范围当中。如果符合条件的 OPC， 即是一人公司社区入住者可以享受工位使用费减免，并且拿到由桂城1亿元人工智能基金提供的最高500万的股权投资。桂城的新政策还设立了算力券、语料券等，对企业的算力使用和研发给予精准补贴。跟住到旅水，关注当地举办的低碳节能与环保合规专题宣贯会，围绕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以及欧盟碳关税机制同埋节能降耗技术等议题展开。咁针对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发展，相关部门结合了废气排放、危废管理等高频执法场景，以案释法，为企业划清合规红线。咁啊，旅水本土企业咧，亦都系结合自身嘅低碳转型实践啦，分享咗可复制经验。山海同心，融媒赋能，松江有约采风行动，去到贵州黔东南松江县，由南海企业家、作家、摄影家组成嘅20人采风团咧，系走访咗巴沙苗寨啊、高华瑶寨啊、白香果基地同埋四联洞寨等地，咁体验咗呢个镰刀剃头、上山采药、瑶玉熬制等非遗嘅项目噃。参与泛长江行动绿色中国行的香港高校传媒学子，去到在南海区的汉南固废环保产业园实地探访这一座国内首个实现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协同处置的固废循环经济园区。园区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作为核心，每日发电量可以满足60万居民的日常用电。这班来自香港的同学仔对产业园整洁的环境、协同处置的闭环体系和 AI 实时监测的智能系统印象深刻。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暑假过大半啦，咁仲有冇朋友，特别系同学系需要办理出入境嘅一啲嘅证照咧？咁佛山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咧，暑假期间推出嘅现时办服务咧，仲有几日就即将结束啦。今日到星期五，每个工作日嘅服务时间继续延长多一个钟，去到傍晚6:30先正收工。佛山城市艺术季系列活动正喺度举行，一路到10月份噶，期间有31部精品剧目上演。嗱，佛吹由小程序同步上线咗艺术季演出票务噃，咁要留意啦。嗱，如果之前已经申领咗前一批嘅优惠券，核销日期到今日就为止啦。咁而着数方面咧，就陆续有嚟嘅，比如话新一轮嘅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今日到25号每个星期二。是继续派发，咁领取渠道啦，云闪付最高满1000减到200嘅。嗱，广州白云机场咧为经常自驾往返机场嘅旅客咧，提供停车、接送机、车辆养护等一站式嘅服务。咁出发前咧，只需要通过车管家呢个小程序预约，跟住咧揸车去到机场嘅空港快线设备维修中心。你交低部车咧，就自然有工作人员咧就用另外一部咧系送你去航站楼登机。咁返程落地之后咧，亦都会有专车咧将你接翻去你部私家车停车区域。咁期间你部车咧就可以咧系托管俾工作人员啦，帮你去洗车啊、做车身美容等等嘅服务啊。好，讲埋呢一个咧就是天文嘅一个现象啊，有流星雨睇啦，就是英仙座嘅流星雨，听晚迎嚟极大期噃。理论之下咧，每个钟头咧最多会出现大概100粒流星噶吓，咁而撞上呢个新月，系冇月光干扰情况之下咧，喺后日凌晨3点至5:30系最好嘅观测时段。咁而喺佛山咧。

0: 如果大家去到高明西坑水库水闸咧，嗰、那个位置见到嘅流星噪量咧就最多啦。好啦，时间嚟到1:16，唞唞先。听日中午1:00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甲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甲邦菜单栏报。名啦！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啦，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啦，吓，即系颇为之炎热嘅天气咧，已经系一连三四日啦。咁啊，今日咧见到依然都系全市五区嘅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高高挂起嘅。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已经系上到去35摄氏度啦。咁五区当中咧，目前见到高明系最热嘅，35.6啊。目前是吹緊西北风，相对湿度45%，是几干燥下的。今日的中午到夜间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吹西北风2-3级，气温介乎于30-3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都是最低都是45%左右啦，最高去到80%嘅。预计未来几日呢，去到我哋今个星期嘅后半段下，会有雨水降临喺佛山嘅。我哋嘅相对地最高温度都会有所下降啦。接落嚟嘅天气呢都比较阴晴不定，大家都要注意天气方面嘅变化啦。以往开始节目嘅时候，我肯定都会问大家一句，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於是乎呢，亦都有啲网友呢会反向问返我。好似呢位朋友仔就话，探员中午好啊，忙碌当中嚟打卡撑你嘅，你今日饮咗咖啡未呢？咁样。未，我今日必须要好坦诚咁同大家讲，我今日係冇饮咖啡。然而呢，我就将每一日饮嘅呢一杯咖啡嘅 quota 就贡献咗俾另外一杯嘅饮品嘅，咁呢杯饮品呢亦都放咗上去我哋非常有趣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节目互动专区嘅置顶位置，俾大家睇下我今日放弃饮咖啡到底係为咗一杯什么东西呢。咁样冇错，我今日呢就係点咗一杯奈雪嘅草莓牛油果燕麦酸奶色，即系都可以好坦白咁同大家讲啊，即系呢一杯嘢饮咧，可以算系我咁大个女儿嚟点嘅饮品当中个名最长嘅，个名最长之余咧，亦都系好少可，即系我饮嘅饮料当中嘅配料系咁多。牛油果啦、草莓啦、奶色啦，即酸奶啦、燕麦啦咁样。今日就真系一个好大胆嘅尝试啦。尤其系咧，因为佢呢一啲奶色类嘅东西咧，其实佢只能够系做冻饮嘅啫。咁加上佢系入边系标配系有沙，即系冰沙嘅，系不能够非冰沙嘅吓。所以呢一杯嘢，第一啖入口其实俾我个冲击都有啲大吓。最近我都同身边啲朋友喺度讨论，就话唔知系咪咧个人年纪大咗啊，啲牙咧有啲软啊。喺一饮啲冰冻嘅嘢，哇！成棚牙好似酸晒咁样。饮呢杯嘅酸奶色嘅冰沙咧，就真系第一啖俾到我呢一种感觉，哇！真系要揞住个面珠灯先得吓，即系话酸到不得了吓。点解我会今日会专门讲呢一杯嘢出嚟同大家分享咧吓？因为呢一杯嘅饮品，亦都系我哋茶饮界最近嘅其中一款联名嘅爆款啊！嗱，呢一杯所谓嘅牛油果草莓燕麦酸奶色咧，其实系上个月底吓，即系大概7月22号嘅时候，先至全面喺市场上面推出嘅。咁佢系乜嘢同乜嘢联名咧？嗱，奈雪我哋知道啊。咁而背后同佢联名嘅品牌咧，系贵格燕麦吓，即系本身一个做燕麦嘅品牌啦。咁啊，一齐咧就打造咗呢一杯健康属性非常之强嘅燕麦酸奶色。咁啊，据了解，新品上线之后咧，佢亦都系稳居奈雪新品销量嘅前列啦。外卖嘅订单咧，亦都系同步增长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呢一杯联名产品嘅话题咧，即系话呢一只嘅燕麦酸奶色，其实对于最近正在体重管理期啊，或者 keep fit 期啊，或者要控制自己嘅
嗰啲脂肪啊吓，点样减脂啊之类呢啲咩情况嘅话咧，咁啊亦都有啲网友话喂呢一只酸奶色咧，直情可以攞嚟做代餐啊，即系可以当正餐咁样食嘅。咁啊，于是乎咧，各大嘅线上平台咧热度就马上提升啦，咁啊全网嘅曝光咧亦都非常之高嘅。咁呢一款产品咧使用嘅系桂格益生菌发酵燕麦即食燕麦片，咁啊再加上奈雪吓，此前亦都系做过嘅酸奶色系列嘅产品啦，啊同埋佢哋嘅一啲相关嘅水果嘅元素啦，咁啊其实咧就推出一款咁即系新鲜嘅酸奶色类嘅爆品咧，其实我都唔意外嘅。因为好似我咁样啦，其实我都讲咗好耐㗎啦，之前同大家分享咗，其实我最即係都唔係最近，近半年左右其实我体重係增加咗，即係已经係上咗去三位数啦，咁所以一直都喺度寻找緊一个控制体重同埋即係减脂嘅方法。咁於是乎呢，我一睇到网上话飲呢一隻嘅燕麦酸奶色直情係可以当正餐，即係佢会有饱腹感之余，佢又唔会话带嚟爆标嘅熱量，即是令你觉得饱，但其实你摄入的东西是健康的，是因为它里面是草莓、牛油果、燕麦，大家都知道减肥就成日都会推荐大家吃的，还有酸奶，一定程度上都是有益胃肠道的，这样一见到这些字眼即刻就试了。当然个口味怎么样呢，我可以很中肯地说它真的不是说很出彩的一个口感，同我哋普通食嗰啲麦片呢，其实个口感都唔会差得太大。咁里面呢亦都会有充分嘅牛油果嘅味道啦，同埋草莓嘅酸甜味啦，咁同埋一啲酸奶嘅口感嘅，再加上嗰啲碎碎嘅冰沙囉咁样。我自己呢就係点咗微糖，我觉得成个口感都偏清淡。暂时嚟讲呢就唔係话算係好好飲嗰一类㗎啦。咁但係你话喂我当即係可以当为代餐咁样去饮用，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咁目前来讲呢，我是饮了细半杯的啫。咁我就稍微想等佢个温度再升高返少少，等啲我啲牙可以接受到佢嗰种冰度，我做完节目会继续尝试嘅。系啦，咁与此同时咧，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都已经放咗喺置顶嘅位置啦。今日依然都系一条情景题。咩情景呢？佢系其实系一个线上嘅情景啦，唔可以讲系话线下嘅情景。讲緊呢我哋喺职场当中啊，同啲客户倾偈，同同事倾偈，或者同老细倾偈，好多人讲嘢嘅时候，即系尤其系你打字嘅时候，好多人嘅聊天嘅句子嘅最后一个字会以一个哈字结尾，即系哈哈嗰个哈。无论你讲乜嘢，最后就话拜托晒你啦，哈咁样。有啲人觉得咧，加呢个哈字系礼貌用语，但系有啲人又觉得咧，加咗个字之后系觉得系敷衍啦，又或者显得我哋两个之间嘅关系有啲陌生。对于呢个哈字，你到底是怎睇呢？平时你同人哋倾微信嘅时候，你有边啲语言习惯系为咗表达礼貌而去用嘅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版。

0: 快，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分享啊。
1: 下午1: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5: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 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6: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冇错啦，咁啊，今日我哋开咗一个互动话题咧，就讲紧吓，同平时同人哋倾偈啊，微信倾偈嘅时候，有啲人会习惯咧，倾偈个句子嘅结尾咧，系用一个哈哈嘅哈字去结尾。咁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呢个字咧系显得礼貌啦，有啲人又会觉得其实好似好敷衍啊，或者显得我哋两个好似唔系好熟咁样。你自己点样睇呢件事呢？同埋你自己喺同人哋倾微信嘅时候，即系唔系面对面交流嘅时候，你会有边一啲嘅语言嘅习惯系表达翻自己嘅客气啦，同埋礼貌嘅呢？咁啊，熊猫咧就话用个哈字，可能对年轻人嚟讲咧系几合适嘅。咁但系反而有啲人咧特别中意用感叹号啊，吓佢就会觉得比较奇怪啦咁样。如果你此时此刻亦都系身处职场嘅打工牛马嘅话咧，其实对于呢个字呢、这个哈字应该都系比较熟悉嘅。喺微信上面，我哋同同事对接工作嘅时候，好多时都会用到呢个哈字噶。比如话，好的哈，麻烦交一下哈，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哈。这个哈字呢其实可能大家唔系咁觉啦，但其实佢都系高频出现嘅一个字嚟嘅。咁啊，线上沟通嘅每一句呢都好多人呢都系要以一个哈字去结尾啦。其实呢个现象呢都几普遍嘅。咁但原来呢唔同嘅人对于呢个字嘅感受呢系天差地别。咁有啲人呢就会觉得啊好礼貌喎、啊、这个同事都咁样好客客气气喎咁样。但有啲人就会觉得咁虚伪嘅咁样，系嘛？所以呢个字有阵时好似就真系好似一条变色龙咁样啊，吓，随时都会出现喺我哋同同事喺线上沟通嘅任何一个语境当中。咁啊，点解有啲人咧会热衷喺个句子嘅最尾咧加个哈字咧？因为线上交流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又见唔到面啦，又有时甚至乎连对方系边位都唔系好熟悉吓，咁人同人之间呢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距离感啦。尤其系如果倾偈嘅对方系你嘅上司，又或者跨部门嘅同事，或者陌生嘅同事嘅对话当中呢，其实有啲人就会认为我原本系好严肃嘅一个工作嘅交流，咁但系可能到结尾嘅时候，我加上一个哈字，那个说话嘅语气会相对柔和少少，咁令到讲嘢呢就更加似系请求。又或者提醒，而不是命令人哋讲嘢，令到成个气氛呢就冇咁严肃啦咁样。不过呢好似即有啲人就会觉得系自带一种随和同埋亲切感嘅哈字呢，近段时间又话越来越多人有一种反感嘅倾向。根源就在于呢好多人都系跟风滥用呢个哈字。所以有啲人就反感嘅地方就系话不分场合句句都用哈咁样，好似唔加呢个字呢就系唔识沟通嘅话术咁样。所以呢个语言习惯呢亦都系逐渐演变成工作群中一个不成文嘅职场嘅礼仪，令到好多打工嘅牛马呢都觉得有啲不适嘅。咁我就唔知听緊节目嘅你哋平时喺工作交接当中会唔会都经常用到呢个哈字。譬如简单到我出一份设计图改嚟改去咁有时呢都会怕对方觉得好烦。咁所以有阵时就会加个哈字，麻烦再调整一下啦哈。我都系觉得系第一版好啲嘅哈。跟住对方又回应话好嘅，下星期再俾你啊哈。跟住呢又即系客户又话啦下星期先得啊。咁呢个周末可唔可以赶一赶啊，我有啲急啊哈。跟住设计师就话还珠啦哈。喂，有啲人就觉得哎呀系唔系都加个哈字真系好鬼马咁样啊。对于喺职场沟通当中呢、这个哈字你哋点睇呢？系显得礼貌定系显得尴尬呢？又或者你会觉得你同职场上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点样去讲嘢先至会显得礼貌，而又唔会话太即系点讲呢，太求其啦。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我哋一起去探讨一下哈。

0: 暑假补贴礼啦，牙齿矫正宜兰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系啦，咁啊，翻翻嚟最后一 part 嘅非常有趣啦，吓咁啊，读读大家嘅留言先。有啲人咧就话会习惯用标点符号嘅，啊，咁我睇睇先。好似讲起感叹号啊，有朋友仔就话一见到咧，如果系职场嘅对话当中，一见到个感叹号咧，第一感觉就系觉得有大件事啊，尤其系先唔讲嘢之前啊，先发两个感叹号啊，都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咁啊，仲有阿店水咧，佢就话我好似都未用过虾字结尾，通常都系用 OK。或者大拇指或者握手的表情结尾，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大家都没问题啦，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生的人呢，我都是挺习惯用表情，即是对比起个蝦字呢，我有阵时会习惯讲一句说话的结尾会加一个表情，去表达自己是即是在这个聊天的对话当中的态度是比较随和一些的，还有显得亲切一些啦，这样。咁亦都有行人路呢就话开场白呢会先讲一句问候语的，比如话早晨你好，咁至于蝦字呢就好少讲啦，似乎显得有啲敷衍啦，如果大家熟呢就冇乜问题嘅，咁样。咁仲有阿尊呢，佢就话如果系小年轻嘅话呢，确实用呢个字，即系如果系对住年轻人，确实用呢个字呢系可以拉近距离嘅。咁但系如果对方系同辈啦，或者系长辈嘅话呢，可能会用标点符号去结尾呢会更加显得正式一啲。一般呢都系会用一个波浪号，即系咁样一个波浪咁样嚟结尾。亦都有朋友仔话带个蝦结尾呢，佢觉得佢会有啲嗱，证明啦比较后生啦呢位朋友仔，佢话带个蝦结尾呢，佢就觉得系带啲俏皮可爱嘅感觉。喺微信倾偈呢，同事帮咗我嘅话，譬如话有一件事系同事帮咗我，我要喺微信上面表达感谢嘅。咁对男同事呢，佢就会话好多时候都会用唔该蝦。咁对女同事呢就会话 Annie 哟，咁样男女有别嘅，对于唔同嘅性别啦，或者唔同嘅年纪啦，都会有唔一样嘅回应嘅方式。有啲网友亦都会话啦，喺语言学界呢就似乎大家都会存在一个共识，就话话语呢都系有等级嘅。咁当然到底我呢个句子后面加几多个蝦，其实佢都会显现出呢个句子意思嘅区别所在。咁曾经有啲网友发出嚟，一共呢就发咗成八个十个蝦，咁就分析返如果一连串咁多个蝦嘅话，到底一个蝦表达乜嘢，两个蝦表达乜嘢，三个蝦表达乜嘢。咁分别呢，即当然係搞笑啦，唔能够成为准则嘅。咁有人就话一个蝦呢，其实甚至乎会有一种显得好无语嘅感觉，两个蝦就会有一种老年人嘅感觉，三个蝦呢就会表达出一种敷衍嘅感觉，四个蝦呢就是整数强迫症，既然发得三个啦，我要发够一对，发够四个。咁去到六个蝦呢，基本上呢句说话即佢就会表达对于朋友讲嘅上一句说话是真係觉得搞笑，咁佢就大概会发六个蝦字左右，就哈哈哈哈哈哈，咁就真係觉得人哋搞笑嘅，或者大家真 friend 嘅咁样。如果再加两个蝦字，即係去到八个蝦啦，咁网友就会

话去到八个字咧，就真系觉得你呢个人有趣噶啦咁样。至于网友总结出嚟嘅虾字嘅数量同佢哋表达嘅意思，同你心目中嘅是否相符咧？大家都可以打开翻自己啲聊天对话框咧，去对对数啦。当然啦，好多时候在工作的交接当中，往往用一个蝦字结尾，有些人认为呢它会是网络时代的文字讨好症的一种，即是加了一些比较亲昵的语气词，是为了可以拉近虚拟空间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呢亦都是要正视返呢个问题，就唔係话样样嘢都可以用个蝦字嘅。咁亦都要因应返我哋真正嘅嗰个心态同埋当其时嘅心情同埋我哋要表达嘅嗰样嘢去用返唔同嘅语气词㗎嘛。除咗蝦字仲会有啦、囉、哦之类呢啲等等嘅。不可以话因为一味要消除或者消解职场当中的那种严肃性而乱咁去用个蝦字令到人同人的沟通呢就会变得黑板化同埋敷衍化。所以你话我哋中华民族我哋嘅语言呢真係几咁博大精深，就算同一个字加在这个句子上什么意思，加在那个句子上什么意思，其实它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好似北大呢他就说这个蝦字用法真的很奇妙的。我个人呢多数都会用在有求于人的情况底下，一来会显得客气一啦，二来呢就不会令到对方感觉在命令自己做事咯这样。仲有楼下的网友呢他说我通常呢不会用那些字来结尾，多数都是用表情包啦。个人觉得这样才够古怪够生动。肯定啦，同熟人先会咁样嘅，三唔识七就唔会諗咁多㗎啦咁样。我又唔一定喎，有陣时三唔识七我都会为咗表达我嘅亲切感拉近同佢嘅距离，我有时都会刻意咁样发啲表情甚至乎唔单止係表情包，係真係表情嘅咁样。系啦，今日都系一个情景题啦，咁样梳理咗一啲我哋职场当中嘅工作嘅习惯或者交流嘅习惯。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我们路段看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冲路段往开平车多了。提醒大家，顺德乐从新马路乐平路口呢有围蔽施工，期间沿线路口禁止车辆往乐平路方向行驶，车辆呢可以通过乐天威斯内部道路还有利南路口掉头绕行，请市民朋友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工期到8月21号。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听过会有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叫做表白。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情侣都纠结也是蛮容易吵崩的情感难题啊。后台有位听众的留言蛮有代表性的，他说呢，我现在谈了一段很稳定的恋爱啊，两个人相处很合拍的，也很珍惜彼此啊。可是呢，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心结，久久放不下啊。他说，我总觉得谈恋爱就要百分百的真诚，毫无保留，所以呢，我特别纠结，要不要把我过去所有的感情经历、所有的遗憾，甚至以前做错的事情、受过的伤，都全部坦白的告诉对方啊。如果不说的话，心里面呢会有些愧疚，总觉得自己在隐瞒、在欺骗，不够真心。可是呢又特别害怕说一旦全盘托出，对方呢会介意啊，会多想啊，会耿耿于怀啊。哪怕当下说不介意啊，往后吵架的时候、闹矛盾的时候，这些过往呢会不会变成对方刺伤我的把柄，成为我们一辈子的隔阂呢？

相信很多人在恋爱当中呢都有这些这样的一些双重的挣扎啊，要么纠结自己要不要全盘坦白，要么就忍不住逼迫对方兜底交代。很多人从小呢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说真心相爱嘛就要毫无秘密啊，所以呢很多人误以为说坦诚就是全盘托出彻底交底了，不仅自己要毫无保留，对方也必须对自己坦白所有的过往，才算对得起这段感情，对得起彼此啊。那你觉得呢？在

0: 恋爱当中需要毫无保留的坦白所有的过往细节吗？你会主动去深挖，逼迫对方交代全部过去吗？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啊，可以在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稍后见啦。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谈到恋爱里面要不要毫无保留的坦白过往啊。那聊到这个话题的话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感触的啊，觉得成年人的爱情当中真诚固然很重要啊，但是全盘托出事事交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恋爱的标准答案呢？很多感情走散啊，变冷淡啊，其实不是因为彼此不够爱，也不是因为不合适，往往是两个人太过追求百分百的透明了，被过度的坦白还有深究慢慢的消耗掉了。那其实是可以分清楚两件事情的哈，真诚的坦白还有没有必要的过度兜底要分清，他们本身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一段感情当中，值得坦诚也需要坦诚的是当下的真心，还有相处的底线，以及对未来的规划，还有关乎人品啊，还有原则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现阶段是否专一啊，对待感情有没有认真啊，有没有刻意隐瞒一些重要的问题啊，彼此对未来的期许等等哈。那这些关键的事情呢，坦诚的相待哈，不欺不瞒是感情当中最基本的一个真诚蓝图。但是很多细碎的过往，陈年的旧账啊，就不需要细节拉满的全部讲出来。

很多人会纠结说哈、啊，不说过往的细节算不算隐瞒啊，算不算不真心啊，哈、啊，其实大可不必啊，不要那么内耗。那些过往啊，不管是遗憾呢、啊、还是伤痛啊，还是旧故事，都已经彻底翻篇了。爱情

那些过往的事啊，不会参与你们现在的相处，也不会影响彼此的未来啊。把所有的细碎细节全盘托出，看似呢是坦诚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只是给彼此的心里面悄悄的埋下一根刺哈。其实人心呢蛮敏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人干干净净，安心相爱就可以的哈。但是呢，一旦知道了一些细碎的过往的话呢，也很难控制自己哈，不去脑补啊，不去回味啊，不去暗自介意啊，哪怕嘴上说不介意啊，心里面也会悄悄地记下来。但凡往后相处出现一些矛盾和误会，这些早已经翻篇的旧事呢，就很容易被重新翻出来，变成心里面的疙瘩了，甚至成为一个争吵的导火索哈，这样就不好了。

0: 杏仁露说，两个人相处重要的是信任感和边界感啊。人总要向前望，在纠结以前的事情呢，就真的没必要了。但是呢，比较重要的还是想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分手的原因啊等等哈，是为了更加了解对方哈。至于其他的方面就没有必要了哈。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你觉得恋爱里面需要毫无保留的坦白过往的细节吗？你会主动的去深挖，会叫对方交代全部的过去吗？欢迎各位在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稍后见了。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报。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午后呢局部有雷阵雨，西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30度到37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45%，最大是80%啊。预计明天佛山市高温晴热天气持续，12号也就是明天呢、会渐转雷雨天气，各位市民朋友呢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了。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

0: 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八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糕。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暖男生活派啊，今天话题讲到在恋爱里面要不要毫无保留的去坦白过往呢？看到 Buck Yellow 留言说呢，我觉得过往不用问啊，他想说的话就会说的，就像以前拍过几次拖呀，很多女孩子呢都会问啊，用来判断啊这个人是不是渣男哈、啊。其实自己的感受还更好哈、啊，问的话呢，别人也会骗你的啊，自己去感受就好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主动想说的话，我就负责听咯，不说也不会好奇，单纯过好每一天，或者是下一次旅行去哪里玩，规划好哈、啊，更加的重要哈。那其实呢，有一些感情呢，真的就是这样消耗的哈。原本好好的相爱，安稳的相处，却偏偏这个执着于扒开对方的一些过往的伤疤哈，深究所有故事的过时的那些故事还有细节，看似呢是毫无保留的坦诚相待了，实则呢是在用早已经过期的曾经一点一点去消耗当下正在升温的那个感情啊。还有一个现实的一个相处的感觉，就是自己的过往呢是一路成长一路蜕变的一个痕迹啊，但是另外一半他没有参与，很难真正去共情跟理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坦白，在对方眼里面呢，可能只是无形的对比，莫名的遗憾啊，甚至有可能是多余的顾虑啊。

听的是许光汉的歌曲，它叫做《别再想见我》。你跟对方说起过去的深情，对方难免呢会默默的对比啊，也会忍不住感慨从前的相处模式。你说起过去受过的伤，对方大概率呢也没有办法完全共情的，只会暗自觉得你心里面还有放不下的过去。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啊，习惯性的去逼着对方坦白所有过往的细节，最后的结果呢往往不是说有安心，而是会有一些无尽的脑补啊，莫名的吃醋啊，还有反复的内耗啊，还有这些那些所谓的猜忌跟隔阂啊，这些东西呢都会慢慢慢慢的攒起来哈。那你如果相处下来就会发现说，舒服的一个恋爱的状态从来不是说彼此全盘交底毫无隐私，更合适的相处模式可能是我拿出全部的真心对待当下的你。

0: 番禺小兔子说呢，对于过往的事情啊，你问他，他说你就听咯，你问他，他不说也不要强求了。有时候呢，知道真相太多，对自己呢是一种负担。人呢就是要往前看的，总是想着过往的不开心，自己哪能开心呢？人要活在当下，开心每一天嘛，哈。是的，其实当下不隐瞒真心啊，也不逼欺骗彼此的感情，专一相待，用心陪伴，好好经营眼前的日子，就已经是很难得非常纯粹的一种真诚了。那些翻篇的旧故事啊，过往的小遗憾呢，就让他们留在过去吧，也没有必要刻意的翻出来试探彼此的心意，消耗彼此的那个信任感嘛。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都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运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其实感情舒服的分寸感大概就是关乎人品和当下的重要的真相啊，我们都不隐瞒，早已经翻篇的那些细碎的过往啊，也不必细说了，更不用逼着对方去逐一交代全盘兜底的。那真心的相爱呢，不用靠揭开彼此的伤疤来证明，也不用带着过往的包袱去互相捆绑啊，而是带着过往的成长，温柔的去拥抱当下的彼此，认真的去奔赴崭新的未来。好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在恋爱里面呢，要不要毫无保留的坦白过往啊？感谢每一位来真诚分享的朋友，来留言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 九二四路况。
5: 晏昼嘅三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咗会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咧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以及咧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同埋咧禅西大道古灶路段往乐松方向噶。咁另外咧，高速方面啦，咁啊，广佛高速咧，黄沙至沙涌路段啦，黄开平同样都系车多。最后提醒你啦，配合施工啦，南海绿水啦，美景幸福路围蔽部分车道，周边咧禁止停临时停放车辆。请有呢个停车需要嘅市民咧，按照指引啦，将车辆咧规范停放至啦附近嘅划线车位或者系停车场。呢、这个工期咧要去到啦八月嘅25号啦。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2: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

0: 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刷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况。
3: 好啦，晏昼好啊！咁多位老友记，我哋同大家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啦，现时一啲缓慢嘅路段嘅。首先睇睇桂丹路街边跨线桥过翻嚟丹灶方向啦，而家系有车龙嘅。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双方向布慢，禅西大道嘅古灶路段过落松方向排队等紧。跟住落嚟想上高速睇一睇啊！广佛高速嘅黄沙至沙涌段过开平方向有车龙，西二环愉溪路段往龙岗方向布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过南沙大桥方向排队等紧，仲有佛岗高速嘅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都系要排队等嘅。嗱，头先讲到位置啦，各位小心避让啦。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可以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各位老友，传奇 ION 杀价帮带住惊喜嚟啦 ！DJ Ken 嚟到现场，帮大家杀到最底价。首先讲下传奇先啦，第一款方盒子硬派插混 SUV， 月测全球首发，到时现车到店即刻品鉴，199元限时购，最高价值20000元嘅尊选权益。向往 E8 正企双保价低至160000多啲，向往 S7 现金直降45000，向往 S9 直降35000，全系车型仲有置换补贴最高享15000元，报废补贴最高20000，军人购车额外再减3000。好啦，到 ION 啦，27款嘅 RT 只要99800起 ，RT Super 版低至78000，仲有性价比之选 ION i60 89800元起。N60 90000出头可以开翻屋企，而家999抵2000元暑期限时膨胀金，哇咁多重优惠，叠上叠啊！两个品牌嘅指定车型，仲可以享受佛山传媒补贴额外2000元，到场订车仲有专属到店好礼，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报咗名之后 ，Ken 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嚟紧8月16号同车时代杀价帮啦！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各位老友记，加上咧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的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欲跌到几千元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的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的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的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的纯电插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们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的就是它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用模式，大家明白自己充电，还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了够用之外，如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的电价，
2: 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系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 P 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係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呢，咁

0: 及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啦。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晏昼好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啦收听星期二嘅同车时代节目，继续系 DJ Ken 啊。咁啊，头先啦，我已经系开始同喺视频直播老友记啦，一路都倾紧偈嘅，咁啊，倾得都几欢啊。咁第一个大话题就话今日究竟有几热？呢、这个时候咧，唔该大家，若果真系开紧车嘅话啦，望一望你自己部车，因为大部分啦而家都有车外嘅呢个温度显示啊，晒晒究竟你而家嗰部车出边系几多度咧？今日中午咧，我揸车嘅时候咧，出边咧显示系39嘅，紧要啦，真系非常非常之热啊！咁啊，呢啲咁热嘅天时咧，我哋咧要帮大家啦降降温先得嘅，因为咧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其实咧大家如果通过视频直播咧见到咧，除咗我之外啦，仲有另外一位嘅女性嘉宾喺度啊！好多老友头先咧睇到之后咧，纷纷喺度八卦究竟系边个嚟噶，边度乡下啊，讲咩话噶咁样，一阵间我一次过同大家讲晒啊！咁首先睇题先，我哋嘅节目啦，除咗可以通过 FM 92.4大气电波收听之外啦，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嘅。咁大家咧系可以通过喺微信嘅视频号搜索一下同车时代，系啦，我哋节目名啊同车时代，揾到你嘅视频号之后啦，然后咧点关注，跟住揿播放掣啦，就可以入到嚟啦，面对面咁同我哋进行互动嘅。今日咧 ，Ken 哥啦，喺四点钟之前啦，先同大家倾下第一个话题啦。咁因为咧，而家市场上边咧，新能源车真系越嚟越多啦。据不完全统计啊，而家每卖十部新车，已经有六部几咧系绿牌车嚟噶啦。咁几百公里嘅长续航啦，大尺寸、大 size 嘅中控 mon 啦，再加上咧，即系用电啦，咁啊出边咧就加速亦都快，好多嘅智能配置啊、智能辅助驾驶咧，全部安排到位。咁所以大家咧而家都中意玩电车嘅。咁但系咧，除咗话咁多嘢好之外咧，唯独充电呢件事咧，总系能够瞬间咁样打破咧你所有嘅舒适感嘅。出门办事嘅时候想充电，你就即系见到啊，沿途啲充电桩咧，唔系一系有人充紧，点解会有人充紧咧？嗰啲时间有人充，因为平价啊嘛。咁冇人充嘅时候咧，就证明系贵价噶啦。咁啊，又唔系咧，你又要兜到好远咁样啦，咁又要周围揾啦。咁其实都几麻烦嘅。嗱，我自己讲下啦，我啱啱啦结束咗我嘅几日嘅行程。咁啊，当我去到喺高速服务区去充电嘅时候，竟然系吓到我咧，有啲服务区要2蚊几一度电噶。是2蚊几一度电，我计嚟计去嗰条数好似应该是入油平啲吧咁样。咁所以呢，绝大多数我哋见到呢，而家电车车主心底里面啦，最简单嘅愿望呢，就係话唔使周围去搵装啦，唔使卡点去抢空位啦，然后返到自己屋企就可以轻轻松松咁样充电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办法呢？因为先前有啲朋友呢唔係好明啊，有上网去买过一啲装嘅，买过啲充电设备嘅，咁随便啲嘢亦都搵人施工嘅，装完之后咧，亦都会留低一啲嘅麻烦事噶吓，所以今日我哋咧马上咧会为大家带嚟我哋第一 part 嘅新能源玩家，亦都会请嚟啦就系能效充电桩方面嘅我哋嘅靓女嘉宾阿 May 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事不宜迟，会带出我哋嘅新能源玩家，
1: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0: 好啦，开波啦，咁啊揭盅啦，咁啊首先介绍下先啦，喺我身边啦，而家啦喺镜头前面呢个咧就系嚟自有能效充电桩方面嘅阿 May 啊，就是因为他是听不懂粤语的，那我只能跟他聊普通话了。那阿 May 呢，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啊。
3: 好，各位同车时代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 ，Ken 哥下午好。
0: 啊，首先好多问题要问你啊，哪里老家？我不是我问的哈，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问，我是嘴。替他们问的哪里老家？
3: 我的老家是湖南长沙。
0: 湖南长沙，
3: 对，有没有湖南的这个老乡？
0: 湖南老乡不一定有，但是去过湖南的长沙的朋友就肯定很多了啊。对，第二个问题呢，我是嘴。

0: T 一班问的这个月，嗱，我响你到啊，佢叫越战越勇啊，他直接就问有没有男朋友的。
1: 看这里
0: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戒指
0: 啊，戒指，哇，这个直接回绝了你了，我告诉你啊。OK， 好了，咁啊，我哋今日呢主要嘅话题，我们主要的话题呢，还是一起来聊聊这个充电的这个问题哈。因为呢，其实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刚换了电车，但是呢，换了电车的话呢，有一些特别是一些牌子啊，他现在都不喜欢送那个充电桩，而且呢收的挺贵的。
1: 对。
0: 然后呢，像我举个例子啊，像问界啊这些的这些牌子啊，他如果说要他没有送充电桩，然后直接去买它的话呢，大概在这个 APP 上，要大概接近8000啊、7000啊左右这个价格。那大家就会在想呢，那我太贵了吧这个价格。然后呢，我试过哈，直接在这些店里面，我半买车，我是半买车的 ，OK。然后呢，这些销售直接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就某一些这些我说新能源头部的这些品牌的一些销售，他直接跟我建议，他说，哎呀，你不用买我们的原厂的，你直接就上去那个什么网店里面去买什么公牛。那便宜很多的啊。那然后我就上网去看了一下，那公牛呢大概好像也在2000多块钱左右吧，
1: 差不多。
0: 那我觉得哇，瞬间就觉得性价比就很高了，
1: 拉满了。
0: 对，直到我认识了这个能效充电桩，包括呢我们在车展的时候也展示过他们的产品之后呢，我才觉得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没有最好，一样更好。那因为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呢能效充电桩，我们现在的同车时代呢跟咱们啊拿到的一个价格呢才1000多块钱，然后还包安装啊，包30米的这个安装是吧？啊，包线材，包安装，包这个所有的一切，当然申报还是要你自己去申报哈。所以说，那然后我在想，1000多块钱行不行的？那然后呢，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你们的品牌，后来一查呢，发现，哎呦，原来都是一个大品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装了。然后这一次我去湖南的时候呢，竟然见到在公共充电桩，他们，我因为你们的企业呢，除了是有私装之外，就是家充桩。还有那种公共充电桩，
1: 对，运营式的上面的，
0: 哎，对了，我在某一个充电站，你要是用的你们的牌子那个桩来进行充电的。OK， 咁啊，我哋翻到正题咧，就系话咧，我哋讲呢个充电桩嘅问题。咁大家咧，即系点样可以帮屋企装到一个平靓正嘅充电桩咧？咁啊，有啲咩办法可以做得到呢件事？咁啊，大家可以咨询我哋，包括话布装啊等等呢啲问题，大家都可以咨询嘅。
1: 是。
0: 那阿妹刚才我们聊到，其实大家最烦的一件事就是新能源车所有东西都爽，唯一就是我们充电有时候呢真的是不太爽。为什么呢？就特别是我这种呢就经济适用男哈，我就每天我都会算着那个什么时候那个电费会比较便宜一点。对，一般呢我呢只能现在是凑着是8毛多9毛的时间去充。那如果说凌晨的时候去充，我是抢不过网约车司机的。抢不过网约车司机，那我一般都是充8毛多，那8毛多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你像在高速，我这一次的话2块多，我这真的是接受不了，比用油还贵。
1: 是，
0: 但是呢，再算一下，其实在家里面充的话，如果说是用我们最便宜的0点到第二天8点那个时间段，那个就很便宜了。
1: 对对。
0: 就好像是2毛多是吧？
1: 对，2-3毛多左右。
0: 2-3毛左右，对对，那2-3毛咁样呢？个使用成本，我们的使用成本呢，就真的是大大的降下来了。所以说我们有加充桩的，还是要装加充桩。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能装这个加充桩。第一个就是买车的时候没有，我要重新买。那我重新买的话呢，我刚才说了很多，以前呢最多那些销售建议你买公牛，但是公牛2000多，咱们这个我们现在同车时代跟能效充电桩合作的这个为大家谋取到的福利是1688，
1: 性价比真的很高，
0: 1688充电桩包帮你安装买，包打孔不？
1: 这个像打孔啊，或者说高空作业啊、挖地啊，其实属于说师傅的一个增项。但是这个增项的收费的话，我们也有优惠的，这个价格会比一般的话要优惠多得多。
0: 但是它已经包了你30米是吧？
1: 对，30米安装
0: 包。30米，即系话由你嗰个电表扯到去你嗰个充电桩嘅位置30米嗰、那个嗰、那个距离咧系免费嘅。咁若果因为一般嘅充电桩咧都系配30米线啦，咁若果你话若果我很远的话，那就 必须要在家了。但是家的话呢，我们还是比外面要便宜的。
1: 对，因为我们跟统治时代的话呢，无论说是安装包的价格，还是说增项的费用，还是说超出之后啊多少米啊每米多少钱，我们都是有这个超划算的要安装包的价格。
0: 嗯，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呢，就是如果说在夜晚充电的话呢，我们只要设置一下就 OK 的。那咱们的能效充电桩有些怎么样的功能，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可以的。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我们能效的这个充电桩的话呢，它是可以设置我们的这个夜间的这个低谷电价的。你像刚才 Ken 哥说到的，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电车，就真的相当于是多了一桩的这个心病。因为平常在实际的跟车主去交流，会感受到，就是打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是没有专属的这个家用充电桩的电车，就相当于这个出门手机不带充电宝，一整天的这个神经都特别紧张，一边要看着这个车辆的这个剩余电量呀，去哪里都要先盘算啊，沿途有没有这个充电的点位，完全没有办法随心出行。那我们能效充电桩呢，有一个预约的定时充电的这个功能，我们可以在能效充的这个软件上设置预约好我们的这个充电状态啊，到点自动启充充电，到点自动启充，充满自动断电，是很方便的。
0: 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车位，装了充电桩的车位，然后插上枪，但是你那个时候电费可能还比较贵，那我就设置好零点啊，刚零点零啊，我们就电费最便宜的时候就开始帮我充了。
1: 对对对。
0: 一般呢，我们的车呢充一个晚上啊，它最便宜的时间段是八个小时嘛，怎么都大部分都能够充满的了。
1: 是的。
0: 啊，大部分就算没充满，也充的差不多的了哈。那这个就最省钱了，而且呢不用你晚上又下去插枪啊，
1: 对对对，
0: 又重新去按。这有啲老友呢，好搞笑啊，就插了枪，忘记去按充电，结果呢就几个晚上没充上电。但是我们的能效充电桩是可以设置，它是定时进行充电，
1: 定时、定量、定 SOC 都可以设置
0: 啊。对，定 SOC， 有些朋友可能没开电车不知道 SOC 就是我们的充电量，充到多少。
1: 对对。
0: 那比如说我设置充到95，那它就充到95，啊，充到100就100。那当然了，我待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充电的技巧啊，不要每次都充到100%，其实没这个必要。
1: 对 对， 对。
0: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的功能。那还有没有一些先进的功能呢？1000多块钱究竟有什么先进的功能？
1: 还有一个是我们能效电器的充电桩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功能，也相当于是我们的新五代桩，可以亲友共享，可以对外运营。那这个方面呢，就分为对内的啊，对内如果说我们想分享给我们的亲戚朋友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扫我们桩侧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可以在能效充的这个 APP 绑定好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就可以像感觉像是自己买了一个这个充电桩一样，可以自己使用。像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的话，它应用比较多的，就比如说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网约车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比如说是啊，我们一家专跑白天，然后你们一家专跑晚上，然后白天我就充，晚上你就充，就相当于两家是 A 了一个充电桩
0: ，A 了一个充电桩。
1: 对，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呢，对他们来说，这个生活便利啊，包括这个资金方面也省了很多。
0: 那电费算谁的呀？
1: 这个
0: 啊，当然了，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玩法，因为我们这个能效充电桩呢，比如说我在我的家的电表装的 ，OK，用我家的电表装的。那阿妹呢？她是也是和我同一个小区的，但是呢，她呢，因为呢，就可能是平常也不是经常在这边住，她就没必要装充电桩，她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家，那边已经装了充电桩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刚好那天我想充电，又没办法充电，怎么办呢 ？OK， 这个时候她就可以用我的桩了，
1: 对，
0: 用我的桩了。我是可以设置的，我想赚阿妹接的钱呢是很容易的，因为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充电，有显示电费花了多少，
1: 对，
0: 服务费花了多少，对吧？那个服务费就由我说了算了，
1: 对，可以在手机上。
0: 由我说了算了。比如说，我现在要求阿妹姐啊，你要用我的充电桩，行，你要给我2毛钱一度的那个服务费，那你接不接受？那你接受的话，你就充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扫码付费就赚零花钱
0: 了。扫码付费 ，OK 了，那我就赚了他2毛钱一度的这个服务费了。那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能效充电桩就免费为大家提供的一个功能，就是除了自己用，还可以给人家用。
1: 对。
0: 那我要说一下我刚经历的一个事情了。虽然他们我一开始我觉得有点黑，但是呢，后来我又想通了。我不是昨天跟大家聊过，我刚结束了一个跟家人的自驾游嘛，去了湖南嘛，最后一站就是在那个郴州的 的仰天湖大草原、
1: 哎、是个景点。
0: 对，然后呢我是去到那一天前一天晚上我是住在附近的民宿啊、去民宿之前还吃了个饭啊、在附近的饭馆，然后我就发现附近的饭馆呢有那种加冲装，
1: 嗯嗯
0: 啊，我就说哎呀不如我冲一会儿了啊，要不要扫码老板，我还想着老板说啊不用啦，你在这里吃饭我就免费给你冲啦，然后我问老板，老板说两块一度，
1: 有点小
0: 贵，两块钱一度，然后而且是慢冲就加冲、
1: 嗯、
0: 因为他那边他那里整条那个山路都没有快充，
1: 嗯嗯，
0: 只有那些有些家里面装的些，然后他就你要不不充咯，你要充的话两块钱一度你能接受，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老板你不充没问题的，上到那个景点那里附近有，但是我那天天黑我也上不了景点了，然后结果在我住的民宿那里哎又发现他有这个加充装了，我说有没有啊，我想着我在这里住他应该怎么都提供给我吧、嗯、老板哎行没问题，但是我不建议你在我这边充，你明天早上早点去景点那边充吧，我这里三块
1: 又贵了，
0: 三块一度。其实他电费只有那么多，他还是那个电费，只不过他服务费因为很稀缺，你不充人家就充了，而且是加充嘛，一台车霸的起码六七个小时走不了了吧，要你不抢那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还同大头先我的讲那个玩法是一样的，就是啊，当然呢你在那个如果说你装了咱们的能效充电桩，你千万不要设置三块钱一度没人理你的哈。
1: 对，没有人
0: 没有人理你，你可以小小的
1: 小
0: 赚一点啊，一毛多的这个服务费啊，对不对，人家两毛多的时候你就一毛多，那这样子人家邻居才会用嘛，对吧。啊，这个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加两台车，
1: 嗯嗯，
0: 我就有两个车位，我是买着是连在一起的，
1: 明白？
0: 那其实没必要去装两个充电桩，然后就只装一个充电桩、
1: 嗯、
0: 就 OK 了，咱们能像充电桩，然后呢两台车随时插都可以进行充，
1: 对，都可以的。
0: 你如果说觉得不安全，那你可以采取扫码的方式，
1: 对，
0: 也可以采取蓝牙的方式，
1: 可以的。
0: 对，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解锁这个充电枪的、
1: 嗯、
0: 啊，咁你就唔使话啊两个车位装一个嘛，你先谂下千零蚊包装埋。啊，包安装、包线材、嗯、等等的东西，
1: 漏保啊、空开盒呀、
0: 啊对，但是还是大家可能是问，原价是要多少的？
1: 原价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平台的这个优惠价就没有任何优惠，直接点进我们的这个官方渠道去下。
0: 我没记错，好像是2000多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我又查了一下，不是说公牛好不好？公牛它的品质也非常好，大牌子嘛。
1: 嗯嗯、
0: 但是公牛，我现在上网查了一下，起码都要2000多3000。
1: 对，基本上。
0: 啊，2000多3000。那咱们这个能效充电桩呢，我们是带全套，这7000瓦的哈。
1: 嗯。
0: 7000瓦，我要首先跟你说明说，因为7000瓦是我们大部分。普遍的一个加充装的一个瓦数哈、
1: 嗯、
0: ，OK， 7000瓦的，然后呢，我们是1688，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呢只需要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还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跟住揿一揿汽车升级，你就可以入到去咧，见到我哋个菜单栏噶啦，喺上边咧就可以，而且呢，先下定金就 OK 了，
1: 嗯，
0: 先下338元的定金就 OK，
1: 对，
0: 等安装好了之后。你再把余款1300多
1: 再补齐，
0: 再补齐就可以了。你要看这个价格呢，直接比市场上同配置的产品呢是便宜的1000多块钱的。咱们不单单只是价格优势是比他们有优势，而且呢也非常的安全呐、啊。
1: 没错
0: 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安全性呢，待会回台、我们还给大家好好的说到说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呢现在卡在哪儿呢，就是装不了。
1: 对，
0: 装不了就不知道怎么申报，不知道怎么跟物业打交道，也不知道我们接着下来怎么样去报装、那接着下来我们4点钟之后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些实战的技巧呢，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告诉你。
1: 可以，
0: 咁仲系嗰句咧，我哋节目除咗可以听，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嘅。咁各位老友记咧，系可以通过喺微信视频号度搜索一下“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主页之后咧，点点头像关注入到嚟啦，同我哋面对面咁进行交流。咁头先我哋讲到呢个能效充电桩咧，真系好抵买吓，唔系讲笑。嚟紧咧，我都谂住买多个翻广州度装一装嘅。咁因为翻到广州边咧就住嘅时候咧冇得充，咁啊出边充其实亦都贵嘅。咁1000零蚊好快脆你就赚翻嚟噶啦，呢一出。充嘅话快充小极都几十蚊镬吧，但系可以咁讲系佢出边快充嘅大概系1/4左右到啦，呢个即系整个使用成本啊，咁其实好快脆悭翻嚟，而且屋企自己充唔使出边晒系嘛，咁所以咧大家1000零蚊。 1688，包安装包30米线材，而且会有一个好好嘅质保政策，好好嘅功能，呢啲都俾到你嘅。记得我哋嘅官方下单渠道，喺同车时代帮你攞到嘅优惠嘅下单渠道啦，就系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啊，跟住点击汽车升级，跟住就可以见得到充电桩呢栏嘅啦。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九二四路方，
4: 好啦，四点钟过后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啦，现时一啲缓慢嘅路段噶。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往返兴业路方向系有车龙，跟住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双方向排队布慢。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嘅横沙至沙涌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较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亦都系有阻滞嘅。嗱，头先讲到位置咧，各位小心避让啦。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进行报路况、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驾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驾帮菜单栏报。名了，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

0: 为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各位老友，八月十六号童车时代超级杀价帮广汽传祺专场重磅开启，今日咧同大家提前解锁今场三大王牌车型嘅专属福利，仲有全品牌叠加优惠，想买传祺嘅老友记，千祈唔好错过啦！首先系今次专场嘅重磅新车传祺粤七啊，系一部方盒子硬派插混大五座 SUV。佢嘅外观硬朗大气，两米九嘅超长轴距，车内空间相当阔落，搭载 GMC 3.0 嘅插混系统，综合续航超1200公里，规电油耗做到极低，底盘配备空气悬挂、三把锁、七种全地形模式，轻越野、自驾露营都能够 hold 得住。车顶标配激光雷达、高阶智驾、540度透明底盘一应俱全，兼顾越野性能同埋城市通勤嘅舒适性。一部车满足你家用、出游、穿越等多种场景，而家只需要199蚊就可以限时买到最高价值20000嘅粤七先享尊选权益啦。当然，传祺另外两款热销车型嘅优惠亦都好惊人，向往 S 七杀价帮优惠价直降45000蚊，大空间家用 SUV 性价比拉满。而第五代的 GS4 呢，限时专属价亦都只是需要70000多，可以说是预算有限、刚需代步的首选。全系车型叠加多重福利，厂家置换补贴最高15000蚊，报废补贴最高20000蚊，指定车型额外享受2000蚊的传媒补贴，还可以享受2年免息贷款。影速、影跑、GS8、向往 E8、M8 等多款的热销车型均有正企双保底价，家用、商务全覆盖。记住啦，八月十六号传祺杀价帮专场，全部优惠仅限活动当日。到店试驾新车、订车，仲有专属礼品。想抢先体验传祺粤七，锁定活动底价，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报名。报咗名之后，DJ Ken 同埋我哋嘅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记得唔好错过八月十六号童车时代杀价帮啦！
2: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3: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

0: 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继续返到嚟我哋啦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当中。咁头先呢同阿May呢就一路呢解答緊大家啲关于充电方面嘅问题啊，即係有部车呢能够插到电，好顺畅咁插电呢，或者好悭咁插电呢，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情嚟嘅。咁但呢你哋咩约阿May姐出嚟飲咖啡啊，关注个人问题呢啲，你线下你哋自己慢慢傾啦咁样。咁啊跟住呢我哋呢会继续为大家带嚟我哋今日嘅新能源玩家啦。咁直播室里面除咗 DJ Ken 之外呢，仲有我哋能效充电桩嘅阿May嘅。咁啊当然啦，我哋节目除咗可以听，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咁大家呢係可以通过喺微信嘅视频号呢度啦，搜索一下同车时代。係啦，搵到我哋嘅主页之后呢，记得先点点关注先啊。点完关注跟住咁播放制呢，大家就可以入到嚟一起倾偈㗎啦。
3: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2: 我哋今次啦，同能效充电桩啦，为大家带嚟啦，只系需要1000多蚊嘅啫，1688就可以帮你啦，就装好你嘅充电桩啦，喺屋企个车位度吓，咁而且包30米线嘅安装嘅。好多人咧对呢个唔知道嘅咩概念喺度啦 ，Ken 哥啦先讲讲先吓。若果按照咧而家市场上边一啲嘅品牌车型嘅充电桩，我哋不妨可以举例子俾大家去听一听吓，好似一啲嘅华为系嘅啦，我们说问。介系的啊，这个什么介什么介的，他们的充电桩呢？如果说单要买的话呢，起码要好几大千，大概7000-8000。

0: 左右，我记得我上次问了问界，那只要8000的一个充电桩。然后呢，最正常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二线的哈，像我自己的蓝图的，我自己开的蓝图的梦想家。然后呢，如果说我不是当时用积分来换的话呢，它是要5000。要5000
1: 也不便宜。
0: 哎，那像比亚迪这些呢，也要3-4千块钱左右的。如果说要买，它不送的话，动力呢？我现在说的这些是你买车的时候这个品牌没有送充电桩的，也有些品牌是确实很良心啊，他现在还是送充电桩，那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对，他们送的充电桩，首先厂家直营的也没问题啊，而且是专车专用，没毛病的。但是说起这个专车专用的问题，大家就会担心了，哎，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听了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但是跟我的车是不是会不会有不匹配的问题的呢？
1: 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市面上，因为这个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国标的话已经有这个统一了，只要咱的车是7孔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的这个7000瓦的交流充电桩啊都是可以用的。只要我们的车是9孔的，那我们比如说想要快充的20千瓦、30千瓦、60千瓦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总之全部没问题，充到的哈，因为我已经试验过，无论是你们的快充也好，慢充也好，我都试验过跟体验过了，非常方便哈，没问题。这牌子不需要担心的。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包装上面会不会容易出一些麻烦？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对于充电桩，特别是加充桩，还是心有余悸啊。
1: 对，
0: 一开始的时候呢，新能源车刚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装充电桩呢，可能都经历过哈。被物业的各种的刁难啊，或者说不理解啊，不让你装，然后呢自己要一直都装不了，那怎么办？那现在呢会不会已经好一点了？然后呢我们整个报装的程序以及我们跟物业打交道的时候一些的小技巧，接着下来呢我们要请阿妹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跟同车时代啊，跟能效充电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只需要1688的这个充电桩的一个产品，大家怎么样去可以了解跟下单呢？你可以通过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对，畅驾车主俱乐部啊，然后呢就是找到我们的小程序，跟着一进去按汽车升级啊，升级改装，跟住就可以见到有我菜单栏㗎喇。而且只係需要俾300多元嘅订金就 OK， 装完晒冇问题啦，再支付尾款嘅，咁你就可以放10000个心啦。好，那请阿妹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样去包装啊，跟物业怎么样去打交道啊。
1: 可以，那这里呢我们分沟通准备啊，沟通话术、备用方案，我们3块去跟大家讲啊。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提前备好我们的这个全套资料啊，我们再去找物业，不要空口的直接去问。那必备的这个材料呢，我们分为这个车位的产权证明，或者说我们长期的这个租赁合同啊，以及我们车主的身份证，还有车辆的这个行驶证，包括还有我们能效充电桩的这个3C 认证啊， IP65 的这个安全检测报告，以及我们的整套的施工的规范文件。其实很多物业拒绝车主，他核心就是担心他买的这个杂牌呀、漏电起火，或者说施工的时候的那个施工师傅他破坏本有的这个线管。那我们能效呢，全套啊都是正规的安全资质，都是齐全的，而且的话呢会有十重的防护啊、阻燃外壳这些检视文件给这个物业一展示，那物业的这个安全顾虑就可以直接打消了。因为杂牌装他根本就拿不出来这么全套的这个检测的这个资格，所以说就很容易被物业直接驳回。那第二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沟通话术啊，大家可以直接照办，就可以说啊，您好，我是某某栋的这个业主，我现在呢名下有这个新能源的固定车位，然后我计划安装合规的属于这个合规国标的一个家用充电桩，然后设备的话您放心啊，都是拥有完整的这个3C 认证，十重的这个电路防护以及防阻燃呢这个防水外壳都是绝尘防水的，而且施工团队的话呢都是持证的电工啊，不会破坏咱们小区的这个公共管线，安装产生的这些线路损耗啊，包括这个安全责任，全部都由我和我们这个品牌方一起承担啊，辛苦您这边出具一份这个安装同意书啊，我去这个供电局去申请这个专用的电表。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
0: 等等，你说到这里的话，后面还可以要加一句， 喂，师傅，得闲请你食饭啦，搞掂就粤语啊。
1: 嗯嗯。啊，感觉好像有点。
0: 就等于说，喂，师傅，帮我搞定了，帮我搞定，我有空请你吃饭啦、
1: 啊。对，都是成年人的这个。
0: 哎，系啦，即系其实咧，刚才呢，阿 May 呢，就是一套完整的话术是，是啊、滴水不漏的，怎么样去跟这个物业进行说。

0: 市场价的话，每多一米大概要多少钱？嗯，50。
1: 对，差不多。
0: 50啊，这个市场价哇 ，OK， 你40米，那我还可以能接受，我就是长了10米嘛。嗯、那再跟师傅，我们这边再帮你去砍砍价，啊，是不是可以便宜一点啊？是不是可以做到30多一米啊？怎么样的？再砍砍价啊？这个后续再说。
1: 对对对，
0: 正常的市场价是50一米。哦，那我就加到500块钱，我还能接受。
1: 嗯、
0: 你知道吗？我现在家里面那个充电桩，我一共是50米的。
1: 50米。
0: 那我后来我是给了大概就我就再花多了1000块钱左右的。那我还是能接受，但是你说你100多米的，连100-200米的话，我就建议你不要说。
1: 那安装费用确实，
0: 安装费太贵了，这样子，因为其实呢，我们刚跟你说啊，这个1688，虽然我们把价格打到这么低，其实压的不是师傅的安装钱，这方面真的是没压过，压的是他们的产品的钱。
1: 是厂家压力很大
0: 啊、压的是他们产品的钱，其实安装费是占了2/3左右，有多2/3有多，压的是他们产品的，因为他们原来是要2000多块钱的包安装的话，你可以上去很多的一些平台看，他们报那个价，有些看到几百块钱、1000块钱那些，全部都是不包安装的，
1: 裸装的价格
0: 啊、不包安装，而且是过时的产品啊，大家可以要了解一下。好，那这个跟物业打交道，打好交道了，那我自己要上去南方电网。
1: 对，
0: 要申请了吧？
1: 要申请，要申请哈。就是我们现在，供电局它的那个报装流程其实已经简化了。
0: 嗯，
1: 我们很多地方你线上就可以办，不用说再跑到这个营业厅去
0: 排队。啊，不用啦，不用办的，不用，就直接手机，
1: 直接手机上，
0: 手机可以的。
1: 那如果说大家之前不了解过的话呢，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线上的一个办理渠道，我们可以上这个南方电网的这个小程序啊，或者 APP， 我们搜索这个充电桩报装，我们填写相关的这个车位地址、车主信息啊，上传我们的这个身份证以及我们的车位证明，包括我们的物业同意书，基本上速度很快，现在3个工作日之内，咱们这个供电师傅就会上门去勘测我们这个配电的这个容量啊，确认无误，咱们就可以免费的安装这个新能源的独立电表啊，包括它的这个电表和基础的这个入线啊，入户的这个线路，供电局都是不收取任何的这个费用的。而且的话，我们享受夜间的低谷电价还是很优惠的。
0: 那是，那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我想看一下，就那个真的是经济适用男比我还厉害了，他想问一下，比如说我1000多块钱，现在1688，对吧？虽然知道比外面便宜，但是呢，如果说我跟外面充电，我天天跑外面充电，我现在跟在家里充电的话，我多久能回本？
1: 其实我们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调研，基本上一年左右可以了，
0: 即系一年左右到啦。你喺出边即系日日跑出去排队冲啊，等等呢啲啦，同喺屋企，仲要唔系话你最贵，不是最贵的时间段来算，我只是一个大概是我们中间的时间段来算，你一年之内呢就可以回本了，而且你那个车没可能我用完一年，就算车我换了，那充电桩我不用换的吗？
1: 对呀，
0: 而且呢，就算你搬屋。啊，他们还有一个服务，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啊，就算你搬家了，那我们比如说搬家了，我就以后不在这里住了，房子卖了，但是我这个充电桩还要用啊，我买了新家，那我这个充电桩可以移过去啊，那移过去的话可以找我们，那我们可以，当然不能是免费啊，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去收这个钱，是师傅，
1: 对，辛苦，
0: 但是呢就可以把这个价格压得很低很低啊，不是说你这样重新装的这个价格，
1: 对，
0: 而且包帮你拆，包帮你拿回去又重新装啊，这个放放免信，放发车信。那我们回答一下我们一些车友提的一些问题哈。这个 JANG， 喂，兄弟没关注我，得发啲点点关注先关注我们啊，看了还没有粉丝 logo。他说多长时间算一个长期租赁的车位？好像一年是吧？
1: 对，一年。
0: 一年，你俾个租任合同，车位一个租任合同，一年嘅，咁就 OK 算的了。然后呢，等运到的价钱是不是长期有效？打算明年初才换电车，这个不是长期有效的啊，绝对不是的。你但是你现在定了的话 ，OK 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留下来啊，留下来。但是呢，我也说白了，看你自己怎么想吧。我不知道你们说明年初才换电车，这个还是看你自己最后的想法吧。因为站在我的角度，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买车到时候如果说人家送了。你买的那个品牌人家送了，你就变得有点多余了啊！那你还是明年再看吧，对吧？我唔系逼你话要落单啊，等等呢啲嘢。如果你讲唔买，就说不好，你买那个品牌，它真的是送了，对吧？你送的话，你没必要买嘛，
1: 又省了，
0: 对不对？当然，你说我有两个家啊，那就另说，对不对？好，这个赞师傅说，是不是全国各地都可以装？
1: 是的，我们全国各地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师傅代标代证持证上岗的。
0: 对，这无论你。

0: 是旁边的广州的、中山的、肇庆的、江门的等等这些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下单。然后呢，因为我们能效充电桩它是全国性的一个企业，
1: 对对，
0: 它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可以帮你去安装的这个方法跟方式的啊。大家记得呢个方式啊，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畅价车主俱乐部啊，跟住揾到呢个小程序打开，跟住揿汽车升级啊，跟住里面呢就有充电桩，里面呢就可以帮你去搞得到呢啲嘢。包括呢，其实呢我哋啲师傅啊仲会俾你好多指引，给你很多指引，包括你不懂怎么去啊，刚才没听懂啊，或者说听不完全，怎么去申报的，怎么跟物业打交道的，您都放心，到时候呢我们其实会给你一个支持跟政策的。
1: 对。
0: 然后呢然后嗱呢度我讲多句啊，因为琴日呢我做完节目之后呢，好多旅游加我微信。今天也是一样，大家如果说关于这个充电桩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现在没听清楚或者没时间，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到时候我把妹姐或者说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拉进一个群，帮你建个群，然后就在里面为你服务啊，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添加微信AUTOFM924 啊，我们的微信号是 AUTOFM924 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啊，加到我们的微信，到时候呢你在加我微信的时候呢，还是说一下这个是我是想咨询这个关于充电桩的，那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嘉宾拉进来跟你一起聊了。这一位叫等运道啊，他怎么说，我自建房有车库，电桩可以装到车库里面还是要装在外面的墙？首先你自建房有车库的话，它这个充电桩应该不局限于7000瓦了吧？
1: 有车库什么？
0: 它是自己有车库，自建房。
1: 嗯嗯，
0: 对，它是不是不局限于只能装7000瓦，可以装大一点的吗？
1: 其实还是要看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电表。如果说一般很多我们自建房的话呢，它比如说申请不到新能源电表，那它的这个电表如果说像我们一般的家用电表是220伏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对，就带一个7000瓦的家用充电桩其实都够呛，因为毕竟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型的这个家电嘛。那如果说我们的家用电表是380的话，哎，那7000瓦的差不多。或如果说我们想带一个11000瓦的，但11000瓦的话基本上很限制车型哦。
0: 哎，但是问题来了，我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在一些小城镇啊发现一些的士多店呢，这个小卖部啊，或者说一个米店啊，怎么样，门口他自己是装的那种像我们在平常那个快充装的那种的那种快充桩啊，然后我去扫，哎，它的充电功率一样的哦，基本上是一样，当然不是超充的那种啊。
1: 明白。
0: 然后呢，我就后来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家这个店啊自己包装，然后呢装了之后呢，他准备提供给一些路人的方便，然后也顺便赚点钱这样子的，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像我们平常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在现在在听节目的我自己有这些地方，那我能不能包装这些桩的呢？
1: 可以啊，而且我们能效电器的话是可以帮你免费上架高德百度地图的，就是
0: 就是我在，对啊，我是通过高德才找到这些地方的。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比如说像什么平台费啊、服务费啊、存储费啊，我们都是全免的。
0: 哦，
1: 像很多充电桩的话基本上每年还得收你什么平台费、服务费，然后你赚了多少钱到你口袋里他还要抽你成，我们不需要。
0: 问题来了这个比较八卦哈，多久又才能回本呢？
1: 一年左右哦。
0: 我真的一年，就像这阵大的也一年能够回本。
1: 哦，大的那可不
0: 止。大的，我说大的那种，
1: 哦，大的那每年
0: 快充的那种，
1: 每年这个有水如水一样花。
0: 快充的那种，我说，比如说大，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就装，其实那就直接装那种快充的那种，它能够赚钱，就是在我这充电速度跟外面的快充是一样的那种。那这种要多久才能回本呢？
1: 看我们建的那个厂有多大，
0: 有多少，
1: 对，
0: 有
1: 多
0: 少
1: 台，多少容量这种。像我们在，
0: 它就是一个装两个枪，
1: 双枪的，
0: 啊，双枪的。
1: 那基本上半年左右吧，但是因为它那个枪也不便宜，基本上要
0: 半年就能回本，真的。
1: 看你的这个场站有多大吧，如果只有一台的话，那可能没有那么快。
0: 但是比如说两台车一起，可以两台车一起用的，
1: 嗯，
0: 半年就能回本了，差不多。
1: 差不多吧。
0: 哇，那好像也不便宜吧？这个
1: 真不便宜。
0: 不是，我是说这个充电桩不便宜吧？多少钱左右？就像这种，就是一个装两个快充枪的那种。
1: 看我们双枪7000瓦的话，
0: 不是7000瓦，我是说外面的，像外面的快充的那种，
1: 我们家没有双枪。
0: 哦，你们没有做这个？
1: 对，
0: 哦，
1: 我们是一体的，就是，
0: 我们没事，我们当聊天，了不了解这种大概要多少钱左右？
1: 这种的话基本上五位数了。
0: 五位数肯定五位数，所以说我才八卦说多久才能回本嘛，因为我不懂那些士多店他装来干嘛，好像我感觉也没能赚多少钱，他多久才能回本啊？
1: 哦，那他们也不是为了说一年两年来回本，他们就是说
0: 自家也可以用。哎，对吧，自家也可以用。
1: 对对对。
0: 好了，老哥们了，我们接着下来继续回答一些车友的问题哈。那有些车友呢就咨询的说我们这个安不安全啊，这个品牌这个能效充电桩安不安全，就安全措施刚才啊May呢已经说了不少了，我们在系统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可以的。首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充电桩的话呢，都是有这个食虫的这个保护的。首先呢，跟大家依次介绍一下，因为其实如果说光看这个价格的话呢，其实市面上比如说杂牌、贴牌啊，他们这些价格的话都很低。那如果说我们能效电器的话呢，光价格碾压还不够，我们的话呢有多重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就比如说我们有食虫的这个硬件安全防护集成一体，包括这个过压保护呀、欠压保护、过流保护、漏电保护、防雷保护，还有这个高温断电保护，以及这个防尘防水保护，还有我们的短路自锁保护，以及这个接地啊监测保护，还有这个急停一键断电保护。那任何一项线路异常，我们的设备都会在毫秒级自动切断这个电源，杜绝起火漏电风险。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充电枪啊，它可以智能握手识别我们的安全机制。只有当这个充电枪完全插入我们的车辆充电口，设备呢与这个车载系统啊完全通讯匹配确认之后，我们的枪头才会输出这个高压电流。那枪头呢一旦拔离我们这个车辆，内部就会瞬间熄火。枪头的话呢可以做到零带电，所以说像很多老板他买回家说家里有这个小朋友有宠物的，害怕他们随意触摸碰电会有这个漏电隐患，想要在外面加一个保护箱的，其实这个保护箱的钱都给你省了。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们整机是做到至高的这个 IP65 的一个工业级的这个绝尘防水。所以就如果说有的老板他想要安装在这个户外露天车库，或者说潮湿的这个地下车库，尤其像南方这个回南天啊，各种环境的话它都是可以稳定的去运行的。而且光它整个机身的话呢，我们采用的是 V0 级的这个阻燃啊 ABS 的这个外壳，所以说在高温的这个环境下它也不会说融化呀助燃啊之类的。而且的话我们的充电桩它是有24小时实施这个温控检测。我们设备内部的话呢会有高精度的这个温度传感器。我们充电桩内部呀以及我们的线缆接头温度异常升高的话呢，它就会自动降我们的这个功率，直到它这个断电，从源头杜绝我们线路过热起火的一个情况。
0: 总之就相当
1: 的安全，真的很多很多各个方面
0: 啊，已经是做到全部做晒，所有的安全的配备全部都做足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今天呢我们阿妹呢是坐了3个多小时的车从深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节目，然后做完节目之后呢待会又说有3个多小时的车呢又要坐回去深圳，那我们就顺便八卦一下看有没有顺风车，待会要回深圳的朋友就把它载上就回去算了，对吧？对，那我们重点讲一下重点啦，因为呢我们同车时代呢其实呢就同这个能效充电桩合作，就为了帮大家呢是打低个价格下来呢要装这个加充桩呢非常方便的。那事实呢我们去对比市场同类型的产品的时候呢亦都真的了解过，比如说线下好像公牛啊公牛啊智达啊这些的同规格的7000瓦的智能而且是智能家用的充电桩，光裸机价呢就要1800到2500左右了。但如果说再带这个30米的这个国标的线缆啊，全套的辅材啊，专业的师傅的上门施工，整套的落地价大概也就在3000到3500左右这个区间吧。如果说是特斯拉呀包括比亚迪这些原厂充电桩配套落地更是要4000到5000左右起步，还不包含这一对一的上门的勘测、专属的布线方案的定制服务，额外的很多功能呢都要单独付费的。那今天呢，我们同车时代呢跟能效充电桩为大家带来的是专属的一个限定的一个套餐，7000瓦 ，OK， 智能的是智能的哈，很多功能的家用的充电桩。那套餐里面呢是包含有30米的国标的纯铜的线缆，全套的管道。固定的辅材，而且还有持证的专业师傅呢上门免费勘测，加上全程的施工安装， 付款的方式呢，我们还可以很灵活，先付我们的定金就可以了，付定金338，然后呢全部安装成功了，验收无误之后再补齐1350元的尾款，合起来就1688，比外面同品牌我们说同配置的产品呢，大概便宜了1000多元的。那怎么样可以下单呢？大家给大家一种方式，记下我们的这种方式，在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然后呢点击升级安装啊，升级改装，就可以在里面找到我们的充电桩进行下定了。当然了，这个方案这个价格不是长期都有的，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抓紧，线下有不明白的可以加我微信进行了解。还美顺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 AUTOFM924。 好了，谢谢阿妹姐，希望待会有好心人把你搭回去啊。
1: 好。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4:30。

0: 各位老友，传奇 ION 杀价帮带住惊喜嚟啦 ！DJ Ken 嚟到现场，帮大家杀到最底价。首先讲下传奇先啦，第一款方盒子硬派插运 SUV， 月测全球首发，到时现车到店即刻品鉴，199蚊限时购，最高价值20000蚊嘅尊选权益。向往 E8 正企双保价低至160000多啲，向往 S7 现金直降45000，向往 S9 直降35000，全系车型仲有置换补贴，最高享15000蚊，报废补贴最高20000，军人购车额外再减3000。好啦，到 ION 啦，二七款嘅 RT 只要99800起 ，RT Super 版低至78000，仲有性价比之选 ION i60 89800蚊起。N60 90000出头可以开翻屋企，而家999睇2000蚊暑期限时膨胀金，哇咁多重优惠，叠上叠啊！两个品牌嘅指定车型，仲可以享受佛山传媒补贴额外2000蚊，到场订车仲有专属到店好礼，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报咗名之后 ，Ken 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嚟紧8月16号同车时代杀价帮啦！
1: 924路况。
0: 好啦，我哋继续刷新下最新节嘅路面情况，望望缓慢嘅路段啦。海白路桂江立交对出双方向系有车龙嘅。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排队布慢，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嘅双方向行驶麻麻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过大力方向而家一样都系布缓慢嘅。至于高速公路方面，广佛兆高速的女水枢纽往鸭江方向有车龙，广佛高速的黄沙至沙涌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大，还有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同样行驶拖沓，各位要小心避让。好啦，有最新的路面信息，欢迎你继续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各位老友，如果

0: 你买车想系攞嚟日常通勤，又想攞部新能源代步嘅话，嚟紧8月16号同车时代杀价帮广汽艾安专场专属福利，提前今日剧透啦！重点同大家讲下主推嘅新款爆款车型，仲有全品牌叠加优惠，想买嘅路友记得留意啦！今次专场嘅核心主推车型就系2027款嘅全新艾安 RT 啦，全新上市专属价，哇，99,800起！作为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 SUV， 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可以话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系完美适配嘅，就算新手司机一样轻松上手。同时 ，iOn RT Super 版今次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元。叠加报废国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第二款热门车型就是 N60 了，10万级别少见的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功能齐全的 SUV， 高速领航、自动泊车、复杂路段通行全部轻松实现。车里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是相当啱的。叠加报废国保、厂保，今次杀价帮专属价90,000+多啲啫，再加999元，仲可以抵2,000元暑期限时膨胀金，多重优惠同步享受。第三部就是家用刚需爆款 iOn 嘅 i60 啦，叠加国保、厂保之后，杀价帮专场只系需要89,000元起，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适合不过。记得8月16号广汽艾安杀价帮专场，全部优惠仅限活动当日，全部指定车型仲可以领取传媒2,000元专属购车补贴，到场可以一次性试驾新款 RT、 N60、 I60 三款热门车型，订车仲有专属到店好礼。想要锁定叠加底价嘅老友记，快啲记得报名渠道，微信添加同车时代，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快点关注，关注后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预约报名的了。到时 DJ Ken 和我们的同事还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给你专属的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不要错过8月16号我们的同车时代杀价帮了。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当中咧，嗱，好乖噶，大家听话噶。头先咧，我话啦，喂，有啲咩想问我嘅，包括头先我哋倾充电桩嘅时候，咁你问我加我微信嘅时候，你记得一个备注度写写你问乜嘢，咁我就好清楚。一阵间要拉啲咩嘉宾同你一齐起个群咧，同你进行解答噶啦。系啦，大家平时咧听节目啦，有啲咩唔明嘅话咧，可以咧就系加我微信噶，系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呢度啦，输入我哋嘅微信号 AUTOFM。924啊，重复多次 AUTOFM924。咁另外咧，我哋嘅节目除咗可以听，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咁大家咧系可以通过喺微信视频号呢度啦，搜索一下同车时代，系啦，同车时代啊，揾到我哋主页之后啦，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跟手揿播放就入到嚟噶啦。咁入到嚟嘅话咧，大家记得揿实右下角手指公先报到先啦，弹你哋嘅头像出嚟先。星期二跟住4:30过后咧，我哋即将喺啲咁热嘅天时同大家一齐去讲讲点解你部车里面会咁热嘅咧？
3: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0: 嗱，咁啊，讲起呢个贴膜嘅话咧，其实咧，大家都或者会知道咧，买车嘅时候第一件事，啲 4S 店就哇，好似卖大包咁就，哇，我送你全车车窗膜咁样，嗱，好犀利噶，嗱，呢个隔热去到点样啊？等你咧唔使惊啊，咁样咁啊，立佢啦，咁立佢翻嚟之后就发觉，好似装同冇装冇乜区别，除咗颜色深啲之外啊，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都要拆解一下咧，究竟啊出边啦一啲劣质膜又或者平价膜有啲咩套路，教大家去识别下咧，究竟一啲好膜同埋劣质膜点样去进行区分嘅，咁所以。直播室里面我们今天贴膜新膜饭将会有我们的坚少出场。

0: 坚少坚少。系、hey, 大家各位好啊，倾哥好，我哋嘅同车时代嘅各位老友记，我系新模范嘅主理人啊，坚少吓，咁亦都系每周星期二嘅四点半嚟到直播间，同大家见个面，倾一倾咧就系膜类嘅一啲相关嘅知识，同埋教一教大家点样去贴膜做好鼻腔啦。
1: 嗱，咁讲到呢度嘅话咧，头先阿坚少咧就静鸡鸡咁同我讲，佢话喂，大家听唔听到啊？咁样，我听到咁样，有咩唔讲得啫？咁样，咁佢原来咧静鸡鸡同我讲咧，就话你唔知啊，我哋啱啱咧最新喺节目度上个星期咧，原来咧同阿聪做节目嘅时候推出咗个四嚿几水啊，
0: 吓四百八。
1: 480元贴膜，
0: 对啦，
1: 但唔得噶，你唔好搞到我好似减到我感觉以为劣质膜咁，平成咁样，
0: 即系呢个咧，亦都即系上咗嚟，大概都有10期节目噶啦。
1: 嗯，
0: 咁我亦都即系亦都将我哋即系同我哋924同车时代嘅呢种电台嘅合作咧，都同翻我哋品牌嘅工厂咧，就做翻个沟通，咁啊亦都系争取到咧，就系由工厂呢边咧，就系做一个专供特价嘅。
1: 咪先，我仲系讲嘅，有冇啲咩套路啊？使唔使话俾咩人工费啊？呢啲杂杂杂杂嗰啲嘢嘅？
0: 呢、這个其实就冇套路噶啦。咁啊，480元，咁啊，全车随天窗。咁当然，即系如果你部车嗰个膜系原先贴得。
1: 即系要帮你搣膜落嚟嘅，
0: 系要搣膜啦，或者要除胶啊，咁呢个我哋收翻个人工费咯。
1: 唔系，但系即系我仲系要讲嗰句，呢个你原价几多钱嘅先，唔系话480嘅问题。
0: 嗯，呢只我哋工厂指导价咧就系1160元嘅，
1: 1160元
0: 对全尺，
1: 应该属于系入门版系嘛？
0: 入门版啦，
1: 入门版咁入门还入门啦，咁佢起到嘅效果点样先？
0: 咁佢基本嘅呢个太阳能嘅总阻隔率咧，前挡膜系都可以达到43嘅嗰个阻挡率噶啦，
1: 咁啊，其他佢个其他即系其他部位啊，我哋讲话侧窗啊，包括后窗呢啲都系冇问题噶嘛，
0: 冇问题嘅，
1: 即系全车前挡后挡四个窗，
0: 对，
1: 支晒，
0: 对，
1: 480元，
0: 呢个都系上个星期同阿聪少嗰期节目就推出，
1: 有冇限量噶？
0: 冇限量，
1: 冇限量，喺边度落单？嗱，咁大家请记住呢种方式，我要睇下上咗假未先啊？系咪上咗假噶啦？
0: 上咗噶啦，
1: 系咪噶？
0: 上个星期已经有我哋嘅 fans 已经系购买咗噶啦，
1: 系咪噶？我即系有啲仲系始终有啲觉得你呢个要同我理解之中，上次你知唔知阿坚少咧？有一次咧，我哋攞一百嘅时候咧，佢做个688元嗰、那个，我觉得已经都好夸张。佢而家仲要做到480啊！你睇下先，
0: 攞一百你唔记得咩？我哋当时现场我哋做咗个彩蛋啊嘛，呢、這个彩蛋系送咗嗰个丝膜除胶费啊嘛。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即系今日呢一款嘅话咧，咁我哋嗰个丝膜嘅人工咧，我哋都系正常收翻多少咯。
1: 嗱，睇下先啊，嗱呢、這个。唱价我哋嘅商城呢度吓，即系唱价车主俱乐部商城，跟住咁汽车贴膜边度啊？边个啊？哇！真系有，唔系讲笑。原价1160，现价480，只要交50元订金，系咪咩意思啊？
0: 系啦，
1: 50元订金，咁就 OK 啦。咁呢个真系有冇钱赚嘅？你哋好难，但我好难理解啊。
0: 做福利咯，咁、啊、反正当然即系话，如果对于窗膜即系话有更高一个级别嘅要求咧、就可以选我哋嘅精英版咯。
1: 啊，呢只系入门版嚟嘅啫，你唔好只话哇，480好似天下无敌咁样，佢系有一定嘅作用，啊，亦都有一定嘅制约性嘅。你唔好讲到佢话就好似大家理解到480元天下无敌咁样。咁但系咧的而且确佢就相当于市场上边1000多元嘅膜咗到咁上下啦，
0: 系嘅，
1: 系啦，1000多元左右到个膜啦。咁但系你话完全系咪好劲咧？咁样又讲唔上。但系呢个劲与唔劲咧，我哋一般系点样睇咧？呢啲车窗膜、隔热膜，
0: 劲与唔劲嘅话咧，嗱，首先我哋咧就客观咁样去评估咧，就系一个好嘅一个窗膜防爆膜咧。首先咧，我哋系睇佢一个重要嘅指标咧，就叫做太阳能嘅总阻隔率。咁呢个第一点。咁第二点嘅话咧。如果是前挡膜，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啦。前挡膜的透光率必须是要达到70%以上的。
1: 嗯。
0: OK， 咁啊嚟到我哋嘅侧后啦。咁啊侧后嘅话呢，一般我哋会建议大家会选一种就是话低反光。高隔热。咁同埋呢个低反光率。低反光率。咁啊呢三个指标呢就大家一定是要记住的。是啦。咁这个是我们评估一个好的一个窗膜的一个均衡性的指标来的。
1: 的而且确呢，有些老友啦，现在九成车主啊都是贴了一些劣质膜啦，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情况。有些人贪平或者收了4S店那些赠

0: 送嘅免费网，短期睇落其实问题系唔大嘅。咁但系咧，一到呢啲而家咁热嘅天时咧，就会一次爆出嚟啦。比如话气泡啊，又或者发臭啊呢啲咁样嘅东西啦。咁而家你哋推紧嘅呢只膜系咩牌子嘅？
1: 而家我哋做紧呢只膜咧，就系我哋国内一个大厂吓，江西力达嘅 C5 品牌嘅。
0: 啊，力达啊，好好力嘅力。啊，到达嘅达，咁大家可以查得到啦，力达嘅膜嘅，
1: 冇
0: 错，包括佢嘅质保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因为咧 4S 店提车送嘅膜都听落好似啊免费咁样，又好似好抵咁样，但系实际上面应该好平嘅啫。
1: 呢、這个咧就点讲咧，都系送出去咯，系咪？咁啊，大家都可想而知，其实即系话汽车行业啊，我哋喺 4S 店咧，其实个经营咧，其实即系今年其实都系好困难啊。咁、所以即系话。即系能唔能够再攞更多嘅费用出嚟去送一啲更好嘅膜咧？咁呢个就见仁见智啦。
0: 咁另外一种咧，你头先讲话除咗呢个488之外咧，咁啊再上一个级别嘅系边一只啊？而家喺我同我哋同车时代带俾大家嘅。
1: 带俾大家嘅话咧，再上一个级别咧就系我哋一个精英系列嘅。咁啊精英系列嘅话咧，咁我哋原价咧就系2380。咁我哋嘅呢个唱价商城嘅呢个特惠价咧就系呢个980元嘅。
0: 哇！咁足足平咗成1400元
1: 嘅。系啊，咁只要大家咧就喺商城里边咧就交个100元嘅呢个订金，咁剩低去到我哋店里边，你去体验过，认为啱啦，咁你就再补喺店端再俾埋嗰个余款咧，就880元就 OK 噶啦。
0: 哇！呢套嘢听落好似都几抵下吓，咁、但系同头先嘅488咁样有啲咩区别咧？佢相当于市场上边大概几多钱嘅膜咗到咧？
1: 如果是精英系列的话呢，就相当于现在市场上边大概是2000至3000元这个区间的膜咯。即是我们一般我们是同一个同等参数去比较的。是啦。
0: 咁适合一啲咩嘅车主嚟使用呢？
1: 其实我认为任何车主都适用嘅，Ken哥。
0: 我主要睇佢嗰个，即系我所讲嘅适用系睇佢嘅使用习惯同埋使用场景嘅。
1: 使用场景嘅话咧，咁一个而家你比如话系日常通勤啦，咁而家日常通勤嘅，我哋上落班，特别喺我哋南方珠三角地方，7点钟先落太阳。系咪？咁早上嘅话咧，就6点几、7点钟太阳出嚟啦。咁所以就系话，呢、这个精英系列嘅话咧，佢从嘅呢种基础嘅隔热、基础隔热偏上带一啲要求嘅话，咁佢嘅通透度同埋佢一个紫外线嘅阻隔率啊，佢紫外线阻隔咧就系、已经达到99%啦吓。咁、同时咧，我哋提供8年。嘅一个质保喺度，
0: 八年质保，800元嘅膜提供8年质保，你有啲过分喎。
1: 咁工厂佢嘅生产水平可以达到提供咁样嘅年限，咁呢个对于我哋广大消费者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事情嚟嘅。
0: 所以咧，无论你话新车准备贴膜又好啦，又或者咧呢啲旧膜啦、起泡啦、发臭啊，或者系已经真系唔隔热啊呢啲咁样要更换嘅、今次啦，头先我哋讲到呢套力达嘅 C5 啦，真系几抵吓，唔系讲笑，真系几抵，而且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因为咧都已经实测过好多次噶啦，唔会阻碍你啲导航，唔会阻碍你啲 ETC， 但系只会阻碍嘅只有紫外线，系嘛？阻碍紫外线，
1: 只有阻碍紫外线同埋阻碍所有反，即系入到嚟我哋呢个光源啊，佢有发热嘅，特别系红外线啊，呢啲我哋都系强力。去阻隔佢进入车内嘅，
0: 所以大家咧只需要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进入到首页嘅汽车升级呢一栏里边啦，跟住揿一揿我哋嘅贴膜嗰度咧，专区咧就会揾到呢只力达 C5 嘅隔热膜噶啦。咁线上咧只要支付少量嘅订金，然后咧就可以攞到名额到店施工完。搞掂晒，睇过冇问题啦，再保齐尾款全程咧，唔需要担心任何隐形消费。坚少呢边亦都唔会为你强制推销任何附加项目嘅吓，咁只系呢个价，其他地方真系攞唔到。咁但系有老友就话，系咪净系得佛山可以贴咧？我想问下喺公园荡秋千呢位留言嘅朋友，你喺边数噶？系啦，你讲下我睇下你有几远先。
1: 系啦，
0: 假如你喺石家庄啊，又或者呼和浩特咁样，咪冇办法啦。
1: 系，咁而家我哋咧就直营嘅门店咧就系有两个嘅。系，咁一个咧就喺我哋南海区嘅呢个海伯路华南汽车城附近。
0: 喺庆云村对出嚟嗰个位置度
1: 啦，庆云村旁边啦吓，咁大家地图搜索我哋新膜凡吓，新鲜嘅新膜咧就系贴膜嘅膜啦，凡就系无凡嘅凡吓，地图上边搜索我哋新膜凡咧，咁 大家可以依据呢个导航咧，就可以过嚟早做体验。咁我哋另外一间直营店咧，就喺禅城区嘅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大家喺地图上边搜索咧，就富豪汽车贴膜中心。富咧就富贵嘅富，咁豪咧就系三点水一个豪气嘅豪嘅。咁地图搜索呢、這个，咁可以直接咧就系嚟到我哋门店先体验先。系啦，
0: 跟住落嚟呢位喺公园荡秋千，你未关注我哋，快啲点点关注先。但系咧，即系有啲远吓，喺阳江阳西呢度真系暂时帮你唔到啦吓。咁、但系咧有机会咧过开嚟佛山咧，去食下呢个双皮奶啊，食下鱼生啊，或者过嚟玩下时候，一个唔觉意顺手咧就可以贴埋膜啦，咁啊 OK 嘅。
1: 系啦，
0: 好啦，咁跟住呢位WM 佢话可唔可以介绍下呢只膜嘅材质仲有参数咧？
1: 咁我哋而家窗膜嘅话咧，基本上我哋主材咧就系 PE 嘅主材嚟嘅吓。咁咧就佢嘅参数，我先介绍一下我哋精英版啦吓。咁精英版嘅前挡嘅话咧，我哋呢个太阳能嘅总阻隔率咧系去到45嘅。咁呢个透光咧就系70%。咁侧窗咧，我哋嘅太阳能总阻隔系去到63%嘅。咁透光率咧就系15%。咁咧，呢一款膜咧，我哋提供咧就系8年嘅质保，咁佢嘅紫外线阻隔咧都系达到99%嘅，咁呢个系基础参数嚟嘅，系。
0: OK， 嗱，咁呢个俾到大家去了解下，我仲系讲嗰句，因为咧今日咧480就已经可以体验到1000多蚊嘅膜啦，980咧就体验到2000多蚊嘅膜啦，咁然后。你去哪都差不多啦吓，真系，但系佢唔系话嗰啲送俾你嗰啲 cheap 膜啊，或者系嗰啲差膜嚟吓，已经个技术指标已经相当唔错。咁大家如果想落单去装嘅话，只要交个几十蚊订金，100蚊、100几十蚊嘅订金就 OK 啦。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系啦，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打开之后咧，跟住揿汽车升级。系啦，咁啊里边咧就可以揾到贴膜呢一栏，尽快落单。呢、這个咧系要佢突然间呢个衰鬼心情好啊，或者几时嘅时候啊，嗰晚饮多咗咧就会爆啲咁样嘅方案出嚟咯。480帮你全车贴膜，前挡四窗加后挡，哪里就人嚟啊？哪里就
1: 系倾哥，因为呢个特价。特工膜啊，咁其实亦都針對我哋啲唱价老友记嘅。咁因为过往嗰几期呢，咁其实喺直播间包括线下呢，其实都有好多车主呢就咨询啊冲少啦，或者咨询到我呢边嘅。咁有啲车主佢话真係哎呀我个膜就起泡啦，或者係起咗啲橙纹啊，即係已经系影响咗个行车嘅一个驾驶安全啦，咁所以一直都会话，可唔可以即系话喺原先嘅呢个618嘅呢个基础上，可唔可以再整套特惠啲嘅？
0: 再平啲嘅，
1: 即系我谂啊，原先呢部车我都开咗5年啦，或者10年啦，我都使几嚿水，都系换咗佢，咁啊无他嘅啫，就希望就系话特别夜晚开车，落雨天开车咧，即系唔好话因为件膜。嘅材质出咗问题啊，影响到呢个行车嘅安全，咁所以即系话经过咁样样，我哋同工厂亦都商量过，咁所以咧就今日到阿 Ken 哥呢一期一齐做节目咧，咁又顺带就将呢一个咁靓嘅价位、咁好嘅福利咧，就通过阿 Ken 哥吓喺大气电波当中传播俾大家。
0: OK， 嗱，咁我再讲多次吓，咁如果我哋要落单嘅话咧，唯一嘅渠道就系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多你嘅小程序啦，然后揿打开。之后咁汽车升级里面就可以落得到单㗎啦，错过咗个春腰尾就个癫㗎啦。咁继续大家有啲咩想问嘅，除咗可以喺视频直播间留言之外，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线下啦进行沟通，因为啲老友赶住开车而家唔得人问啦等等呢啲嘢，加我微信先 mark 低先啊，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加我嘅时候喺个备注栏嗰度写你想咨询边方面嘅东西，咁我哋呢就好拉埋嘉宾帮你起个群呢，一齐嚟为你进行解答嘅。咁早前呢我哋呢亦都会睇到啲车友啦喺我哋留言啦。咁呢位 Apple 姐呢就话，哎呀 ,Ken 哥，我部系 Tesla 嘅 Model Y， 提车冇几耐嘅。原厂送嗰隻膜呢，始终硬系觉得嗰啲味怪怪地咁样，平时啦高速行 ETC， 驚贴膜啦又会有影响，想搵啲陶瓷膜，咁揀边款比较适合呢？
1: 如果系陶瓷膜嘅话呢，结合你个车型下，我可以推介你选我哋嘅一个真选系列啦。咁真选系列嘅话呢，就首先佢嗰个前挡膜啊，佢属于呢就係微金属 啊，即系好好浅层嘅呢个金属层，咁但系咧佢主要就系通过磁控溅射呢个咁样嘅工艺咧，去达到就系话降低呢一个对于信号嘅一个影响。咁呢一套膜咧，除咗啱先我讲嘅呢个对于 ETC 啦，对于我哋嘅导航啦，或者系手机信号咧，系减低呢个阻隔嘅。咁所以就係話喺我哋車主選擇，因為你啊啱先呢位小姐佢係一個特斯拉係咪
0: Tesla
1: 亦都係一個新能源汽車咯，係咪？咁所以就係話我推介嘅呢個真選系列嚇，咁你可以參考一下，反正原價咧就係4280蚊嘅，咁我哋今次嘅雙城嘅呢個優惠價咧就係2380嘅，
0: 哇又爭多2000蚊左右到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小荣咧就话 ，Ken 哥，我可唔可以落单落480嗰只系嘛？488定488啦？
1: 480
0: 嗰只，但系我只系出一半价钱，但系你帮我嗌阿坚少，净系帮我贴两只前窗就得啦。啊，佢话先前太深色，夜晚唔系咁好见，即系两个侧窗啊，得唔得？
1: 可以噶，呢个冇问题，因为对于女仔、女仔嚟讲嘅话咧，一般我哋会建议咧，就你选择嘅窗膜就系前浅后深咯。因为特别系到咗夜晚咧，我哋好多女司机咧，
0: okay.
1: 即系嗰手太咧，就可能对我哋啲男士嚟讲会弱少少吓。咁当然有啲都好劲。咁所以即系话你提出咁样嘅净系贴前边两个，将佢原先你贴嘅深色膜撕除，咁啊再贴翻浅色嘅，呢个系冇问题嘅。
0: 系啦，咁你只要咧就系去到畅价车主俱乐部嗰度落嗰个50蚊订金，我就 OK 啦。
1: 系啦，
0: 落50蚊订金个 OK 噶啦。我去到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啊，跟住阿权咧就去旧膜要几多费用？若果你系即系话，比如话喺阿坚少呢度啊，同埋我哋同 J 时代合作嘅呢个膜啊，更换嘅话，只要唔系太难搞嘅话咧，
1: 有300蚊。
0: 系啦，300蚊。
1: 对。
0: 啊，300蚊就即系话等于系去埋旧膜，
1: 系去埋旧膜啊！当然呢个仅限七座车以下吓，
0: 七座车以下。
1: 因为上次有个 fans 打电话啊，唔系微信留言俾阿聪少，佢话佢话宇通。
0: 哦，
1: 咁突然间我头都大埋，整部宇通过嚟。
0: OK， 阿 Vincent 咧就话我系做网约车嘅，咁啊其实都经常晒嘅，咁啊贴边只膜啊经济实惠又有用咧。
1: 如果网约车嘅话咧，咁因为考虑到你开即系
0: 时间比较长，
1: 时间比较长啊，你嘅营运时间会比较长啊，基本上可能从早上开始你开工10个钟到12个钟，咁所以我会建议你一系选择我哋一个精英系列，因为点解选择一个精英系列咧？咁第一个佢嘅隔热性能咧就会比我哋啱先所讲嘅入门级嗰个咧系要好嘅，咁我哋作为一个司机啊，咁其实大家都会有心同感受，就是当你的驾驶时间越耐，咁温度越高，其实人的疲劳感是很容易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膜不靓，特别前挡，如果将太阳光的这些原光不好好过滤咗去呢，你的眼即是佢个疲劳嘅情况咧，就会反复会出现嘅。咁所以我会建议你从精英系列开始选择咯。我哋
0: 980蚊啫，
1: 网约车大佬系啦。
0: 系啦，咁啊，因为原价呢个系要2000几嘅，
1: 系啦，
0: 咁系2380嘅。咁但系咧，今日咧推俾大家咧，只系需要980蚊啫。咁啊，我哋都统一讲讲我哋嘅官方下单渠道啦。咁样就系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揾多你嘅小程序之后咧，点啊汽车升级咁就 OK 啦。头先讲到呢个980蚊嘅话，无论电车、油车都系通用嘅，但系8年质保嘅吓。咁啊，大家只要入到我哋嘅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汽车升级专栏，落定金、锁定价，到店满意再施工，跟住施完工之后再俾尾款就 OK 啦。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啦，5点钟过后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继续为大家咧带嚟我哋贴膜嘅一啲实战案例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好啦，五点钟过后咧，我哋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睇下缓慢嘅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多车，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丹灶方向布慢，机场大道机场路口过兴业路方向系有车龙嘅，仲有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楼往大沥方向，以及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嘅交界位啦，而家都系打紧列啊。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排队，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还有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在都行驶布慢。刚才讲到位置，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的信息欢迎你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二十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0: 各位揸车嘅老友记 ，DJ Ken 时不时都同啲车主倾偈嗰阵啦，会讲到贴膜啊，或者保护车漆呢个话题，十有八九唔少人都踩过大大细细嘅坑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贴膜行业嘅套路，同时带嚟我哋唱价小程序贴膜嘅三大爆款套餐。首先好多车主揀膜嘅时候有两难嘅，平价膜唔敢贴，贴贵价嗰啲又惊俾商家斩到一颈血。市场上面200-300蚊都话有全车膜，你信唔信啊？基本上都系啲劣质嘅毒膜嚟噶。若果夏天太阳暴晒之后咧，车厢入边好难闻嘅，甲醛呢啲有害物质又超标，开唔够一年，大面积起泡、甩色、透光失衡，睇都睇唔清，影响行车安全。若果你去一啲大型嘅店面贴品牌膜，普通嘅陶瓷窗膜随便开价俾你都2-3千，若果贴隐形车衣话要保护部车，喐啲就要10000。就算我话想贴个改色膜啊，都起码4-5千蚊起步。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唱价为大家带嚟嘅三大王牌产品。第一款就系力达嘅 C5 高端陶瓷窗膜啦，系国货嘅头部大厂，品质对标进口嘅高端膜，紫外线隔断率高达99%以上，佢系非金属陶瓷材质嘅设计。完全唔会干扰你嘅 ETC 感应啦、车载导航啦，或者新能源车嘅 5G 信号啦，电车嘅车主贴一样冇问题。最关键嘅系环保零异味啊嘛，就算高温暴晒都唔会释放有害气体。重点嚟啦，官方原价系2380，而家我哋唱价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系需要980蚊。仲赠送足足8年嘅官方质保。第二款就系纳尔股份嘅彩蝶隐形车衣啦。纳尔系上市企业嚟噶，原厂出品，采用高端嘅脂肪族 TPU 基材。日常开车若果万一发生轻微嘅刮痕啦，经过太阳日晒之后，衰鬼佢可以自动复原噶，保护住你嘅原厂车漆。全车贴嘅话，原价5880蚊，但系我哋嘅粉丝特惠价只系需要3880蚊。 第三款就是后生仔最喜欢的潮流改色帽啦，液态金属啦、电光啦、哑光啦、珠光啦、渐变啦，超过100种的配色任你揀，膜面的质感啦贴近原厂车漆，就算第日撕膜落嚟都唔会残留一啲嘅胶渍损害原车漆，贴完10日之内帮你去车管所做颜色备案，可以合法正常上路，唔使惊查。最重要嘅原价门店2800蚊，今日我哋嘅唱价特惠价最低1880蚊。三款产品全部施工门店专业持证技师操作，冇隐形施工收费，直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打开首页揿升级改装就可以揾到贴膜专区落单啦。提前预约施工时间，到店即刻帮你做，唔使排队等候。其他嘢交俾我哋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1: 破界向前冲。Hey, all to man，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继续是同车时代节目时间，我是 DJ Ken。 今天星期二啊，虽然在这个落班时间之前都还是很晒好热，但是现在目测望到出去外面好像没那么猛太阳啊，还是呃鬼我呢，是不是很晒啊？还啊，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加一阵你外面的温度，因为我在三点半做节目的时候外面讲的是39度，现在有没有少少好转啊，兄弟姊妹们。刚刚我们在上一 part 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汽车车窗啊贴隔热膜这件事，你试下而家开住部新车，跟住微贴膜嘅喺出边开佢个零两个钟，我服你服得紧要，哒哒就苦之吓。因为咧，若果你话部车嘅车窗都冇贴隔热膜嘅话咧，简直咧就好似个蒸笼咁样嘅，真系一个蒸笼咁样嘅。咁啊，以前咧就有啲老友，包括我身边嘅坚少啦，同我讲过啦，即系话去体验下一啲靓啲嘅隔热膜同一啲即系普通啲嘅隔热膜喺布晒之后嘅感觉系完全唔一样。开头我系唔鬼信嘅，咁后来咧即系换咗膜之后咧，我都要自己去感受下的而。而且确系嗰个即系嗰个兴嘅程度啦，同埋嗰个我哋讲啊，即系兴完之后开翻空调降温嘅呢个速度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咁样所以咧，呢、這个始终第一分迟一分货。咁但系咧，今日咧，坚少咧，头先我再重复下呢、這个，即系我都好震惊嘅福利嚟，就是、只系需要480蚊。全车嘅车窗膜包括前挡、后挡、四窗，帮你贴晒。咁呢个咧系原先咧系价值咧就系、是。

0: 1160。
1: 啊，1160蚊嘅一模，入门级嘅吓。咁然后咧，价值2000几蚊嗰只，我全车嘅，亦都系前挡后挡四个车厢嘅呢一只牌子嘅膜咧，跟住我力达呢只膜系咪精英版系嘛？
0: 系
1: 系，跟住咧，今日我哋喺节目里边只系需要980蚊啫，呢只已经满足好多朋友日常嘅使用需求噶啦。
0: 对，
1: 咁点样落单咧？咁你可以喺微信搜索下唱驾车主俱乐部，唔可以揾第二度啦，就揾唱驾车主俱乐部，揾到之后。你跟住去到汽车升级呢一栏揿一揿，就里面会见到贴膜㗎啦。呢个名额估计好快脆就冇㗎啦，特别嗰480嗰隻啊。咁当然你想话再好啲嘅，好似头先我所讲嘅，就算布晒之后都凉浸浸嘅，亦都会有更加好嘅膜，比出面会更加平嘅膜喺上面，大家可以自己睇睇啊，好冇？有咩唔明嘅，线下可以加阿 Ken 嘅微信 AUTOFM924。我重複多次 AUTOFM924 啊，咁啊堅少呢度啦，除咗頭先我哋同大家講隔熱膜之後啦，跟住落嚟事不宜遲，我哋要講下另外一種好玩嘅膜啦喎，
2: 全車貼膜乾貨分享，改色車衣選擇指南，我哋係貼膜新模範。
1: 讲起呢个好玩嘅膜啦，不外乎肯定系56色嘅我哋个性化嘅膜啦。咁除咗56色，仲有各种唔同嘅材质噶。咁我始终觉得啦，若果而家系合法嘅、正规嘅，系可以法律法规俾我哋去咁样做嘅话，其实等于我哋系着咗件衫，系咪可以咁理解呢？系着咗件我哋自己鍾意嘅个性化嘅衫。
0: 对啦对啦。因为而家呢即系特别我哋汽车消费群体亦都越嚟越年轻化啦。咁所以好多后生仔其实佢都有带住一啲諗法。比如话我要贴个渐变嘅。即系除咗我哋好常规嘅纯色嘅呢种改色啊，我哋就有渐变啦。啊，包括阿 Ken 哥，你后生仔，你都自己定制颜色啦，系嘛？你部车系嘛？咁所以就系话喺呢种好玩里边嘅话，究竟系点样贴？咁亦都唔会踩坑，咁啊，所以呢度里边咧，即系亦都有好多讲究嘅东西吓。咁首先咧，我就先讲讲就系纯色系列啦。纯色系列嘅话咧，即系我哋好多时我哋喺街面见到嘅就叫做五颜六色嗰种啦，系咪？
1: 有银色嘅，有灰色嘅，有黑色嘅。
0: 对啦，咁你话从材质上边去分类嘅话咧，当然亦都有就话常规 PET， 我哋会分为咧就系话比如水晶系列啦，液态系列啦，金属系列啦，镭射系列啦，等等等等。系啦。
1: 因为咧，先前咧有啲朋友咧都即系贴个膜啊吓，咁啊贴个膜啦，然后咧就都喺度谂紧啊，我呢个会唔会搣出嚟会甩漆啊？又或者会整伤原先嘅车漆？嗱，讲真嗰句系会，但系前提你贴咗啲唔靓嘅膜吓。以前咧有一啲咧比较即系杂牌嘅膜啊，因为最早嘅时候唔怕同大家讲，世界上呢个最早做贴色膜亦都做得最靓嘅一个品牌 3M。呢个无可否认嘅，但系当 3M 做咗啲膜出嚟之后咧，你知道咧佢经历过一段嘅模仿期啊，系经历过一个抄袭加模仿期，咁然后咧嗰个期间里边咧，其实国产咧系出现咗好多五花八门嘅各种嘅品牌，喺呢啲品牌出嚟嘅时候，因为技术咧系未完善啊，所以咧佢咧就只能够短期系唔伤车，但系长期耐咗嘅话咧，搣出嚟咧的而且确系
0: 甩胶啦，或者系甚至系甩漆咁样，
1: 系啦，咁所以咧嗰段时。而家咧吓怕咗好多人，就话哎呀唔贪平啦，贪平唔掂啊咁样，亦都出现嗰啲假冒嘅 3M 嘅系列嘅产品嘅，
0: 系冇错，
1: 系会出现嗰啲东西。咁但系已经唔系10年前啦，呢啲10年前嘅发生嘅事，而家唔会再发生啦。而家你贴一部车嘅车窗，即系全车嘅一个改色膜嘅价钱，同10年前嘅话对标，可能只系需要1/3或者甚至1/4嘅价钱。
0: 对，
1: 系啦。然后品质方面咧，唔会比大牌子嘅。
0: 是而家我哋国货嘅呢个技术水平其实係拍得上呢种国际大品牌㗎喇。
1: 所以呢跟住大家或者会话喂咁究竟而家我要贴一部车嘅呢个膜系几多钱咁样嘅呢，请留意清楚，特别系以前贴个膜嘅朋友，跟住落嚟，我哋同你哋讲到我哋同车时代，而家揾阿坚少杀完价之后攞到提供俾大家嘅价格。你唔好太震惊啊！你不要太震惊。首先第一个，我哋水晶膜系嘛？
0: 系水晶系列，
1: 水晶系列全车嘅2680啫。
0: 对，
1: 原价系几多钱？
0: 原价咧就系3800。
1: 3800，其实原价我都觉得好平㗎啦。而家係2000几蚊全车，包括前挡后挡。

0: 克，纯克系列呢亦都做咗一个特价款。咁呢种纯克系咩呢？亮光
1: 净系黑系嘛？
0: 净系黑，
1: 哦 okay、
0: 黑色系列。咁我哋咧就喺商城嘅呢个特供价咧，就做到1680蚊。
1: 1680蚊，我睇下上咗价未先吓。
0: 啊，1680蚊咧系未包订金吓，即系订金咧就系商城里边咧就要支付200蚊订金。
1: 哦，
0: 啊咁啊，反正贴完。啊，檢查過冇問題，咁啊喺我哋店面咧就再支付尾款咧就1680蚊，系啦。
1: OK， 呢個係汽車電話，即係1880，
0: 係1880商城嘅報價。
1: 邊只啊？純黑系列上未噶？未見有
0: 嘅。呢個係我咪前未同你溝通嘅。
1: 啊，咪前未同我溝通，
0: 所以呢個就係而家即刻直播話，
1: 即係喺我哋呢個唱架車主俱樂部呢度。跟住落咗200蚊订，呢个规矩嚟噶，所有嘅我哋嘅为大家提供嘅服务都会有嘅。攞呢200蚊订，跟住咧去到啊坚少嗰度咧，凭住呢200蚊订就可以抵200蚊先啦。然后尾款咧就系1680，
0: 对，
1: 系黑色，
0: 系黑色，
1: 黑色系包括有哑光、
0: 哑光亮黑、钢琴黑。
1: 亞光亮黑鋼琴黑，咁呢個比較適合咧，有啲老友咧中意咧玩呢啲黑武士風格喎。
0: 啊，對啦，
1: 嚇，阿恆文主話五彩斑斕嘅黑有冇諗多咗？
0: 五彩斑斕嘅黑咁啊，要定制黑啦。
1: OK，
0: 哦，唔係喎，佢上商城上得好快 ，Ken 哥上咗啦。
1: 上咗啦咩？
0: 你要點翻點，即係入咗呢個改色膜嘅、
1: 入咗啊！
0: 佢下邊有三個系列啊，第一個係水晶系列。
1: 啊、
0: 第二个咧就系呢、這个
1: 潮色改汽车改色膜啊嘛，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 200蚊呢个啊嘛，
0: 水晶系列下边有个黑色系列，你嗰度点选到未啊？
1: 未睇到，哦，入咗去之后系嘛？哦，入咗去之后有个黑色系列，哦，冇错啦，哑光黑、钢琴黑同埋令黑睇到啦 ，OK， 好，明白晒。好啦，咁啊，跟住落嚟一位老友咧就话咧480蚊系咩牌子嘅隔热膜？头先我哋介绍过都系麦芽糖，但系麦芽糖你先关注我哋先啦。你未关注我哋就往期 man， 你点个头像关注我哋先吓。我哋系头先嗰只480嘅都系力达噶嘛？
0: 480蚊系力达嘅 C5 品牌
1: 啊，都系隔热膜嚟嘅，系啦，力达嘅吓，好力嘅力，到达嘅达嘅吓。OK， 好啦，嗱咁啊，讲起呢个贴色膜啦，而家出边咧，而家一般门店咧都出边平咗多噶啦，比以前啊，大概系3000到4000蚊左右到出头啦。咁但系今日我哋俾大家提供嘅系2000蚊松啲都出头，如果黑色嘅话1600蚊就已经
0: 1880咧，
1: 啊1880，咁就已经搞掂咗噶啦。跟住呢位阿麦芽糖就已经问紧话，头先呢1680纯黑嗰只系咩牌子嘅膜啊？
0: 系我哋潮色工厂啊，即系工厂咧个品牌就叫潮色。
1: 潮色
0: 系啦，
1: 即系潮流嘅潮，
0: 对
1: 颜色嘅色，
0: 冇错。
1: 保质几耐？
0: 保质2年。
1: 保质2年
0: 系
1: 搣落嚟包唔会甩漆系嘛？
0: 唔甩咁一样系我包唔甩胶先，
1: 我包唔甩胶。
0: 因为点解呢个唔甩漆我唔够胆应承你咧？因为如果你嘅车辆系曾经做过板喷
1: 板金啊，即系唔系你直接讲唔系原厂漆啦，
0: 非原厂漆。咁所以最对于呢部位嘅话呢，我哋喺搣膜嘅时候呢，我哋係有风险，但係呢、就我建议就係我哋啲车主尽量呢就返嚟我哋自己门店去处理去搣旧膜。咁、因为咁样嘅话呢，我哋会首先即係话先用加温嘅方法，用蒸汽加温嘅方法软化咗嗰啲胶水之后呢就再搣，从而保证到呢就係唔伤唔甩漆先啦，唔甩漆唔漏胶。
1: 跟住阿峰哥呢就话我有部灰色嘅宝马3系原厂系令光灰嘅，想换一啲磨砂嘅，但都仲系鍾意灰色，想即系想换种感觉啊，带少少磨砂 feel 嘅咁样，贴膜做唔做到呢？而且佢想同行驶证都系属于灰色，仲使唔使备案呢？
0: 同行驶证同色系嘅话就唔需要备案㗎啦。咁、无论你
1: 但系佢哑光同令光会唔会嗰种、
0: 都系一个色系嘅话唔需要备案嘅。
1: 哦，
0: 系啊。咁如果你係想做返哑光，其实而家我哋去形容我哋嘅改色膜呢，即係除咗亮光以外嘅描述嘅话呢，有哑光，亦都有叫消光、亦都有叫雾面，咁所以好多好多种叫法。咁而且佢呢种磨砂嘅質感呢，其实每个系列都唔一样，咁我都可以建议我哋呢位车主朋友呢就可以嚟到我哋门店呢就亲自选一选嘅、因为太多颜色啦。
1: 哇，泽哥犀利啦，佢话呢嗱咁样嘅，我想帮我设计下，我部呢就係货 van 仔嚟嘅，我唔係话想型啊，我想做嗰啲甜品啊，即係柠檬茶嗰啲车啊。想全车整个荧光绿，仲想引埋

0: 品牌 logo 喺车身咁样合唔合规，同埋点样拣，有冇得帮手贴嘅咧？呢啲
1: 首先咧就如果当我哋车主咧就做完呢个改色吓，咁啊按照正常，如果超30%嘅呢个更改车身颜色嘅话咧，咁我哋建议咧，我哋啲车友咧。10天之内咧就要去车管部门咧就做翻个备案嘅，咁当你如果系改动嘅呢个面积系少于30%咧，咁你可以唔需要去做一个备案。咁如果啱先我哋呢位 fans 朋友啊，我想攞部车去做一下一啲比如话流动嘅呢个
0: 销售啲
1: 奶茶、柠檬啊，
0: 系咯，
1: 咁你呢个车身嘅颜色嘅设计咧就肯定系要 shop 一啲啦，系咪？咁无论系呢个荧光绿又好啦，或者荧光橙都好，咁我哋嘅改色膜系可以做到呢啲颜色出嚟嘅。咁另外咧，你做一个专属嘅一啲 logo 嘅一啲定制嘅话咧，咁呢个视乎你呢个 logo 嘅复杂程度啦。咁当然你可以直头就系同埋呢个改色膜系做一整套嘅定制方案，咁唔需要通过就系、是，我贴完改色之后，我另外又要再贴 logo。其实喺图案嘅设计里边嘅话，我哋工厂可以满足到我哋任何一个车主喺图案上边嘅定制嘅、
0: 好似我部蜡笔小新咁
1: 啊！对啦，对啦，
0: 好啦，大黄蜂问咧，就我全车贴膜大概要几耐时间，一日得唔得咧？我想问下大黄蜂，你系贴咩膜先？系啦，你系想贴隔热膜咧，还是系改色膜咧？系啦，你要讲清楚先吓。
1: 不如我一次过答晒佢咧。如果系窗膜嘅话
0: 吓，实得
1: 吓，窗膜一日就实得。咁我哋计埋，如果系要除旧膜，要除胶，咁再加埋贴埋新膜落去嘅话咧，3小时左右系。咁如果我哋系贴呢个改色膜或者系隐形车衣，按照我哋而家我哋嘅师傅嘅技术水平，咁啊1天之内。是可以帮你完成，但是我哋希望我哋嘅车主咧就俾多一个晚上嘅时间，等我哋第二朝师傅翻到嚟之后
0: 检查下，
1: 再检查下所有嘅收边，确保部车交出去俾你啊，唔好有太多嘅一啲要翻嚟执售后嗰啲东西，咁所以一般我哋建议我哋嘅车主咧放一日，第二朝。中午之前你过嚟攞车就 OK 噶啦。
0: 仲有咧，系建议大家咧，若果你即系睇下天气预报啦，若果你准备攞车嗰一日啊，或者跟住落嚟一两日咧，系即系摆明啊打风啊，或者系落雨嘅话啦，建议你唔好攞车住。
1: 系
0: 啊，建议你唔好喐车住。
1: 对，
0: 系啦，最好咧，而且正常咧，你系即系话，比如话你搞掂晒攞车之后咧，系几耐唔使得车住啊？
1: 一般系7天之内咧就唔好洗车啊，因为啱先 Ken 哥所讲嘅落雨天啊。呢啲唔好攞车，即系唔好上路啦，就系希望能够就系部车贴完呢个车衣或者贴完改色膜之后，佢嘅胶水同埋呢个漆面之间，佢嘅黏黏性更加稳固，咁样咧亦都会避免就系话以后咧就会有啲翘边啊呢啲咁嘅售后要去跟进咯。
0: 阿朗咧就话我部家用 SUV 嚟嘅，唔想太浮夸。听到头先话嗰个纯黑，如果哑光嘅话啱唔啱咧 SUV？ 咁啊，佢话系咪1000几蚊话？系咪1600几咁样？
1: 1880，
0: 1880
1: 纯黑系列。咁睇下你系中意要亮光啊，定系
0: 佢话通勤商务两用，纯黑哑光。
1: 咁如果是这个通勤或者是偏向商务型多一点的话，其实哑光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你部是 SUV， 那个车体又得这么大部的话，你贴这个哑光上去就是不会显得部车小的。
0: 今期呢摆明呢就是黑色，想做黑色膜的朋友呢就是零舍抵一点的，1800几的啫，比其他颜色的话是便宜了。
1: 平咗有
0: 500定600，
1: 500啊，
0: 系平咗500嘅，系仅限黑色。咁啊，好可能咧，下星期阿坚少咧就唔玩黑色噶啦，
1: 系
0: 玩橙色啊，玩灰色，系啦，我都好玩喎、即系每个星期搵啲色水玩下嘅，即系再俾大家平添。总之你俾得平啊 ，OK
1: 咁我整啲溜楞嘅色啦，睇下我哋啲车主有冇咁踊跃先。
0: 系啦，咁大家请留意下，因为咧今日咧帮大家咧亦都系推荐咗几个咧，其实我哋无论系新买车又好，或者我哋用车都好，都用得上嘅。咁啊，头先啊隔热膜啦，咁啱啱咧亦都系一个改色膜啦。咁仲有一种咧就是、我哋所讲嘅透明车衣啦。透明车衣咧就喺我哋改色膜嘅 功能上边啊，佢就保留翻原车嘅车漆嘅颜色，
1: 原车颜色
0: 系啦。另外咧就系起到咗一个咧好强嘅保护膜嘅咁样嘅功能吓，系啦，咁啊即系等于着咗件啦，即系好似嗰啲诶，唔好话膜，虽然唔系叫防弹啦吓，但系都仲系防石仔外套啊，防刮花外套咁样嘅。咁啊，而且系透明嘅，保留翻你原车车漆。咁啊，而家喺我哋嘅透明车衣方面啦，从十年前改色膜要10,000蚊到。而家跌到落4,000蚊、3,000零蚊到，我哋節目推2,000蚊松啲到，咁從10年前整個透明車衣兩皮嘢到，
1: 對，
0: 到到而家市場價幾多錢到？
1: 而家市場價咧就一般我哋国内嘅品牌咧，基本上市场价咧系做住4,000几到6,000几啦。
0: 好，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同埋新摩范
1: 系
0: 推出俾大家嘅特惠嘅系几多？
1: 我哋今次咧就推出嚟嘅咧就系我哋纳尔股份啊，我哋一个彩蝶系列嘅6.5mm嘅隐形车衣吓。咁我哋嘅商城报价咧就系3,380蚊。咁啊，另外一款咧，我哋7.5mm嘅隐形车衣咧，就系3,880蚊嘅，
0: 系4,000蚊都唔使，3,000零蚊全车隐形车衣，基本上整咗之后，你即系部车吓，若果唔计话有咩揩花或者撞花之外，唔使洗车噶啦，你悭翻一次洗车50蚊，你就悭翻咁多，而且唔使抛光打蜡噶啦，
1: 系啊。即系话5年之内吓，因为我哋提供5年质保吓，咁5年之内咧，你所有嘅原计划嘅漆面嘅一啲项目嘅美容花费咧，就悭翻晒嚟啦。
0: 系另外，若果万一有啲小揩小碰啊，同埋啲石仔，平时人啲车俾人弹到花晒，你部车系唔会出现啲咁样嘅情况噶。
1: 对对对，
0: 系啦，
1: 即系包括而家我哋一啲停车位比较窄嘅时候，仲有啲开门刹啊，吓，嘭一声嘭过嚟，自俾部车又凹咗，又有凹漆啊，咁样，所以即系话贴个车衣咧，亦都可以做好咁样嘅防护。
0: 而且呢部车一直都系另立立噶，你原车嘅颜色，好唔好？好嗱，今日咧我哋推荐咗我哋帮大家揾嚟嘅几个唔同嘅福利啦，咁其实真系好抵嘅。咁啊，若果俾到有需要嘅人咧，我哋开心嘅。咁啊，线下咧大家请留意啦，所有嘅官方落单渠道只有一个，就系微信。添加微信搜索啊，唱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就可以啦。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咁当然啦，有啲老友就话听到一本半啊，唔明啊，又或者想了解得更详细，放心线下啦，你加我微信系啦，加我微信。咁我到时啦，睇下你系想问咩嘅，我就拉边个嘉宾出嚟啦，同你一齐互动，同埋帮你去解答啊你想咨询到嘅问题啊。DJ K 嘅微信，请记喺微信添加朋友嗰度输入 AUTOFM924，我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但是你加我的时候麻烦你写一写清楚你是问什么的，这样呢就会比较高效的咁多和快一点了，好吗？即是你起码跟我讲声，喂 Ken 哥，我是想咨询哪方面的东西的，这样好吗？好啦，今天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多谢大家的捧场啊，麦建少，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再一起倾偈了，好吗？
1: 好的，多谢 Ken 哥，多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朋友，
0: 拜拜。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性质高，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及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先。嗱，现时咧收到海百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有缓慢，雅口大桥往罗村咧，亦都系立罗当中嘅。桂丹路南海医院对开往桂城，联升跨线桥出翻去丹灶嘅方向咧，呢一边都系排紧队。 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呢边要稍为等多一阵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样系各个方向打紧列啊！再嚟望下高速，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现时车流量算系比较大嘅。广明高速嘅新村路段往吕水现时都系车多。 最后提一提大家，顺德用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嘅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啊！工期期间咧，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需要绕行翻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去红旗路。工期去到明年嘅1月底，大家互相知晓。
4: 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老放报路放，祝你一路平安啊！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 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是晴间多云，吹凉到三级的偏西风、西北风啊，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90%。嗱，今明两日咧，我市高温晴热天气系继续嘅。咁啊，午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啊，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下，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天气。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有成36.6摄氏度嘅，相当之炎热啊！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嘅5:34，呢度系 FM92.4 嘅名震江湖吓，多谢晒大家支持。呢个落班时间咧，希望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吓。咁啊，今个礼拜咧，阿詹啊，因为要带团啦，而家就喺福建嗰边玩紧啦，唔知去到边度玩啦。希望佢系玩得开心之余咧，就系、是、一路平安啦。咁另外咧，今日咧礼拜二咧，继续会有黎华老师咧，一阵间会上嚟同大家去做一做佢嘅全新一期嘅原创心理测试。咁大家咧而家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去睇下我哋嘅直播之余咧，亦都可以上到嚟佛山加花生板块去望一望今日嘅心理测试嘅，已经放咗上去我哋嘅置顶嗰个位置啦，大家去望一望。今日呢条问题呢真係问到我心坎上。因为呢我以前都曾经係有幻想过自己有一个咁样嘅场景。例如係我流落喺一个荒岛嗰度，我究竟需要啲咩嘢。当年细个呢仲係读緊书嘅时候呢，就只需要两样嘢嘅啫。应该係讲三样啦吓。我话我需要一个篮球场，一个篮球，然之后仲要一间麦当劳添。有啲贪心啊。因为当年真的觉得哇，我只要有波打就好正啦，咁样然之后我都餐餐食麦当劳、哦。以前真系噶，因为咧细个时候中意食咧，咁所以咧希望咧每日都可以食嘅。但系而家咧发现，当我哋出嚟做嘢之后，老麦变成咗我哋一个确实系方便嘅选择，但同时亦都系一个冇办法当中嘅选择。但好彩都仲係有佢兜底啦，当然呢个係我自己嘅拣择啦。大家都可以上返去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上面去望一望，睇睇今日我哋嘅心理测试。咁另外呢就係呢两日呢真係非常之暑热，相当之高温啊。然之后呢个气温高啦，跟住呢太阳又猛烈啦，咁今日朝头早又啱啱去咗一转出去嘅外景拍摄呢，成个人都非常之攰啊，出咗好多汗。所以呢我哋咁多一个朋友喺咁热嘅天气，记得饮多啖水，最好随身携带多啲水啦。咁但係呢有啲朋友呢就諗住贪爽啊，因为呢天气热呢晒到人呢吸咗好多嗰啲热量之后呢好鍾意饮冻嘢。但係反而呢我会觉得可能唔知係咪因为自己年纪大咗呢，去到咁热嘅天气反而我想去再饮返多啲暖水，唔好饮太多冻嘢。因为呢我哋啲中医都话，成日都话呢，你饮咁多冻嘢，你聚咗好多湿啊，一啲嘅状况呢咁样啊，储存喺你嘅身体入边啊。你睇你睡眼惺忪，黑眼圈又大，肚腩啊更大啊。咁通常都系呢饮太多啲冻嘢啊，仲有系一啲含糖嘅冻嘢啊，咁样呢搞到我哋都真系会唔舒服。咁但呢睇返呢我哋嘅呢个天气嘅展望呢，听日嘅天气应该同今日差唔多。最高气温继续是36摄氏度左右，但去到礼拜四开始就有少少雨水。展望这一个周末时间，雨水是会增多一些少，雨水到了之后，我们整个气温是会轻轻降一点点，大概最高气温去到32摄氏度左右。去到下个礼拜就一半晴雨，一半天晴，一半会有一些雷阵雨的，都好啦。咁另外呢仲有就係呢都差唔多係我哋嘅开学季啦，咁好多一啲嘅家长呢开始为我哋嘅小朋友呢去准备新嘅一啲嘅文具，例如咩新嘅书包啊，然之后小朋友大啦要买一啲新嘅校服啊。因为呢而家呢啲校服呢真係唔好似我哋以前咁啊，而家呢我哋啲小朋友啲校服呢基本上都係会自行购买嘅，买几多套就你哋自己识随专便，但以前唔系㗎嘛。以前呢我哋係集中学校呢统一咁样去发呢个校服俾我哋。 所以呢就可能一着着几年呢都系嗰同一套，又或者系得嗰两一两套咁样，要买嘅话呢相当之麻烦，又要搵老师又成呀咁样。咁但係呢而家呢就真係你鍾意买几套就买几套。所以呢一啲比较容易会烂嘅呢个位置呢，例如咩膝头哥啊啊啲裤浪啊等等啊咁嗰啲呢，咁基本上呢都会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因为自己买就 OK 啦嘛。但买嘅时候呢记得都要睇返呢究竟係咩学校。因为呢版式系一样嘅，但係呢嗰个校徽呢系会唔一样。係啦，真係啊，好好准备呢个开学啦，去到8月11号㗎啦今日。仲有大概十零日啦就要开始全新嘅学期。小朋友当然唔想啦，但係呢我哋啲家长呢就开始磨刀霍霍啊。第一个系因为呢小朋友喺屋企呢就已经系成个月嘅时间，一个月有多啦放假。可能各种嘅呢个鸡飞狗跳都会出现过。快啲返学啦。第二呢就系要准备下嗰啲嘅假期作业，快啲去完成啦吓。另外呢仲有一班嘅同学仔呢，因为佢哋呢本身就系即系一个身份嘅转变啦。即系以前呢我唔会觉得话小学升初中啊，初中升高中啊咁样呢会有好大嘅变化。咁而高中升大学呢呢一个变化呢会反而嚟得更加之大一啲。因为呢始终呢佢哋喺高中考到大学之后呢，其实佢哋就已经全部都系成人㗎啦吓。已经18岁啦嘛。咁所以呢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呢更加之多嘅嘢系要去考虑嘅。咁第一个呢就系究竟要畀几多钱一个月嘅零用钱啦。咁另外呢就系即系喺呢段时间我都会察到有好多呢就系关于一啲指导我哋大一新生去买呢个手提电脑啊，或者一啲个数码产品嘅一啲咁样嘅指引啊。因为确实呢因为我哋嘅 AI 发展之后呢，我哋一啲存储介质呢佢哋嘅呢一个价钱系会贵咗好多啊。咁所以呢而家我哋买一啲嘅手提电脑呢确实系比以前呢系贵咗唔少嘅。甚至乎你话我单买一啲嘅移动硬盘啊，又或者帮原本嘅电脑呢加少少内存呢，感觉买唔落手啊。好难出手，因为确实系有啲贵啊。咁同埋呢就系而家呢咪会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呢，就话大一新生嘅开学三件套呢就是手机、iPad 同埋呢个手提电脑，变成咗啦，好似佢哋系必须要有嘅一样嘢咁样样。确实咧，而家我哋嘅教育咧，同埋咧我哋日常啊，我哋小朋友嘅社交呢三样嘢，又真系变成咗佢哋嘅刚需。但谂翻我哋以前咯，边有咁多嘢搞先得噶？咁啊，丽华老师又上咗嚟噶啦。谂翻咧，我哋当年咧读大学嘅时候，即系叫做临开学之前，我哋即系阿爸阿妈最多啦，就系、是。买咗一部当时嘅手机俾我哋咯，
3: 你又想啊？我自己买噶，
1: 咁咪你叻啲咯。
3: 我用第一年嘅奖学金买噶，
1: 咁你有奖学金，我唔冇啊嘛。
3: 我最记得
1: 读书叻啊嘛，
3: 因为冇手机，所以读书要叻啲啫。
1: 咁样，咪因为咧就我屋企系有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就会即系叫做有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手机啦。
3: 不过我有 B B 机。
1: BB 机我又好似
3: 我有，我老豆有买 BB 机俾我。其实我成年嘅时候，我老豆俾我嘅礼物系一部摩托车。
1: 哇！
3: 我嗰阵时开摩托车翻高中高三嘅。
1: 哇！我今时今日我都冇呢个摩托车。
3: 因为我哋以前好久远啊，嗰阵时冇住校噶。
1: 哦，系冇错啊！
3: 我屋企如果踩单车单程要40分钟。
1: 嗯。
3: 所以我老豆当年就买咗，我一够年龄即刻买咗部摩托车俾我。我大个可能开了两三个月就高考啦。
1: 对于即系叫做成年嘅礼物咧，即系无论系即系屋企人俾啊，又或者自己咧，我自己比较深刻印象嘅，就系、是、我成年我一够18岁之后，我第一件事情要证明我自己成年嘅就系、是、去献血。
3: 哦，
1: 系啦，咁
3: 因为我有三个小朋友已经成年，
1: 系
3: 讲起嗰三个小朋友高考完或者叫做高考个季节成年礼物嘅话咧，我大嗰个仔阿朗咧，我
1: 系
3: 送咗个心理学嘅导师班系统课程俾佢，
1: 系嘛，
3: 佢非常之感动，
1: 嗯，
3: 系啦，即系佢会觉得啊，阿妈。

0: 唔單止俾物質嘅我，佢俾嘅係精神成長嘅俾我。因為好多嘢咧，我講唔通嘅。阿媽教咧有固有嘅角色喺度，但係佢喺六 Q 教育嘅氛圍啊，同埋課程體系入邊咧，佢自己就可以成長。所以佢嗰日係非常之激動嘅，真係。因為個課程確實導師班就等於全系統嘅課都學曬噶啦，而且係終身有效嘅。所以就都價值都比較高。
1: 呢個係你嘅心意啊，定話係佢提出先？
0: 其实佢有咁嘅需求，然后我睇到佢需要，咁、然后我个我个女啊，因为系龙凤胎嚟噶嘛，我个女就出国读书咯，系啦，即系倾尽屋企嘅积蓄咁样去俾佢读书咯，系啦，但系即系我屋企嘅老人家其实有另外一个意见噶，佢当年就话你将你嚿读书嘅钱啊俾佢做嫁妆或者买楼买乜，你咪仲好过咁，即系会咁讲嘅。
1: 是我明白的，我理解、理解，是啦，我亦都表示尊重，
0: 是，
1: 但不一定照做，
0: 但是银包在我度嘛，
1: 是吗？
0: 老人家可能真的会觉得我比间屋你好过啦，但是屋呢即我只可以觉得小朋友他觉得知识可以伴随他终身，是，然后到第三个小朋友，因为我三个都已经成了年了，个礼物就是我俾咗一本红宝仔佢。
1: 哦，呢个系你之前一路喺度帮佢储嘅嗰啲啊。
0: 系啊，即系以前咪草草埋埋好多年利是钱嘅，系咪？其实咧就唔知够唔够呢个数，但系就按整数俾翻佢啦。咁我兑现咗承诺嘛。咁但系我有条件噶噃。
1: 系。
0: 我第一个条件就系你唔可以用于日常消费。呢一个系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可以有一个。叫做底气，第日无论你要创业又好，要工作时候买车好，或者咩好，甚至而家有啲人会俾小朋友一个理财嘅机会，即
1: 系
0: 叫第一桶啊，
1: 系
0: 咧，咁我就话你唔可以攞出嚟消费，一定唔可以攞出嚟消费，除重大消费一定要同我讲啦，怕你要买电脑买剩，
1: 系
0: 都唔可以用呢嚿钱，
1: 哦，原来咁样，
0: 就呢三个礼物咯。
1: 咁、我觉得都 OK 啊，呢三个礼物都，系咯。咁我都喺度谂紧，我要送啲咩嘅成年礼物俾我小朋友。
0: 啊，
1: 佢差唔多噶啦，
0: 你真系要谂啦，
1: 都差唔多。
0: 咁你有冇同佢储埋利是钱啊？当年，
1: 都有嘅，其实有嘅，即系存得定期咁样样咯。咁但系即系，
0: 其实就俾翻佢打你，
1: 俾翻佢，但系又真系有时候唔系话唔俾得。而是我自己硬是会觉得，即可能很多的家长都跟我们一样，就说你都未识搵钱，你咁快去洗钱，洗钱唔使教啊，但是搵钱啊，
0: 所以唔系使㗎，嗰嚿钱我要俾佢理财啊，又或者其他一啲途径啦，甚至佢买保险都得㗎，所以我亦都送咗一个理财嘅课程俾我同步㗎。我话我俾呢啲嘢你嘅同事， oh, yeah. 你要学我佢参加咗一个三日嘅财商课程，沙盘嗰啲玩游戏嗰啲咧，哇佢感受好深噶，系完成咗呢个课程我先俾个红宝仔佢噶，而且个红宝仔其实一路以嚟都系佢个名嘅，唔系喺我度转俾佢嘅，只系俾翻佢啫，
1: 原来系咁样，咁我明白啦，OK， 好啦，今日大家呢继续可以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睇到我哋直播啦，同时呢亦都可以上返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啦，去睇睇今日呢黎华老师全新嘅原创心理测试。好，我哋而家先唞一唞先。
2: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揀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处兆松医生吓，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咧，就系关于打鼻鼾嘅。有鼻鼾声系咪讲明佢瞓得好冧啊？瞓得好好啊？
7: 很多人以为打鼾是睡得香，其实并不一定。轻微偶尔打鼾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鼾声很响，甚至出现睡觉时憋醒、呼吸暂停、反复翻身，或者早上起床后头痛、口干、白天特别困，就要警惕一种常见的睡眠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简单来说，就是人在睡觉时上气道反复变窄或堵住，空气进不去，导致身体出现短暂缺氧，患者自己可能完全不知道。

0: 但身体一晚上都在反复经历打鼾、憋气、缺氧、短暂惊醒、再次入睡的这样一个过程。严重打鼾不是小事，尤其是肥胖、颈围较粗、高血压人群，建议到睡眠医学科进行评估。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2: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4: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了。
5: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6: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2: 你还记不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3: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好，继续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咧，继续关注我哋，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啦。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间当中咧，今日又是有好嘢咧，去同大家去分享。
9: 正啊！我觉得系男女老少喺夏天啊，所有人都适合嘅嘢。
8: 呢一个系
9: 啊，当然我
8: 尤其
9: 我唔建议16岁以下嘅人用。
8: 点解咧？佢哋唔需要用系咪？
9: 佢哋有佢哋儿童专用噶。
8: 哦，咁啊系。
9: 系啊，
8: 系。
9: 16岁以下嗰啲有儿童专用噶。
8: 嗱，咁咧就其实从琴日开始啦吓，咁啊今日咧继续咧会同大家咧去分享咧嚟自我哋嘅本土品牌啊吓，咁就系我哋嘅呢一个。
9: 搞到我好想一路做节目，一路呼添。
8: 系啊，嗱，因为咧。就即将就系我哋嘅呢个叫做七夕啊，
9: 哦、
8: 七夕咧，其实咧作为七夕礼物咧，我觉得呢一个系相当之实用嘅。我琴日
9: 做咗几日就系咯，
8: 我琴日先正同我哋嘅同即系上嚟嘅阿黎探员咧，就去分享过一样嘢，就话所有涉及到审美喜好嘅嗰一啲嘅礼物咧，其实都要慎之又慎，除非你对对方嘅喜好非常之清晰。或者系佢甚至乎佢
9: 已经明确表示，
8: 明确表示我要乜嘢嘅话，系啦，咁你可以送。但系如果佢冇咩表示，但系你又觉得一年到头系嘛，咁都要揾一啲嘅机会表下心意嘅咁样样嘅话咧，
9: 而且咧又无伤大雅，唔会买错嘅嘢。
8: 系啦，即系甚至乎，因为佢本身佢系一啲即系叫做耗材类嘅产品，同埋咧就系几乎每个女性都要嘅成年女性系嘛，都会需要用到嘅呢一个嘢呢样嘢。咁我覺得咧，其實
9: 淨係女性，淨係
8: 男士都可以用，男士女士都可以用。咁但係即係當然喺即係叫做成個基數嚟講嘅話，梗係女士
9: 貪靚啲，
8: 冇錯啦。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嘅拉 music 咧，佢哋都非常之貼心。原本咧，佢哋嘅呢一個套組咧，佢哋正價係要800嘅，今日喺我哋嘅直播間直接講就299。
9: 哦，不三折3.3多啲啲折咯，
8: 啊！你个锁口真
9: 系
8: 好好
9: 啊！
8: 你从上一次讲个猪肉干开始，你个锁口好好，冇错啦。因为咧今次咧系会有14块嘅舒缓面膜，呢一种绿色嘅舒缓面膜，尤其系啱而家咧天气热，出到去咧太阳晒完之后，可能会红啊，会甩皮啊，会有刺激皮肤啊、过敏啊情况之下咧，這个舒缓面膜相当之好用
9: 啊！又补水咧，
8: 又补水，冇错啦。因为琴日有朋友问到咧，就话我出油啊咁样样。咁係因为呢个油水唔平衡，因为呢缺水所以会出油。咁如果我哋帮大家去用呢一个嘅面膜帮大家补

0: 水之後咧，出油嘅情況咧就會有改善。嗱，除咗有14件嘅呢一個嘅舒緩修護面膜之外咧，仲有呢、這、一個嗱，呢、這、一個係真係有呢一個嘅白金喺入邊嘅。呢、這個係有白金喺入邊嘅，我哋嘅
1: 黑金喎、寫嘅
0: 係啦，真銀換亮黑金面膜，呢塊成塊都黑色嘅，黑色嘅材質咧係用鼻長炭去做嘅。
1: 哦，有白粉拍粉，
0: 哎，拍金，
1: 系啦，唔好读错字，
0: 系啦，唔好讲错字啊！
1: 啊，而且仲有烟酰胺啊，咩白藜护唇啊，哇，各种嗰啲，我觉得系非常之补水嘅一啲元素啦。
0: 系，
1: 而家好兴嘅烟酰胺，
0: 冇错，咁啊都系一啲美白啊等等呢一啲咁样嘅功效啦，咁所以咧，
1: 而且佢黐上面系黑掹掹嘅，
0: 系啊，因为我啱先咪讲咗佢系鼻长炭嘛。其实鼻长炭就系帮我哋吸附噶嘛，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真系即系叫做金贵一啲，咁所以咧佢就有五块喺度，咁另外咧仲会有3块我哋嘅眼膜，系啦，我揞少咗一块出嚟添，唔紧要啦。
1: 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已经计咗数啊，围起13蚊几一件啊。
0: 系啦，咁啊佢总共系22，总共22件，
1: 299，
0: 咁啊然之后299，咁啊跟住你围起10零蚊，咁
1: 13蚊几，
0: 系啊，咁再加上咧，因为咧 Line Music 咧其实真系。我哋从即系叫做可晴啦，再到其他嘅同事咧嘅节目咧，因为有好多即系佢哋嗰度会更加之多重度嘅女性嘅收听群体，
1: 哇！
0: 佢哋用过之后都系不断系会即系叫做系翻单，再次咁去复购嘅，
1: 哇！
0: 即系长期
1: 呢一个舒缓面膜嘅主要成分系香蜂花花叶。净水啊，
0: 系
1: 即系个净部嗰啲水啊，
0: 系
1: 所以啊，仲有哇，好正啊！
0: 反正就系佢即系佢嘅嗰一啲嘅精华啊，各方面啊嗰啲咧，其实系会真系嚟得非常之天然、
1: 而且产地就系我哋佛山噶，
0: 因为系我哋自己本土嘅品牌嚟噶嘛，
1: 系三水噶，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就即系叫做系即系表下心意啊，咁样
1: 送俾你觉得好重要嘅人啦、
0: 啊。系啊，即咁、你梗系希望你嘅另外一半靓噶嘛，系咪先？
1: 其实咧，俾我睇，特别你讲七夕礼物嘅时候，我就谂咧，其实好多女士会喺浸浴缸啊嘅时候，或者冲完凉嘅时候会用咧。
0: 系
1: 啊，上次我记得维敏讲过，哇！如果你浸住浴缸敷一件 mask， 简直就系享受。
0: 首先要有浴缸先啦，系嘛？
1: 我屋企个塑料可以接埋噶。系啊，小朋友以前咧一岁之前嗰啲
0: 桶，
1: 嗰啲桶咧，而家佢唔要啦，佢唔使啦，而家系我用噶啦。
0: 嗱，咁咧就喺呢度咧，我就俾3件俾阿丽华老师攞翻去试一试，
1: yeah.
0: 敷一敷。我因为真系
1: 睇下下星期我会唔会靓啲，
0: 因为有好多年已经系累积咗好多嘅好评啦。所以因为本身我哋呢一个节目，我知道系可能系更加之多，可能系一啲嘅男士去收听，但系我哋会用呢一样嘢，系因为佢之前已经累积咗有太多我哋嘅女士嘅忠实用户，追住买嘅。咁但系佢哋今次呢一个嘅夏日嘅特惠，可以俾到一个咁样样嘅优惠俾我哋咧，我觉得又真系买得过。
1: 系啊，真系，我觉得我今日先同我啲 friend 安理咗，放心好物入边嗰啲嘢真系又正又平又靓。唉，
0: 所以你攞翻去啊！咁呢就即係多唔多你试一试先。3件应该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啱㗎啦，唔使日日敷㗎。
0: 唔使日日敷。
1: 係呀，通常係。
0: 隔日敷都 OK
1: 嘅。隔一日或者隔两日敷咁就啱㗎啦。
0: 係呀，冇错。咁你就听日呢我哋就直接呢就搵到呢一、這个 Line Music 佢哋嘅呢个
1: 主理人
0: 嘅负责人啦。就会上嚟呢就同大家去见面啦咁样。咁佢肯定係会经常会用佢哋自己嘅产品。我哋听日呢就係即係用高清镜头去照住佢块面，睇下佢长期使用啊，究竟嘅效果系如何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第一个即系生活要有仪式感咯，系咪先？嗱，你谂下，你对上一次你去送嘢俾对方，即系我唔计咩生日啦嗰啲啦。可能就是今年的2月份。
1: 其实一句说话礼多人不怪、特别是对你亲爱的家人和家人。
0: 因为本身这些是真的会用到是一些实用的东西来的。
1: 如果他突然之间说为什么你会买礼物给我的、你说哦，因为你说老师和凡奇推荐你不用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什么东西说啊边个提醒你的这样样。我们都是一些即是叫做相对来讲、即是都比较正路的人啦。
1: 可以叫他听我哋节目嘅，
0: 咁样样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自己都会去买咯，我自己都会买，因为第一个系真系睇中佢嘅呢个价钱喺原本嘅嗰个价钱嘅基础上边，实在是太诱人啦。咁再加上咧，确实系真系需要去即系叫做表达一下自己。
1: 想了解更多咧，可以听日继续揸住我哋节目嚟听嗰个叫做负责人上嚟。分享更多嘅嘢，
0: 系冇错。其实佢都经常会上去啊海晴嘅节目嘅，系、
1: 哦、
0: 啊。咁因为就真系叫做好多女士都用过，系真系好啦。咁既然系有咁好嘅群众基础咧，咁我哋嘅男士，哪怕你听唔明都好，
1: 嗯、
0: 就系话俾你知，你买翻去一定系即系叫做系会觉得值嘅，
1: 系合适嘅，
0: 系合适嘅、嗯。我觉得真系送嘢系相当之需要。去即系点讲咧？你唔想花太多嘅心思去揣摩对方嘅心意，你就送一啲即系放诸四海之内皆准嘅嗰啲嘢，
1: 嗯，
0: 咁就 OK 噶啦，我觉得系咪先？系啦，好咁啊！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就先可以去我哋嘅正点报时，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开始我哋今日嘅心理测试、
1: 心理测验
0: 嘅呢一个嘅讲解啊！大家快啲上去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去睇睇我哋今日嘅原题同埋嗰啲选项先，我哋转头见。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咁啊现时咧见到喺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有缓慢啦，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联和路段往丹灶咧亦都唔多好走噶，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继续布慢。桂兰路的东二路口啊，各个方向要稍微等等红绿灯。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仲有沙龙路、南九路口往西潮方向，呢一边咧稍微都系多车些少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车城路段往大岭。桂华路的顺联公园里双方向，嗱现时咧都系稍微等多一等下。望返过嚟顺德呢边嘅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都系各个方向呢就打緊列嘅。红旗东路贵州中学对开往容桂呢一边都系车多些少架。高速上边呢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呢，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啊礼拜二咧例牌都会有6Q 教育嘅黎维老师上嚟啦，带住佢嘅原创心理测试啦，同我哋去做心理测试噶，咁呢一个咧就是、我哋心想事成啊。嗱，
1: 今日条题目咧就有人话好似见过，但其实系完全唔一样嘅，系有啲选项咧系见过嘅，例如嗰把万用刀。
0: 系。因为呢一个就之前咧，我哋咪就系话咩一班人去到一个位置嗰度，
1: 系啦，嗰次系一班人去到个荒岛去求生。
0: 系
1: 今次咧题目系咁嘅，假如你要独自搬去与世隔绝嘅山间小屋生活一整年，
0: 嗯，
1: 你只可以带随身一件物品，即
0: 系
1: 除咗你自己带嘅呢件之外，其他你就要用山原有嘅，
0: 即
1: 系山唔系乜都冇嘅，有嘅，但系。 即系讲到底就系你用啲嘢自己就手嘅。
0: 嗯，
1: 你第一感觉就系你要带啲乜嘢上山咧？
0: 嗯，
1: 咁本来有九个选项嘅，后来我就加咗一个。嗯、然后呢个我发现咧就做咗变咗最多人拣嗰个啦。
0: 系嘛？
1: 因为嗰个唔系物品。
0: 系
1: 嗰、那个系生勾勾嘅一只宠物，咁咧凭你嘅第一感觉啦，单选你会带啲乜嘢上山自己一个人住咧？当然呢个人话，有啲人话，哎呀唔得噶，我唔可以一个人噶，我一个人好惊啊，点点点啊，
0: 系
1: 而家你谂谂啫。同埋咧，我哋内测群都有啲小伙伴同我讲，我带手机咯，
0: 嗯，
1: 手机乜都有咯，可以叫外卖。
0: 你叫外卖，你点解要与世隔绝咧？
1: 系啦，咁当然系啦，呢条。呢条心理测验系你谂一谂，真系好似世外桃源咁，你要与佢隔住，你唔使谂太多现实嘅嘢，甚至你乜都唔好谂，你就系见到呢一堆嘢，哎呀，我觉得我要用呢啲嘢，我先就手嘅。
0: 唔系，其实我就好想知道咧、就是，即系喺我嘅呢一个能够维持我生命嘅嗰啲嘅条件喺呢度系。可唔可以满足嘅先？
1: 梗系可以啦，即系你要乜都有嘅，甚至难听啲讲，佢书都会有嘅，笔都会有嘅、
0: 哦。
1: 只不过你觉得我一定要用自己嘅。
0: 哦。
1: 咁当然乐器就真系冇噶啦，系啦，我唔觉得，
0: 我一定会拣乐器系咪？
1: 系啊，系人都觉得你系拣乐器噶。
0: 咁我又确实，我得好冇志气咁，真系拣咗乐器，我冇其他嘢拣噶啦。
1: 选项咧，今日有十个啦，咁啊分别。带块自己嘅镜啦，或者自己惯用嘅笔记簿啊，文具啊，书信啊，咁啊，仲有就
0: 系
1: 乐器啦，有人咧就会带植物嘅种子啦，你知、
0: 哦，
1: 中国人去到太空都要种菜噶嘛，
0: 诶，冇错，
1: 即系自己带啲种子上去，因为一年、啊，佢话一年嘅话，我不如种啲自己想食嘅嘢啦，咁啊，仲有太阳能灯具，
0: 太阳能灯
1: 具，因为有啲人会担心咧，山上电压唔够啦，又或者有阵时断电啊乜嘢咁。太阳能灯具咧就又环保啦，同埋可以等于保持到成日都有照明嘛。咁、然后下一个选项咧就系万用嘅刀具啦，即系嗰啲有螺丝批啊，
0: 哦，嗰啲瑞士军刀嗰种
1: 系啦，万用嗰啲啦，
0: 咩嘢都有用嘅。
1: 有人咧就会带自己中意读嘅书去，即系带一套书去啦。咁有人咧就系会带自己惯用嘅毛巾啦、枕头啦。
0: 即系惊住瞓唔惯系嘛？
1: 我见有啲博主啊，今日我朋友先 show 俾我睇，去新疆旅行，乜嘢都唔带都要孭个枕头去。
0: 哦，系啊，确实有好多朋友咧，佢真系要认住自己个枕巾啊、枕头啊，因为高低啊、各方面啊、嗰啲凹凸啊、嗰啲就真系自己身。
1: 佢或者去一年，梗系揾自己最中意嘅被啦，系咪？咁有人就会带自己中意嘅玩具或者手板。咩叫玩具咧？好似我个 B B 三岁几咧，佢一定要带自己只小喵噶。
0: 哦，
1: 唔带只小喵佢瞓唔着噶。
0: 即系嗰啲阿 baby 啊嘛，我哋嗰啲小朋友。
1: 咁啊，仲有啲人就会带自己中意嘅手板啦，每日见到佢就会好开心啦，就好似。即系你知啦，而家好多博主系带手板去旅行噶。
0: 诶，系啊，因为
1: 喺黄鹤楼前边又影一影，
0: 系冇错。
1: 系啦，喺主子洲土前面又影一影，
0: 系、
1: 好似唔系佢旅游啊，系佢个手板旅游咁噶。
0: 其实呢啲嘅打卡相咧，佢我觉得系会有个心理投射嘅。
1: 我曾经试过，我有一段时间开咖啡店嘅时候，好中意龙猫。我就带只龙猫，唔带只啦。
0: 公仔，
1: 个公仔去到唔同嘅咖啡店打卡。系啊，我试过。
0: 系啦。
1: 咁然后最尾一个选项就系宠物啦。咁当然啦，宠物嘅嘢咧，中意嘅人好中意噶。唔中意嘅人就觉得我仲要照顾佢，自己都照顾唔掂。系啦，然后又会衍生好多问题。去边度买猫砂啊？猫粮点算啊？边个帮佢打针啊？去边度冲凉啊？好多问题。
0: 咁咧就阿思华咧就话，我就系谂到咧就电影入边啊达文西嘅呢个攞你命三箭咯，一串咁样样啊，成抽咁样掹出嚟。呢一个当然你可以咁样去谂啦。咁但系你点样去选择咧？其实睇自己啊，第一感受啦。
1: 所以我哋其实更建议咧，就系直接去我哋佛山家A P P 入边花生板块一眼就望晒十个选项，你其实就会自动聚焦喺一个选项噶啦。因为听选项，你一边听会一边谂，咁咧就唔系潜意识选择啦。咁多就系、究竟用咩好咧？用咩好咧？用咩好咧？
0: 冇错。
1: 咁所以喺我哋内测群又好，或者喺我哋嘅朋友仔嘅入边咧，都会好多朋友，你阿范琪都喺度嘛，好得意嘅。佢话咧，其实我第一感觉系选 B 嘅。但系谂深一层咧，我又想带猪咁，所以我就话俾佢知，相信你嘅第一感觉先正系我哋心理测验要嘅初衷，就系潜意识嘅表达嘛。
0: 系冇错，阿晶晶咧就话要带呢个植物种子咁样咁反正咧十个选项已经放晒上去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
1: 然后个个选项都有人投啦。
0: 冇错，而家个个选项都有，咁只不过咧就而家咧确实咧宠物咧。是最多人揀的，即是不知道为什么宠物它会有一种陪伴，起码它是生勾勾陪住你的。如果 我话十个我都揀唔落手，我有其他嘅选项咁、样。
1: 我哋今日有小伙伴喺内测群就话，咁瑜伽垫得唔得
0: 啊？瑜伽垫，
1: 我已经覆咗佢啦。
0: 啊，瑜伽垫都可以。
1: 然后仲有我喺朋友圈发嗰张图，配图咧系我仔影嘅一张相，系一个电子秤。
0: 嗯，
1: 有啲人话，咁我可唔可以带个秤上山啊？我唔知道呢一年嚟我会食肥咗定食瘦咗，我要控制一下。
0: 哦，咁样。又都几健康呢啲朋友，
1: 亦都有小伙伴喺群话啊，喂，我一定要带自己嘅衫，衫系一定会自己带嘅，冇人唔带衫嘅，所以唔系呢度嘅选项。
0: 嗯，
1: 嗱，手机一定唔可以带，
0: 系
1: 衫一定有，
0: 系，
1: 就系咁啦。
0: 嗯，好 ，OK，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大家可以继续去上边选啦。咁但系咧、就我哋都要继续咧去讲讲我哋嘅呢个十个今日十个选项啊，吓嘅各自
1: 答案啊
0: 去。代表住啲咩嘢，同埋就係首先係先讲返个题目嘅核心，其实係想表达到我哋啲咩嘢先。
1: 因为我哋讲呢，而家我哋而家叫做好物质丰富嘅呢个社会环境呢、人类嘅营养啊，其实係丰富嘅。即係你好少会见到有人营养不良啊，暗挑鬼命啊，而家系过肥啫，反而系营养过剩。但系原来心理营养，大家有冇了解过呢？
0: 心理营养
1: 系啊，心理营养。
0: 心理营养，我之前就净系知道系咩爱啊、安全感啊、自信心啊嗰啲啫。
1: 更细化啲，就等于情绪四喜怒哀惧系四大情绪。但系妒忌啊、羡慕啊、或者懊恼啊、羞愧啊，系。我哋叫二级情绪、所以今日嘅心理营养除咗爱、安全感同自信心之外咧，我哋会有细化嘅一啲、心理营养。
0: 我大概明白，其实系一种会唔会系一种情感嘅寄托咧？
1: 你有啲乜嘢心理营养？我哋可以即系自己去补充一下。
0: 有朋友咧就话，其实咧。宠物咧可能会系最后嘅备用粮食咁。
1: 唔好咁衰啦！你估你带只鸡上去吗？
0: 鸡我觉得 OK，
1: 我都得，因为我之前讲过我可以活四十年。
0: 好啦，嗱，咁咧就我哋而家我哋咁多个选项咧、各自都有人拣，咁我哋先从第一个开始啦。
1: 系，今次系第一个，所以今日嘅心理测验就系讲我哋有啲乜嘢营养可以补补佢，对症下药。
0: 好，
1: 就等于有一段时间我口生疮。然后呢就我老公同我讲，你补下 B 集啦。B 集嘅话呢，你溃疡就会好啲啦。所以呢真係食咗就 OK 啦。原来同样㗎喎，我哋今日係讲心理营养，例如镜其实少人揀嘛。
0: 镜真係唔多。
1: 真係少。
0: 同埋就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唔使一定要下下都要照镜吧。咁样样囉。
1: 但係有啲人係即係镜，我同你讲喎，镜亦都系文明嘅一种。古代自从发明咗铜镜之后，审美就上嚟啦。
0: 起码见到自己嘅样先，
1: 系啊，
0: 认识自己系咪？
1: 系啊，佢有一个审美同自我认知。咁、
0: 嗯、
1: 所以嘅话咧，镜咧嗱，拣镜嘅话，首先我哋肯定心理测验就先讲性格啦。性格方面嘅话，人格方面嘅话咧，系清醒自省型啊。系啊，
0: 即系反而佢系一啲即系比较清晰认知自我嘅人。
1: 系啊，佢善于审视自我、觉察状况，同埋咧唔会过度内耗噶噃。
0: 吓，系啦，容易定唔会先？
1: 其实系佢容易 ，sorry， 系容易过度自豪同自我挑剔。有阵时过度咁关注自己嘅优缺点，所以佢原来佢缺失嘅心理营养，第一个叫自我接纳，第二个叫松弛嘅心态，
0: 即系嗰啲成日都会照镜嘅嗰啲朋友，除咗系即系叫做即系太靓啦，
1: 除咗
0: 贪
1: 靓之外，其实亦都反映咗佢潜意识入边对自我接纳嘅唔够。
0: 哦，即系可能会对自己会冇啲，
1: 同埋咧相对咧会紧张啲，对外表紧张，亦都对身边人嘅外表啊形外形都会紧张。
0: 哦，
1: 即系如果选择戴块镜嘅人咧，其实佢唔单止对自己有要求，佢其实对别人都有要求。
0: 系，
1: 所以唔够松弛。咁习惯性去审视啊，去要求自己同要求人，同埋缺乏包容自己嘅底气。咁咧好容易简单啲嚟讲，佢有阵时系会完美主义啲嘅。
0: 系，因为成日照镜，哎呀， 今日呢度有粒疮添咁样样啊，等我接下佢先咁样。
1: 我身边就有啲真係叫后生仔后生女啦。正常我哋有粒暗疮咪由佢囉，过两日就会消㗎啦。但我每次见到佢呢面上会有几粒星星。
0: 哦，即系
1: 嗰啲痘痘贴啊！
0: 哦，明白。
1: 即系你明唔明？人其实特别系熟悉嘅人咧，例如我望阿凡奇，我会自带滤镜噶。佢有啲暗疮啊，或者有啲叫瑕疵，我系会忽略嘅。但系你特登贴粒星星落去，或者贴粒心心。

0: 都系咁 touch 人噶啦。
1: 哦，咁可以打动人。
0: 系 啊，
1: 所以佢、我觉得唔需要照镜，多此一举。哦，明白啦。
0: 咁所以咧，嗱，除咗讲刚才嘅叫做缺失嘅心理营养或者宝宝嘅心理营养之外咧，其实当下最需要做嘅，因为暑假嘛，系嘛？年中我哋经常讲年中嘅话，我哋系可以优化，令到我哋下半年过得更好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嘅第一就系放低自我挑剔，接纳唔完美嘅自己，同埋学习一啲松弛嘅方法。松弛嘅方法包括一啲可以松弛嘅运动，例如我会教我啲朋友去学习一啲叫做腹式嘅呼吸方式啦，呼吸嘅方法啦，咁啊仲有咧好似我哋来测群有个小伙伴做下瑜伽啊、拉伸啊，其实都系一种自我放松松弛嘅方法，系啦，其实都系好适合放松嘅一啲运动。
1: OK， 好，得啦，明白。好啦，咁跟住呢我哋就要去睇睇我哋嘅第二个选项
0: 啦。
1: 係啦。就係关于呢个书信啦、文具啦同埋笔记簿啦咁。反而呢又会比
0: 多啲啦。
1: 镜嘅会多少少、
0: 多咗成倍㗎其实。
1: 係
0: 呀、多咗成倍。咁、我有朋友真係会攞笔记簿同埋笔，因为呢咁啱佢今年想写一啲书或者写一啲公众号、佢觉得就啱好借呢一年嘅时间沉淀一下自己。咁如果你咁啱又系觉得第一感觉，我梗系要带支笔啊，即系带自己熟悉嘅文具啊，同埋笔记簿啦。咁嘅话，代表原来你心思咧就细腻、重回忆、情感梳理、内心温柔共情。啊好，但系咧又容易俾你嘅思绪啊，同埋你嘅过往嘅一啲经历捉住咗你。即系你，例如你之所以去书写或者去做记录之外咧，其实都系为咗当下，我哋叫活在当下嘛。但系好容易谂下谂下咧，就绑住咗喺过去啦。系啦，咁所以嘅话，缺失嘅心理营养啊，我哋觉得要补下心理营养就系、第一就系佢要活于当下，第二就系情绪要识得断舍离。
1: 即系成日都会谂住一啲过往嘅事情。
0: 要活于当下，活于当下就系我点样过好而家呢个状态啊，我哋叫安在安住现在，而唔系哎呀我琴日做节目呢，好似甩咗口啊，然后又讲嘢呢又有少少黐脷根啊。咁当你去纠结呢样嘢嘅时候，你其实就唔系活于当下啦。你要諗嘅就系、我有啲咩方式方法可以令到我今日更放松，咬字更好。又或者呢，哪怕我出咗错，但系我嘅听众啊，我嘅收听嘅人呢，佢系会接纳嘅。我自己接纳嘅。所以当下要做嘅就係告别过去嘅一啲多余嘅思绪啦，放低一啲真係我哋叫执念啦。咁专注当下同轻盈生活，教大家个方式点样可以观察到自己会唔会纠结于过去呢，就係你会唔会成日都讲旧事。又或者琴日我又点，你可以叫你身边嘅人观察一下你。你如果成日都会讲包括同细路仔沟通嘅时候，你上次啦，你琴日啦，你乜嘢嗰啲咧，其实你就系有呢种状况啦。我哋更多嘅就系可以同小朋友去关注当下。即系例如，佢琴日冇写晒啲暑期作业。咁你写到啦，哎呀，你之前又话要做晒嘅，你琴日都做唔到，其实你就已经系担心紧今日啦。所以我哋要换一种思维模式，就系究竟我做啲乜嘢可以令到小朋友如期完成今日嘅嘢，而唔系话嗱，琴日话咗你啊，你都冇做到，咁样啦。
1: 其实咧，我想讲下，如果唔系因为有乐器呢个选项嘅话咧，其实我系会拣呢一个嘅书信、笔同埋呢一个嘅书簿嘅。
0: 所以佢都会有指导意义咯。
1: 系啊，所以就话确实你啱先讲嘅呢一啲嘅特质，其实我身上边都会有，我都会几有时候都会几沉溺过去，但唔一定系沉溺过往一啲，即系点讲咧？
0: 你系为咗更好，系想喺过去嗰度揾到进步嘅我
1: 亦都可能系因为年纪大咗之后有少少念旧啦，都唔出奇嘅吓。
0: 但系其实我哋讲人类嘅寿命而家系可以去到100岁啊，你而家一半都未够啊，还早真啦。
1: 呢啲唔理啦吓，好啦，咁我哋可以去讲个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去讲其他嘅答案，大家可以上翻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去睇睇今日我哋嘅心理测试啊。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月七现车品鉴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7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2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咁咧就其实咧要同大家讲讲咧，就即系都唔系一啲咩福唔福利嘅嘢啦，就因为咧今日我哋
6: 仲有嘢送吗？
5: 江湖好货，我哋带嘅呢一个 Line Music 嘅呢个面膜咧，除咗14块嘅舒缓修护面膜咧，仲有5块嘅黑金面膜同埋3块嘅眼膜之外咧，佢只要大家买咗之后上翻嚟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晒单咧，会再送多一支呢一个系佢哋出嘅粉底液，
6: 嗯，
5: 送多一支粉底液嘅，咁啊兼且仲有一个盲盒，
6: 哦，
5: 系啦，咁啊跟住我
6: 盲盒入边系咩嚟噶？
5: 讲明系盲盒啊嘛，咁点知咧？知道嘅嗰
6: 系乜嘢用途嘅嘢先？
5: 肯定系有用
6: 嘅。唔系啲美观嘅，即系
5: 唔
6: 系系文创定系用品嚟嘅？
5: 系用品嚟嘅。
6: 哦，
5: 都算系耗材嚟嘅、
6: 哦，
5: 即系用得嘅耗材。
6: 一啲替换装嘅嘢，
5: 一啲嘅嘢啦，咁样样。咁、哦、因为咧就系话，份嘢咧太大啦，个盒装唔晒，所以就话你唔好再展示个盒啦。因为都可能都冇办法用到呢个盒发俾大家，因为嗰个盲盒比较大，
6: 哦，
5: 所以就我哋会用另外一种嘅盒咁样样，用另外一种嘅包装。
6: 即系总之就系有神秘嘅礼物。
5: 系啦，冇错，即系话大家见到嘅除咗依22件同埋晒单会送多一支嘅粉底液之外，我哋仲会再送多一个Line Music 出嘅一个嘅盲盒嘅一个产品、嗯、啊，反正咧大家买到收到就知道系咩嚟噶啦。咁大家咧可以上翻去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咁我哋咧链接咧亦都系放咗上嚟。咁大家如果都想咧，即系喺呢个即将嚟到嘅七夕咧，去表表心意啦吓，咁就即系送俾就系自己嘅太太啊，或者女朋友啊，或者阿妈都得噶。啊、女人邊個唔貪靚先得㗎？係、
6: 嗯、
5: 嘛？咁都可以去選擇一下。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即係都基本上即係唔會有人會拒絕嘅。咁、
6: 嗯、
5: 可能你會即係擔心佢嘅功效如何，各方面啊嗰啲好唔好用啊咁。咁呢一個。

0: 我哋已经系做咗好多年嘅呢个品牌，我哋嘅本土嘅品牌，我哋推荐咗咁多年啦，其实真系即系反单嘅朋友太多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吓。好，咁我哋继续去睇下我哋今日嘅心理测试。
1: 今日心理测试条题目咧就系话，如果你一个人独自要上山住一年。咁咧，以下嘅物品你可以带一样，
0: 系
1: 有且只可以带一样自己嘅嘢，其他当成山上都有嘅。
0: 嗯，
1: 咁你会觉得，诶、你第一感觉单选你会带咩嘢去咧？
0: 嗯，
1: 咁啊，分别有好多选项嘅，有今日有十个咁多啊，例如有镜啦，笔宝啊，书信啊，乐器啊，植物种子、太阳能灯啊，万用嘅刀具啊，自己中意读嘅书啊，同埋自己用惯嘅柔软嘅。被啊、枕头啊，中意嘅玩偶啊，即系公仔啊，或者手板，最后就系宠物嘅。咁、你都可以，只可以带一样的话，你会第一感觉，哎呀，我哋要带乜咧？咁啊，刚才已经讲咗两个答案啦，一个咧就系讲镜，一个就书信。而家接落嚟咧就系讲乐器啦。
0: 系，咁啊，乐器就我啦，我拣啦，
1: 乐器
0: 冇乜人拣嘅呢一个乐器。因为可能佢本身佢系一个即系叫技能，
1: 系啊，
0: 先就可以用到
1: 佢嘅。即系等于我，你叫我带乐器，我都
0: 因为话带老婆喎。
1: 啊，
0: 嗱，你送咗呢一个俾佢咧，咁佢肯定跟你噶。
1: 佢跟你
0: 嘅，系嘛，一定跟你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OK， 好，咁啊，讲下啦，呢一个乐器。
1: 乐器嘅话咧，内心浪漫通透，
0: 嗯、
1: 向往治愈同美好，擅长感知生活嘅温柔啦。
0: 嗯、
1: 但系咧情绪会敏感啲，然后好容易俾自己嘅心境左右状况，即系话你好容易俾。情绪左右你，所以咧，宝宝咩心理营养呢？第一就系情绪嘅定力啊，系啦，要处变不惊啲啊。第二就系内核嘅稳定性啊、我哋经常讲内核，咩叫内核呢？即系你大风大浪嚟嘅时候，你究竟协唔协，方唔方？咁、当然我相信阿樊总其实重要事情嘅处理能力系好好嘅，系内核都好稳定嘅、但系呢个更倾向于系情绪。
0: 哦，情绪，
1: 系情绪，
0: 即系会比较容易会出现一啲嘅情绪嘅波动，系咪咁意思咧？
1: 所以好嘅方面就系你可以任由自己嘅情绪用你嘅乐器、你嘅音乐抒发出嚟，因为咧系与生俱来嘅，即系例如你哪怕叫我读音乐，我都唔识得写歌，唔系因为我唔识，系因为我冇咁多情感去起伏去流动啊，吓呢个系好嘅用处，如果讲有少少要不足要补一补嘅咧，就系、你一定要有内心嘅韧性，稳、定自己内心嘅定力，唔好俾情绪裹挟啊！而家呢个词都比较常见，叫情绪裹挟，系啦，咁啊
0: 挟持住咁
1: 样，系啦，而且咧要学识自我疗愈、自愈同埋从容咁样去度过生活嘅所有嘅一啲挫折同埋一啲叫做挑战。
0: 系，喂，你咪话、真
1: 系
0: 咧，我都想自我疗愈一下，
1: 系啊，
0: 我就净
1: 系。上两个星期开始讲啦，
0: 系啊，我就话我就自己我就攞住一把吉他，咁、我就攞两日嘅时间、我就去一个我哋自己即系叫做广东嘅一个海边，
1: 哦，
0: 冇乜人去打扰嘅，我就净系自己去啫，
1: 哇，
0: 我只想自己去，
1: 谂下都好浪漫啊，
0: 我就想坐住喺海边嗰度，吹下海风，放空一下自己，弹下琴。仅此而已，
1: 就系、自我疗愈啦。
0: 系啦，呢个系自我疗愈，但系我而家暂时仲未谂到有乜嘢。其实时间我可以接到出嚟嘅，系未有目的地，究竟可以去边？
1: 我推荐俾你啊，我去茂名。我上一段时间去茂名，我就发现
0: 凤鸡岛啊，
1: 唔系浪漫海岸。
0: 哦，嗰度会唔会好多人呢？
1: 唔会，
0: 唔算人多，
1: 因为嗰度系收费景区。
0: 当然收费嘅话，咁肯定会即系有一定嘅门槛啦
1: 吓。入去嘅路上有一个公共嘅海滩咧，就好多人。但系浪漫海岸咧系收费嘅景区。所以咧就真系人比较少啲。
0: 阿小霍咧就话平沙岛得啦，去平沙岛就梗系去呢一个嘅。嗰个园嗰度咧就去骑马啦，
1: 咩蒙马嗰、个
0: 系啦，平沙岛就梗系去以梦为马嗰度骑马啦，
1: 系啦，嗰度就骑马啦，
0: 嗰度
1: 冇沙滩啊，
0: 系啊，我要沙滩，同埋系一望无际，
1: 而且要海，
0: 要海，
1: 要海。
0: 敏总其实有推荐过一个嘅，咁啊睇下有冇朋友去过，系去呢一个嘅深圳嘅南澳。
1: 哦，南澳我都去过。
0: 深圳嘅南澳好唔好去？同埋即系。
1: 小乡村唔多人，唯一嘅就系个沙滩唔够浪，唔够靓，即系
0: 唔够靓啊！
1: 沙唔够靓，同埋唔够深啊！即系沙滩，你由岸上到水嗰个沙滩嘅距离唔够。
0: 系
1: 啊，如果讲沙靓，我觉得茂名同埋湛江嘅沙会靓啲。
0: 湛江啊！ 去到咁远咩？我嗱老实啦，湛江我未去过，
1: 远啲吓，系远啲，
0: 未去过，但系可以去下。但系去湛
1: 江，我去茂名嘅海系蓝色噶。
0: 但系哦，去湛江
1: 如果系阳江嘅海咧，系黄色噶。
0: 我想咁又可以坐高铁，佢唔使自己揸车。
1: 系啊，而家
0: 因为喺佛山可以坐高铁去湛江啊嘛。嗯、但系好似都唔一定，你去到嗰度，你一样你都仲系要接驳。我都系自己开车啦，自己开车其实喺开车嘅过程当中就已经系一个嘅疗愈过程啦。
1: 系啦，我觉得我对海咧嘅期望啊系蓝色嘅。
0: 嗯，
1: 如果见到啲海系混浊嘅，例如珠海个情侣路嗰啲海咧、哦，我系会失望嘅。
0: 系啊，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讲讲下回声啊嘛。
2: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啦，中南市场往丹灶咧，亦都系立罗当中噶。桂兰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咧，仲未恢复。桂和路、桂江铁路桥都系双向咧，例牌塞住。西樵大桥往江浦路嘅方向咧，现时都系有缓慢下。沙龙路嘅镇南龙高路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沙龙路南九路口往西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咧，仲有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咧，亦都系有缓慢嘅。桂华路黄虎井紫微港往石梗，仲有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呢一边咧，都系稍微等等红绿灯啊。镇南大桥往石湾，佛陈大桥往灰旗路，仲有佛山大道南嘅乐松跨线桥往龙岗，红旗东路贵州中学对开往容桂。南角西路连到路口往勒流，仲有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都系比较咪摩一啲。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晴间多云啦，吹两到三级嘅西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90%。啊，呢几日咧，我市都系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啦。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吓，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天气。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咧稍微系凉翻啲，但系咧都有35.3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嘅时间啦。今日咧礼拜二咧会有丽华老师上嚟咧，我哋嘅心理测试啊，心想事成。
2: 系啊，
1: 今
2: 日咧我哋慢啲，
1: 我哋今日慢啲，我哋而家先讲第三个啫。
2: 系啦，咁后面就要加快。
1: 加快。好啦，跟住咧嗱，第四个咧，其实我觉得系几多人拣噶。
2: 系啊。
1: 哇，即
2: 系好多噶。
1: 系诶，感觉上边好似有勃勃生机咁样。
2: 我觉得系基因入边嘅记忆嚟嘅。
1: 真系 OK 喎，你睇下。系啦，嗱，佢系植物种子啦，嗱，而家
2: 啊，大概系第四个人，第四高啦。
1: 诶，一、二。
2: 阿炳，你

0: 第三，
1: 排并列第三，并列第三。
0: 系啦，咁啊，种子咧，其实就系、是、哇，呢、這个性格方面抱有希望啦，擅长耕耘啦，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入啦，愿意为长远嘅未来投入付出，但系咧容易。过度期待结果，然后呢就接受唔到徒劳无功，或者我哋讲世事无常，所以佢心理嘅营养嘅话呢，佢要即係佢心理营养有啲缺嘅呢，就係、是、第一就係享受过程感，第二样嘢就係对无常嘅接纳力，因为真係无常呢个词呢，我记得我廿零岁嘅时候认识到，就系我个小朋友即系有啲身体嘅状况，即系我谂嚟谂一谂，唔明点解会出现喺佢身上啊嗰啲咁，即系我后来就学识接纳无常啦，同埋咧，植物种子就系会将价值啊寄托喺收获上，如果冇收获嘅时候，就会否认过程。同埋会有挫败感、所以当下要做嘅享受耕耘本身一定系冇问题嘅、我哋更加要学习接纳无常，同埋咧当未有结果嘅时候，唔好急住否认自己，亦都唔好急住否认别人、即系例如好多时候，哎呀，我明明带咗你去补习噶，你点解而家分数都未上嚟啊？又或者未见到结果啊？知识咧唔系我哋食饭一食咧就会有饱肚感嘅，佢系一种智慧嘅累积。
1: 哦，明白。其实咧拣种子嘅呢啲朋友咧，我哋之前咪讲话一种朋友叫做过程导向，一种叫结果导向。咁呢一种系咪会系比较倾向于结果导向嘅朋友咧？
0: 系啦，咁嗱，我有一段时间咧，我系享受过程唔求结果嘅。咁另外一个极端就
1: 系、
0: 是、对结果好痴迷。过程嘅话咧，有阵时即系就会忽略啊，又或者咧，过程做即系只系追求个结果嘅时候，嗰、那个睇唔到别人嘅付出，又或者唔重视一步一步嗰种，系啦，所以呢个就好似你讲嘅系结果导向型啦。
1: 但系即系我觉得咧，我哋人生嘛，系咪先？即系唔系一定要非去即系二选一嘅，其实你结果同埋过程。都可以同时追求噶嘛，
0: 系啊，
1: 都可以同时
0: 咁按照你咁讲，人都系呢度咁样呢度噶啦。如果你净系睇个结果，咁好冇意义噶嘛。
1: 系 ，OK，、好啦，咁跟住咧，我哋睇下第五个选项啊。
0: 第五个选项咧就系太阳能灯具，其实都好都有人拣，都唔少。
1: 太阳能灯具系咯 ，OK， 呢、个中中间间啦。
0: 因为佢本身咧就有灯啦，而且太阳啦，所以佢内心向往光明啊。積極樂觀，咁希望睇清楚前路，唔好迷茫。特別咧，佢想遠離呢個黑暗。但係同時畏懼困境啊，有陣時咧，人生嘅灰暗低落時刻咧，就好難接受。所以佢缺失嘅一啲心理營養就係同低谷共處嘅能力，同埋喺低谷期點樣儲能接納自己，同埋點樣我哋講谷拋啊。即系练气功嗰啲啦，
1: 草炮
0: 系啦，
1: 草男啊，
0: 明
1: 白，
0: 系啦，嗰种能力，所以好容易就会喺低谷期嘅时候咧，就会不断咁样自我承压啦，哎呀，我就系咁差噶啦，哎呀，我做唔好啊，嗰啲咁，即系有阵时系会咁，当然啦，佢唔会成日都低谷嘅，但系低谷嘅时候掹上嚟需要一啲力量，所以佢亦都害怕跌入低谷。
1: 所以应该要做啲咩嘢去令到自己
0: 系啦，当下首先就系要睇下自己情绪，要观察自我情绪究竟系开心有时、悲伤有时定系乜嘢咧？第二就系唔好强求高光时刻，即系话呢类型嘅人咧，我哋有一个心理学嘅效应叫聚光灯效应，
1: 系
0: 当聚光灯向你照射嘅时候，你活力万丈、光芒万丈，但系当冇聚光灯嘅时候咧，会撇啦，会 hea 啦，系啦，咁所以嘅话咧，唔好过度追求高光时刻，反而要沉淀自己嘅底气，学识咧就。无论是有聚光灯定系冇聚光灯，都做到自己舒适同埋合理嘅状况。
1: 其实咧，我几欣赏一句说话，即系我几想去达到一种咁样嘅状态系咩嘢咧？叫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0: 接受更替
1: 呢件事情其实系好难噶。即系点讲咧？就系话你即系太阳出嚟，你开始做嘢。太阳落山你就收，
0: 你就要休息啦，
1: 就应该要休息。咁我觉得就系你太阳能灯具嘅意思就系可能会强迫自己会继续 去一啲嘅輸出，又或者係唔願意接受黑暗嘅到來，有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喺入邊。
0: 冇

0: 咁易接纳咯。
1: 啊，系啦。
0: 啊，仲有拣呢个嘅咧，夜猫子比较多。
1: 系。
0: 嗯，即系当然咧，佢性格啊，或者佢嘅习惯就系、是，夜晚可能会思绪啊、灵感啊，会特别丰富。
1: 嗯。
0: 啊，所以佢会觉得咁，我夜晚我点解唔可以将日头啲嘢搬嚟夜晚做咧？
1: 系。
0: 咁当然睇第一就睇你嘅工作性质同工种啦。
1: 系。
0: 但系就好似阿樊总话斋，如果你可以根据大自然嘅规律，其实你可能无论系你嘅身体营养定系心理营养都会吸收得更好。
1: 系，好咁咧就阿老虎咧就话初睇题目咧佢会拣灯嘅，但因为咧真正喺荒无人烟嘅山上边住过人就知道夜晚黑有灯有几咁重要，梗系知道啦。第一个系照亮啦，
0: 嗯，
1: 第二个咧就系要嚟去吓退嗰啲夜行嘅动物啦，
0: 嗯，
1: 啊我知道嘅。再认真睇，话要住一年，
0: 但系其实佢有灯噶，我哋都话俾你知，太阳能灯系唔需要电嘅灯啫，
1: 系啦，
0: 嗯。
1: 咁再要住一年，咁就揀睇大树啦。夜晚冇书好睇嘅话，我相信冇任何人能够住够一年。佢係识得我哋嘅規則，係唔可以带手机嘅。所以一定要有即係能够有自己精神寄托嘅一个。
0: 所以其实无论佢揀灯定係佢后面讲揀书，代表咗其实佢对于夜晚佢一定要有作为。
1: 係。
0: 如果你真的上山的话，你太阳出来的时候劳作，或者叫做为自己的一日三餐，甚至你吟诗作对都得。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你夜晚夹硬一定要睇书呢？
1: 嗯。
0: 是吗？是
1: 啦。咁跟住阿红呢就话开局一把刀，资源全靠走咁样。跟住来我哋就要讲下呢个选项。
0: 是啦。
1: 万用刀具啊。
0: 嗯，万用刀具的话呢，原来本身性格上阿红你睇下对号入座一下。戒备心较强。独立果敢，识得自我保护，亦都嗱，其实好啱嘅。佢刚才话啊，凡事咩做啊？佢嗰句说话，因为拣呢个万用刀具嘅就系凡事都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
1: 系啊，佢话咩咩开局一把刀，凡事自己做啊嘛。
0: 啊，系啦，所以咧，佢有阵时习惯竖起防备，好难卸低佢嘅盔甲，柔软待人啊。
1: 哦，
0: 其实佢温柔嘅呢啲特质气质咧，好多时候系俾佢坚硬嘅外壳包裹住。所以红会唔会你身边嘅屋企人啊，无论系细路仔定系你老婆，都会觉得你好硬净？比较温柔嘅啫，我老豆或者我老公系嘛，系啦，所以原来你系包裹住，咁所以心理营养咧，第一就系信任嘅能力，第二就系内心嘅柔软度，内心嘅柔软度从语言温柔开始，即系从你嘅柔啲嘅语气啊，同埋咧慢啲啊，同埋即系唔好咁硬净嘅语言，我哋讲高情商嘅沟通开始。咁呢个系你缺失嘅一啲心理营养啦。遇到事情嘅第一反应系防御，好难依靠别人嘅，佢唔信人哋可以，即系佢觉得有啲嘢我自己做就得啦，人哋做唔好嘅。就系佢内心嘅一啲信念啦，所以内心比较紧绷，唔容易放松。咁所以当下最需要做嘅第一。适当放低一啲防备，唔使成日都咁紧张同埋防御嘅，放手去信任你身边嘅人，仲有允许自己有温柔同脆弱嘅时刻，
1: 明白。
0: 记住允许自己有温柔，
1: 系，我觉得咧呢、
0: 脆弱，
1: 我觉得咧呢一个，因为咧都几多人拣，
0: 哦，系啊，
1: 万用刀具呢一个系真系相当之多人拣。
0: 第二啊，
1: 反而我会觉得就系呢啲朋友咧，其实佢系习惯咗硬正，佢可能会真系
0: 写射个面具先，
1: 系啦，真系会比较硬正一啲咧，佢真系可能系要喺前边去遮风挡
0: 雨，呢啲叫做金刚直男啊。
1: 唔一定系男嘅，可能女士都会有呢种。
0: 女士都会，但系女士就系习惯乜嘢都自己嚟做，唔向外求，因为佢惊失望。呢、个就系女士。如果女士拣刀具就系、是、佢其实当然佢自己可以做好，但系佢更多嘅系怕失望同埋落空。
1: 系、好，今日我哋仲有时间、哦。仲可以讲埋自己爱读嘅书籍，
0: 好多人揀书噶都多
1: 啊，都唔错啊，都
0: 几
1: 好、啊。
0: 第一你揀，你谂下带书嘅人，肯定系中意思考啦，亦都拥有思考嘅能力啦，中意用智慧啊嚟解决困境啊，习惯喺观念嘅世界入边啊，但系咧有阵时咧就系、是、只系活喺理想，脱离咗一啲现实，所以心理营养要补啲乜嘢咧？第一落地实践，即系唔好净系书本嘛，我哋讲读万卷书。
1: 又要行万里路啊！
0: 系呀，所以咧仲有现实嘅感知能力。其实一啲极端啲嘅例子就系好多人读嗰啲言情小说咧，憧憬嗰啲
1: 爱情系嘛？
0: 书入边嗰啲

0: 故事啊，啲爱情啊，所以现实嘅时候佢就会觉得你都唔系好似书入边咁嘅。咁当然我唔系讲所有嘅人，呢啲系极端嘅例子，就系话有啲人咧就活喺书入边，系啦，书入边有颜如玉啊，但系隔篱有个糟糠之妻咧，佢可能就有啲欠真实感啊。所以当下要做嘅，首先就系唔好纸上谈兵，要多啲实践，将学到嘅知识付诸生活体验，多啲去知行合一。
1: 系，同埋咧就系即系选择中意读攞自己中意睇嘅书去嘅啲朋友咧，系咪都系嗰啲咧成日讲大道理嗰啲啊？成日都系讲满嘴道理嘅嗰啲，
0: 佢唔一定。其实拣书嘅人更多咧，佢会觉得现实咧有啲嘢讲唔通，讲唔明，所以佢会喺书入边揾到佢嘅精神世界。
1: 系，OK， 好，咁咧就阿 VR 咧就话唔做口头嘅巨人，要敢于行动，系即系真系唔好话净系得个讲啊，净系得个写啊咁样样啦。咁啊就阿 Man 咧就话而家啲人咧中意读短剧书噶咁样样，又一啲新嘅一啲嘅。
0: 刚才讲啦，无论你系读短剧定系读长剧，即系嗰啲睇啊，其实都系佢会憧憬影视作品啊或者书籍入边嘅一啲，我觉得相对会脱离现实啲嘅，又或者叫做高于现实嘅一啲故事，所以嘅话，我哋要有翻啲落地啊，实践嘅底气喺度啊。
1: 唔系，但系有时候咧就咁样样嘅，我觉得咧就书本嘛，其中有一样嘢咧，佢系其中一个功能，系负责去满足一啲我哋冇办法喺人生当中去完成嘅嘢，系嘛？即系我以前咧，我睇过有一位嘅作家啦，佢就系佢自己本身系叫做一个教育家啦，即系佢自己都系一个即系叫做好好嘅一个教育家。咁然之后咧，佢都会叫佢小朋友多啲去睇书，但系佢嘅出发点咧，我觉得好好嘅。佢嘅意思咧就话你。你过好，你过你自己人生，只系过一种嘅人生。你睇书，你可以感受到唔同嘅人生，但纯粹只系喺感受呢一方面。
0: 其实只系感受啫嘛。
1: 系啦，佢唔系代表着真实。
0: 我最记得啱啱好有段新闻就系刘德华攞咗博士嘛，荣誉博士嘛，
1: 荣誉博士、文学博士。
0: 系啊，佢系人哋赞扬佢系 AI 取代唔到嘅才华嘛。因为我记得刘德华嗰阵时有一出戏要做一个拾荒者，佢真系。去城市，然后叫做隐藏啊或者潜伏啊，去睇
1: 体验生活嘛，
0: 系啊，所以你嗱讲真咧，剧本佢睇得少咩？书睇得少咩？佢真系要去到真实世界，同睇住嗰啲人去生活，去感受住佢嘅生活嘅嗰种状况啊，同嗰种境遇啊，佢先至可以真正代入角色。所以唔系话叫大家唔睇书，只系话呢个。心理测验嘅呢一个选项提醒你，读万卷书之余，一定要行万里路，就系呢个答案啦。
1: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就睇多先啦。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3: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蒸烤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5: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

0: 祖传秘籍，包你湾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阿占庆，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翻嚟我哋名震江湖啊，仲有三个答案。
3: 系、哎、呀、
2: 啊，今日咧我哋嘅心理测试咧就系，假如大家要去到一个咧就系了无人烟嘅一个嘅屋仔入边，要度过一年系嘛、啊？
3: 首先一定系喺我哋中国境内非常安全嘅，而且水电都系通嘅。
2: 系冇错，就系、是、冇，
3: 就系、是、冇手机，
2: 就系、是、冇手机，电视都唔会有。收音机啊，
3: 应该都冇。我假设佢冇啦。
2: 系、嗯，即系其实你应该系所处于一个就系你一个人隔绝于世嘅状态。
3: 系啦，你有乜嘢嘢一定要带自己嘅嘢？其实条题目简单啲就系有啲乜嘢你系一定要用自己嘅、
2: 嗯，
3: 或者一定要带喺身嘅。
2: 系，
3: 咁就等于我之前睇个博主去新疆一定要孭个枕头。
2: 嗯，
3: 系啦，其实丽华老师都系嘅。
2: 系，
3: 其实我系拣嗰个嘅、嗯，我就系接落嚟嗰个啦。我一定要带自己嘅枕头嘅，可以嘅话带埋自己张被嘅。
2: 嗯，好啦，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就系拣啦。呢、這个都其实都唔少人拣嘅，
3: 系啊，呢、這个都
2: 柔软保暖嘅毛毡或者枕头吓。
3: 嗯，点解呢？因为性格上追求舒适感、安全感，善待自己，但系咧，其实下意识啊系逃避压力同挑战嘅、
2: 啊。
3: 啊，所以佢心理营养就系扩挫折嘅能力。同埋直面困境嘅勇气，
2: 即系呢啲都系会稍微缺少少啊。
3: 系啦，要补一补嘅营养。咁啊，倾向于待喺舒适区，遇到压力咧，本能会退缩。
2: 嗯、
3: 啊，唔系唔肯承受，只系咧就会逃避不适。
2: 系
3: 咁啊，当下需要做嘅就系我哋经常讲嗰句说话啦，要走出舒适区。
2: 系，
3: 嗯，接纳生活中嘅不
2: 适，
3: 提升自己抗压嘅能力，敢于直面难题。
2: 嗯、
3: 而我习惯做嘅方法咧，或者叫去抵抗呢种挫败感啊，或者生活嘅压力，我就去学习啦、
2: 嗯。
3: 我要提升自己嘅心理营养，抗挫折嘅能力、嗯，直面困难嘅勇气。咁我自然咧就有智慧去解决生命嘅困境、
2: 嗯。
3: 所以经常听到丽华老师啊去读书啊去学习啊就系咁啦。
2: 哦，嗯、原来系咁样。咁、
3: 嗯、
2: 我睇嚟都几多朋友其实都真系
3: 要提升下自己心理嘅抗压能力，同埋揾到直面一啲困境同挫折嘅一啲能力或者勇气啦。
2: 好，咁啊，跟住咧就系中意嘅玩偶啊，或者系手板。
3: 嗯、
2: 我哋小朋友成日都讲啲啊 baby 啊咁样样。
3: 我同你讲，我叫外甥啊，好似系啊，十六岁嘅时候都仲系出去旅行，即系跟屋企出去旅行，或者自己去军训，要带住嗰个公仔嘅。当然个公仔唔幼稚嘅，
2: 嗯，
3: 系啦，但系一定要带住嘅，即系到十六岁都仲系噶。后来就不了了之啦，可能就已经唔需要啦。
2: 嗯，
3: 系啦，咁代表住乜嘢呢？首先就系保有童心，
2: 系
3: 内心一定系好纯真嘅，真是精神寄托。嗰点解叫阿 baby 呢？就系、是、因为小朋友当妈妈唔喺身边嘅时候，佢要觉得妈妈就系呢个象征、
2: 嗯，
3: 所以佢要精神寄托、
2: 嗯，
3: 啊，内心有一部分停留喺怀缅物品嘅时候嚟安抚自己嘅内心、
2: 嗯，
3: 所以营养心理营养要补下嘅，首先就系成熟嘅力量啊、
2: 嗯，
3: 要趋向于成熟。第二就系独立嘅安全感，其实就系我哋讲嘅独立能力啦。
2: 嗯，
3: 啊，依赖精神慰，即系依赖精神寄托物得到嘅慰藉咧，始终都系脆弱嘅、
2: 嗯。
3: 自己内心嘅坚定，先正系真正嘅稳定、
2: 嗯。
3: 所以当下要做嘅，首先唔系叫你掉咗啲寄托物，而系你要谂究竟我需要嘅系一啲点样嘅能力。
2: 嗯，
3: 如果我系怕孤独嘅话，我点样可以同孤独？同寂寞共处，仲有就系自己内心稳定嘅能量。刚才有个选项系唔信其他人嘛，呢个选项系你要学识信自己。
2: 嗯，
3: 嗯，就系中意嘅手板啊，或者玩具嘅，俾到你嘅一啲提示。
2: 嗯 ，OK， 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最后一个咯。
3: 宠物系最多人拣嘅。
2: 系啊 ，Man 话我要带老婆仔女同埋只乌乌一齐去咁样样。
3: 假设都俾你带。
2: 嗯、
3: 假设都俾你带老婆仔女，咁、
2: 嗯、
3: 其实你都仲系要带一啲私人嘢噶嘛，系、
2: 嗯、
3: 嘛？老婆唔可以做枕头噶嘛、
2: 嗯，
3: 老婆唔可以当本书咁读俾你听噶嘛，你都系要带啲自己嘢噶。
2: 啊，
3: 嗯、
2: 好嗱，咁啊就宠物咧，佢代表嘅系
3: 宠物代表嘅就系内心啊，要有即系性格方面啊，共情能力强，依赖陪伴，对抗孤独。
2: 啊、即是一定不可以自己一个人是吧
3: 是啦独处的时候很容易空虚。
2: 啊
3: 习惯、啊、呢要靠要有情绪的

0: 繼續同互動啊，即係阿 baby 都唔夠啊，一定要有隻喵喵狗狗，甚至有啲人係養其他嘅倉鼠啊，或者唔同嘅動物啊，所以佢會迴避自身嘅一啲情緒，佢好鍾意同其他人連接。即系唔单止系人啊，动物连接，而且要有互动，所以佢心理营养上面第一补一补嘅系自我陪伴嘅能力。要学识自我陪伴。第二就系情绪嘅承压能力，即系例如当你嘅情绪落到嚟嘅时候，我哋本来系呢个位嘅，一啲重大嘅无论系喜悦定系悲伤嘅情绪一嚟跌落嚟嘅时候，你点样可以定啲稳住？即个波动唔好咁大，亦都系需要承载嘅。所以咧，安全感寄托喺外在陪伴咧，就会令到自我安抚同埋自我稳定嘅力量不足，容易有恐惧嘅情绪同埋寂寞。会容易有寂寞感或者孤独感，即系嗰种咧人潮人来人往，我一个人都仲系觉得好空虚寂寞嗰种感觉。所以当下需要做嘅第一就系学会自我陪伴，接纳自己内心嘅孤独，同埋我哋心理学上面成日讲嘅就系你要同自己嘅内在小孩，真正咁样去同佢手牵手在一起。系啦，唔好俾呢种孤独嘅情绪嚟去侵蚀自己，所以亦都唔好将安全感寄托喺外界。亦都系要相信自己同陪伴自己。
1: 好，明白。有朋友卫南啊，佢话过度性咁依恋一啲嘅物件。
0: 后边嗰两行都系嘅。无论系你嗰只阿 baby 又好，或者宠物都好，其实都系一种依恋。咁当然枕头嗰方面嘅话咧，你知唔知我当时拣枕头，我谂想生一年冇自己嘅枕头、自己嘅被点得啊？夜晚我唔使要太阳能灯啊，日落而息啊嘛，咁我瞓觉嘛，我瞓觉时间可能比较多嘅，所以我要瞓得舒服啲。
1: 咁啊嗱，啱先咧，我哋开始嘅时候咪讲过咧，就话如果大家有自己想去带，但系又冇喺呢一个选项当中嘅，
0: 有冇人拣咧？
1: 我起码先啱先有朋友讲咗话系呢个瑜伽垫先啦。
0: 嗱，其实瑜伽垫代表嘅叫健身器材，
1: 系
0: 健身器材嘅答案，其实我系写咗嘅，等我抽翻出嚟先。系啦，健身器材嘅话咧，其实就系呢度，你首先懂健身嘅人啊，佢会懂得关注身体，察觉自己身体嘅状况，同埋咧佢会追求身心平衡同平稳，亦都其实会通过身体啊，例如分泌内啡肽啊、多巴胺嚟调节自己嘅情绪，但系咧容易逃避内心嘅真实嘅矛盾，即系内心其实问题喺度嘅。佢只系我平衡一下，或者我叫转移一下，睇唔到问题嘅真正嘅根源，所以缺失嘅心理营养系直面内在冲突，同埋深刻嘅观察力、觉察力，即系对一件事情，甚至系对人际关系，究竟点解会出现呢种状况？佢嘅根源喺边度啊？佢嘅觉察喺边度？甚至对方嘅情绪，佢可能会迟缓啲。所以可以做嘅就系探索自己内在嘅情绪根源啦，同埋点解从一而再、再而三咁俾同类型嘅人激亲，或者同类型嘅困境困住？其实就系因为你唔识游水，你换个泳池都系唔识噶啦。你要学习嘅就是情绪的把控和同自己这些某些关系的处理能力。
1: 好，明白。好啦，咁今日呢就多谢晒丽华老师同我哋去介绍咗啦，即係叫讲咗啦呢一个
0: 嘅心理测试。
1: 係啦，咁其实呢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点会有啲缺失㗎啦。咁但係就当我哋洞察到自己喺呢一方面唔足够嘅时候。
0: 其实了解一下自己啫。
1: 了解一下。
0: 係啦。记住心理测验呢佢唔系一个辩证科学，佢只系一个潜意识嘅一个表达，或者我哋讲一啲隐喻，系帮助大家更好咁认识自己同了解自己啫。
1: 冇错，咁最后个时间咧，再次即系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咧，咁我就终于都出团
0: 大团，
1: 9月20号，咁咧就会带大家咧就会去到我哋嘅坝上啊，呢一个塞北嘅坝上，坝上系喺呢个内蒙古啊，去睇金黄色嘅大草原啊，好靓嘅金黄色，系啦，咁就会去呢一个嘅乌兰布统啦，咁然之后仲会上到去我哋嘅呢个大兴安岭嘅最高端啊，因为咧大兴安岭咧佢系一个南高北低一个咁样嘅地势嘅，佢喺内蒙古境内嘅呢一橛咧系有最高峰叫黄冈梁山，
0: 有几高啊？
1: 系啦，2000多米啦，
0: 哇，
1: 2000多米，咁就都还好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去到黑龙江嗰边咧就
0: 再低翻落去，
1: 低翻落去嘅呢一个，
0: 然后个色差就好靓啦，
1: 咁又冇咁远，但我哋睇到嘅 就是即叫做是那种金秋的颜色呢，
0: 是啦，它是红黄交织的彩蓝。

0: 好靚。咁再加上咧，今次咧我哋直接喺佛山機場飛大興。
1: 哦，
0: 係啦，咁啊唔再需要大家一齊去集隊啊，又話兜嚟兜去啊，咁樣。
1: 而且咧登機好快㗎，
0: 好快。
1: 而且我哋佛山機場嘅候機樓靚咗好多啦，我已經搭過一次啦。
0: 係嘛？佢係咪用個集裝箱改？
1: 係啊。
0: 但系都靓啊！
1: 佢靓，其实你可以理解，其实佢系钢结构，
0: 嗯、
1: 只系佢为咗环保同埋叫做快捷，所以系集装箱做嘅。
0: 系，冇错。嗱，今次咧，我哋首先会从我哋嘅佛山咧，会飞北京啦，咁、
1: 嗯、
0: 跟住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嘅皇家避暑山庄
1: 吓，
0: 就
1: 我哋承德。
0: 我哋去承德避暑山庄嗰度去望一望先，咁啊，然之后咧，我哋啱先讲到咧，就系睇下呢一个嘅金秋嘅彩林，非常之靓嘅风光。咁啊，之后咧，我哋仲会再行呢个金山岭嘅长城，被誉为最靓嘅一段长城啦。咁啊，另外咧，仲会我哋去坐呢一个嘅越野车，我哋包含埋噶啦，已经系，
1: 即
0: 包含
1: 埋呢个
0: 越野车。嘅費用，我哋就會入到去黃江梁國家森林公園去睇下個大興安寧節電，哇！真係非常非常之靚嘅呢一個嘅景色。咁大家都可以上翻嚟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塊，置頂咗嗰度咧，我都將一啲喺網上邊揾到嘅圖例，好靚嘅相，
1: 而且五日就啱啱好，又唔會好攰。
0: 係啊，九月二十號出發，翻到嚟9月24、9月25號咧，就係我哋嘅中秋佳節啦。
1: 哦，
0: 係啊，係無縫連接到我哋嘅假期嘅。
1: 哦，中秋節前又冇咁多人咧。
0: 係啊。冇错啊，因为咧你一过咗中秋啊，一去到国庆嘅话咧，就贵成1000蚊噶啦，
1: 黄金周啦，
0: 系啊，冇错，就变成咗黄金周，系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
1: 拜
0: 拜，我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2: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11: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2: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11: 有真情。
1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4: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有歌。
1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
1: 惠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彭瑞利路口嘅上方向都系有立路。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流量大，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郊有慢嘅。提提各位啊，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宽车道，8月15号零时起有全封闭施工啊，超限车辆，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绕行新基北路、龙州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到9月10号，各位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6: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
3: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8: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9: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8: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9: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8: 吓？点解啊？
9: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0: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听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1: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系啦，各位听众，有冇屋企仲未装呢个净水器嘅朋友呢？或者正喺度纠结紧拣边一款嘅净水器呢？又或者系担心嗰啲售后服务唔靠谱啊，换滤芯啊会唔会无底洞啊？咁样嗱，呢啲问题咧，几乎每个想改善屋企用水嗰啲朋友咧，都要唔开噶。咁啊，而家咧就大家唔使担心啦吓，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福利，你一定咪错过。而家厂家做活动啊，免费安装到你屋企试用15日，满意咧就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嘅。而家订购仲可以享受买一送十嘅超值好礼。首先咧就系赠送你一台价值1180蚊嘅智能高端管线机，4档水温满足冲奶、泡茶、饮咖啡等等唔同嘅需求啊，一件出热水超便捷，仲送你价值299嘅呢个静音空气循环扇一台。夏天降温是必备啦，另外呢再送你一部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负离子滋养不伤头皮发质啊，仲有一床呢个品牌亲肤空调被，高端定制晴雨伞一把，仲有增压过滤花洒一套，以及咪加送你3套嘅呢个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全部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啊。另外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呢，仲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换滤芯嘅呢个重磅福利，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8月嘅福利你一定咪错过啦。咁啊，拨打咧4008286721，4008286721就享多重好礼。嗱，而家厂家做活动啊，免费安装到你屋企试用15日，满意先至开始俾钱吓，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嘅。第3年咧就免费换完滤芯啊，接近第5年先至需要再付费去更换滤芯嘅。计翻落嚟咧，俾你一日饮一支矿泉水仲抵啊！咁啊，而家咧仲有呢个管线机啊、空气循环扇啊、吹风机啊、空调被啊、晴雨伞啊、过滤花洒啊、3套花洒过滤芯啊等等嘅好礼相送啊！仲有3年免费上门免费更换滤芯呢个服务啊！揸紧时间拨打以下嘅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喂，好啦，咁啊，马上咧，我哋
1: 天气咁热啊，真系要饮多啲水嘅。除咗要饮多啲水之外嘅话咧，
0: 心急嘅谂住介绍你出嚟，
1: 唔需要啦，我哋直奔主题，心急，因为真系有好嘢，
0: 系嘛，
1: 系啦，
0: 但系佢哋
1: 讲降温，
0: 佢哋都心急啊，佢哋话好想知道你究竟
1: 得你想知道啫嘛，
0: 唔系啊，
1: 嗰个肯定你分，嗰个肯定你分号嚟嘅。
0: 讲到好似真咁，佢哋嗱，我哋嘅行为艺术就系咁噶嘛，看大 A 就学穿搭啊嘛，咁
1: 得你学啫嘛，我又唔识股市
0: 啊，咁所以佢哋就估咯，啊，你唔识股市，但系佢好中意估啊，你外边系红，佢估你哋估你里边系绿。
1: 成年人其实系唔需要咧，对一啲无谓嘅问题咧，进行回复嘅，亦都唔需要长时间去自证自己一啲冇做嘅嘢，或者唔想俾人了解嘅嘢。
0: 咁你有冇做啊？你今日做咗好多嘢啊！
1: 我日日都做好多嘢啦，翻工噶嘛。
0: 系咯，你今日上直播之前，你其实就已经系花咗一定时间，
1: 花咗段时间系对自己嘅呢一个进行一个嘅修复。
0: 你就系啦，到最后你就话我就诶冇上妆，冇上妆咁样出现喺我哋嘅湾区龙爸爸微信直播间，
1: 不嬲都唔化妆噶啦，我啲懒人擦个口红就已经，
0: 大家就睇睇吓。看看阿曼菲究竟是怎样冇上妆，冇上妆咁样吓。
1: 你冇上妆啫，嗱你你个主持人证点考噶龙
0: 啊
1: 吓？
0: 我发音唔准啊！
1: 我觉得你要严查你啊！你到时啊，你年审唔过关。
0: 哦，咁啊，佢系有上妆，有上妆嘅吓。
1: 即系打你，即系天气咁热咧，你无上妆我都可以了解，即系理解嘅。但系咧就唔可以喺镜头前面无上妆。如果你真系要降温嘅话咧，就不妨试一试。有啲朋友话醋底要饮24味，就唔好饮啲咁苦嘅嘢，因为生活已经好苦啦。睇下阿龙今日嘅着装已经苦噶啦，咁样。
0: 系
1: 啦，咁我哋不如食啲甜啲嘅嘢啦，靓浸浸嘅嘢啦，所以带嚟
0: 已经挂车啦，其实
1: 系啦，带嚟咗一个咧就系大家都可以存款买得起嘅湾，系啦，香域湾，
0: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里边有香域湾嘅呢一个，哇，喺有好多只口味，有咁99蚊，即100蚊都唔使啦，
1: 系啦，就9只口。

0: 味嘅，
1: 哇！
0: 计埋送嘅就一共系到手30支，
1: 哇！30支喎，
0: 系
2: 不得了
0: 啊！嗱，我哋即系香芋湾呢样嘢咧，其实我哋往年都有带过啦，咁啊，今年嘅呢个套餐就系新上嘅，系啦，因为都有个新嘅口味，就好合适阿龙噶啦。
1: 点解咧？
0: 唔知啊，当时你一见到，你一见到嗰个口味，你已经就好有感觉，又好衬你今日 design。

0: 包嘅其实啊，之前啊，我哋某位嘅女主持上嚟咧，系咯，咁啊教佢啊，你知啦，我哋要传承呢个粤语啊，唉，真系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大家负重前行，系咪先？粤语区啊，一定系我哋去肩负呢个传承粤语嘅重担噶嘛。咁啊，难得咧有一位咧标准普通话嘅女主持上嚟啦，咁啊肯定就系要教佢啊一系列嘅地道嘅呢个粤语。
1: 唔需要再复刻翻噶啦。
0: 你复刻下。
1: 我复刻唔到，因为我系一个标准嘅粤语主持。
0: 你
1: 乱咁讲嘢啦，我心里嗰个证今年年审咧考唔过嘅准。准啲发音，准啲发音嚟。嗱呢一个咧就叫做白牙叶。
0: 佢哋话等住你奶啊，即系等你奶，等你好耐。
1: 叫阿龙啊，我几时改咗名叫阿龙啊？
0: 哎呀，所以你睇下老花啦，依家又冇办法啦。佢等你奶，等你，佢哋话你今晚佢啊奶，佢我哋已经准备
1: 准备咗嘅嗱。啱先咧，阿龙好中意嘅，我专门留俾阿龙嘅呢个。
0: Leon 奶啦，奶紧啊！但愿不只是朋友，我哋要垫住阿 Leon 呢首奶啊，咁咧就介绍呢个茉莉绿茶呢其中有呢个口味，当然其实仲有其他，即系呢个套组咧系大家值得放心冲。喂，茉莉绿茶呢个其实我就真系未试过，佢今年
1: 专门留俾你嘅呢条，
0: 今年新嘅
1: 新品嚟嘅，冇错。
0: 点啦？
1: 佢就系一个树叶造型嘅，咁啊系一个茉莉绿茶嘅一个雪糕嚟嘅，咁跟住咧上面系点缀咗啲咧就系白朱古力嘅茉莉花，咁你咬落去嘅时候咧，佢系会有嗰个茶香，就好似某只叫做白牙绝缘嘅，即系嗰个味道嘅奶茶嘅嗰只茶味，
0: 绝唔到缘啊！哎呀，
1: 过晒电啦！
0: 你茉莉绿茶嘅一出现就
1: 今日其实咧就有啲小伙伴就话要试，我话唔得，呢一支一定要留翻俾阿龙，
0: 俾我嚟试啊！
1: 系啦，阿龙系最爱最有拣者，
0: 我要揾翻嗰位。标准普通话嘅普通话嘅，
1: 你下次揾佢一齐嚟带货吧，
0: 过嚟试翻呢个，系啦，要佢，我又要重新教佢一次呢个标准粤语啦。
1: 嗱，跟住除咗阿龙中意嘅之外嘅话咧，仲有我自己中意嘅，我就中意呢一个猫山王榴莲冰淇淋。
0: 哇，
1: 呢个正啊！呢个咧佢系用咗咧就系呢个零下196度嘅液氮技术，将呢一个嘅诱人嘅榴莲果。肉嘅呢个成分
0: 有果肉嘅，
1: 其实佢嘅果肉嘅佢系果泥，即系佢整烂咗噶啦，咁
0: okay.
1: 就系大于等于12%，
0: 哇！
1: 所以里面系有真正嘅呢一个猫山王嘅果肉，
0: 嗰啲中意嘅就好中意嘅咯，
1: 系
0: 嘛？一啖咬落去，
1: 你中唔中意啊？
0: 我 OK 噶，
1: 喂
0: ，OK 噶，
1: 我哋变咗臭味相投。系嗱，咁呢一个咧，其实佢就系真材实料噶啦。
0: 有几多条啊？喂，
1: 呢个有3条
0: ，OK。
1: 啱啱你嗰个绿茶味都系有3条噶，系、
0: okay,
1: 啦。咁呢个咧就佢系一个立体嘅，好似榴莲咁样造型嘅一个外形外在啦。咁里边一咬落去嘅话咧，你系会。有好浓郁嘅呢一个猫山王榴莲嘅味道，所以特别中意食呢一个榴莲嘅朋友。
0: 最怕有啲真系惊，即系榴莲呢样嘢就系好得意嘅。
1: 系
0: 啊，佢就系中意，好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噶嘛。
1: 唔中意嘅话俾晒我哋啊！
0: 我屋企又真系
1: 我俾阿龙嗰啲签名上嚟。
0: 我屋企又真系有人唔中意嘅，我
1: 啊
0: 成日都同化唔到，整蛊佢。我就一啖咬完呢、這个，跟住同佢，唉，
1: 你咁系唔得，咁系唔得噶。嗱，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咧系唔食嘅。
0: 哦，
1: 咁就得我
0: 同化咗佢系嘛？
1: 我同化咗佢，
0: 得。
1: 佢系捏住个鼻，然之后我就一羹塞入去，然之后佢就
0: 好神奇，
1: 又几好食。系啦，但系你嗰种下落去嗰种味咧，系冇办法，佢系讨厌嘅，
0: 会更加抗拒。
1: 系啦，你试下搵人请我食呢个雪糕先，先从雪糕开始
0: 揼你系嘛？
1: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嘅。咁、
0: okay.
1: 反正佢一支。大支咧，成60克噶吓。
0: 嗱，我再同大家讲讲啊，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啊，你哋入到去咧，就睇到啊，唔知啊，万菲系有上妆定系冇上妆嘅？
1: 冇化妆，但系有搽口红。
0: 哦，上妆。
1: 我哋粤语唔系咁讲啊，地道粤语主持啊。
0: 系嘛？
1: 化妆。
0: 咁、咧，大家除咗入去睇阿万菲之外咧，就亦都可以喺下方。就直情咧，99.9元有成30支呢个香芋湾嘅网红嘅一系列嘅口味，包括啱啱提到嘅榴莲啦，系嘛？ 同埋咧就系呢个茉莉绿茶今年嘅呢个新口味，
1: 哇！
0: 真系跟潮流跟到好贴啊！另外亦都可以咧上去诶呢、這个放心好物
1: 微信小

0: 程序
1: 系啦，小程序里面咧揾到龙飞精选嘅专区，哇！佢哋兴奋到啊啊声，话离晒大嫂啊！佢哋简直
0: 发晒你啲表情，
1: 佢哋话哇，听到话万飞无上妆就即刻入嚟啦。即系入嚟睇睇，
0: 系你听错咗，
1: 冇上
0: 其实唔关你事啊！今日唔知咪生飞枝咧，嗰啲音歪歪地咁样样，定唔知系咪识咗一个咧讲普通话嘅小情人咁样样，仲有系讲嘢就嘢歪歪地咁样样啦。
1: 话佢啊，佢哋话个肚好正喎，
0: 就系我手头上呢一个，佢呢个名个产品名叫桃桃，佢就系水蜜桃口味嘅一个嘅雪糕啦。咁就成个好似水蜜桃咁样样嘅，啲小朋友好中意。
1: 佢系雪。高定系即系
0: 佢外面系一
1: 定系硬嘅
0: 咧？外面佢一个朱古力嘅薄脆，咁、就系一个粉色，佢成个肚咁样嘅形状嘅。咁里边系搭咗咧就系好丝滑嘅水蜜桃口味嘅雪糕。
1: 哇！
0: 咁就佢嗰个脆卜卜嘅，先脆而后软，
1: 系
0: 应该就系一个大家都好中意口感啦。
1: 系啦，即系
0: 好食啊！嗱，啲朋友就好食。
1: 嗱，听下奶奶奶奶先啊！哎呀，佢。啱啱嗰句又走咗啦，奶奶奶奶奶
0: 奶呢个雪糕嘅话，阵间就留翻俾你啦。咁我哋又来一款咧，就系呢个酱香花生味嘅。咁呢个咧就立体花生形状嘅，咁佢系有花生酱，再加上花生粒，咁就成粒大花生咁样样噶。
1: 诶、哎，听到啦，奶咗啦，已经奶咗啦。
0: 系啦，请咗阿黎明食啦。咁呢一个能否进一步咧？咁我哋进一步再去解说翻呢个，佢系有好浓郁嘅丝滑嘅一个花生酱嘅香味啦，同埋咧刚才讲到啦，佢嘅花生酱嘅含量咧系大于等于10%啦，然后佢仲会有花生粒，同埋佢系属于咧嗰种有唔同口感，外面一层，然之后再加夹心嘅嗰种流心嘅状态嘅。
1: 系啦，
0: 呢一只嘅大花生嘅口味，同样亦都系好受欢迎嘅。
1: 冇错，咁啊讲到呢一度咧，就亦都欢迎大家咧上去呢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啊，揾到我哋你好有趣嘅呢一个节目专区咧，就同我哋实时互动留言啦。咁同时咧就喺呢个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喺下方咧，其实你哋亦都可以咧直接就系落单噶啦。仲有呢个放松物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专区亦都可以。其实每年咧就我相信大家都喺度等紧吓呢一个香域湾系嘛一系列嘅。又平又靓又正，性价比超高。
0: 系啊，而且系我哋本地嘅一个品牌嚟嘅。
1: 冇错啦，咁哇，佢哋话全部都食过啊，咁样抹你绿茶嗰只新口味，你都食咗咩？
0: 因为之前可能咧，我哋上架嘅时候，但我哋未主推嘅时候咧，佢已经买咗一次，佢而家就系回购啦。
1: 全款落单啊！
0: 全款落单系啦，全款落单买。咁佢除咗以外嘅，仲有一个咧，都系新口味，好似系叫烤椰大米口味。因为咧就有一个某某先生嗰个品牌咧，佢出咗一个大米雪糕，咁佢亦都紧跟潮流嘅，佢就成个半个椰子咁样样基利。今日晏就唔知边个同事食咗啦，咁佢再加咗只小马咁样样嘅造型嘅，咁然后咧就一个好似烤过嘅一个椰子嘅嗰种，佢有少少焦香嘅味道，再加上个大米雪糕嘅嗰种嘅清香，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椰香焦甜米香清润，就解锁咗新嘅风味，同埋关键系佢个名好好，佢叫马上有米。
1: 哦，好
0: 正啊！真系，
1: 喂，我觉得其实
0: 炒股都想要啊！
1: 即系今次嘅呢个套组咧，包括嗰个肚咁样造型咧吓，即系如果系咁啱
0: 咗，你放心啦。
1: 系啊，啲咩老人家吓你吓、啊、你又吓、啊，即系献个类似寿肚咁样俾佢。
0: 妈、哎，你生日啊！
1: 好特别啊！
0: 年年有今日，送个寿肚俾你先。
1: 阿嫲话：哎呀，你我都冇牙啦，你仲叫我食肚，我就好怕咬啊！
0: 阿嫲可以绵一绵噶。
1: 对啊，你奶奶佢其实佢系啦，你一样可以伺候到呢只肚嘅，呢只肚又唔系真系嗰啲肚嚟噶，系啦，比嗰啲肚仲甜甜蜜蜜啦，仲正啊！
0: 甜。好啦，咁啊，除此以外仲有咩戏咧？仲有呢个叫做紫玉牛乳味。只有牛乳，我话起又冇先，可能又俾同事食晒啦。咁啊，跟住仲有咧就系栗子红豆。
1: 我哋啲同事，
0: 我又今日揿住啊，我揿住佢哋啊，你知唔知？
1: 我成日觉得你
0: 双拳难敌四手啊！
1: 你上嚟好似喺度爆料我哋班同事嗰啲牛马咧，个个都奶奶奶。
0: 咪因为
1: 系咁奶，系咁奶。
0: 因为佢哋搬完货之后，跟住话试啊咁样。嗱呢一个仲有呢个咧就系栗子味红豆雪糕。咁我哋阿 Manny 姐话中意食呢只，佢就话哇，系好香。 香濃啊咁樣，佢就指定食佢粒粒嘅紅豆，因為有啲嘅好似我媽咪嗰啲咁，佢中意食紅豆，仲要中意粒粒紅豆，你整爛咗佢都唔中意。佢呢只就係粒粒紅豆，佢就係比較細膩甘甜，跟住咧佢糅合咗一個栗子嘅香味個底。以前我哋普通嗰啲咧，可能係嗰啲咩冰啊糖水嗰種，但係佢係栗子口味嘅。

0: 咁佢就係栗子味加呢個嘅紅豆，再加奶香，三重嘅口味。
1: 你講起咩糖水啊？我忽然之間諗起最近有條本土嘅呢個所謂嘅熱傳嘅，
0: 係咩啊？
1: 就某個經營咗幾十年嘅某個糖水鋪，好似最近。所以你哋要揾替代吓，佢、最近佢有好似咩内部装修嘛？你唔知有冇刷到过呢条新闻？
0: 冇刷到，系咪阿乜记嗰个？
1: 系啊，几廿年噶，好神奇喎！咁啊，唔紧要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咧吓，你就可以揾到呢个替补啦，替代系嘛？咁啊，我哋一系列嘅呢啲唔同口味嘅网红嘅呢啲雪糕啊。同埋唔同造型嘅咁样啊，就啱晒。哎呀，佢哋知道咩技喎？
0: 知道本地人嚟噶嘛？咁啊，关键就系咧，佢嗰度就只有红豆冰嘅啫。咁啊，一唔系就红豆
1: 我哋呢度好多，
0: 我哋呢度唔同嘅，系啊，我哋呢度系红豆栗子加奶嘅一个嘅雪糕咁样样。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后生女可能唔系咁中意。
1: 呢个系咪你嗰啲付费粉嚟噶？
0: 可能系啊。
1: 原来万菲咁靓女噶。流晒口水啊！眼佢
0: 虽然你个口好甜，但系你去购买嘅话咧，我哋都系99.99一个套餐嘅。
1: 嗱，啲粉丝嘅呢啲啊，
0: 你唔好毒爆我先噶吓，即系你乜到时我觉得好用嘅话就俾你。即系低价咁样去烧坚嗰度举你个牌啊嘛，低调啲低调啲，
1: 扮到自己行错咗片场，
0: 系啦，低调啲低调啲。嗱咁啊，呢一个栗子味嘅红豆雪糕咧，除此以外，佢仲有一个鲜奶绿豆雪糕。
1: 鲜奶绿豆
0: 系啦，咁啊呢个听讲佢嗰个鲜奶嘅含量系大于等于25%，咁然之后咧佢用咗一个叫做糖蜡豆，即系嗰啲豆系会靓啲绵啲嘅，咁佢豆嘅成分咧都有12%嘅，所以其实你见到佢所有嘢都系叫做真材实料，个份量系足嘅，因为有一啲咧佢系咁嘅。食咗好似咩 puppy 酱嗰啲话咩，我就中意咧上边系豆，下边系冰咁样。但系呢个就唔系啊，成条都系有佢嘅绿豆喺度嘅，有奶喺度嘅，咁样咁啊。跟住嗰个紫玉牛
1: 鱼
0: 系啦，紫玉牛鱼佢系桑葚牛乳味，
1: 咁养生啊！
0: 系啦，咁就俾唔知边个同事今日食咗，
1: 嗰啊真系可能就系啲你睇下啦，我哋啲中年同事都系咁嘅，生住睇下边啲系养生款嘅，佢唔似你推介俾我，硬系啲咩茉莉绿茶啊嗰啲咁样。
0: 你中意嘛？你后生仔嚟噶嘛？系咪啊？嚟自大田。
1: 咁又讲得啱嘅。
0: 好啦，嗱，咁跟住仲有呢一个咧，就系珍珠奶茶味嘅雪糕。呢个咧，我曾经系问过品牌方，佢话全国卖得最好系呢一个，
1: 就系珍珠奶茶。烟韧嗰啲珍珠可以咬。
0: 系啦系啦，佢系港式嘅珍珠奶茶雪糕咁样样嘅。咁如果你话我想食雪糕又得。你将佢溶咗变成呢一个冻咗嘅珍珠奶茶，
1: 哇咁都得，
0: 都 OK， 冇问题嘅。
1: 你真系咁多花神嘅、啊、你啲年轻人、啊、
0: 反正咧就一共系有九个唔同嘅口味。咁
1: 九
0: 个
1: 唔同口味究竟系几多支咧？咁
0: 九个唔同口味咧，每一款咧就系三支。
1: 每一款三支就39.27啫，点解你话30支嘅？
0: 因为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同埋咧就而家连埋我哋龙飞精选夹埋前100单落单嘅朋友咧，前100名落单嘅朋友嘅话咧，再送多3支。刚才讲到嘅，佢哋呢个销冠就系佢哋嘅珍珠奶茶雪糕，到手一共就系30支。如果你超咗100名嘅话，咁你就只有27支，所以而家即刻买。
1: 喂，咁就揸緊啦，就真係係得前100单嘅朋友呢先可以享受到呢个30支啊，就101位嘅嗰位呢都唔好预算啦，就係、是、其实都唔少嘅啊，都係有成27支嘅啊，
0: 係啦。
1: 但係当然啦，你既然如果你都諗住係咪我哋一年一度嘅暑假点样都好似要有啲仪式感咁样，一定要食下呢个香蜜湾，尤其今年仲有呢一个新嘅口味。咁你就不要犹豫啦，快落单先得啦。
0: 嗱，咁其实香蜜湾呢个品牌嘅话呢，除咗话大家可以呢全款购买之外嘅话呢，佢主打一个真材实料啦，优质美味，而且佢系个厂家至今系有30年嘅呢一个叫做做雪糕嘅經驗，佢本身有一個大品牌，
1: 佢都30年啊，
0: 係啊，
1: 咦咁都老字號啦。
0: 因為香蜜灣咧係嗰個月咩嗰個牌子旗下嘅高端系列，就啱我哋年輕人嘅。咁、而且咧，佢亦都係我哋本地嘅一個嘅品牌嚟噶。喺我哋佛山嘅話，聽講好似話已經超過40年噶啦。咁啊，而且嗱，有啲朋友剛才講到好想買，但係好驚啦，就係放喺呢一個嘅即係液站嗰度咧會溶曬
1: 啊。咁點算啊？
0: 嗱，我哋係 順風包郵嘅，咁啊順風冷鏈嘅。咁當然你話譬如好似你今日我喺屋企，早上就。

0: 即係收到呢一個嘅電話啦，咁樣咁佢係可以送貨上門嘅。
1: 嗯、
0: 如果你話我上緊班，但係又送咗去屋企個駅站嗰度，咁點算咧？咁、
1: 嗯、
0: 你夜晚黑去收就 OK， 因為佢有個泡沫箱同埋有冰袋，
1: 佢裏邊有冰袋，係
0: 啦，同埋有一個嘅即係叫做保温袋銀色嘅嗰、那個。咁你又唔好話我隔幾日先去，咁啊呢個係你嘅問題啦，係咪？
1: 嚇，
0: 係啦。如果你話我真係唔 OK， 你可以同順豐哥哥講，佢嗰邊有個冷倉，咁你就放一個
1: 冷倉，
0: 係你就唔好話誒我去攞，但係又唔記得咗咁樣，因為畢竟咧佢都係冷凍品嚟嘅。咁而家我哋其實喺佛山發貨嘅話咧，喺個倉度發貨咧，喺我哋廣東地區嘅 friend 咧，或者大灣區啦，咁其實基本上咧都好快可以到嘅。咁、
1: okay.
0: 佢而且呢個品牌佢主打就係、是。零香精，冇人工嘅色素，冇工业嘅明胶，冇防腐剂。你知道而家虽然话就算快系呢一个暑假嘅小尾巴啦咁样，但系大人同小朋友喺咁热嘅天气，今日睇下几多度？
1: 暑假小尾巴算乜嘢啊？
0: 三十几度啊！今日
1: 这里是广东好不好？仲可以食几轮雪条啊？
0: 有啲雪条咧就即系專門賣俾小朋友，但小朋友快翻學啦，有啲朋友都有擔心。但係剛才講到啦，我睇咗下，今日最高温度37度，
1: 嗯，
0: 順德區，然後聽日38度。
1: 呢啲係標清嘅，你如果真係
0: 後日一路落去，全部都係30幾度。
1: 如果你開車外面其實係40度以上，
0: 唉，真係非常之熱。咁你話而家仲唔落手嘅話，你唔通等冬天嘅時候低價你再落手咩？
1: 唔使講噶啦，反正香港
0: 點蚊雞
1: 係啦，咁就即係大家又存款，你話個個都話我已經存款攞單啦咁樣。即係一年一度係嘛？哇！去到呢啲咁樣嘅暑假或者係咁熱嘅天時，你都唔嚇慰勞一下自己？你作為牛馬或者係作為小朋友嘅家長係嘛？你都唔俾翻些少嘅呢個童年嘅快樂俾佢哋？
0: 你睇下，
1: 怎麼可以呢？
0: 阿惡魔佢話佢哋會有放學嘅時候噶嘛？佢週末可以食噶嘛？佢放學期可以食噶嘛？系啦，咁你要收埋啦，
1: 你
0: 系停唔到口，
1: 唔需要特登去考虑咩场景啦，反正就系、是即系喺呢个我哋吓大广东咁热嘅呢个天气里边咧，如果你能够吓清清凉凉咁样舐舐佢啊，咁啊真系。哇！完全成個人
0: 好想你試下點樣樣，
1: 佢哋想我現場現場奶奶
0: 綠茶咁樣樣，
1: 現場奶奶啊，
0: 係啦，
1: 唔得啊，做緊節目啊，
0: 一陣間落播8:30，你喺個直播間度俾條你食啦，我放喺個冰箱度等你啦，襯曬你今日件衫。
1: 落咗鐘之後，我就趕住翻屋企交人交貨噶啦。
0: 阿龙嫂咧，其实觉得你唔翻都冇乜所谓嘅，你唔需要咁样刻意强调自己要教人嘅，
1: 好重要噶。
0: 你要带啲手信翻去，
1: 欢乐源泉嚟噶，简直就系屋企嘅，好嘛？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就系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可以直接落单，又或者喺放心好物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专区，同样都系可以落单嘅。咁啊，而家前100名嘅朋友落单咧，99.99就有成30支，咁啊，千祈唔好话错过。因为正常嚟讲得27支嘅，但系咧前100名咧就多3支添噶，快啲加油落单！
0: 冇错，系啦，喺我哋嘅呢一个湾区龙伯万呢一度咧，可以自己落单。系有啲朋友话：哎呀，我唔要某个口味得唔得？唔得，呢个一个套组。
1: 套组咧系咁，
0: 除非你自己单据买。你话我唔中意某个口味都得，譬如有啲朋友话我唔中意榴莲得唔得？
1: 换啦咁啊，
0: 唔系，佢可以俾咗我哋。
1: 系。
0: 你收到貨之後請我哋食，
1: 就係同其他同號去交換口味啫嚇。咁你冇辦法咧，就因為我哋套組就係咁樣去打包噶啦。係
0: 啦，好，揸緊時間去購買啦。99蚊，而家前100位嘅話咧，就99.9啊，99.9前100位嘅話咧，係多送3支，到手一共30支香域灣嘅雪糕，一共係有9個口味。
1: 你聽晚係咪繼續上嚟啊？
0: 冇錯。
1: 咁啊，睇下係紅定係綠啊，外女女外外啊，睇下聽晚有
0: 裏邊嗰啲人唔會俾你睇。
1: 有上妆
0: 嗰阵嘅啫，
1: 定冇上妆啊？
0: 都唔化妆噶啦。
1: 好啦，听晚见啦，系咁啦，拜拜。
0: 拜拜。
2: 晚上7:30。

0: 三层往大力规划路彭瑞利路口嘅双方向，公明大桥往西桥都系有立路噶。咁配合人行天桥施工啊，禅城桂华三路、青稞路口嘅双方向，每日零点至到六点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过往车辆请按施工现场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工期到本周六，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晴间多云，西北风两到三级，气温28至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至9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5: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7: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Kid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曼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孙晨小杰话：龙小曼嫂啊，人生有乜嘢好比嘅咧？比靓。大家都会变老嘅，俾钱最后乜嘢都带唔走，俾命那天终究会到来。年轻嘅时候咧，再点样固执都冇错，长大之后懂得放下先至系正确嘅。请记住，人生唔系用嚟打仗嘅，不必事事分高低。生活唔系选秀，冇必要斗餐死。养好自己副身体，照顾好自己嘅情绪，呢一场人生已经赢咗一大半，其他嘅。有就锦上添花，冇就照样风华。点林子祥数字人生俾龙龙园长易雪阿朱朱儿记忆紫书花花村长彩姐姐同埋月光。

啊，听到嘅吴雨霏嘅座右铭啊，好多朋友话，哎呀，终于攞到啊呢、这个积分嘅福袋啦，咁样。不过有啲朋友话唔合格啊，仲要系得两分啊，真系抄大包啊。要太早困了线，从前错过了，期望更好明天。我系咪报错歌名啊？吴若希嘅《美好的时光》啊，嚟自电视剧《冲线》嘅主题曲。

钻石玻璃心，点杨千嬅处处吻，男装小英子点陈小春嘅相依为命或者神啊照照和，送俾自己友同埋龙龙一齐收听。一唔小心肥咗话，打卡龙叔偷走圆圆对玻璃鞋，点关心妍以身试爱啊？美好的记忆话，哇！今晚朋友请食饭，饮翻杯，点美酒加咖啡送俾所有人吓。转紧出嚟，陈小春，神啊，照照我。

华同我爸爸食饱饭，试洗埋碗啊！够钟食药，坐等创一代开播翻牌，任何版本嘅《倾城》送俾所有人，特别系送给呢个他，懂得都懂啊！咦、哎、呀，好冤气啊！日日撒狗粮，凌云修话点？谭咏麟夏日寒风俾全世界。Lines 话点吴雨霏座右铭啊，攞咗175积分。

0: 又在哪儿。
1: Smile H 话今晚终于合格了啊！哇，198积分、啊，何止合格啊？翻倍啦已经啊！听住节目加住班 ，perfect 啊！逆流顺逆流，打卡龙老板打个加班卡系嘛？晚班卡 ，OK。北 yellow 啊，龙哥哥好热啊，好热啊！通常系嗰啲啊。啲唔正经气就哦，你好热啊，热就除啦啊！佢话讲翻个超级冷嘅笑话嚟听听，吴若希美好的时光啊，点翻首，每日到点就听龙哥哥节目，真系很美好的时光。听到嘅系苏星哲版本《寂寞沙洲冷》，原唱系周全雄。

留刘李艳啊，哎哟，抢咗5分啊，送个吃瓜俾你，有比你差嘅啊，得2分嘅，目前所知道嘅。阿西女司机话：各位观众3条烟啊，111积分。点周全红嘅《寂寞沙洲冷》，希望气温可以下降啲啦，唔想变缩一宵啊。

龄养电池管理员话点你水蛇春咁长字个介绍、啊。我系你哋嘅开车之后，似乎受咗教授两三百分钟，刚刚听话行声，中央音乐发电厂，鸡蛋金嘅黄任性小主持，祝小王子风趣女主持，半份孙子由你老师机点赞，新嘅机主系声音加密星流星灵魂小主播资深大哥哥放工靓歌神大湾区车神欢乐掌门人点歌周边人青春不老荡人自带逼个人听男人龙少龙夜龙老板龙伟杰。

哇，宝东未老啊我啊。之前呢其实咳到甩肺。欸，而家好似心肺还可以啊，恢复得算比较快。

听到的是 Silver 版本的倾城啊。跟住落嚟嘅系张信哲嘅宽容。我脾气要好好的话，已经喺度食紧啦。哇，一个花生味嘅 Harry Wan 啊！小鱼儿咧就话点将冰山劈开啊！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8: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7: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8: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9: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8: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7: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8: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7: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0: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1: 呢度系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嘅轻娱乐广播节目。我哋一齐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嘅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92.4，我哋不见不散。
12: Long 龙是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啊，所以呢你啊作为男人就要时刻准备着。突然之间佢忽然係啦，佢忽然之间话我要，咁你点算係咪，所以永远都係要时刻准备着㗎。Yeah, 哎呀我要上。Yeah, yeah, 上节目啊。Yeah, yeah, 阿冰顿猪就话天气好热啦。昨日同埋今日嘅奶茶飲返杯冰冻啤酒啊，高高一曲气凉口。哇係係喎。欸话时话最近嗰啲联名呢全部都係联名啲反派喎，迪士尼反派係咪。啊！佢又影咗啲相过嚟啊！咁啱我见到啲迪士尼联名反派款嘅系奶茶定咖啡唔清楚啦。飞元敏，喂，依家又飞元敏啊，唔系元恩啊嘛？点一首宽容咧，送俾嗰个风痴收听。哎呀，仲有个飞元恩嘅，原来，哎哟，真系搞错晒，打卡支持龙龙咁样。呢、這个叫美好嘅，又唔系咩美好的回忆、美好的记忆啦。阿美好话多谢福袋，怀集随缘话讲咗咁多苦嘅雪糕，想入货但系发觉自己冰箱急冻室太细，就为咗每年嘅呢啲啊海量嘅雪糕，打算系咪要换翻部大啲嘅冰箱啊？又为咗放得落呢个大啲嘅冰箱，干脆换翻间大啲嘅屋。讲到好似真系真嘅咁啊，好夸张！我记得曾经啊，有啲朋友啊，因为我哋节目啊，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卧虎藏龙啊嘛，佢话：嘿啊，为咗好好地咁样听你哋节目，特登买咗部咩玛莎系嘛，特登买咗啲咩买嗰啲咩豪车系嘛，讲到真系，我唔知佢系真定假啊！但系我觉得真系我哋啲听众咧系非常非常之有实力嘅。嗱，刘李燕就话大家点歌啊，方力申是欺人啦，唔该啊。怀集唔系呢个好想骑心爱嘅小摩托，好热啊，点翻首浪花一朵朵啊，活着吹吹风。陈普人生话今晚直播三晚有美女啊，五晚直播有三晚有美女陪你咁样。小姐姐陪舒服了啊，系啊，舒服到飞起啊！点你们我们醉人，你爱我像谁？施主回头是岸嘛？阿龙啊，好烦啊！身边有个同事做艳仔，将同事之间嗰啲事（括号谁与谁有矛盾啊、分帮派啊、谁偷懒啊等等）向领导汇报啊！正宗真系卖友求荣啊！遇到咁嘅人，真系前世唔收啊！好彩唔系日日见咋，真系怕自己忍唔住兜口兜面问候佢祖宗十八代。麻辣爸爸话：龙叔，你唔止报错歌名，连歌手都报错咗啦！

圆圆，阿龙生啊，点刘惜君野猫之恋或者系张冰山劈开送俾啊，都系自己有啊。阿话呢个叫阿昌嘅朋友话，我在香格里拉向全世界问好。

最关键系啊，嗰、那个滤镜啊，嗰啲咩美颜嗰啲咧，我唔识设置啊。而佢听晚仲要上嚟一镬啊，所以咧我依家暂时唔可以将嗰啲咩自动上口红啊，咩磨皮瘦面啊，大眼啊，诸如此类嘅嗰啲嘢，我而家唔可以复原先啊。

张宇话今晚积分几好意头，睇过我169。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偷偷开车啊！哇，边句啊？究竟系德耶罗话几中意 Yoyo 介绍龙百万小秘书嘅版头嘅？龙哥哥你系点样讲服阿渣渣帮你录咁正嘅嗰两个版头噶啦？同事之间都系互相俾面派对啊，互相伸出援手系嘛？就好似我都一样帮人去揸住对玻璃鞋。即是那些版头都是我录的嘛，是不是？是是粉丝话龙少啊，一个月之前已经买了你们的雪糕啦，差不多食完添啦，今次先介绍，不过超正，你可以复购啊，考虑啊。哇，西潮耀仔，即是人哋啊为了听电台买部豪车你啊咩啊，为了买多啲雪糕食多啲，我决定生多几个 B 啊，要他们帮手啊。

0: 听到个薛之谦嘅《崇拜》。
1: 6640话老少，快啲落班啦，啤紧等你啊，嗱嗱声啊喂！江湖一姐话如何唔上班又有钱使啊，龙哥，饮多杯，早唞，早啲瞓，蒙尼莎都有。

好啦，咁啊，湾区龙伯话微信笑话直播间，阿怪兽话某小孩翠花啊，知道听日可以出院好开心，我哋一家都好开心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啊，某小孩系一只小狗啊，原本想发图片上嚟嘅，不过发唔到噶。应该是那个微信视频直播间是发不到的。你可以在佛山加花生板块那里，我们的节目专区，你好有趣专区可以发的。咁啊，有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啊，你那个妖媚的美颜是吧，究竟是怎样的呢？咁我已经是好好地利用的啦。大家可以上去湾区龙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看看我啲唇彩系点样啦，系嘛？睇下我系咪大眼啲啊？瘦面啲啊？

花姐姐话：我想点严明熙嘅菲菲多多奶爸话龙少食咗饭未啊？食咗先有力气上钟噶。有啲朋友话盲猜啊，万飞听日着绿色 T 喎。今日佢着红色，结果个盘又绿色。佢成日都相反嘅，啲女人系咪成日都反住嚟噶？

听到的是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5566的和难过，来自电视剧 MPV 情人的主题曲。谭俊华龙少，听你节目有精神啊，听我们电台有精神啊，哎，广东人精神咚咚咚咚咚咚咚，两日食咗两包牛肉丸啊，正常到不得了啊，屋企人口多好似我咁样，即系基本上一餐一包，可能有时一餐要一包几添。好啦，欢乐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如果你哋仲未落单个香域湾嘅呢个网红雪糕嘅话呢，就依然可以在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落单，仲有半首歌的时间。咁啊，落咗节目之后咧，你哋都可以喺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边咧揾到龙飞精选专区，前100位朋友落单嘅，先至可以享受到送多三支，总共系成30支嘅呢个雪糕啊！如果你错过咧，第101位呢，你就只能够享受返27支啦。所以喺呢个夏天，你话喂我仲未过够瘾啊，我要食雪糕啊，食雪条啊，就快啲落单啦，揸緊时间啦，顺风冷链送到你屋企啊。好，欢乐时光我都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see ya!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榜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

0: 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3: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2: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5: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8: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0: 大班等我请啊！
11: 1个月1300元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2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2: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1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 May 啊，
0: 我咧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

0: 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嘅，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王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得啦，收到啦，望主持啦，就节目一开头就留言话没有听过呢首歌，系边个唱嘅？我哋就连边个都认唔到啊！如果你年轻嗰啲嘅话啦，当年呢首歌出嘅时候，分分钟讲紧阁下你都可能未出世，30年前嘅歌，郑秀文依靠。

0: 因为讲真啦，我刚刚啦就立一立啦，杨聪啦，今期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个粤语词咧，咁我就睇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想揾一首大概想表达呢种依靠啊咁样概念嘅嘢，冇理由拣任贤齐嗰啲我等你依靠，等你靠噶，咁又咩话？留言话哇，三十年都冇听过，系真嘅，唔系讲笑。今年系2026，呢一首歌如果冇记错，系发行喺1996年。嘅一首好经典嘅，可唔可以话系苦情歌呢？真系好苦情呢首歌。咁当时郑秀文呢张国语专辑咧，如果冇记错个名字就叫做《值得》，里面咧就有呢一首歌啦。你都听到啦，就副歌部分唱得最多嘅一次，找一个依靠，好把你忘掉。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找一个依靠就可以把你忘掉呢？即系讲紧嘅系佢上一段感情出咗问题。因为到人哋终于分咗手啦，咁样咁呢种伤究竟用咩方法去疗伤呢？咁佢尝试过就揾一段新嘅感情啦，然后有新嘅感情，自然旧嗰段就会凋淡啦，谂住咁啦，咁所以就找一个依靠，好把你忘掉。但原来佢发现系唔得嘅，咁所以呢种咧就即系粤语讲就真系冇渣拿吓。咁佢原本就系惊自己冇渣拿，就要揾翻啲渣拿啦。咁即系啲人话斋讲，喂呢样嘢唔得嘅话，喂起码呢度都拍住个码头先啦，喂咁先有渣拿嘅，如果冇渣拿好麻烦嘅咁样，所以咧就讲起呢个依靠嘅呢样嘢。咁提到冇渣拿咧，就交俾阿杨忠啦，讲一讲今期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先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一个歇后语，断柄锄头冇渣拿。断柄锄头就是那个锄头冇了那个木柄，渣拿呢意思就是把握、掌控，对事情有底数，又或者是确信这件事可以搞得掂的。在这里呢就指锄头上面的那个木柄。成句歇后语的意思呢就是锄头的手柄断了，就失去了着力点和把握的地方，根本没办法拿起身。今次引申为失去依靠，形容一个人没了后台、靠山，又或者是支柱，孤立无援，手里面没了筹码，没了手段，哎呀真的感觉到非常之无助。过去锄头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锄头是由铁制的头和木制的柄组合而成的。如果那条柄断了，只是得回个铁头的话，由于铁头大佬你没理由拿手去拿的嘛，很锋利的嘛，又重，农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会非常之尴尬，非常之懊恼，唉死火了。后来大家就将这种尴尬无用的场面来比喻人在社会生活当中失去凭藉、束手无策的状态。譬如你可以讲明仔啊，旧时有大佬撑腰，哇就威水咯。而家大佬退休，成咗一个断柄锄头冇渣拿咯。单凭佢呢一个人，想话搞大个集团，边有可能？正一断柄锄头冇渣拿。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呢、這个问题问得真系好啊！断咗病之后，究竟点样自己救自己啊？如果冇人救你嘅话啊，因为都冇晒渣拿啦，系咪啊？咁啊，断咗病之后冇咗依靠，咁啊唯有靠自己去整翻个病咯。咁当然呢个病其实可以理解成系双引号嘅病嘅，喺生活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断病嘅状态啦。咁究竟呢个断咗病之后应该点算啊？搵嘢做咯。正如话斋，就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啊嘛，系嘛，唔去奋斗，你咪望有酬劳啊嘛。快啲去奋斗啦，你实会攀得高噶。你要坐 Benz 就要靠自己个脑啊。

0: 世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越讲越掂，
4: 郑聪
3: 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7: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7: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越听越啱 听。断病锄头冇渣拿，即系冇晒嗰啲底数啦，冇晒嗰啲成数啦。就算咧有咁样嘅才能，喂个心冇底啊，虚嘅，就好似 D&J 嘅呢一首《只知感觉失了踪》。嗱，佢唔系真系失踪嘅，佢唔系真系冇晒呢啲咁样嘅能力嘅，佢只系嗰种 feel 唔啱。即系有时候做人做事都系嘅，嗰个势头唔啱嘅话，就好影响后边噶啦。唔知道喺现实嘅生活当中，你有冇尝试过呢一种嘅感觉啦？明明事实上、理智上，我觉得我可以做好呢件事嘅，但系真系争咁啲底气、到头来结果会点啊？DJ 只知感觉失了踪。

sorry 唔係呢件啊，喺隔離有士多啤梨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

0: 健全嘅女人，不过有时失惊无神发猛震。以下呢句你当我鬼拍后尾阵。
1: 晚上九点半。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5: 越讲越掂。

0: 听我节目先。
1: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3: 气沉丹田，心无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呢？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嗱，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串。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2: 开心听，
1: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0: 系噶，呢个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阁下啦，就捧场收听紧啦，无论系喺边度啦，或者系用点样嘅方式收听都好啦。咁当然啦，如果系我呢边可以睇到你嘅反馈嘅，就例如佢啦。咁讲紧就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打紧卡嘅朋友啦，其实我呢边都可以睇到你哋一啲缩略嘅资料嘅，即系例如我成日都话手机尾数系几多几多咁样，我系睇唔晒你嘅手机号码啫。嗱，呢位系阿鸿运锦鲤嘅，欢迎你。小俊欢迎你，阿安欢迎你 ，Final Fanta 欢迎你，Lover， 仲有 A 梦，永远健康呢位系玲珑啦，同埋尾数系9903嘅观众啦。巴拉巴巴巴话：聪哥，我一直都想知道嗰份奖品究竟系乜嘢，点解会搞到佢阿爸阿妈都好高兴？上次有人问过我噶，我话我唔记得啦。嗰阵时嗰几年我哋好多奖品嘅，即系多到我自己惊，可能唔知会唔会系钱咧。

真啦，就攞住啲奖品啦，无论系咩都好啦，都系一份心意啦。咁同埋起码就觉得，咦，今日我玩游戏就有渣拿咁样。因为今日我哋越讲越点讲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冇渣拿，大家嚟试。就叫做断饼锄头冇渣拿，其实冇渣拿咧用埋啲讲，其实唔系最得人惊，最得人惊系你唔知去边度揾翻新嘅病。如果你发现断咗病，咁唔断都断咗啦。咁正如话斋就知错能改，善莫大言系嘛，错唔紧要，错要企定，打要企定啊，错要认啊。即系识得换病好紧要，揾个新嘅依靠啦，新嘅方法啦，新嘅方向。

0: 呢边咧讲紧嘅状态呢首歌啦，都系一样啦。即使系冇人撑你都好啦，你都要知道自己有几咁好。呢只歌叫做《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啊！啱先讲第一个词啦，断柄锄头冇渣拿，咁话明啦，都系大家嚟试咩冇渣拿咁样。咁但系有时有啲东西系冇渣拿嘅，但系冇渣拿啦，断咗柄啦，咁啊谂办法修复佢咯，冇话样都咁掂嘅，成日都话。人生不如意事点讲嘅话，十常八九系嘛，咁其实冇咁严重嘅，十常一二都好啦，都会见到啦。嗱，跟住落嚟啦，就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啦，今次就稳阵啦，就真系十常八九嘅成功，即系因为系十拿九稳啊。交俾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字面嘅意思就系攞三只手指去捉嗰个田螺吓，深层嘅含义就系比喻呢件事非常之有把握啦，稳操胜券，绝无失手。呢、这个逻辑咧就系、是、田螺嘅外壳好坚硬，而且形状好规则，仲有少少滑添。如果你话攞全手即系五只手指去捉咧，反而好容易滑落嚟嘅。但系如果净系用三只手指形成三。

0: 三角力学去按住佢嘅话，唔单止受力点好准确，而且捉得非常之稳，非常之紧。所以就有咗呢一句三个手指揸田螺嚟形容做某件事非常之有信心，成功率极高，十拿九稳。广东地区水网中横，盛产田螺。啜田螺是我们广东人很喜欢的饮食习惯来的。大家在吃田螺的时候就发现，喂，你拿三只手指去啜那个田螺是最稳的攞法来的。后来大家就用这一种必定揸得稳的物理现象引申为做事信心十足，毫无悬念的解。譬如你可以说，他准备了这么久，这一次考试对他来说简直是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既然合同都签咗啦，呢一笔生意咁啊，真系三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实食冇黐牙顶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嗱，今次讲十拿九稳就唔使大家利是啦，系嘛？啱先讲过啦，就系断病锄头冇渣拿。但唔紧要啊，话斋啦，就个病断咗，咁啊想办法咯，就去修复翻个病，然后你就可以做到啱先讲嘅呢一个啦。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咁大概十零年前啦，就 MLTR 啦，你讲紧系 Michael Learns to Rock。咁当年佢哋有一首歌啦，就系呢一只，即系讲紧都系一个人啦，经历咗情感嘅创伤，又或者其他方面嘅事都系。如果你想翻身一个全新嘅自己。走出那种困境的话，完全是有可能。至于歌词里面经常会唱到的那句 Make it alright。

咁睇啦 ，K K 话以前咧喺 party 咧，经常听到呢首歌，但系一直都唔知叫咩名。咁啊，就听副歌就知道啦。Run away my life 就呢一只嘅歌名。Run away my life, make it all right。翻身啦，或者叫重启我嘅生命啊，令到一切都可以好转。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4: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南方的朋友，有没有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起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的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的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节，湖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啦，绝对是唐代最夸张的天气报道员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佢写紧春天？错晒啊！嗱，佢系话晚黑落咗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啊，成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2: 开心听，
1: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郑聪，
7: 越听越啱听。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如果你问我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事是十拿九稳的呢，其实我可以很老实地跟你讲，不一定的。但是我们广东话都有另外一句叫做输人不输阵。在未成功之前，在未发生之前，如果你都临阵退缩了，整个阵都输了，哎，那就不方不拿田螺了，几多个手指拿田螺都没鬼用了。就如同当年青春美少艾 Cookies 出来的时候，哇，真是青春向上，青春无敌，是不是？如果你问我，哎，他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Twins， 我不知道的。所以那时候都出了很多信心爆棚的歌，其中就包括这一首，哇，真是叫做信心爆棚的。可以听得出那时候真是青春，真可爱青春的感觉。来听 Cookies， 信心爆棚。唉，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都得返个两三个饼，仲喺乐坛当中飘飘浮浮，飘飘浮浮，都几唏嘘。

得大隻健就話今日嘅詞好啊，夠荔枝啊，真的是信心爆棚，多謝鄭聰，多謝楊聰，唔使客氣啊，唔係我哋兩個唱嘅，唱歌嘅係 Cookies 啊，信心爆棚。咁至於今日講嘅兩個詞啦，就一個就唔掂啦，咁一個咧就好穩陣啦咁樣。咁第一個詞咧就我哋去温故而知新翻啦，因為係第一次嘅時候講嘅就叫斷病鋤頭冇渣拿嘅。咁然後剛剛講完嘅嗰個啦，就應該仲係記憶猶新係嘛？就是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咁讲紧其实我哋嘅讲粤语嘅前辈教识我哋嘅都系一种生存嘅智慧。即系话肉麻啲讲，人生总系有断病之时，亦都总系会有揸田螺揸到十拿九稳之日啊。咁所以断病嘅时候咧，唔好绝望，揾个新嘅病咯，揾新嘅方向咯，新嘅办法咯。咁啊揸田螺嘅时候咧，唔好咁串，唔好咁骄傲，都要留翻一成咁多度啦，俾有可能发生嘅意外先得。尽管系十拿九稳。所以就有句说话唔知大家点样睇啦，个人认为都几啱嘅，咁就共勉之啦。即系有时话我哋做一啲事情嘅时候，真係要可以咁做嘅，咁就可以做最坏嘅打算啦，但係做最好嘅准备。你都要好似呢首歌嘅歌名所讲啦，即係可以相信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

La la la la la la la.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绕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心里烛光。晚上11:30。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丢掉自我，止不住的困惑，还在每个失眠夜里去琢磨。送我一个人简简单单生活，只有一个人，但从没来过。最好一个人抵抗时间消磨，最后一。

早上六点半。

0: 解封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褸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煩。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虽然先是八月头下，但你会发现啦，只要一过中旬嘅时间咧，大家都已经各自去筹备嚟紧九月份有啲咩事情。哇，其实都真系几忙下嘅。其中有一个就话，从今年九月开学开始，全国嘅小学、初中都将会全面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包括咧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咗一个短视频，主要系分析翻我哋佛山本土嘅呢啲情况。咁啊，讲到咧，日前就喺8月4号，教育部正式发布咗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呢个指南专门回答咗一个问题，就话科学教育呢堂课嘅加法到底应该加乜嘢，同埋点样去加呢？做就系做事嘅做，中就系中间嘅中，学就系学习嘅学，做中学喺做当中去学习。具体系点样咧？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4: 首先跟大家详细讲讲什么叫做中学先。这个指南明确指出，领航行动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咁过去咧，好多科学课都会系黑板上边画实验，试卷上边

考完你，学生几乎冇咩机会亲手去做嘅，可能都系老师喺课堂上面展示。而做中学咧，就系要俾学生真正动手去做科学，而唔系用笔嚟复述科学。中国科学院院士、陕西师范大学原教授冯宇咧，亦都曾经讲过，佢话科学教育必须要从知识传授型走向实践建构型，俾学生真正动手去做科学嘅。咁我反而会觉得就系上海科技馆馆长魏敏景咧，佢讲一句说话非常之直接。点样直接法呢？佢就话今次呢个指南嘅发布咧，唔系话科学课程嘅一个微调，而系一场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嘅变革。正系因为呢份嘅文件点解会引起咁大嘅关注度呢，亦都系话俾大家听，佢呢一个唔系进行一个课程微调，系真正嘅育人方式嘅变革。咁喺呢份嘅指南当中，具体有冇要求点做呢？有。喺里面要求学生喺探究实践当中要完整去经历几个嘅步骤，整个嘅流程。咁呢个系咩流程呢？第一系提出问题，形成假设，设计方案，搜集证据，解释结论，迭代制作，交流反思。整个嘅流程学生都要完整去经历。完整嘅经历就系佢提出问题到佢自己做方案，再去做实践，最后仲要去复盘。这个呢个就真真正正可能叫做科学嘅全流程。咁就系好似点啊，科学家。我哋学生要好似科学家咁样去依托证据嚟认识世界。就好似工程师咁，要通过设计啦、测试、优化嚟解决真实嘅问题。咁呢个做嘅方式，佢嘅本质就要将科学嘅学习从我哋记忆知识，即系从我哋表层嘅呢种认知，转向生成认知同埋形成体验。其实转向就话我真真实实去体验呢一个嘅原理究竟系点样去出嚟。咁举个例子啦，系嘛？因为可能前面会大家觉得有啲唔明白。我哋举个例子下，我喺今次嘅呢个实践案例里面呢，可以讲佢都列出咗多个唔同年级啦，同埋刚才所提到嘅就是、六个方向，包括航空航天啊呢啲各个方向，佢哋嘅一啲大概你可以点样去做，包括生命科学。咁我举个例子揀两个好有意思嘅。比如呢话小学四到六年级啦，咁佢哋会有一个任务，就是一个案例嚟嘅，大家可以尝试，就是、会建议我哋各位学校去可以做嘅，就叫做抗击健康隐形入侵者嘅任务。呢、这个任务系点嘅呢？就系、是、以致病微生物威胁人体健康作为背景，俾学生去围绕微生物检测啦、入侵防控呢啲问题嚟开展探究实践。哇，睇落去好似好高大上啊！微生物啊，威胁，其实就系我哋平时我哋会病嘅时候，系咪？特别小朋友吓，四到六年级啱好嘅，即系越系小朋友，系咪好容易感冒啊？系咪我哋会有病菌感染？系咪有细菌感染等等？系咪我哋大家都会知道？咁究竟呢样嘢系咩嚟嘅？病菌、细菌？咁所以呢一个嘅实验，呢、这个实践，其实就俾小朋友去了解微生物佢点样侵入我哋人体嘅啦。所以喺呢一个题目里边咧，好有意思嘅就系、是、首先我哋会问小朋友乜嘢，你哋要思考。点解我哋要勤洗手嘅？点解我哋成日要洗手呢？点解呀？咁好多小朋友话啊，洗手系因为我哋手要干净，可以避免有细菌咁样样。系啦，咁点解会避免有细菌呢？哦，原来细菌系会入侵到我哋人体噶噃。咁呢个时候老师就会带住佢哋思考同埋了解，原来微生物同我哋人类健康有啲点样嘅关系。好啦，我哋知道之后，我就嚟睇下啦。咁我哋身边系咪？如果我哋唔洗手嘅时候，咁我哋点样会身边啲微生物会嚟到我哋身边呢？咁所以呢个时候，你就可以采集我哋身边一啲样本做微生物培养实验，然之后再用荧光粉嚟模拟微生物嘅传播。好啦，咁我知道哦，微生物系咁样生成嘅，然后咁样传到我哋嘅身体嗰度嘅，哇系咁，咁跟住我哋点样可以保护自己啊？系咪要去思考呢样嘢？于是我哋就可以带住小朋友去自制防护产品啦，好似可以做一啲天然嘅益菌物啦，好似近段时间都会见到一啲夏令营小朋友会去做青草膏啦，其实佢都系一个非常之有用嘅，我哋点样用草本植物啦、天然嘅植物可以做到呢啲样嘢呢？是咪可以点样去做啊？原来方法好简单，我哋日常都喺生活里面去做。其实呢啲操作亦都非常之简单嘅，俾小朋友去体验呢个过程。更重要就係佢自制咗呢个防护产品之后，唔单止佢自己可以用，仲可以
俾屋企人去用，当屋企人用到之后，佢哋哎呀好有用、哦，真系唔错嘅时候，系咪我哋屋企人都会为佢而点赞？呢、这个咪就系有 feedback 咯，即系我哋有回馈咯。咁当然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仲要咩？你做咗防护产品之外，佢咪真系有用啊？咁我哋做呢个效果嘅验证同埋优化啦。嗱，呢个青草膏搽落去之后，几时可以退到呢？系咪？几时可以呢个蚊嘅包可以消肿呢？等等各方面嘅方式都系可以嘅，就系其实我哋系讲整个探究过程，然后俾小朋友介绍佢自己嘅产品，再嚟思考下呢个产品系可唔可以批量化生产咧？等等，呢啲都可以延伸出嚟好多好多内容。以前我系讲延伸吓，但系而家你会发现佢系整个学生喺整个实践里边嘅完全嘅流程嚟嘅，佢必须要体验得到。我觉得呢个颇为之有意思，呢个系四到六年级嘅。咁再嚟举一个例，就系、是、七到九年级，我觉得好与时俱进。七到九年级就系初中啦。咁佢一个叫做智能规划任务，喺里面就会围绕点样去借助智能工具嚟制定你嘅规划，而且要监督自己去执行呢。呢个系好有意思嘅，俾小朋友去自选一项嘅锻炼或者学习任务。然后咧，比如我哋自选一项，我每日起身要跑步。OK， 咁我哋就向智能工具输入我嘅个人情况，嗱我嘅身高体重各方面嘅情况，然之后亦都要输入目标，目标系可能我一个月之内我要跑到几多秒，跑到50米咁，系咪啊？呢个系我锻炼目标，我哋会有目标先可以有呢个锻炼，有目标去跟住去做。然后呢就向呢个智能工具要求佢生成一个个性化嘅规划。当然啦，智能工具生成呢个个性化规划，佢系咪就系完美嘅咧？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包括喺我哋锻炼嘅时候，系咪？我刚才会讲就系、是，比如我哋喺50米，我哋要跑，于是喺几多日之内完成呢个目标。咁我哋喺执行过程当中就可以借助一啲智能嘅工具去记录，嘿，我今日跑咗几多秒，我听日跑咗几多秒，借助呢啲嘅记录同埋分析我嘅数据，我究竟我体质可唔可以去到呢个咧？呢、这个秒数咧？咁然之后我哋系咪仲要复盘啊？可能我而家仲未跑到呢个合格线呢、这个秒数，咁我系咪放宽一啲咧？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就系不断去反馈，不断去优化我自己呢一份嘅规划，佢同时借助呢个 AI 工具，我可唔可以完成到？甚至佢到最后系咪？如果我坚持咗10日、15日之后，佢咪可以出一个图表出嚟啊？所以小朋友要讨论就系生成呢个规划，佢系咪科学合理？我哋仲要去复盘。总结人工智能辅助规划它的优势和边界又在哪里呢？这些实践其实都非常之简单，你会看到其实它用到的工具并不算太多，也都相对来讲是很容易和我们现在与时俱进，不再要求你在纸上谈兵的事情，而是要求学生去实践，甚至利用到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工具。这些都是我觉得在今次指南里面非常之有意思，大家也都可以想返呢，就是我们教育部的微言教育的这个公众号，又或者是相关公众号，去看返整份的早中学里面的指南里面的内容，特别在里面最后部分会列出了呢，就是在六个板块里面，即是六个主题方向里面，每一个的探究任务都有所设计，当然学校也都可以参照这些探究任务，除此之外也都可以自创。在课时上面是怎样去讲到的呢？在今次指南里面有硬性的规定，四到九年级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完整的探究实践任务，而且时长不能够少于四课时。而一到三年级的小朋友呢，就要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就可以了，不另作要求。所以这个其实是覆盖九个年级的事情，即是一到三年级他不需要呈现出具体的探究产品出来。而且在个指南里面也坚持不可以新增总课时，要通过课程内部结构优化来实现今次的科学课。也就是说不帮小朋友加课，而是比现有的科学课变得更为之有质量。而在评价方式上面，指南也都明确不会增设纸笔考试，而是关注学生在探究实践当中的真实表现和他整体的发展变化。这个呢，就是今日节目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早中学领学行动，在今年9月开学
开始就正式进行呢个实践啦。咁刚才同你讲咗就係话喺呢个指南里面具体讲到一啲嘅内容同我哋比较息息相关嘅。稍后休息一下返嚟会同大家讲下就係呢份指南对我哋学校老师有啲咩要求呢，特别对于我家长又要有啲乜嘢嘅条件。

0: 整，希望家长可以点样去配合呢？我哋一阵翻嚟继续讲。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想要小鼠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二七款嘅 RT 99800起 ，i60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同大家倾倾嘅咧就系呢个做中学呢段时间咧，都见到大家都颇为之关注。咁讲嘅就系8月4号教育部正式发布咗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学行动指南。咁讲到今年9月开始咧，全国嘅小学、初中都要全面开展呢一个嘅领学行动，9月就会正式启动。咁喺指南当中亦都系附带咗关于一啲嘅实践嘅方式啦，同埋一啲探究任务。咁亦都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好啦，咁跟住落嚟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就话呢个做中学，做就系做事嘅做，中就系中间嘅中，学就系学习嘅学，就喺实践当中去学习。对学校老师同埋对我哋家长嚟讲，会有啲点样嘅变化呢？首先咧，要考验嘅当然就系学校同埋老师啦。过去科学课老师嘅角色咧系知识嘅讲授者，我讲你听你记你背，咁但系做中学就要求老师要转变为呢一个情景嘅创设者啦，探究引导者同埋实践嘅辅助者。对老师嘅挑战嚟讲系非常之大嘅，因为老师唔单止要知道科学嘅原理，仲要设计探究嘅任务，引导学生去提问。我觉得呢个先系最难嘅。我讲知识难。话俾你听，一加一等于二，亦都唔难。但难就难在于，当你发现问题嘅时候，点样去鼓励学生发现问题？点样鼓励学生去提问？呢个真系一个方式同方法嚟嘅。点解会咁嘅呢？系咪？幼儿园经常会问呢一句，咁希望我哋嚟紧喺我哋嘅小学同埋初中当中，老师亦都会引导学生去提问：点解会咁嘅？点解会发生件咁样嘅事情咧？好啦，我哋一齐嚟观察一下，带住小朋友去观察记录。喺呢个过程当中，老师除咗系要设计之外，仲要去最后要记录翻学生嘅表现，系咪啊？真系要眼观六路噶。当然呢、这个指南亦都配套咗一啲支持嘅措施嘅。咁就喺国培计划同埋各级嘅教师培训当中啦，会加大科学类课程教师嘅培训力度，提升老师嘅探究实践能力，仲有就是提升老师嘅跨学科教学能力。是的，因为你做虽然是科学课，但是里面运用到几多嘢啊？可能会运用到物理啦、化学啦、数学啦，系咪？地理啦、生物各方面唔同嘅知识，所以科技老师都唔容易噶。跨学科嘅教学能力，跟住嚟到讲对学校，今次嘅指南落地嘅话咧，挑战同样亦都唔少。普通课室可能唔够使，学校需要合理去规划课堂嘅学习空间啦，实践活动场地、户外探究区域，咁亦都借助一啲案例，我会睇到就话有啲学校咧，亦都会借助就佢所在地区周边嘅一啲特色同埋特点，比如话系喺之前嘅池州市，咁佢哋做呢、这个作为咧就是、教育部嘅公布一个比较典型嘅案例。咁池州市咧，佢哋就会观察系咪佢当个城市嘅时候，点解去到秋天嘅时候商业会变红啦？梅雨季节的时候这个雨的情况是怎样，湿度是怎样，包括我们佛山我所了解知道的，也都有很多相似这样的探究课程。 利用翻我哋佛山本土嘅文化，我本土嘅资料，比如好似我了解到我曾经去过高明嘅一啲学校，因为系村镇里边嘅学校啦，咁佢哋会利用学校附近嘅小溪流水，嗰度有好多鹅卵石啊，于是都鼓励小朋友去了解点解呢度会有鹅卵石嘅咧？系咪喺呢一个小河边？呢、这个鹅卵石点样产生嘅咧？咁最后亦都会喺鹅卵石上面去进行一啲嘅创作啦，等等各方面。其实呢啲都系非常之有意思，所以都需要学校去了解佢所在嘅地区有啲点样嘅优质资源，包括会唔会融入一啲非遗文化嘅内容入去里边，俾小朋友去探究咧。当然啦，除咗系了解自身嘅一啲场地啦、户外之外，重要学校可能要建立一啲协同机制啦，比如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场馆、科技企业呢啲社会资源，为我哋学生提供更多嘅探究嘅资源同埋专家嘅指导。呢、这个对于学校嚟讲，可以讲既系硬件，亦都系软件上面嘅双重升级。仲有一样嘢啦，我觉得颇为之有意思嘅，就系上海科技馆馆长魏敏景曾经亦都提咗一个提醒，就话容易被忽略嘅问题，就喺呢个指南里面系凸显咗科技教育同人民教育协同嘅新理念。就比如话人工智能主题嘅，就要求学生唔单止要识得用 AI 工具，更加要理解算法伦理同埋安全挑战。而航空航天的主题就强调空天报国、空天强国的情怀，所以科学教育从来都不单止是育才，更加是育人。亦都而家有好多 AI 大企业，他们都会请一些文科生、心理学的学生，就是其实 AI 到最后你会发现工具、工程它都是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文素养在里面的人文气质。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讲到做中学，它不单止是学校的事情，家长角色其实都要跟着转变。平时小朋友回家，我们家长很习惯会问你今天考试考了多少分，作业做完没有，但在做中学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关注不是分数，而是问题的意识，他探究实践的能力，小朋友可不可以反思改进的能力，还有互相之间协同合作交流的能力。家长可能需要慢慢去适应的，就是不单止不只是再问你考了几分，而要去问你今天做了一些什么实验啊，你今天发现了什么问题啊，你今天发现学校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是不是他可能会告诉你，今天去到秋天了，我们的树叶会落下了，树叶由绿色变成什么颜色啊，是不是他都会发现到，这些是不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去鼓励他们去发现问题，今天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问题都挺有意思的。其次呢，家长也都要成为小朋友探究的支持者，而不是代劳者，即是不是帮他做。有专家提醒，开展实验之前要熟悉材料的特性，电器、尖锐工具是需要家长指引去使用。当小朋友遇到瓶颈的时候，引导他们去自己寻找答案，多些去提问，多些去鼓励。家长不需要帮小朋友去设计这个实验，帮他找答案，而是提供安全的环境和必要的引导。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工具给他，比如 AI 工具，我们提供可以一些方式方法给他，是吗？他需要找一些纸， OK， 我帮你找纸，你需要汽水樽，我帮你去找汽水樽，就帮你喝埋。但重点是实际的操作一定由他自己，而且一定要由他自己思考。失败是一啲都唔重要，失败先至系最好嘅支持同埋最好嘅成长。当然仲有一点好重要啊，就系刚才所讲到嘅容错。喺呢次指南里面特别去强调啊，指南里面已经写明啦，就喺探究实践过程当中要包容失败。是啊，白纸黑字喺呢一份嘅指南当中嘅。过去嘅教育啦，小朋友最惊嘅就系错。做错咗好容易被批评，系咪？考差咗就会俾人闹。但系喺做中学嘅呢个框架里面，失败本身就系学习嘅一部分。小朋友要通过不断嘅试错、反思、改进，先至有体验到科学探索嘅完整过程。如果我哋家长喺屋企里面允许小朋友犯错，鼓励小朋友喺失败当中总结经验，我相信呢个就系做中学最好嘅配合。 错唔紧要，我哋点样喺错当中重新企翻起身先至系最重要。所以有阵时候，我想讲一件事佢嘅好与坏，同埋佢一件事可唔可以逐渐去成长嘅话，佢一定好重要一样嘢就系有反思、有复盘呢件事，先至会不断咁向前推进。好啦，咁跟住嚟讲下咧，就系因为呢段时间睇咗好多。

0: 课题研究呢啲资源支撑。嗱，呢个对于一啲科技馆啦、自然保护地啦、高新企业呢啲社会机构嚟讲，其实系一个好明确嘅信号。就系科学教育唔单止系学校嘅事情，社会资源都要深度参与。哇，我谂，呢个做中学啦，启动咗之后，我哋佛山科技馆睇嚟呢个预约制，或者咧都要，因为佛山科技馆真系非常之优秀，因为佢里边有好多嘅俾学生去实践同埋做嘅呢啲。资源喺度咯，咁我觉得呢个真系要好好利用，不要忽略啦。咁除此之外，讲到话一啲高新企业，包括我哋佛山一啲自然保护地，其实好多噶，大家有冇留意？包括喺暑假当中咧，可能有啲家长去唔到远地，有冇留意翻我哋周边本地？其实有好多自然教育基地都做得非常之好，包括有啲嘅机构，我而家发现有啲机构已经系直情就自然教育机构，佢嘅上课地点唔系喺城市里边嘅，而喺啲村镇里边，去到啲大。大自然当中带住小朋友去玩，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有机会我都希望请回一些自然教育的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OK， 所以其实今次这个做中学的项目当中，对于教培机构来讲挑战会更加之大。过去的科学类的培训机构做的就是知识超前学，是不是提前半年去学习知识，将初中物理提前去到小学去变教，将高中化学提前去到初中教。但是做中学的核心不是超前，不是你提前学就可以，更在于是他拿手去做。如果机构现在仲是依然有提前学习这样的思路的话，可能就未必跟得上现在的教育的整体方向。所以更真正的机会是在于机构可不可以开发出一些真正可以给小朋友动手的项目式的学习课程，他们可不可以帮助学校去补充探究实践的资源和师资，可不可以成为学校和家庭之间这个连接器。我相信这个是对于机构来讲才是做中学时代的新赛道。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节目最后答疑部分，每一次的教育改革，各位家长最为之担心的就是对我会不会有影响，对小朋友会不会有影响，特别是对小朋友的升学有没有影响。做中学目前主要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并不涉及升学考试的直接改变，在指南里面是明确不会增设纸笔考试，科学探究实践的表现性评价会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当中。综合素质评价在中考录取里面会作为一个的参考维度，但是中考录取主要是用看重现在的中考分数，所以这一点暂时不会变，我只能够说是暂时。短期来讲，动手做实验可能会直接影响提高小朋友的考试分数，但从长期来看，一个具备科学思维、探究能力、抗挫能力的小朋友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被淘汰。所以跟住落嚟嘅九月份开学呢、这个新学期，当你小朋友带返一个探究任务，当你见到佢喺度摆弄一啲矿泉水樽啊、弹弓、灯泡，当佢好兴奋话俾你听佢今日做实验嘅时候失败咗，但佢终于揾到咗答案、揾到原因嘅时候，希望你可以俾一个鼓励嘅眼神，希望你可以俾个大大嘅掌声俾佢，而唔系问呢啲有咩用呢，系咪？我哋热烈嘅鼓掌或者我哋个赞扬嘅眼神，都已经是给他最大的支持。因为现在教育正是从黑板上面画实验走向动手做科学，这个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祝你个愉快一日。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早晨啊，七点半钟啦，呢个钟数啦，慢紧路段咧，逐条数俾大家听吓。咁啊，有桂华路、桂华园至到石梗呢一段往石湾方向，灰旗路湾华段同埋佛尘桥往桂城方向。咁啊，以上三段路咧就虽然车多啲，但系咧未至于咧好慢。咁啊，但系大家都要提前咧就留意下呢一啲嘅路况啦。咁另外管制方面嘅。亦都有消息提醒大家，为了配合人行天桥施工，禅城的桂华三路、青柯路口两个方向，在每日的零点至到朝早六点钟，会分阶段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过往车辆按翻施工现场的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工期去到今个星期六为止。重复这个位置是禅城桂华三路、青柯路口两个方向。好啦，咁如果刚才分享嘅路面信息啊，或者一啲嘅施工管制，如果大家想重温嘅话，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呢个渠道同我哋报料嘅。不过当然要喺安全状况之下，千祈唔好一路揸车一路操作手机啊。好啦，今次嘅路况消息就分享到呢度，祝大家一路顺风，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924提提你，
1: 当高温橙色预警生效的时候，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即将或者已经升至37度或者以上，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起火灾，市民要注意作息，保证睡眠，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在身边，有条件的地区开放避暑场所，并且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萨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就报名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健康七点半，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啊，咁啊问下楚医生啦，而家啲青少年咧瞓得好晏吓，即系夜瞓啊，会对佢哋有咩影响啊？
6: 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学习记忆和情绪发展的重要阶段，睡眠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长期晚睡或者睡眠不足，可能导致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也可能表现为情绪不稳定、容易烦躁、冲动，增加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风险。从生理上来看，睡眠与生长激素分泌、记忆力巩固、大脑发育都有密切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青少年晚睡并不是单纯不想睡，可能与作业压力、电子产品使用、学习焦虑以及青春期生物钟推迟有关，家长应帮助孩子一起寻找晚睡原因，逐步建立规律作息，而不是简单责备。

0: 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系啦，嚟到咗七点半，接近八点钟嘅时间，继续咧就翻到嚟直播中嘅健康七点半节目啦。今日嘅健康温馨提示，睡迟但到啊！早晨，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最近咧因为天气太热啦吓，咁啊好多朋友都喺度喺网上就喺度讲噶，哇，几时先至可以去咗呢个高温啊？几时先至又会落雨啊？我哋嘅舒适感啊翻翻嚟啊！嗱，天气热啦，呢排系咪空调开得多？开始空调开得多的时候，空调带给大家各种的身体不适，令到你更加渴望这个高温天气可以快点走快点走。高温天气很快就走的了，再等多一两天，因为今天的温度现在外面实时温度还是有31度，高温橙色预警亦都是挂了起身。不过听日开始温度开始少少下降，去到咗今个周末啦，因为有雨水终于要嚟啦，咁所以温度方面咧就会去翻最高32度左右，但系今日最高温依然有36到37度，仲系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嗱，既然系咁嘅话，空调继续开喺空调房里面长时间逗留，有啲乜嘢常见嘅症状会出现咧？咁啊，今日我哋嘅节目里面咧都特登系邀请咗嚟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嘅我哋嘅。治未病啊，中医科治未病科嘅副主任有郭咏梅主任医师吓，咁啊听下郭医师同大家讲讲，嗱，空调房长期逗留嘅话，身体容易出现啲咩常见嘅症状咧？就是、我哋所谓嘅空调病嘅啲特征咧。
2: 南地区嘅气候都比较独特嘅，高温有高湿嗰种蒸笼啊，而家大家有个词叫做空调外挂机嘅感觉啊。咁但系咧，因为空调外挂机喺室外嘛，梗系顶唔住啦。咁大家咧喺呢一个夏天嚟讲咧，大部分朋友喺空调房吓逗留嘅时间其实系长嘅。好多朋友咧就出现咗咩情况咧？眼干啊、鼻塞啊，仲要呢个肩颈僵硬嘅问题。我自己都有啊，即系坐突然之间打个黑黐，个鼻就唔舒服噶啦。咁其实呢啲咧系咪就系大家所谓嗰啲叫做空调病就系咁嘅症状咧吓？
3: 可以咁样讲。其实这些所谓的空调病呢，包括眼干啊、鼻塞啊、肩颈僵硬啊，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些空调病的症状来的。我们中医呢一般呢就是从风寒湿夹杂这三个维度去看它，它跟普通那些冷清的感冒就不一样的。普通冷清的感冒呢，它多数都是一些外感的风寒啦，起病会很急的，而且呢往往会伴有一些发冷啊、尖寒尖冻啊、全身肌肉酸痛这些表症嘅，而空调病带嚟嘅不适咧，佢往往就系因为你长期喺一啲低温嘅环境之下，慢慢积累出嚟嘅一啲湿寒嘅表现。譬如我哋觉得眼干咧，其实系一啲津液输布失受咗啦；我哋鼻塞咧，系因为我哋嘅肺气咧不得疏离啦；同埋我哋嘅肩颈僵硬咧，往往就系一啲寒湿秘咗喺我哋嘅筋脉里边。一般情况下咧，系唔会发烧嘅，更多咧就系表现喺一个前面反复嘅一个亚健康嘅状态。似病非病，而且咧佢有好明显嘅湿性前面不愉嘅特点。
2: 好多人咧成日都话，哎呀，好唔舒服啊！但佢又讲唔出好唔舒服边一啲具体嘅症状，总之就感觉好唔舒服，就系你啱先所讲嗰种综合症啦。咁其实呢种都算系空调病嚟嘅，即系只不过唔系话一个具体嘅要去到身体几唔舒服，好似啱先所讲咩发烧啊，甚至乎有明显嘅啲感冒症状，先至叫空调病，就系啱先嗰种唔舒服啊。更多可能是呈现出一种亚健康状态冇精神的，其实都可以是空调病那种病症咯，是吗？
3: 是啊，我们空调病呢它往往都不会发烧的，它只是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症状，而且可能是多种不适症状不断在叠加咯。
2: 综合咯就是。那跟普通冻亲有什么区别呢？普通冻亲是不是就是会有明显的可能发烧啊，甚至乎感冒症状，就是冻亲的感觉啊？
3: 普通的一些冻青的感冒呢，它一定会有胃寒的。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呢，你往往是不会出现胃寒的嘛。但是我们如果是冷青啊、冻青的感冒呢，它往往就会伴随一些发冷啦，有时候可能是发烧啦，或者是合并一些肌肉关节酸痛啦，它会有这些表变的特征的。我们讲的外感表症。
2: 外感表症。
3: 系，
2: 专业嘅一个中医学名啦吓。咁其实点解岭南地区即系喺我哋呢个地方嘅空调嗰啲不适症状会比其他地方更明显？其他地方系咪就唔会有空调病嘅出现？定还是系话因为南方地区啱先讲到个气候特点啊，高热、高湿、湿寒叠加呢个环境、气候环境会导致我哋呢个地方出现空调病嘅情况会多咧？
3: 剛才你講到的嶺南它本身的氣候特點就是高温高濕、我們說的濕熱分症，在這個時候嶺南本身它的氣候呢會令到人出汗比較多，我們的毛孔因為出汗呢毛孔大開，我們入到空調房之後呢因為裡面的溫度比較低嘛，我們的寒氣呢就會迅速地通過這個張大的毛孔進入我們的體裡面，寒氣進入之後呢因為裡面的溫度低，我們的毛孔又立刻關上門了，所以體內那些汗呢就困住了在裡面，形成了一個寒包濕的症狀了。
2: 因为我哋话如果出汗嘅话咧，你仲可以趁住啲毛孔张开嘅时候啊，啲汗液排出啦，帮你身体排一排毒。但你一入到空调房咧，就好似即系点讲咧，即系好具象，就有啲怕丑草啊！你一掂佢，佢就收翻埋。
3: 系嘅，
2: 我哋啲毛孔入到空调房，气温骤降，佢咪即刻收翻埋。咁你乜嘢都收晒喺里面啦，咁你就逼唔到出嚟啦。
3: 喺瞬间俾锁住咗啦，就好似你煎鸡扒咁样，一落去镬嗰度锁住咗表面嘅水分啦。
1: 瞬间锁水系嘛，哇，更加具象嘅形容啊吓，咁啊俾阿郭医生讲到话煎鸡扒啦吓，马上闻到呢个早餐嘅味道啦，系啦，咁啊嗱，空调房经常逗留喺空调房里面啦，都系而家都市白领好多人，甚至乎咧而家喺屋企有边一个屋企吓，仲喺屋企嘅话，仲系关咗空调咁早咧，但系呢个钟数不妨又可以关一关空调，提醒你，因为咧早上未有咁炎热嘅情况底下，我哋开窗同个通风，等一啲新鲜嘅空气进入到屋内啦，咁样样循环一下，可以吓稍稍缓解噶一下长期喺空调房里面一啲症状嘅，咁仲有啲乜嘢症状，或者真系点样缓解具体嘅操作方法，我哋留待听日早上七点半嘅健康七点半再同你分享啦。
4: 早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7: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8: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7: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8: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9: 副攻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0: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9: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0: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9: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2: 924路况，
13: 早上各位，时间嚟到八点钟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各大嘅主干道车流量都开始明显加大啦。现时车多缓慢的路段包括海白路的金宇广场路段往返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返去乐松的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对开位置的双方向，灰旗路新 DNA 路段往返去平洲方向，顺德区方面，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往返杏坛的方向，全线都是多车中啊！等灯都要等多几转啊！希望大家都要俾多少少耐性啊！仲未出门嘅你要揸紧时间咯噃，在路上小心驾驶。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2: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